0: 第二，人民民主专政绝不能容纳反动分子，亦无中间路线可言。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致行动。
1: 好，我看我们可以对这三点主张进行表决，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就算通过。
2: 我同意。
3: 同意。
4: 我赞成。
5: 我
4: 认同。
6: 我也赞成。
7: 同意。我赞成。
8: 同意。
9: 赞成。
10: 我也赞成。
11: 我同意。
12: 同意。
13: 我也同意。
14: 任工，中共的陪同代表给大家分发了毛先生写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征求大家的意见。
15: 啊，
14: 主要是针对蒋介石的和平谈判要求，中共提出来八项条件。
16: 前面七条，我看没什么问题。就是第八条，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句话任工看看有什么意见。
14: 朱老，那边的民主人士对声明进行了讨论，提出三点主张。
16: 我们对时局的三点主张：一，革命必须贯彻到底；二，人民民主专政绝不能容纳反动分子，亦无中间路线之可言；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致行动。
14: 衡山公的意思，大家早点发表意见的好。说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对中共的意见讨论得很积极，也都很支持，我们这些从香港过来的不宜落在后面。
17: 任公，任公，重大消息啊，解放军已经拿下天津了。
16: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7: 15日下午3点，天津13万守军全部被歼。
15: 那陈长杰呢？
17: 啊，警备司令陈长杰及降级军官共29人，全部被俘。这样算起来啊，从14日上午到15日下午3点，仅仅29个小时啊，十几万大军就这么没了。
18: 这天津不是一直说固若金汤吗？这么快就失守了。
15: 医生，
17: 谁也没有想到
15: 该下决心了吧？
17: 这么快就被拿下了，
1: 让我们承担战争责任，凭什么？
15: 总司令，您曾经不止一次跟我说过，35军是您的起家部队，是您的命根子，没有35军就没有您的今天。但是35军被打残了，104军被打垮了，105军被消灭了，新保安没了，张家口没了，天津也没了，还有北平城被包围了这么久，就连水电都被解放军控制了。这么拖下去，拖得越久，对我们越不利呀。
1: 那你说，35军败在哪儿了？
15: 第一，军官骄傲，情绪严重，自认为所向无敌。第二，军长郭景云刚愎自用，不纳众言。这第三点则最为重要。

0: 我半生戎马，所希望的不过是陪伴我的妻儿老小，追随我的军政文教，在这个乱世之中有个立足之地。拒签协议跟蒋介石必将扩大内战，造成生灵涂炭，我对不起北平的民众与国家民族。签了协议跟毛泽东，我家属的未来一片渺茫，我也彻底成了个失败者。北平是一座世界供养的文化古都，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谏。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认为自己没有救国的能力，以往的错误都应由我一人承担。
1: 蒋公，
2: 诸位都请坐吧。

0: 天津失守，傅作义签订了投降协议。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你们也都看到了吧？这完全不是什么和谈，而是敦促我们投降的最后通牒。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答应。我之所以下野，绝不因为是共产党，而是我们国民党。记住，在政治上过江可以啊，但在军事上绝不可以。这是本人于本月21日下野的辞职书。于本月21日对外发表。
1: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军与傅作义部队和平交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

0: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解放区。为了庆祝天津北平解放，我们今天晚上啊，吃的和用的都是统战部的同志们养的猪、种的菜、酿的酒来招待大家。你们虽然呢来这里时间不长，却把这里最流行的歌舞学会了。我再次的敬大家一杯酒。
1: 好，
2: 好，
1: 好，好，
3: 周副主席，
0: 嗯，
3: 诸位，好消息啊！
4: 好消息不嫌多，李部长，快给大家说说吧。
3: 李济深、沈君儒，这些在沈阳的各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完全拥护中共关于和谈的八项条件。
1: 好，
5: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黄二老，
1: ，
0: 杜月笙亲口跟我说的，他见过这份黑名单，我们啊都在上面，
2: 到时候交给上海警察局
0: 毛森监督执行，不想去台湾的，哼，都别想活着。
1: 努生啊，你怎么看？
3: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吧。蒋介石下野了，李宗仁是代总统啊，要与中共搞和谈，怎么还能允许搞特务政治呢？再说前两天傅静波还代表司徒雷登来看望过我们，我觉得毛森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4: 你是
3: 新来的吧？
4: 啊，表老，黄任老，罗先生，我是吴克俭。
5: 他是，
6: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上海局的吴克俭同志。
1: 吴克俭，哎呦，吴克俭吴先生，久仰大名啊！
4: 不敢不敢，
1: 来来来，请坐请坐。
4: 表老，是我开门见山了。
1: 哦，
4: 受周副主席委托，我们准备护送三位离开上海去香港，然后再行北上。
1: 哦，
3: 多谢吴先生一番好意。我与表老身体抱恙，实在不适合长途旅行，也不便于给你们添麻烦。
4: 周副主席特别强调了，你们是我党重要的朋友，必须不惜代价保护你们的安全。如果表老与罗先生觉得香港太远，我们也可以根据二位的意愿与实际情况重新安排转移路线。
1: 吴先生，你看这样，你代表我们向周副主席表示感谢啊。至于说转移的事情吧，容我们再考虑两天。
4: 好，恕我不便久留，我等二位的消息，一旦决定，请及时告诉茂言。
1: 茂言。

0: 那我就告辞了。
1: 哎呀，恕不远送，恕不远送啊！
0: 啊，留步，留步！啊，
1: 再会，再会。
2: 黄二老，你刚才怎么连个态度都没有啊？
3: 弄山，边老，你们也了解我任职的为人。来这儿之前呢，圆圆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决定先行一步。史良忙完手上的工作，也准备马上离开。
1: 等等，你是说圆圆也是中共的人？哈哈，
3: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别了，弩生，在解放区或者香港等你们了。

0: 谢先生，你处理一下。爸，您怎么来了？你跟我一起走。
1: 现在这情况我怎么能走呢？我是民建临时干事会的常务干事，您被特务监视后，那许多重要事务都交由我来联系，组织间的秘密渠道也都由我掌握着。那我这一走，这民建不就彻底完了吗？
0: 现在的局势太严峻了，你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呢。
1: 我会注意的，
0: 爸。我们现在正在筹划建立地下转移站。
2: 协助中共地下组织做好保护和转移民主人士的工作，我们还联系了工商界，防止国民党偷渡转移资金和财产。
3: 爸，能为缔造一个新中国出点力，这也是我的荣幸啊。这道理我都懂。
4: 这不就行了吗？您就放心吧啊！
5: 不是，哎，你要答应我，处理完手上的工作，马上离开上海。
4: 好，我答应您，答应您啊。你们。 从北平远道而来，按理说呢，我应该弄点好吃的招待一下大家，但是我们这儿条件有限呐，粗茶淡饭，薄酒一杯，多有不周啊！哎，
5: 润之先生，千万莫客气，我等偶尔尝尝这种粗粮，感觉倒也不错嘛。
4: 我不怕你们笑话，像我们刚才那样一顿，在这里一年也只能吃上几顿呢。哦，今天。 我能吃上这两块红烧肉啊，是沾了你们的光啊！啊，大家屋里请吧，请。来，大家请进，请进，请啊，请啊！大家在我这随便坐，我这里。
6: 没有什么讲究，坐吧，随便坐。请坐。没想到毛先生这儿这么简陋。
7: 雷教授，简陋是暂时的。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4: 劳其筋骨，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我们众所周知。
8: 费教授，想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还需要大家的帮助啊！
4: 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来完成这一新的历史使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啊！可是敌人正在玩弄反革命的良手。 企图使革命到此为止啊！
7: 毛先生，现在在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中，的确有些人主张和谈，主张划江而治，希望造成南北朝的局面啊。
4: 这是万万不可的，任何。

0: 和人没有权利分裂自己的国家。摆在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是半途而废。
1: 但是，润之先生，中共也不能搞一边倒吧？当前两大国际势力需要的是平衡，否则……
0: 是不是一边倒，不是我们有意而为之。美国人欺负我们，苏联人支持我们，我们怎么保持中立呢？
1: 中国的建设需要美国的支援，如果我们倒向苏联，势必会刺激美国，导致中国成为大国争斗的牺牲品啊。
0: 张先生，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但是他们也有啊很软弱的一面，亲美恐苏就是他们的弱点之一。张先生，我相信你当初之所以脱离民主社会党，就是因为相信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且在北平和平解放这件事情上你也是功不可没啊。但是你主张美国式民主，我是反对的。
1: 润之先生，东孙愿意洗耳恭听。
0: 坐坐坐。西方政治啊，无非啊分为执政党和反对党，而我们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完成的，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反对自己呢？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求同存异，真诚合作，不要建立什么反对派，走中间路线，有什么问题可以商量，有何不可呢？
2: 只要我们摆正姿态，把人民两个字放在心里，我想这一切都好办。对于这一点，我相信共产党能够做得很好。
0: 谢谢呀，谢谢雷教授的理解呀。
3: 王先生，杰琼之所以这么说，是有他的理由的。
0: 哦，雷教授，什么理由啊？
2: 看共产党好不好，不是看对自己好不好，而是看对别人好不好。1944年，为了纪念一个烧木炭牺牲的小战士，毛先生曾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为人民服务。我们读后都非常的感动，这就十分说明问题。
0: 谢谢，谢谢你们的肯定。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不怕吃苦，打江山闹革命，就是为了人民。
4: 张将军来了，请。
5: 德公，
6: 文白兄，来来来，请坐，
4: 请。
6: 文白兄，你这是要急着赶回西北吗？
4: 我来南京盘桓已久，是时候该回去了。今天是特地过来向德公辞行的。
6: 你就别回西北了，接替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如何？
4: 谢谢德公抬爱。此前总裁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文白自认为才疏学浅，难负重任。
6: 担任和谈代表，总该责无旁贷吧？
4: 和谈？德公是说，希望顺应民众的呼声，同共产党展开和谈吗？
6: 是。
4: 这是德公心中所想。和谈，为国家之和平，为民众之福祉。倘若需要文白尽一份微薄之力，我愿效犬马之劳。只是西北的政务已积攒多日，我可否快去快？

0: 何回呢？文白兄，我虽身为代总统，在其位一日，必谋其职。我是真心实意的想为国家和民众做一些实事，希望文白兄不吝赐教啊！
1: 哦，德公不必客气。那以你之见，和平之大局。
0: 该先走哪步棋为好？改组政府，刷新政治。所谓刷新政治，就是要更换新人。
1: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蒋公在下野之前，来了个军事上的大换血，改任张俊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
0: 于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薛岳分别为台湾省广东省主席，让蒋经国去管理台湾省的党务。他这一番操作，文白没有觉得颇有些保存实力、东山再起的味道吗？总裁是否有意东山再起？这个文白不能妄议。 但就他在军政方面做出的这些人员调整，这势必会对和谈造成阻碍。倘若我们想和共产党顺利展开和谈，那就必须要推出共产党认可的人出山才行。那你觉得该谁出来合适呢？德公认为，孙夫人如何？
2: 孙夫人，
3: 请孙夫人出任行政院长，这样既可以提振人心，令国民耳目一新呢。好，你去吧。
2: 哎，
4: 王副院长，
2: 德公，
4: 季坤，怎么样？
2: 冈村宁次。 在淞沪境被司令汤恩伯的安排下，连同狱中在押的日本人，乘坐美国轮船维克斯号离开上海，回日本去了。回日本了，让冈村宁次逃过惩罚，太不应该了。那现在怎么办，德公？
0: 季坤，共产党方面。
5: 怕是说不过去了，你马上联系张治中，让他赶回南京，我们一起商量一下。我马上去。嗯，
2: 来，入城式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吗？聂荣臻他们呢，把入城仪式定在2月3号，正月初六，六六大顺。
6: 让北平人民踏踏实实过个年，再搞入城式，你们想得很周到啊！<笑>
5: 主席啊，关于进城的路线，你有什么具体安排吗？
6: 我只有一个：入城的部队一定要经过东交民巷，要告诉这些洋大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日子。 到此就结束了。主席讲得好啊！就让我们的威武之师全副武装，拉上我们的战车、坦克、大炮，还有美蒋送给我们的装备，昂首挺胸，铁流滚滚驶过东交民巷。
7: 嗯，近百年来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北平。我第41军121师、361团率先入城，全副武装穿过东交民巷。
6: 周副主席，
2: 哎，李部长，
6: 主席，
2: 来，
6: 主席，
2: 柯农，来来来，坐坐坐。
6: 哎，
2: 柯农啊，这次北平和平解放，入城仪式非常顺利。 你是立了大功的，他的作用一人顶一个军呐，
8: 多亏了北平第二党同志们的帮助。<笑>

0: 目前从全国的形势看，很多城市都可以按照北平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1: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
0: 好。
2: 主席啊，你看看这个，这是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联名发出的贺电，庆祝北平和平解放。他们表示，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是旌旗所指，革命胜利指日可待。
0: 百余年来，无数先烈的鲜血洒满了锦绣河山，表现了人民的英雄气概。但是我们不能松懈，要告诉他们，欲求人民解放战争最后的胜利，必须要全国一切民主力量的同德同心，再接再厉啊。
2: 主席啊，现在北平解放了，我建议新政协会议改在北平召开吧。
0: 好啊，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2: 前不久啊，我已经派统战部秘书长齐彦明去把吴晗、雷洁琼等15位民主人士啊接到北平了。另外黄炎培夫妇、何香凝女士等，我让潘汉年去征求他们的意见了。
0: 沈阳方面让林伯渠跑一趟，在月底之前把李济深先生和他们尽快接过来，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好的。
0: 现在桂系方面有什么动作啊？
2: 李宗仁派张群去找张澜，从中调停和谈，被张澜拒绝了。
0: 李宗仁是病急乱投医啊，我看他是不会放弃的。大菩萨小菩萨他都会请个遍的，我们要加快节奏啊。我的意见是啊，3月份召开完7届二中全会进北平啊。4月份最好解决掉和谈和渡江的问题。5月份呢，最好把上海的问题也能解决掉。这样就可以方便上海的民主人士北上。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的计划在夏季召开新政协。
3: 大公，根据宪法第49条，老蒋自行退却，你就继任总统，名正言顺，遵法依规啊。代行总统算什么？他偶感方寒，所以你来当总统。方寒好了，替你下去。刘邦是怎么跟韩信说的？要做就做真王，不做假王。
4: 嘴上说的和纸上写的不一样，对于他来说又不是第一次了。建政兄，在这个位子上我必须要委曲求全呐，国家都快没有了，我们扣这些字眼又有何用？我现在最大的任务是和毛泽东讲和，划江而治，但比江山保住了才有桂系的未来。可要让毛泽东接受划江而治有些难。
3: 半壁江山都让给他，还不满意啊？
4: 他要的恐怕是整个中国。如果能够请出孙夫人倒是还有可能。
3: 请得动吗？
4: 请得动要请，请不动也要请。思远，备飞机，我们去上海。
5: 是。
4: 建成兄。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是中华民国历代总统的秘书，我叫程思远。历代总统诚挚地邀请孙夫人到锦江饭店共进晚餐。
1: 历代总统
0: 是。啊，这是邀请信。
1: 好，请您稍等。
0: 好，谢谢。
1: 夫人，历代总统邀请您晚上去锦江饭店赴宴。

0: 夫人不愿去的话，我去通知他。
1: 不。你去请他进来吧。
0: 好。程先生，夫人请李代总统进去谈。
2: 哎，谢谢。德国，请。哎，
0: 李代总统，您请。
3: 啊。
0: 李代总统，请坐。
3: 好。
0: 您先用咖啡，我去请夫人。
3: 嗯。

0: 我们想通过努力达到化江而治。
1: 时过境迁，即便我愿意，共产党愿意吗？
2: 您总不能对中华民国见死不救吧？
3: 我曾有过雷霆之后，

0: 可是我叫不醒那个沉睡之人呐。
1: 战犯名单，蒋公位居首位。
2: 不签协议，我们就武装渡江。
3: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二集。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反复咳嗽，
1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闭。

0: 爷们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李代总统，您请。
1: 啊。
0: 李代总统，请坐。
1: 好。
0: 您先用咖啡，我去请夫人。

0: 孙夫人好。
1: 李代总统大驾光临，不胜荣幸啊。
0: 哪里哪里，是德林冒昧了。
1: 李代总统，我确实吃不惯那些山珍海味，若有话就在家里讲吧。
0: 好，
1: 请坐。

0: 您还是跟以前一样，叫我德林吧。
1: 啊。
0: 夫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开展的还顺利吧？
1: 有话您就直说吧。
0: 我这次来是想请夫人帮我去见见毛泽东。
1: 见毛泽东？德林，我跟毛泽东没见过几面啊，您为何要找我呀？
0: 您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给延安援助了许多药厂，建了一科大学，白求恩医学院。
1: 德林，保卫中国同盟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共产党，是为了抗日，是为了保护中华民族。这里边只有民族利益，没有党派之见。
0: 德林的本意是夫人民族大义在先，支持共产党的同时，希望夫人同样支持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国民党。
1: 那你说说看，现在的国民党还是当年的国民党吗？如今的国民党，党内派系林立，你们桂系不也在其中吗？蒋介石在22年前发动412政变之后，我就明确地表示过，只要国民党为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只要蒋介石还是国民党的独裁者，我绝对不会为这个党做任何工作，也不给予这个党任何的支持。
0: 夫人所言极是，蒋介石已愧对中山先生不假，但三民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百年的烂摊子若要革命成功，不也得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努力去实现吗？
1: 上百年？那共产党才成立多少年？到现在为止也就28年吧。为什么他们的解放区没有贪官污吏，没有苛捐杂税？为什么他们的解放区里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欣欣向荣？说三民主义需要上百年才能成功的，那是蒋介石在为他的一事无成而狡辩。中山先生说过，假如我们的党员能够恪守主义，革命是能在20-30年内成功的。可现在国民党是什么？
0: 正是因为国民党千疮百孔，极重难返，才有德林今天的登门求助。夫人，您总不能对中华民国见死不救吧？
1: 救？如何救？我曾有过雷霆之吼，可是我叫不醒那个沉睡之人呐。蒋介石的政权已经得了重病，病入膏肓，没人能救得了他，这是历史规律。德林，我希望你能够看清局势。
0: 夫人言之有理，可现在蒋介石也已经下野了呀。
1: 蒋介石下野，那是他旧瓶装新酒的把戏。这出戏他已经演过2次了，你不觉得可笑吗？
2: 他独裁专政的实质
1: 改变了吗？政府的实权在你的手上吗？好了，
3: 夫人，
1: 去买一条鲈鱼。今晚我们请李代总统在家里吃一顿便饭。
0: 不了不了，谢谢夫人的咖啡，德林打扰了。

德林，我真心希望你能真诚地与毛泽东先生合作，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走向光明。

0: 德公，这聘书用不上了，开车。
1: 季坤，
2: 没请动。

0: 昨晚你说要去找孙夫人，我就知道会碰壁。不过大菩萨搬不动，土地公咱们还是请得起的。其实剑生有句话说的没错呀，要找就找毛泽东拒绝不了的人。
1: 季坤，还有谁？
0: 比如江庸、杨慧庆，他们既非国民党党员，又不在国民政府任职，而且他们都拒绝过蒋介石的官位，肯定对共产党的口味啊。再者，少离子，资深共产党员，虽说现在是国民党，却一贯主张国共和谈。还有一位，毛泽东是肯定不能拒绝的。
1: 谁？
0: 张世钊。
1: 啊，季坤兄言之有理，那就请少力子、颜回庆、张世钊和江庸他们几个为代表，甘介侯、林希恩，组成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
0: 我这就打电话联系。
2: 当年要是没有张世钊先生的20000银元的革命经费啊，恐怕就没有我们今天革命的大好形势。看来李宗仁身边有人指点吧。
3: 是啊，他们若是想和平谈判，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像甘介侯这样倾向于美国、从事和平攻势的，我们共产党啊是不欢迎的。
2: 没错，现在的国民党口诵八条，手臂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啊。
3: 嗯，
2: 所以甘介侯我们不欢迎啊。所谓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其他四老也只能以私人的身份来访啊。
3: 嗯，好，我这就去答复他们。
2: 哎，
1: 好，一定要尽快。知道了，
4: 德光。
1: 嗯，
4: 中共方面将正式和谈定在了4月1号，甘介侯被否决了，毛泽东亲自点名要刘仲荣参与去。
1: 看来，我们这边能被毛润之认可的人不多呀。仲荣先生现在何处？
4: 在上海。
1: 嗯，就请仲荣先生担任谈判代表之一。不过谈判领头的还得是和平将军张治中。
3: 主席，副将军到了，邓宝山将军随后就到。
2: 坐。副将军，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清清楚楚，现在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呐。坐坐坐。
5: 谢谢，谢谢主席理解。
2: 副将军是真君子，大丈夫，可以称得上是英雄豪杰，这一点我和恩来的看法是一致的。
3: 嗯，
5: 谢谢毛先生，谢谢周先生。
3: 今天咱们坐在一起，不计前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2: 你有功，我要谢谢你，我们中国共产党要谢谢你啊！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情，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如果付诸武力，北平这座闻名于世的古都和它的文物就将毁于一旦，那你就真的是千古罪人了。胡将军，你不仅保护了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保护了古都文物，还保护了你部下的生命和家庭，功莫大焉呐。
5: 谢谢毛主席，谢谢杜副主席。我还有一个问题，不知该问不该问。
2: 傅将军，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有什么事情、想法和意见，尽管提出来，我们一起商量吧。
3: 嗯，
5: 好。这一次此行之后，我是回北平啊，还是就住在这里？
2: 傅将军，你来去自由啊。当然了，如果你想住在这儿，恩来呀，就在我隔壁，给傅将军再盖个房子。
3: 傅将军呐，不过我们这里可没有驴肉火烧啊。
5: 我这个习惯你们都知道了。
3: 现在傅将军住在北平很好，不久啊，我们也将要到北平去，召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还有海外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召开会议，成立新中国。你有功也有代表性，也应受到邀请啊。
5: 谢谢，谢谢对我的信任，我回到北平以后一定向部下转达你们的精神。
2: 还有啊，我们俘虏你的人也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
5: 送到绥远？为什么？
2: 国民党不是一直在宣传吗？说我们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我们把他们送到绥远现身说法呀。我们共产党一不搜他们的腰包，二不侮辱他们的人格，可以让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
5: 那这些人怎么处理呢？
2: 我们将来还是要用他们的，你可以先把他们放一放，我们希望他们可以起义啊。起义和投诚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6: 是。
7: 总裁，总裁，我已经和白崇禧商量好，共守长江防线，以安徽的

0: 湖口以西的防区归白崇禧指挥，以东归属下。
1: 长江防线阻止共军过江交给白崇禧，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死守上海，再把中央银行黄金外汇全部抢运至台湾。完成了这个任务以后，

0: 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为了备考啊，我昨天晚上又看了《甲申三百年记》啊。
1: 看来主席进京赶考也紧张啊。
2: 大家都一样，
3: 昨天晚上我们也看了哟。
0: 那现在我们就都说说，交流交流。大顺政权是一面镜子，我们要时刻拿过来对照啊。
4: 嗯，
0: 我们要反复阅读啊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记》啊。全党同志务必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啊。
4: 嗯。
5: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一行抵达北平，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部队，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中国人民开启新的历史征程。
0: 黄仁老，延安一别有四年了。
2: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
0: 是啊。黄仁老，请进呐。
2: 主席请。
0: 请坐。
2: 哎。
0: 黄仁老，来，我来。
2: 谢谢谢谢。

0: 喝水呀、啊！
1: 好，好。
0: 王二郎，我们要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啊，就是要把人民内部各个阶层、各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啊、集中在一起、啊，并且、啊、反映和协调各个方面的特殊利益，将全国人民的力量凝聚在一起，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啊！这样的制度是任何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不能比拟的。这就是人民监督的制度，这就是人人负责的制度，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啊！
1: 所以，这次我们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后，举行人民代表大会，在之后选举出中央临时政府。
0: 之前我们发表五一口号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有民主人士反映啊，现在各地还有仗在打，另外国统区的代表呢不能参加选举，这样我们就直接由新政治协商会议啊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草拟共同纲领，建立啊联合政府。
1: 不过我觉得啊，这种制度跟西方的代议制有些类似啊。
0: 类似的原因是都是选代表吧，但是投票的人、选择的手段和方式，包括呀选择的代表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的代议制是有很多弊端的。
2: 那我愿闻其详。
0: 他们选择代表首先要搞拉票活动，拉票活动是需要大笔资金支持的，他们这个门槛高得很嘛，普通的人民是没有资格当代表的。他们的代表是贵族的代表、资产阶级的代表和财阀的代表啊。
1: 的确如此啊，这一套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吗？哎，都已经臭了。
0: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历朝历代为什么就跳不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答案是他们要改朝换代，我们要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就不能重蹈覆辙，我们啊

0: 不是要改朝换代，而是要改朝换制啊。
1: 改朝换制。
0: 对啊，黄二郎，这次请您来是想让您多做做民族资本家的工作呀。
1: 不客气，不客气，主席，我一定把工作做好。
2: 哎，咋样了？
3: 不怎么样，咱们的这些科研设备和这些破烂本来就是两回事儿。每天靠我捡破烂根本就没办法进行试验。
2: 那共产党那边呢？
3: 我没去。
2: 为什么呀？
3: 泽辉啊，这几天我一直在反思，我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了。现在全中国战争还没有结束，新中国也还没有成立，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哪有这么多钱？唉，我这就是天方夜谭。
2: 三强，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国家贫困落后是事实，但是作为科学家，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我去看一下。

0: 请进。
1: 你好，钱先生。
2: 您是？
0: 三强，共产党这边派人来了。
2: 您好，您是？
1: 我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派来的，我叫李维汉。
2: 维汉先生，您好，您好，来来来来，请坐。来，请坐。
0: 李先生，来喝点水。
1: 谢谢。我知道啊，二位先生师承居里夫人，在法国也颇有科研成就。现在，愿意放弃国外先进的科研环境和优渥生活，毅然回到国内。爱国之情令人钦佩。
3: 先生，当初我们去法国学习的时候正值日本侵华，那时候我们就常说，为什么一个弹丸小国的日本竟敢侵略我泱泱大国，不就是因为我们落后，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吗？所以那时候我就下了决心，出去了一定要好好学习，回来报效祖国。
0: 对，所以去年我们一接到北平研究院发来的邀请我们回国组建原子能研究中心的消息后，就立刻收拾行李回来了。
3: 可惜啊，这事儿最后没成。
1: 钱先生，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的研究。
4: 依我下野，再让我亡命天涯，我就是一介平民村夫，也有在哪儿居住的权利啊。
5: 总裁自诩是村夫，这当然是笑谈。您现在虽然是身居西口，但不是依然行使着权力吗？
4: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个道理我懂。只是我心系党国之安危。
5: 总裁，你要相信我们，你要相信大多数的我们。
4: 如果我不相信你，怎么会让你去和中共和谈？如果我不相信李宗仁，会让他坐这个代总统的位置

0: 说说和谈的事吧。
1: 目前，共产党方面虽然已经同意和谈，但是对方提出的一些条款甚为苛刻。比如，他们提出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并且将总裁您的名字列为战犯之首。当然，这是我们绝对无法接受的条款。至于军队的编成，我们希望按照比例进行。将来的行政管理区域嘛，我们想通过努力达到划江而治。
0: 很好，挺有原则的。
1: 总裁，如果能得到您的首肯，我希望把您有愿望做一介平民的想法通过报纸和电台释放出去，通过这样一个信息也向对方表明我们和谈的诚意。说不定这样可以使对方在一些关键性的条款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比如将您等几位重要人士的名字从战犯当中剔除，或者说通过努力谈判协商将整个条款取消。您看，
0: 和谈上的事你自己斟酌，时过境迁，即便我愿意，共产党愿意吗？我看你的一厢情愿还是留着和共产党谈判，或许毛泽东会答应一些什么条件吧。

0: 环境真不错，这个地方漂亮。
1: 是
2: 啊，老总啊，
0: 今天起得早啊，
2: 老总啊，你们都起得早啊。
3: 主席啊，这个地方选得好啊。李石身体不好，住得最近。我和老总喜欢清静，主席又最喜欢水。原来同志真的是细心又周到啊。
0: 这都是克农同志打前站的功劳啊。
2: 坐
3: 啊。好，主席，李宗仁上台后想和谈的心情虽然一直很迫切，但实权始终掌握在蒋介石的手中，这明明是搞拖延战术啊。
2: 国民党政府方面如果签了协议，我们和平过江；不签协议，我们就武装渡江啊。所以不管是哪种方式，我们都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4: 主席啊，这是刚刚收到的消息，张治中到西口去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表示不会再度出山，愿意终老还乡。
5: 蒋介石是在玩缓兵之计啊，还是老套路。
3: 我们已经答应张治中和谈，结果他这一去西口，等于帮蒋介石放了个烟幕弹。
4: 张治中先生还是太单纯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还让全国人民跟着上当受骗。
3: 那我们还要不要和谈呢？
2: 和谈的旗帜不能放下，一来可以扩大蒋桂之间的分裂，二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准备渡江啊。

0: 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得搞清楚啊。等着张志忠来了，我们要问问他，他到西口去是代表李宗仁呢，还是代表蒋介石啊？
1: 刘仲荣呢？他怎么没来？
2: 哦，他人目前还在汉口，我已经电告请他尽快赶赴北平。
1: 刘仲荣是毛泽东点名要的人，他如果能去，或许能让和谈多一个沟通的渠道。关于这次和谈，我们虽然答应了以共产党的八条为基础来谈，但说心里话，这八条我是不能接受的。叫大家来是有三条原则要先跟大家沟通一下。第一点，争取时间，我们应该先让共产党立即停火，在国共双方实际控制区域之间画一条临时分界线，这样我们才有时间坐下来慢慢谈。第二点是争取平等，我们绝不允许共产党以胜利者自居，强迫我们接受那些不体面的条件。
2: 共方提出的一些条款，有一些的确需要我们细细的斟酌，比如这个战犯名单，上面蒋公位居首位，德公位居次席，像这样的条款我们是很难接受的。
1: 不是很难接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既然平等，何来战犯？那我方是否也可以提出战犯名单作为我们谈判的条件？
3: 德公，我来说两句。既然答应共产党谈这八条，又不接受这八条，那怎么谈呀？德公的意思还请明示。
1: 这是我要谈的第三点。八条呢，我们可以谈，也可以选择性的接受一二条作为我们的让步，但前提必须是共产党必须接受国共两政府并存的现实，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底线。说白了就是划江而治。
4: 德公，我说句公道话，我们现在与共产党的情况就好比当年重庆谈判的时候互换了位置。当年共产党在军队和解放区这种核心问题上都做了很大的让步，但是最后蒋总裁还是撕毁了双十协定。而现在我们如果想只是用选择性的接受那么一两条来换取划江而治，这恐怕是很困难的。
2: 借款，此一时彼一时，你的想法德公已经清楚了。各位，我们此行北上应该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有些事情明知不可为，也必须去全力而为。
1: 文本兄，你和共产党交情颇深，不然这次他们也不会同意你作为我方的首席和谈代表。和谈的重任，国家的和平就全仰仗你了。
2: 德公，文本深知此行责任重大，世人瞩目，定当竭力而为。
1: 德林拜托各位了。

0: 请。这是您的房间。
1: 谢谢。
0: 啊，前面的是您的房间。
2: 好好好。
1: 这边请。请。
0: 啊，请。

0: 欢迎贵党代表团的到来，请坐。
1: 周先生，贵党就是这样待客的吗？虽然我们吃了败仗，但毕竟我们也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远道而来，我们是和平的使者，双方的人还没有见面，我们就被无端的指责成为是为了假和谈而来，是为了假和平而行动，这又从何说起呢？
0: 文白先生，你知道我们是根本不愿意和蒋介石和谈的，因为他已经下野了，不能再代表国民政府。你为什么前几天还要到西口去见蒋介石呢？你这种做法不仅加强了蒋介石的地位，也起到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
1: 本人西口之行，并非迫于蒋先生的压力，也非执行李代总统的命令。蒋先生虽已下野，但他现在还是党内的总裁。既然我方决定接受以贵方提出的八条作为和谈的基础，那么此时作为首席和谈代表，我就必须要清楚党内总裁的真实想法。
0: 这不正好说明国民党还是蒋介石在决定一切吗？你们代表团是南京政府的代表，还是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呢？
1: 我和列位代表的当然是南京国民政府。现在有许多顽固分子，他们向各位代表，包括我本人在内，施加了多种压力。这个时候，我希望蒋先生可以公开站出来，表明他的态度。他是支持和谈的，他愿意告老还乡，他支持李代总统可以全权执行总统职责。这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吗？
0: 文白先生，你觉得蒋介石真的愿意终老还乡吗？他为什么在西口架设七部电台？为什么去西口的国民党将领比南京总统府的还要多那么多呢？你刚才说你们是南京政府的代表，又说需要蒋介石的表态，这不是互相矛盾的吗？
1: 至于文白去西口的理由，我已经跟各位都解释清楚了，在这儿我还要表明一点，我等代表的就是南京国民政府，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和平而来，我们是和平的使者，为的是真正的和平。

0: 你们一走，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就开始镇压学生，
1: 这不是胡闹吗？
0: 现在的局势啊，比较复杂，
2: 把这些工厂的所有设备和相关的技术人员请往台湾。
3: 我们必须要留在南京。
4: 你在践行你的事业，可是咱们这个家就得家破人亡啊！
5: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三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

0: 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个关键词，哎呦，这有点难。冷静、现实、狡猾，不是贬义词，我觉得说明他并没有那么愚蠢。它是一个非常贴近当下青年人的一个现实题材戏剧。
2: 我也想抱你，但真的左右不了。
3: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5: 这么大手笔的造像还藏得这么深，
6: 那必须得重新审计。
1: 既非常准确地展现了当下的职场状态，也描绘了生活中的烟火温情。
5: 方云他们恐怕还不知道呢。
6: 你可太小看他了。
1: 静观其变。方云这个角色呢，他实际上是一个深耕在金融行业的职业人，你说他好与坏，我觉得都不足以涵盖他这个人他比较极端，然后也很清醒。
7: 你现在还不够格进我的项目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1: 其实每一个角色都会在这个演员身上找到他的形象种子，让他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8: 你知不知道你既冲动又愚蠢，在职场里就缺你这种义无反顾的毫无顾忌的笨蛋做挡箭牌，你知道吗？所以你才能戳在这儿，懂吗？你真的是笨得可爱。
1: 和钱飞的关系其实挺复杂的，就是楚然呢，他演这个角色特别的贴切，因为他本身就是很天真，年龄很小，很干净的一个女孩。方云呢，在这个职场上已经属于老油条，很狡猾，刚才说，所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好苗子，他希望他好，但是方云又是一个极其冷静，不会被任何的情感左右的一个人，所以他会夸他啊，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既勇敢又愚蠢。就是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触痛他，他不是那种扶着你走路的人，他是当头棒喝型的一个人。
2: 这要搁一年前，在廖世宇面前就跟个小丑一样，但是现在却能够势均力敌地跟他抗衡了。
4: 您让我接手一些工作，不是为了锻炼我、提拔我，是早就计划好了，出了事让我背锅是吗？
2: 我可没精力专门培养一个背锅侠。
1: 拍那场戏是在天台上，阳光非常好。然后是楚然来质问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让他背黑锅。然后我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因为我觉得他不值得我正面回答。
7: 即使是像今天这样的艳阳高照，我们脚底下依然有很多阴影。
2: 这个世间的是非曲折、黑与白啊，并不是单独存在的。

0: 而是相互依存的。即便是像你这样心地善良发着光到处做好事，也未必做的都是好事。后面当涉及到利益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利益而不会选择情感。
1: 该我做的事我都尽力了，剩下的就靠你了。
0: 他为自己的执着买了单，所以其实他的结局也告诉我们，凡事要有一个度。飞龙在天之后是亢龙有悔，没有永远的第一。方云就是走得太过了，走得太远了，然后为了目标放弃了底线，放弃了初衷。
2: 走吧。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2: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3: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8: 那些病人。
14: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

0: 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2: 两家吧，
13: 两家吧，
14: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和平而来，我们是和平的使者，为的是真正的和平。
1: 你们是代表着南京政府，要的是真和平，为什么你们一面和谈，一面去抓学生打学生呢？
0: 打学生什么意思？
2: 周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在今天上午你们来的时候，有南京的学生欢送你们吧？这些学生是为了和谈，高高兴兴地把你们送上了飞机，结果你们一走，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就开始镇压学生，当场打死学生司机各一名，打伤学生100多人。
3: 我们在飞机上，这事儿我们不清楚啊。
1: 有没有这回事儿，你们回去一问就知道了。你们有没有带来18项条件的具体意见呢？
0: 我方没有具体的方案和想法，我们想首先听一听贵方的想法。
1: 我们想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

0: 我们想经过三四天的协商，五天左右拿出成熟的方案供双方探讨，你们看如何呢？
1: 可以。
2: 一面让我们和谈，一面又要打学生，这不是胡闹吗？
3: 这究竟是谁干的？
2: 一直以来阻碍和谈能调得动南京军警的，除了陈立夫他们还有谁啊？
4: 江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啊。

0: 总裁。
1: 孙委员长。
0: 哎呦，总裁，您还是叫我岳奇吧。
1: 我叫你孙委员长，是想时刻的提醒你，不要忘了身上所肩负的职责呀。
0: 嗯，
1: 现在你们资源委员会在南京的工厂还有多少？
0: 目前有五个：南京电罩厂、高压电磁厂、南京有线电厂、南京无线电厂，还有马鞍山机械厂。
1: 这五厂是我们国家最发达的工业工厂。
0: 嗯，
1: 你马上把这些工厂的所有设备和相关的技术人员迁往台湾，同时在台湾勘察新的厂址。
0: 总裁啊，可是现在外面传言江阴封锁，轮船不好雇，运输上有困难啊。
1: 宁沪线不是畅通无阻吗？你们可以通过铁路把设备先运往上海，再用轮船运往台湾呢。
0: 搬迁经费也有很大的困难。
1: 这你不用担心，马上做个预算，我将他们交给财政部如数照拨。
0: 好，我争取尽快。
1: 不是争取，是必须尽快尽力地完成任务。
0: 嗯，是。

0: 天祥吗？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
1: 各位同仁，据我目前了解的情况啊，共产党在各战区对于知识分子，也包括咱们这些学习工程技术的人员，非常的尊重并加以善待，这一点啊让我感触颇深。目前战局的大形势你们都看得很明白，我想大家都在考虑这个命运攸关的大问题，该何去何从，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2: 孙委员长，我今天能在机械厂工作，那都是您提拔的，您说怎么办？我们跟着您。
3: 委员长，有什么想法跟我们说说吧。
1: 咱们这些人呢，都是学工程技术的，都是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从抗日战争之前我们就参加了中国的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现有的这点工矿企业，也是中国工业仅有的一点点基础，我们有责任把它保存下来。我希望现在各单位的人员呐，不要擅自撤离岗位。
4: 孙委员长，

0: 的意思是，我们不跟着国民党去台湾，而是留在南京等共产党。
1: 可以这么说吧。在座的有几个人对国民党不感到失望呢？
2: 各位同仁，我们跟孙委员长不是一年两年了。不过，孙委员长，今天您这话要是传出去，这里的人是要给您陪葬的。
1: 若是不愿意留下的，他可以走，我呀，绝不拦着。但是，我也希望那些走的人，能给留下的人呐，看着都这么多年共事的情分上，给留下的人一条活路。我说句心里话，中国的工业救国之路，希望在共产党。
3: 那去台湾，我们就不能搞工业建设吗？
1: 国民政府执政20多年的事实，大家有目共睹。我们是搞工业，生产过电灯，组装过自行车，给汽车配过件。可是你们看看这个国家，用得起电灯，能骑上自行车，能开上汽车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些个贪污腐败的大官僚和大地主。而民众呢，有多少人辛苦了一辈子，连自行车都没摸过，汽车都没坐过？这是我们这些留学回国生产这些东西的初衷吗？难道我们不想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吗？跟着国民党到台湾，改变不了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要留在南京。
4: 您为什么那么冲动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大张旗鼓地说我要支持共产党。
1: 时间紧迫，必须挑明，不然中国仅有的那么一点工业基础就保护不下来了。
4: 你这么一捅，如果蒋介石知道了，我们全家人都得死在南京。
1: 夫人，你忘了我当初为何改名了吗？
4: 我没有放弃。你要的是国富民强，可是国富民强必然要越过崎岖的道路。我知道你在践行你的事业，可是咱们这个家就得家破人亡啊。
1: 夫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万一不测，我就将你们送去北平，我一个人留在南京。
4: 你送我们走，我想知道还能再见。

0: 我相信一家人总会团聚的。
1: 孙月琪就是玉门油矿的那位
2: 煤油大王吗？
1: 那你们有什么看法？
3: 我认为必须马上派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孙先生取得联系，看看他有何要求，还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4: 资源委员会迁移是件大事儿，像孙先生这样的爱国人才是我们国家的希望。如果新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像孙先生一样爱国爱民，其心可见。
1: 蒋介石的高官在国统区公开支持我们，难能可贵啊。这

0: 其中的危险可想而知。可他仍然这么做，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任何政府，只要你代表的不是人民的利益，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民所唾弃。克农啊，你要想尽办法帮助他们，保证他们的安全。
1: 是，
2: 吴副院长。孙院长，
3: 这
1: 蒋总裁特批的搬迁款132万台币到账了。
3: 嗯，这么快？
1: 对，我还有另外一件事儿。
3: 什么事？
1: 我跟共产党联系上了。
3: 什么？
1: 我堂侄季崇威是大公报的记者，他是中共地下党员。
3: 好啊，老季啊，太好了，太好了。其实当初我公开讲这份话，我就是希望我们中间有些人能够跟共产党通气儿和联络，表达我们一种立场和态度。没想到现在传递这个消息的会是你。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哎，你快说说怎么回事。
1: 我从美国回来，您和吴副委员长让我在财务处和秘书处之间选一个职务。
3: 对啊，
1: 我堂侄让我选财务处，他说手里要抓实在的，将来或许会有用。
3: 老季啊，你这个家伙藏得可够深的啊。
1: 孙委员长啊，我也为了安全起见，您的情况他已经汇报给了他的上级。
3: 他的上级是谁啊？
1: 应该是中共高层。
3: 不会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吧？
1: 上级的指示是在保证你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支持你把中国工业的根基留在南京。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尽管提。
3: 这个搬迁计划书我早就做好了，现在蒋介石132万的搬迁款也到，汤恩伯又催得急。老季啊，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他暂缓搬迁。
4: 李代总统。
5: 啊，孙委员长。

0: 工程浩大，战事吃紧，人船调配难以控制，造成
1: 不必要的损失。
2: 李代总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辖的国有资产搬迁一事，事关重大，我实在是不敢轻举妄动了。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2: 李代总统，我这是为您在着想。
0: 为我着想？
2: 您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团正在北平紧张的谈判，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却要拆迁南京的武厂去台湾，这要是被共产党知道了，会影响谈判的。
0: 叫你奔你不奔，孙委员长政治上还是很成熟嘛。
2: 李代总统，现阶段一切要以谈判为最优先，任何不利于和谈的事情，哪怕就是蒋总裁的意思，也不能做，不敢做呀。
0: 是啊，皮质不存，某些人一辈子只知道打小算盘，不知道打大算盘。如果他要追责，你就让他来找我。
2: 谢谢李代总统。
0: 另外，你要小心汤。

0: 他手上掌握着南京和上海的生杀大权。
1: 李代总统，谢谢李代总统提醒。

0: 我们也只有三菜一汤啊，希望文白先生不要介意啊。
1: 当年先生远赴重庆，为了民族大义和国家的和平而奔走，文白能有机会尽一份绵薄之力是理所当然，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0: 到底是和平将军呐、啊！来坐。
1: 啊，
0: 哎呀，记得当年我到重庆，
2: 文白先生把自己的公馆让给我。
0: 现在你到北平来，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和意见，就直接找恩来。
1: 好，一切都好，都很周到。
0: 好就好啊。最近大家都在谈论一些什么呀？
1: 目前双方代表最大的分歧在于战犯问题、战争责任问题。国共两党你来我往争斗了这么多年，这个战争责任一下子是很难说清楚的。
0: 当年重庆谈判以及旧政协决议的停战协定和整军方案，你是亲身参与和亲手缔结的，是谁撕毁了协议啊？又是谁首先发动了战争？我想文白先生比谁都清楚啊。
1: 可是如果完全依照贵党的要求，有些条款对于我方来说实在是过于苛刻了。
0: 不是我们要提的要求问题，而是客观历史自行鉴定的问题。现在要是完全否定的，我相信全国人民也是不会同意的。
1: 可要是完全按照战犯名单、首恶元凶这样的字样把它落实在正式的文本当中，这恐怕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
0: 具体字样等一些细节的问题我们可以灵活吗？只要能认清是非、幡然觉悟、真心实意的确有事实的表现，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内的问题，我们都愿意啊，给予宽大的待遇啊。
1: 先生这样子讲，文白的心里就有数了。
0: 文白先生，国民党内部也不是清一色吧？据我们所知，有很多开明的进步人士，他们也是反对独裁的。一切主张和平的人，我们都欢迎啊，并且愿意和他们合作。至于你说的文字规定，等我们双方谈判之后，涉及到协议这一部分，我相信我们可以斟酌嘛。
1: 润之啊，文白还有一事想要请教。如若将来贵党开始执政，打算怎么做呢？
0: 不是我们怎么做，而是你我和大家一起商量该怎么做呀。
1: 战争结束之后，国家将迎来和平，那个时候我们将进行大量的生产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我们凭一己之力是难以做到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考虑从英美这些国家获得一些援助呢？
0: 文白先生的观点我们不敢苟同啊。自从帝国主义开始了鸦片战争，打入中国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只会侵略剥削压迫我们中国。谁曾见过帝国主义真心实意地帮助过我们？
1: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不大一样啊。
0: 观点不一样很正常嘛，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啊。我准备写一篇专文与你啊和具有同样观点的人进行一下辩论。

0: 蓝白随时准备拜读。
1: 孙委员长，
2: 哎呦，这千头万绪啊。
1: 您找我？
2: 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1: 还行吧。
2: 看着你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我听说你的家人都搬到台湾去了，一定是着急着去台湾吧。跟我这儿你就别客气了，我跟于处长都是朋友。电照厂迁台的事情啊，有些麻烦。为了加快搬迁的进度，新厂选址的问题啊，不能两眼一抹黑。你呢，去过台湾，对那里的情况也比我熟悉，那咱们就兵分两路。我们在这边搬，你到台湾那边帮我物色几个好的地方，到时候这些厂子搬过去了，你挑一个厂，你担任厂长。
1: 哎呦，那真是谢谢委员长了。那其他几家厂子什么时候搬呀？
2: 哎呦，你也知道，长江封锁，路也不通。整个资源委员会啊，这么大一摊子，全都要动起来，没那么容易啊。说句实话，我身边要是多几个像你这样的人，那我就放心了。
1: 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2: 当然是越快越好。
1: 好，明白了。
2: 哎，天祥，尽快完成蒋总裁的搬迁任务。
1: 明白。
2: 哎，替我向于处长问好。
1: 好，谢谢。
2: 好。
3: 孙院长。
0: 哎，好。
3: 吴副院长。
1: 哎，
3: 这就是你们想见的人。
1: 啊，孙委员长。
0: 啊，
1: 吴副院长。
4: 啊，你好，
1: 我是季崇威，二位如果有什么需求可以尽管提。
2: 太好了，终于把你盼来了。现在呢有个新情况。一，汤恩伯已经连着两次给我打了催促电报，我估计不久还会有第三个。
1: 是。
2: 第二，我们资源委员会不仅不计划搬厂子，相反我们还想夺回一批物资。
1: 是什么物资？
4: 这些物资啊，由我们资源委员会掌握的物资，包括石油、糖、铝、铁锡等产品，还有一些啊是国际救助组织还有美国进口的一些物资，大概2000万美元。这些物资汤恩伯一直想要，现在呢在我们南京的仓库里存放着，我们想有机会的时候把它们转移到汉口、长沙、
5: 衡阳等地。
1: 孙委员长，说到这个物资呢，
2: 哎，咱们坐下说
1: 啊。好
2: 啊。
1: 孙委员长，关于工厂搬迁的事情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2: 嗯，
1: 但是关于物资的事情太过冒险，我不同意。孙委员长，您的爱国情怀我是非常敬佩的，但是眼下国民党正在做最后的挣扎，杀人是很随意的事情。汤恩伯竟然看中了这批物，毛主席曾经说过，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有人才有一切啊。
2: 还是共产党有远见呐。哎呦，老季啊，怪不得你这个侄子能给你做军师呢。
3: 孙院长，你就别夸他了，都是一家人，您赶紧把底牌拿出来吧。
2: 嗯，这个是资源委员会121个机构全部档案。说实话，蒋介石跟我要过很多次，我都没给。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1: 孙院长，为了民族工业的前途，您临危不乱，顾全大局，费心了。我们共产党人一定不负重托。

0: 主席啊，
1: 嗯，
0: 资源委员会孙月琪先生已经移交了32,800多人的全部档案。
1: 啊，这样好啊，资源委员会的人才就都留下来了。我听说孙月琪还去找了李宗仁，而且李宗仁还批准了他的暂缓搬迁计划。这从侧面来讲也算是帮了我们大忙啊。
2: 嗯，
1: 邓兆祥率领重庆号起义，上海的地下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0: 是啊，
1: 原来啊，现在的民主人士对于我们和谈有什么看法？
0: 李济深先生以及许多民主人士建议我们，如果到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不签字，我们可以做南京代表团的工作，争取他们留在北平。
1: 不仅仅是南京代表团的人，我们还可以把国民党内部更多的人给争取过来。湖南的程潜、陈明仁，云南的龙云、卢汉，四川的刘文辉，西北的胡宗南，还有啊，广东的于汉谋，
0: 嗯，
1: 广西的白崇禧和戴总统李宗仁，我们都可以啊给他们留门。
0: 嗯，主席啊，现在的局势啊比较复杂，蒋介石在使阴谋，和谈最大的障碍还是在西口。李宗仁想和谈，但他的障碍在白崇禧身上。白崇禧掌握着桂系的军权，李宗仁指挥不了白崇禧，白崇禧却能控制得了李宗仁。我们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开辟一条秘密的谈判战线。
1: 你有合适的人选吗？我看与白崇禧谈可以派刘仲荣去，
0: 与李宗仁谈我们可以请李济深先生派朱运山先生去。
1: 这样好啊，这样好啊。
0: 主席啊，
1: 恩来，
0: 你看谁来了？
1: 哦，刘仲荣同志。
3: 毛主席好。
1: 我们是许久不见了。
3: 是啊，主席。
1: 哎，你看，这是由天津大公报改版的《进步日报》，仲荣同志，你看过吗？
3: 我看过了，既保留了原来的真实性和实时性，又让人感觉焕然一新。
1: 是啊。
0: 主席啊，你们先聊着，我还要去接一个人。
1: 嗯，来，仲荣同志，走走
3: 啊。
1: 仲荣啊，你怎么没跟白崇禧在一起啊？
3: 主席，毛人凤那帮人天天在白崇禧那里查我，没办法，白崇禧就把我送到了上海。
1: 据你了解，现在南京方面的人们的情绪都怎么样？
3: 大体上有三种人吧。
1: 哪三种啊？
3: 第一种是主和派，他们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注定是要失败的，只有霸占求和才是唯一的出路。那第二种呢，是认为美国会出面干涉，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打，求和是为了赢得时间准备再战，这类人是顽固派。第三种呢，是既怕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左右徘徊，我称他们为苦闷派。
1: 那李宗仁和白崇禧算什么派啊？

0: 华北，那里的老百姓就靠近解放军，他们在华中，江南的民心就在他们那边。第二，你们能抽出来用来渡江的解放军也就60万，那这60万兵力啊，靠几条小木船想渡过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他们认为是在做梦，因此认为你们要有自知之明。
1: 自知之明是要有啊，知人之明不可无啊。钟荣，我们的兵力不是60万呐，而是100万呐。另外，我们还有100万的民兵啊。等过了江，广大的江南人民也是拥护我们的。看来这个小诸葛，他的判断误差大得很呐。
0: 主席，白崇禧一方面怕蒋介石下毒手，另一方面呢，又怕你们吃掉他的40万军队。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和谈，无非是想谋取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
1: 不过江是办不到的。
0: 美国人是希望他最好能坚持划江而治，如果做不到，则退到武汉、长沙，再不济，就守住广西。美国将会以海南岛为基地，把物资和军火运到广西支持他，而且说，要多少就给多少。
1: 嗯，怪不得他口气这么大，是因为有洋鬼子在撑他的腰。这个小诸葛居然会相信帝国主义，蒋介石走不通的路，他白崇禧就走得通吗？
0: 病急乱投医嘛。不仅仅是美国，蒋介石啊，也希望他能够守住长江，而且一再的叮嘱他，不要忘掉，和谈就是为了再战。
1: 白崇禧是不会听蒋介石的话的。
0: 没错，所以白崇禧就乘机敲竹杠，问蒋介石要钱。蒋介石呢，就马上答应拨给他400万银元。但这个钱到现在还没兑现，所以啊，白崇禧就派人到广西组织后备兵团，要香港和广西为他筹备军费。
1: 你来得很好啊，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重要的情况。所以啊，只要我们能深入到最里面的地方，就一定能得到最真的东西啊。
0: 众人谨记主席教诲，如果这些情况能为和谈，能为做白崇禧的工作起到一定作用的话，也算是我对中华民族走向新生做了一点微薄的贡献吧。
1: 辛苦了。
2: 主席啊。
1: 哟，
2: 来，我向您介绍一下。
1: 不用介绍了，我认识啊，民革的朱运山先生。您好啊。怎么样，都住进饭店了吗？
2: 住下了。
1: 谢谢你啊，圆满完成了任务啊。
2: 谢谢主席的鼓励，都是周副主席指导的好。
3: 运山兄啊，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南京和谈代表刘仲荣先生。
2: 刘先生你好。
0: 朱老您好，早就听李宗仁说过，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您带领着安徽的民众动员委员会与他合作，那时候李宗仁还是安徽省主席呢。
2: 是啊，
3: 不仅如此啊，当年呢，朱老先生拿着主席的亲笔信上太原与阎锡山会晤，对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当年南昌起义，朱老先生也参加了吧？
2: 报告主席，我参加了。当年我还是革命委员会委员之一呢。
1: 请。
2: 但当年有一事我一直未能释怀啊。
1: 是什么呀？
2: 主席啊，很惭愧，

0: 这一趟，我跟李济深先生到东北解放区参观，亲眼目睹了当地的百姓，在共产党的带领下，那是过着朝气蓬勃、开心快乐的日子，内心震动很大。想当年一时冲动而退党，很后悔啊。主席啊，周副主席，有什么教诲，有什么吩咐，我洗耳恭听，朱某定当竭尽全力。
1: 好啊，白崇禧喜欢带兵，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啊，组建国防军的时候，我们照样可以请他继续带兵嘛。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是有好处的。

0: 任公，别来无恙啊，让你久等了。
1: 毛主席，怎饶您亲自来接，任朝愧不敢当啊。
0: 任公不要客气，就叫我润之啊。怎么样，在北平住得还好吗？
1: 感谢润之和恩来的照顾，非常好。
0: 那就好，走，我们里边聊。任公，我最近比较忙，您不要介意啊。
1: 当然不介意。润之先生，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没想到香山这么美，山清水秀的。
0: 这个别墅啊，是袁世凯的内阁总理熊希龄下野之后建造的。我的这位老乡，他怎么都不会想到，他的别墅会成为我们进城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呢、啊？
1: 更不会想到，我们会在他的别墅里见面。
0: 是呀，来这边请，请。任朝先生，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国民党一大的时候吧？
1: 对。那时候，孙中山先生钦点你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0: 对。
1: 现在变成了共产党的主席。
0: 那个时候任朝先生是西江善后督办，现在不也成了民革主席了吗？
1: 那段时期我害了很多的共产党，后来是润之先生写信提醒我要联手抗日，反对内战。这次又是润之先生三番五次地邀请我来北平参加新政协，还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我是真的惭愧。1927年，你看清楚了蒋介石，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而我不仅没有看清楚他的虚伪，反而还成了他的帮凶。
0: 这些年你一直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坚持啊全民族的抗战，一直都是支持我们的。

0: 复南京政府，尽快签字，否则我们就过江。
1: 与蒋介石决裂，与共产党言和。
2: 当年你投奔老蒋，现在又想背叛桂系，
3: 你们两个都别吵了。
4: 他们拒绝签字，就是表示他们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啊！
2: 利用长江天险和共军放手一搏。
5: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四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
1: 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我帮你。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准备。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2: 我相信你能成。
8: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

0: 草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些年你一直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坚持啊全民族的抗战，一直都是支持我们的，就像我们对傅作义将军说的一样，功是功，过是过，一码归一码。
1: 以前的事儿祸害了你们，还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我心里头一直有这么一根刺。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既然我们现在同在一条船上，就要摒弃前嫌，共商未来啊。
1: 好。
2: 什么广西部队可以保留，还让我带兵？郑荣啊，讲得好听罢了，人家想钓我们上钩，能不撒下些鱼饵吗？毛泽东最擅长什么？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毛泽东是想用离间计啊。
3: 建功，两利相权取其重，恕我直言。

0: 当下局面，如果能取得利益最大化，未尝不是选项呢。
1: 老蒋刚刚让中央银行给武汉剿总送了400万银元，我找了他要了大半年的钱，这会儿给我送来了。仲荣啊，这才是利益最大化呀。
0: 建功，蒋介石这时候给钱，这是要一石三鸟啊。一来用钱拴住了您建功，二来得功少了筹码，这三来又可以制约和谈。
1: 说得好，说得好啊。看出来了吧，仲荣，和谈这盘棋呀，不好下呀。来来，仲荣，喝茶，坐坐。

0: 大哥，金生，思远，我待会儿再看。好，这朱云山前脚刚走，你就到了。哦，
1: 他跟你谈了些什么？只要我按兵不动，仍可以保证现在的地位。只要我把总统印信放在身边，走到哪里。
2: 签署和平协议都可以。那德公是什么态度啊？可以谈，不可以谈。德公，毛泽东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派朱运山和刘仲荣回来做我们工作呀？只有一种可能：中共过江的军事力量不足。
0: 如果不谈，那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利用长江天险，和共军放手一搏。到时候，美国就会从中插手，长江以南就变成了我们的地盘。剑生啊！ 你这是要拿桂系最后的家底孤注一掷啊？是谈还是打？我们得好好掂量掂量。我们等季宽兄回来，听听他的意见。
3: 请进，请进呢。季宽、韦章，你们坐。好。这次。
4: 南京签字的事，就要拜托你们二位了。哈哈哈，坐坐坐。
3: 毛先生，我是坚决主张签字的。哈哈，但是白崇禧主战的决心也不小，
4: 他还是想划江而治。哈啊，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啊，他们。 都想着划江而治，虽然说他们的目的相同，可是出发点并不一样啊。哪里不一样啊？白崇禧，他相信美帝的援助，他还相信蒋介石不会坐视不理，所以他是强硬的主战派，而且要打仗的口气还很硬啊。李宗仁呢？ 他是抱有和平的态度，即便要打呀，也是为了要和。蒋介石就不一样了，他和谈是为了拖延时间，招兵买马；他的和是为了打呀。
0: 毛先生果然看得透彻呀。那么，
5: 毛先生对于划江而治是怎么想的？划江而治，不符合。
0: 中华民族的利益，毛先生，李宗仁现在有些摇摆不定，我也希望我能够劝得动他。
3: 李宗仁。

0: 他应该想清楚啊。只要他真心和胆，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我们可以请他到北平参加政协会议。
1: 文白先生，这是中共代表团的最后修正案，希望你们能把定稿送回南京去，说服南京政府尽快签字。我们可以等到4月20号，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我们就过江。
2: 过江？
1: 嗯，
2: 这一条我们从来没有同意过啊。
1: 我们只同意在和谈期间暂时不过江，但是和谈不能是无限期的呀。我们要对人民负责，江南人民已经等不及了，我们不能长期受此约束啊。如果南京方面同意签字，对于渡江等问题，我们当然是可以商量的。如果不同意签字，我们当然是要渡江的。
2: 这一条有商量的余地吗？我们同属中国人，同根同族，我们不讲别的，就是基于一个兄弟之间的同胞情谊吧，同时也是基于人类之爱和民族之爱，我们应该顺应时代，共创未来，只有这样才可以长久的自由的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 文白先生，你这种兄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把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比喻是兄弟之争，你们见过哪个人称自己的兄弟为匪贼逆贼？你们见过哪个人对自己兄弟的态度是正法剿灭？
2: 周先生，我的想法是……
1: 文白先生，你刚才发言的时候我没有打断你，也希望你能听我把话说完。1927年，蒋介石拿我们当兄弟了吗？在江西瑞金，蒋介石拿我们当兄弟了吗？五四围剿、湘江之战、皖南事变，他拿我们当兄弟了吗？我们共产党的亲人被国民党无辜杀害的有多少？闻一多、李公朴只是为我们共产党说上几句公道的话就被你们给杀害了。你们就连冈村宁次这样罪大恶极的刽子手都肯释放，但是你们就是不肯放过我们共产党人，这是兄弟吗？
2: 周先生，可能我的用语……
1: 文白先生，我们同蒋介石的斗争就像孙中山先生同清王朝专制君主的斗争，同袁世凯的斗争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2: 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一份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我方代表还需要回去再做认真仔细的推敲。抱歉。

0: 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
1: 中共已做出了让步。我数过了，
2: 我们提出的40多条修改意见，
1: 中共接受了20多条。我觉得中共还是有诚意的。
3: 这些诚意与南京，尤其是与西口方面，恐怕还是难以接受的。
4: 难以接受？老蒋早干嘛去了？双十协定多好的结局啊，他自己不知道珍惜啊。画虎不成反类犬，咎由自取。
5: 我看可以签，而且要尽快的签。我们到北平已经半个月了，江南的物价已经飞涨一倍了。国民党失败这是肯定的，既然失败了，为什么要拖累我们的国家，拖累我们的人民呢？我们已经接受了8条，结果也只能是如此了。
3: 那么这个最终的协议文本由谁去送呢？
0: 我去。
1: 我也有责任去。
3: 那就有劳两位仁兄了。
6: 帮我接6国饭店南京代表团。
7: 程员工，
8: 要到。
7: 备车，到西苑机场。
8: 周副主席，现在已经凌晨3点了，明天早上您还要去车站接何香宁女士呢，再不睡，
7: 快去。
8: 是。
9: 我是西苑机场。
8: 好。是。
9: 明白。

0: 季宽兄。
1: 周副主席，您怎么来了？
0: 季宽兄，请你转告南京方面，签字的事情应该自拿主张，不要去请示蒋介石。
1: 请周副主席放心，此行我直接去南京，不会去西口。
0: 嗯，屈武先生，这次于右任老先生没能来北平，我们觉得很遗憾。你是他的女婿，请你帮忙给我们带个口信儿。
2: 周副主席请说。
0: 如果南京政府拒绝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解放军决定在本月20号渡江，希望于老先生留在南京，千万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专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李济深、沈钧儒、张澜等先生参加新政协，我们一起合作来建设新中国。
2: 我一定会向岳父转达周副主席的关怀，谢谢。
1: 德公，建生兄，趁着何应钦他们还没到，我觉得我们应该先统一思想。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与蒋介石决裂，与共产党言和。毕竟德公还可以去联合政府当个副主席，不过这方面需要建功在军事上的支持。

0: 第二，与共产党撕破脸，跟蒋介石去台湾。不过，蒋介石这个人的心胸，你们都清楚。我们要是走了这条路，恐怕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了。
1: 季坤，你是什么态度？
0: 我还是倾向第一条，如果德共同意签字这个协定，无疑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国内和平的巨大贡献，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人民的期望啊。
2: 说得好听啊，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们去一趟北平就谈出来个这，划桨而治呢？
0: 毛泽东认为搞划桨而治就是搞南北朝，就是分裂民族的罪人，不可能的。
2: 德公，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只有硬拼。
0: 硬拼？你拿什么拼呢？
2: 反正我们是打草鞋出身，大不了啊，回广西山上打游击。
0: 正规战都打不赢，还打游击呢？人家共产党才是打游击的老祖宗。别以为蒋介石给了你400万银元，他就是相信你。
2: 你监视我？
0: 我是为了你好。毛泽东把你们俩还有蒋介石心里的那点小九九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你居然还相信蒋介石，徐蚌会战，蒋介石要是打赢了，头一个吃掉的就是你。
2: 那也比你强，好歹蒋介石还是国民党，卖身投靠又会是什么好下场？
3: 白先生，
0: 我真没想到这是你能说的话。当年让蒋介石下野的是你，现在跟蒋介石沆瀣一气的还是你。你是想回西口跟蒋介石负荆请罪吗？你再把他请出山打个内战吧，最好把桂系的这点家底儿，把全中国打个稀巴烂，你白建生就满意了。
2: 你还有脸说我？当年蒋桂之战，要不是你临战撤兵，桂系会大败。
0: 你拒绝和谈，不过是想当老蒋的国防部长。
2: 当年你投奔老蒋，现在又想背叛桂系，
3: 你们两个都别吵了。
1: 现在这个样子，就算我签了字，到了蒋介石那儿能有用吗？到时候他一推翻，我们照样里外不是人。现在的问题是，我签字共产党要过江，不签字共产党还是要过江。我们的重点是如何阻止共产党过江，这样才能保住我们最后的家底。
0: 德公，看来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想法，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你们谈吧。
1: 季坤，季坤，
2: 德公，阻止共产党过江是当务之急呀，军舰加大炮，我就不信毛泽东他有3头6臂。问题是现在黄金白银都在老蒋的口袋里，我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没有钱说什么都是假的。为今之计只有依靠美国，让他们出钱，我们拿命决一死战。我相信他们绝对不会看着中共与苏联强大而坐视不管。

0: 运山兄，你怎么来了？有个重大消息转告给你。啊！李济深先生传来口信，说如果你愿意去北平签字，他愿意亲自陪同你一起返回南京。
1: 云山兄，没有用的。蒋介石继续增兵长江防线，建生也是铁了心的要跟共军决战。我现在就是个没权没兵的孤家寡人，我说的话有人听吗？和谈是通不过的。

0: 得空，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和蒋介石摊牌。
2: 父亲，何部长到了。
3: 总裁，
4: 请之。哎，你作为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对长江防御该胸有成竹了吧？
3: 到目前为止，已经集结了70万的兵力，湖口以东汤恩伯的战区配置了75个师，45万余人；湖口以西白崇禧的战区有40个师，25万多人布防。
4: 来，陪我去走走。
3: 是。
5: 江阴到九江段的这500公里，是我军渡江的主要地段，也是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官林遵的主要防区。
6: 林遵最近有何举动呢？
5: 根据吴克坚同志汇报，重庆号起义之后，林遵曾经主动联系过我们，说他愿意在我军渡江时发动起义。他希望我们派一个说了算的人与他商议具体的起义事宜。
6: 结果如何呢？
5: 我方派出了三野29军85师的政委孙克济同志与他接洽，但林遵不同意见他。
6: 林遵可能有自己的考虑，立即通知吴克坚派另外的人与林遵接洽。
5: 好。
7: 谈来谈去20几天，最终也只是谈出了个拒绝签字。看来我们作为和谈代表的使命已经可以自行终结了。
8: 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核心问题谈不拢，让我们几个老头子谈点鸡毛蒜皮的事儿，怎么可能改变结果嘛？
9: 是啊，李宗仁组合是想保住桂系，保住自己的前途，但他自己既无定见又无担当。蒋介石组合却是妄想苟延残喘，等待美国支援，最后再跟共产党打。
8: 哼，我们呀，我们就跟烧饼似的夹在三方之间。
7: 实际上共产党方面如果不是顾忌继续战争状态，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破坏，他们早已经没有必要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了，这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
2: 张先生，周恩来先生到了。

文白兄，各位先生，恩来，请。国内和平协定被南京政府拒绝了，我们都感到十分遗憾。 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希望你们能留下来。

0: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破裂了，我们代表团不是也留在南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撤回延安吗？还是文白先生把我们送回去的呢？
1: 今时已非昨日，现在既然和谈代表的使命已经完结，各位代表的去留由他们自行做出选择，我还是要回南京去复命的。
0: 复命？你向谁复命啊？是李宗仁还是蒋介石呢？你经常说要适应时代，创造未来，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我们应该向人民复命啊。
1: 文白此行毕竟是受国民政府之差遣来出任首席和谈代表的，
0: 现在的形势你应该了解，凡是主和派都有特务的监视，你们无论是回到南京还是上海广州，他们是不会善待你们的。
1: 可是留下来又能怎样呢？
2: 总比回去的好。
3: 恕我说话直啊，我们现在回去啊，要么亡命台湾，要么死路一条。
0: 现在到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国民党的元老都是来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来，我们也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会议。
1: 国民政府的电令已经到了。
2: 文白兄，三思而行啊，你这一步是留北平还是回南京，关系到你今后的人生走向。
3: 文白啊，你跟蒋介石这么多年还没看清楚他这个人吗？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
0: 当年张学良先生好心好意地送蒋介石回去，到现在啊十几年过去了，他还被软禁着。如果今天你执意要回去复命，后果是什么你想过吗？过去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现在我们不能再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
1: 恩来，家国之事天下共度，君子复命理当从容。

0: 那边，哎呀，唐司令啊，有什么事吗？这么兴师动众的？给你发了三封电报，让你迁场，你都不回消息。你藐视我是小，抗命是大。孙月琪，你迁场不利。
1: 导致党国损失了多少物资，总裁必定拿你问罪。哎呦，拿我问罪？派周天祥去台湾选择新的厂址，至今没有一处落实的。哦，对了，这是他昨天发来的电报，你看看。你说让我怎么搬？迁厂的事情我还求过李代总统，李代总统说什么？现在忙于和谈的事情。
2: 暂缓搬迁，
0: 你也可以给他打电话问问嘛。这个李总人，捣的什么乱？
3: 唐司令，
0: 前线告急，快走！
2: 是。
0: 这么着，你把美国人给的那批物资，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运到上海去。
2: 嗯。
0: 另外，运不走的东西，通通给我炸掉。

0: 是非公理是要由历史和人民来判定的。他们拒绝签字，就是表示他们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啊，就是表示他李宗仁所谓承认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并以此作为和谈的条件，是完全虚伪的。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我们要奋勇前进，逮捕一切祸不宣的战争罪犯，尤其是蒋介石，无论他逃至何处，都要将其缉拿归案。
1: 我同意。
2: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到21日晚突破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直逼南京。

0: 孙委员长，孙委员长，哎，哎呀，孙委员长，前线已经打起来了，总统府现在是乱成一团了，机关现在正在向广州撤离呢。
1: 他们乱了，咱们不能乱。给咱们委员会所有的人员各发50银币，2斗大米，以备不时之需。
0: 好的，我现在就去办。
2: 哎，赵红啊，一定要沉住气冷静。
3: 好的，
2: 我知道了。告诉大家。好的。孙先生在家吗？我是，您是？
3: 少老。
2: 哦，请。孙先生，少老让我转告您，北平的天冷。 让您寄些衣裳过去。嗯，
4: 周恩来，请。
5: 德公。

0: 这份心意我收了，多谢。
1: 这地方不错，以前怎么没发现？
0: 人总是容易被眼前的名利权情所迷惑，不见近处有风景啊。老公，想好了去哪儿了吗？
1: 去广州。
0: 不去台湾就好。
1: 你呢，季坤，下一步去哪儿？
0: 香港。
1: 现在这种时候还能惦记我的，也就季坤你了。
0: 嗯，
1: 与我在这儿见面，亏你想得出来。
0: 有什么不妥吗？
1: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李白的那首诗：天下伤心处，牢牢送客亭。春风之别苦，不遣柳条青啊。

0: 德公，德公，我今天送你另外一首。
1: 老哥一去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激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这是唐代虚魂谢霆送别。水激流下西楼，妙哉妙哉呀、啊、
0: 德公，还有这个。没想到吧，
1: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主公，哎呀，你这个老东西呀、啊、季坤，服你了。这往后
2: 少喝点酒，多注意身体，他日相见，咱们
1: 后会有期。
0: 你也同样注意安全，保重身体，你是知道的。如果愿意来北平，周公欢迎你。

0: 几捆，此一别，下次见面就难了。
1: 德公，即快在北平等你。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南京，南京解放，标志着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彻。

0: 朱先生，您来了。
1: 恩来，你还专程赶过来了，这可如何是好呢？
2: 文白兄，执意要走吗？文白兄，于公于私，你都是我周恩来的好朋友。不管是去是留，你都是我们共产党最真挚的朋友。
1: 谢谢。
2: 走吧。

0: 电告陈毅同志，打上海要稳打，不能武打。
1: 有几百万两的黄金被偷偷运到了台湾，我请求各位明天早上在头条上报道，
2: 全都见报。
3: 是黄炎培的儿子黄进武干的。
4: 黄进武被保密局抓了，你们的情况也非常危险，我们正在想办法把你们转移出去。
5: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五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

0: 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2: 我担心你们要成家。
8: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张治中选择留在北平后，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并号召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同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
1: 润之啊，早该打了，跟李宗仁、蒋介石这样的人有什么好谈的？
2: 好啊，共产党这一过了长江啊，解放全中国那就指日可待了。
3: 来吃饭，吃完饭联合各民主党派发表一个声明。
2: 这好啊，来吃吧
3: 吃吧。

0: 这个刘亚子啊，
1: 我是准备要去看他的。你看，这一大摊子事儿，他呀，还给我写了一首诗啊。
2: 头颅早毁平生见，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持节报，分壶便是紫灵滩。
1: 分壶啊，是他老家，他是在埋怨我们，因为国家大事把他给忘了，他准备回老家钓鱼去了。
2: 心病啊，还需心药医啊。柳亚子先生的心病啊，还得主席来治啊。
1: 行啊，这个诗人的病，我来治啊。

0: 主席、啊、
1: 刘夫人。
0: 毛主席好。
1: 您好您好啊，很久没见了，一直想来看望你们。
0: 谢谢主席。
1: 刘老呢？
0: 他在家呢，我去叫。
1: 哎，莫急啊。
0: 老头子，你快一点儿，毛主席在外面等着呢。
2: 我知道知道。
3: 主席，我去催催他。
1: 莫急啊。小亮，来。
2: 哎，帽子。
0: 哦，

0: 刘老，
1: 顺治，总算是把你盼来了。
0: 您好啊，许久未能来看你，润之今天特地登门陪你来了。
1: 哪里哪里，
0: 饮茶月海未能忘，所居于州叶正黄啊，你我相识几十年，短短数月岂能相忘啊。
2: 毛主席，您就留下来，就在家里吃饭，我去准备些酒菜。
0: 好啊，那就有劳夫人费心了。
1: 哎，记住，红烧肉、火焙鱼、浏阳豆豉辣椒、炒大蒜、香干。
2: 哎呀，行了行了，这还要你交代吗？
1: 快去快去，
0: 看来我今天有口福了。这里不错呀，刘老。
1: 嗯，
0: 我们要不要逛一逛？
1: 走走走走。
0: 刘老啊，这颐和园住得怎么样啊？
1: 环境挺好，就是一想起这慈禧太后啊，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签订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用建设海军的钱建了这座颐和园，还把人民的血汗钱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他简直是民族的罪人，千古罪人。
0: 事物啊，要一分为二啊。以清朝政府的腐败程度，他就是建了海军，将来也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他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啊。将来，人民还可以进来逛逛，这不是很好吗？
1: 润之啊，我早就看出来了，你的思路啊，就是与众不同，所以历史证明，只有你们共产党的路能走得通，走得远。
0: 我们只是啊，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和无数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给我们的智慧啊，真正创造历史的是人民啊。
1: 有时候我一个人在这园子里散步，我就想啊，20多年前我就看出来了，他蒋介石啊不一定是你的对手，但我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你到底是用了什么锦囊妙计呀？
0: 打仗哪有什么妙计啊，人民的支持就是最大的妙计啊。就说这次渡江战役吧，我们100万军队要过江，没有兵舰，没有轮船，要是没有人民的支持，那是肯定不能成功的。
1: 你心里时刻想着人民，口中念着人民，上马童军，下马云师，在我心目当中，你才是文武双全的诗人。
0: 恰恰相反，我是下马打仗，吟诗嘛，倒是在马背上吟的。倒是刘老，您既是诗人，又是政治家呀。
1: 哎，跟你比，我可不行。
0: 头颅早毁，平生见，肝胆凝望，一寸丹。反对蒋介石，你是最坚决的，这是事实啊。
1: 哎，你平时不是总喜欢批评我赤膊上阵吗？
0: 当时我们共产党处于劣势，我们是为了你的安全啊。现在不是蒋介石的时代了，是人民的天下，你的安全完全能获得保证啊。你尽管赤膊上阵，发表文章和讲话，你的意见是会受到尊重的。
1: 不行不行。

0: 我呀，已经老了，没人敢用我了。与其说在这里修身养性，还不如回到我的分虎老家去。
1: 你呀，又开始发牢骚了。当年蒋介石迫害我们，你不仅同情我们共产党人，还赞助革命，为反蒋统一战线是出过力的，是立过功的，这一点人民都看在眼里啊。
0: 如此说来，我还不老。
1: 刘老不老，牢骚不少啊。牢骚太盛，房长短，风物长宜，放眼量啊。

0: 大家都坐下吧。
1: 我已是一个下野的总统，本不应再问国事，一切应该由李代总统代为解决。但是我作为国民党的总裁，在党国危难之时，又岂能置身于世外呀？

0: 当前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需要国际间的一些力量。美国方面向我提出给他们一些时间准备，希望我们在远东地区坚持一年。为此，我要请诸位在上海坚守六个月。到时候，我们的二线兵团就组建完成，可以把诸位换下来休整。
1: 总裁，我们有海军、空军，共产党没有，而且共军多半是北方人，他们不适合在江南地区能长久作战，同样是一个兵，我们的战斗力要强于他们。再者，我们还占据了有利地形和构筑了强有力的现代化工事，我们有钢筋水泥铸成的主碉堡阵地3800个，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10000多座，碉堡之间有战壕相连，壕内可行驶吉普车，可媲美马奇诺防线，要守可守，不守则可以通过海上迅速撤退。
0: 是可以和马奇诺防线媲美了，不过我想提醒诸位，再坚固的工事也经不起反叶之寇在我们内部捣乱，就如戴荣光、林尊一枪一弹不发就投敌。所以汤司令，你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把我们的作战计划贯彻给你的部下，落实到每一个士兵身上？
2: 总裁，关于守卫上海的士兵，我们颁布了4大法令和10杀战令。
0: 有了这4大法令、10杀战令，我希望诸位能精诚团结，不辱我党国之使命。散会。二位毛局长，留一下，除了这4大法令、10杀战令，你们二位还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案呢？
3: 总裁，除了之前的督战组、总统特派视察组、国防部视察组外，我还派了大批保密局的工作人员，以政工名义或其他办法打入各军。

0: 运尸进行监视，对成分复杂的部队进行监视，一旦再发现有投敌叛国者，杀无赦。
1: 我也已经派了人安插在机关要部，配合何部长、国防部的第五视察组专驻上海，配合汤司令的总部高级参谋多人分驻各军，
2: 抓紧去落实。
3: 是。
4: 安宁，
5: 主席，
4: 香港的任务你完成得很好啊。
5: 哦，谢谢主席夸奖。现在护送香港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已经差不多了，李达先生也已经到天津了，说过几天就会来北平。
4: 好啊，现在香港的形势没有过去那么严峻了吧？
5: 哦，现在很顺利。
6: 香港方面的态度自此施英号以后就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连香港的警察都来向我们示好了。
4: 所以说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啊。
5: 是啊，长江上这一炮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主席啊，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如果把紫石英号放了，是不是对护送民主人士北上更有利啊？
4: 从你的角度讲，你说的有道理的，但是处理英国问题要具体分析啊。
5: 嗯，
4: 1840年起首先用鸦片打开中国大门的就是英国人，之后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都有他英国人的份儿。辛丑条约让清政府赔款4.5亿两白银，按当时中国的人口统计啊，每人10亿两，奇耻大辱啊。所以啊，在英国人心里面，中国人就是落后挨打割地赔款的弱国啊，而他们呢是日不落帝国。现在丘吉尔扬言为了一个紫石英号要派航空母舰来报复，你们信吗？我反正不信呢。那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害怕打仗的弱国，现在居然把他们日不落帝国的军舰给打趴下了，他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所以啊，总要让他们说两句气话嘛。
5: 西方人遵从弱肉强食，如果我们不针锋相对，那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4: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啊。紫石英号可以放，但是啊，他们英国政府要道歉。如果他们愿意和我们好好相处，那我们就跟他们好好相处啊。如果还要派航空母舰来报复，那就让他们来好了，我们是正义的，我们在保卫自己的领土，有什么好怕的？他来多少我们就打他多少。
5: 主席高屋建瓴，听您一席话汉年备受鼓舞。
4: 汉年，这种事情啊，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的。要想清楚啊。
5: 是主席，之前周副主席说我在政治上注意力甚弱，我还不明白，现在我是完全明白了。
7: 主席，陈毅司令员的电报。
4: 嗯，瓷器店里打老鼠，这个陈毅比喻的还很恰当啊。电告陈毅同志， 打上海。

0: 要稳打，不能武打，不仅要军事进程，而且要政治进程。我们要保证把一个大上海完整无损的交到上海人民手里啊。
1: 是。
2: 静儿，有三件事你要抓紧去办理。通知唐恩伯，上海的那20万两黄金要尽快的运往台湾。
3: 是。
2: 让陈诚把台币和金圆券脱钩，与美钞挂钩，还要在上海继续发行金圆券。
1: 这样一来，共产党每攻下一座城市，为了解决当地的经济问题，就会多花一分钱，而我们就多赚一分钱。
2: 对了，现在共产党在和我们抢夺人才，赶快再拟一个名单，把国内各行各业有用的人才全部拉到台湾，一个都别给共产党留。
3: 是。
2: 我自己上去，抓紧去办。

0: 表叔，
1: 静武，你可算回来了。爸，我已经替你联系了苏州、川沙两处避难所，你赶快走吧。
2: 表叔，我现在还不能走，我还得留下等小宋呢。
1: 现在上海形势这么紧张，这么危险，你还是赶快走吧。
2: 我要是走了，蒋介石就会把上海的所有财产全部带走，一座空空的上海城怎么养活这600万人口啊？
1: 万一你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呀？
2: 表叔，您就放心吧啊！我答应您，等我完成了任务，我立马就去苏州找您啊！哎呀。

0: 喂，
1: 是我，小宋。
0: 飞警团那边你约的几点见面？
1: 九点。
2: 好，你现在就去。不过你要注意，
0: 税警团归国民党财政部管，经费充足，武器装备精良，
2: 这件事儿你一定要给我办好。

0: 全是黄金。
1: 这么多？这是怎么回事？
0: 这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
2: 农民银行、
0: 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和邮政储金汇业的黄金储备。之前啊，上海大概有20万两的黄金储备，现在还不到1万两。潘安博还在偷偷的运，我估计至少有几百万两的黄金被偷偷运到了台湾。所以，我请求各位，明天早上在头条上报道。拜托了。
3: 四行两局偷运黄金，工商界弹劾立法，监察两院。
0: 我们现在可以撤了，你去川藏，我去苏州，一周后我去找
4: 你。好。四行两局运输黄金的数额计划全都见报了，还是英国报纸。去查一查。
5: 报告总裁，是黄炎培的儿子黄进武干的。
3: 我们已经把他抓起来了，正在审讯，目前还没有招供。
4: 黄炎培的儿子胆子也太大了，人都有

0: 趋利避害的本能，现在看着风声不对，扎着堆的往共产党那边跑，当然也有像黄炎培儿子那样为了理想
1: 视死如归。
0: 好啊，成全他去。
2: 是。
0: 李济深，沈俊儒。

0: 跟我去台湾更好，如果不去就按你们的计划执行吧。
1: 是，卑职明白。
2: 他们要抓张兰先生。
3: 黄炎培老先生从上海撤离之前，蒋介石就要抓他，被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及时营救了。我们想争取的于右任老先生也被他们带走了，上海其他民主人士的处境已十分危险。
4: 现在我军已从三面包围了上海，蒋介石的确有可能做出极端行为。
3: 根据南京地下党同志发来的消息，黄敬武也失踪了。
2: 黄炎培先生知道吗？
3: 还没告诉他。
2: 要动用上海地下党的全部力量，一定要把张兰先生等爱国民主人士救出来，特别是黄敬武，要全力营救啊。
3: 好的，我马上通知吴克俭。
5: 你找谁？
6: 你好，我是香港来的，和啸天先生约好了谈生意的。
5: 请稍等。

0: 山岗来的吴黑称。
1: 这个节骨眼上门，不会是军统的人吧？还在门外吗？
2: 是。
1: 小田，小心呐！
3: 先生，
0: 吴老弟，开门。
4: 小天兄，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快请。
4: 好。
0: 吴老弟啊，
5: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0: 今天整个上海，不管是工商界、帮会，还是国民政府的人，都脚踩西瓜皮溜了。留下来的，都削尖脑袋，想和你们共产党攀上关系。我正愁如何与你们联系，
6: 嗨，你就亲自来了。话不多说，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啊。
4: 好，那我就直说了。民主同盟的张澜、罗隆基两位目前正在虹桥疗养院治病，我们得到情报，蒋介石要抓他们。
0: 抓他们，这可是天大的事啊。可我现在闲职一个，无兵无权，不好办，不好办呐。
4: 上海还有你摆平不了的事儿吗？
0: 你太高看我了。
4: 你女婿周立行不是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吗？
0: 副职没有用的。
4: 萧天兄若是有所顾虑，不妨说出来。
0: 我能有什么顾虑呀？
4: 萧天兄，有什么心里话，请直接说，没关系。
0: 吴老弟啊，我心里有个坎儿，一直过不去。22年前呢，就是1927年4·12事变，我帮助蒋介石。

0: 杀了你们很多人，还要捉拿周恩来先生。刘伯承要我起义，我却放了他的鸽子。我真是目光短浅，对不起你们共产党，罪孽深重啊！正因为有罪，所以要戴罪立功啊！小天兄。
1: 抛弃蒋介石，站在人民这边才是正道，这是你唯一的机会。这次营救张罗二老，就是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
0: 当真是周恩来要的人？
1: 若是假话，我为何以身犯险，单枪匹马闯你杨府？这次，只要你能圆满完成营救任务，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0: 将功折罪的道理我懂，周恩来先生的情更要还。好吧，这件事我一定尽力。还有一件事情，
1: 请讲。黄炎培的儿子黄静武失踪了，你可有办法打听到他的下落？行，我尽力。不是尽力，而是务必完成。
2: 怎么样？他们都没有黄静武的下落。
1: 我动用了各种关系，在国民党那边也没有打听到任何消息。
2: 柯谦同志，我判断黄静武被保密局抓了。

0: 如果黄金武真的被保密局抓了，那他就会有生命危险了。动用各种关系继续查找他的下落。
1: 千金。
2: 爸，罗叔叔，圆圆来看你们了。
3: 表老、罗先生。
4: 圆圆
5: 来了。
3: 怎么样，最近身体好些了吗？
5: 没事，好多了。下次再来可不许带东西了啊。
3: 应该的，来。
2: 那你们先聊，我去洗点水果。
5: 有事吗？
3: 表老，黄金武先生失踪了，知道吗？
6: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5: 他没有跟他父亲走吗？
3: 没有，我们打听了很多渠道，都没有找到他。所以眼下你们的情况也非常危险。不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把你们转移出去。
5: 转移到哪里去？
3: 我们还在计划中。这段时间我会召集记者朋友经常来采访你们，防止特务来捣乱。你们二位有个心理准备啊。那我就先走了。
5: 好吧。
3: 二老保重。

0: 以前国民党执政搞独裁，咱们民盟做反对党，现在共产党胜利了，我们不能只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
1: 观什么其行啊？静武都已经失踪了，这不明摆着吗？蒋介石是要对咱们下毒手了。
0: 岳老，当今中国只有民盟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共产党现在还没有说我们民盟。

0: 盟关于政协的席位问题、人员安排问题，以及将来监督中国的民主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走啊。
1: 哼，不能走，摆在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啊。一条路就是被老蒋把我们掳到了台湾，
2: 彪了。
1: 另一条呢，就是死路一条了。
0: 主义之争大于天。
1: 那你到底是谈主义呢，还是谈席位呢？你到了台湾，你的主义就能实现了，老蒋就能听你的了，命都没有了，谈什么主义？本末倒置。现在中国所有的党团想加入新政协的名单还没有出来，你有什么资格让共产党优先安排民盟的人员呢？
0: 彪老，既然你都想好了，那你干嘛？你干嘛还留在这里呀？
1: 我留在这儿为谁好啊？让你去台湾，你不去；让你去死，你又不死。那么，难道就没有一条道路可以施展你的政治抱负吗？我告诉你，现在中国所有的政治力量必须做出选择，这是历史的大潮，地球不会围着你转。

0: 张先生，罗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你们是何人呢？
0: 鄙人，上海警察局局长牟森。
1: 哦，久仰大名。
0: 蒋总裁想邀请二位去台湾。
2: 抓人啊！
3: 哎，你看，
4: 你看，
5: 你好，
2: 不知道啊，他们在抓什么人？
6: 不知道啊。
1: 哎呀，毛局长，你也看到了啊，老朽身体抱恙啊，我在这儿整天就是打针、吃药、输液，实在是离不开医院呐、啊，请毛局长见谅了。
0: 这个你不用担心，蒋总裁一定会找最好的医生给二位治病的。
7: 肺结核也能治吗？
0: 能治。
1: 谢谢蒋总裁的关心呐、啊，只是撤到台湾一事有些过急了，可否容我再考虑两三天？
7: 你废什么话？
0: 你放肆！

0: 怎么了，毛局长？
1: 总裁的意思，愿意去台湾就去，不愿意去就抓。
0: 那萨克去抓人啊？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啊，三天时间给他们，这整个疗养院人来人往的，你万一让中共地下分子钻了空子咋整
2: 啊？抓了放哪儿呀？啊，这俩老头啊，病病殃殃的样子，抓回去了啊，嘎嘣见了阎王。哎，你负责我负责？

0: 华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后拼的就是人才。
1: 委任你做上海市秘书长，完全是我的意思。
2: 可我就是一个剑桥修路的。
3: 他们把整个疗养院都给包围了，
4: 看来他们是真的要动手了。
5: 今晚十点，陈江，
6: 请看《天下同心》第16集。

0: 三个关键词。哎呦，这有点难。嗯，冷静、现实、狡猾。不是贬义词，我觉得说明他并没有那么愚蠢。他是一个非常贴近当下青年人的一个现实题材戏剧。
1: 我也想抱你，但真的左右不了。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这么大手笔的造像还藏得这么深，
5: 那必须得重新审计。
0: 既非常准确地展现了当下的职场状态，也描绘了生活中的烟火温情。
4: 方云他们恐怕还不知道呢。
5: 你可太小看他了。
0: 静观其变。方云这个角色呢，他实际上是一个深耕在金融行业的职业人。你说他好与坏，我觉得都不足以涵盖他这个人。他比较极端，然后也很清醒。
3: 你现在还不够格进我的项目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
0: 其实每一个角色都会在这个演员身上找到他。

0: 他的形象种子，让他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你知不知道你既冲动又愚蠢，在职场里就缺你这种义无反顾的毫无顾忌的笨蛋做挡箭牌，你知道吗？所以你才能戳在这儿，懂吗？你真的是笨得可爱。
0: 和钱飞的关系其实挺复杂的，就是楚然呢，他演这个角色特别的贴切，因为他本身就是很天真，年龄很小，很干净的一个女孩。方云呢，在这个职场上已经属于老油条，很狡猾，刚才说，所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好苗子，他希望他好，但是方云又是一个极其冷静，不会被任何的情感左右的一个人，所以他会夸他啊，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既勇敢又愚蠢，就是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触痛他。他不是那种扶着你走路的人，他是当头棒喝型的一个人。
1: 这要跟一年前在廖世宇面前就跟个小丑一样，但是现在却能够势均力敌的跟他抗衡了。
2: 您让我接手一些工作，不是为了锻炼我提拔我，是早就计划好了，出了事让我背锅是吗？
1: 我可没精力专门培养一个背锅侠。
0: 拍那场戏是在天台上，阳光非常好，然后是楚然来质问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让他背黑锅，然后我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因为我觉得他不值得我正面回答。
1: 即使是像今天这样的艳阳高照，我们脚底下依然有很多阴影。这个世间的是非曲折、黑与白啊，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即便是像你这样心地善良、发着光、到处做好事，也未必做的都是好事。
0: 后面当涉及到利益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利益而不会选择情感。
1: 该我做的事我都尽力了，剩下的就靠你了。
0: 他为自己的执着买了单，所以其实他的结局也告诉我们，凡事要有一个度。飞龙在天之后是亢龙有悔，没有永远的第一。方云就是走得太过了，走得太远了，然后为了目标放弃了底线，放弃了初衷。
1: 走吧。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

0: 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2: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3: 我相信你要惩罚
11: 那些病人。
14: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1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闪开！那边出水了！
1: 我送嫂嫂和武攸回府，
2: 你扶我们一起吗？
1: 我去看看什么情况，嫂嫂不用担心，会有暗卫护着我的。
3: 那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
1: 去吧。
3: 走吧。
4: 你快点，快点！

0: 阿离呢？
1: 王妃，王妃让安危送我们回府，我们也不知道王妃去了哪儿。但王妃有安危护着。
2: 玉生，你带他们速去香绮楼避难，我去寻阿离。
1: 好，我知道了，你也小心。大姐，跟我走吧，快，
3: 快。

什么人？

0: 是你们四处纵火滥杀无辜，这就是你们要追随的主子，要成就的大业吗？
1: 此事与你无关，要么走，要么死。
0: 谁死还不一定呢。

0: 没事吧，小子？
1: 愁死！

没事吧？

0: 你去哪儿？
1: 宁德殿。
0: 镇主，
1: 莫景离率叛军，正北在明德殿外，盗窃无疑。你去做什么？
0: 这是皇帝，难道要龟缩在这深宫高墙之内，坐等逆贼屠戮我京城子民，等他们杀到朕的眼前来吗？不可，
1: 启儿，你不能去。你若是有一个万一，你让母后如何是好？
0: 母后，朕已经亲政了。 您曾说过的，亲政之后，天下之事皆由朕决断。

0: 陛下，皇宫已带兵进宫护驾，特意让奴才来禀告陛下，大楚定然无恙，
1: 调宫中精锐即刻前去支援。
0: 是。

0: 我们日夜兼程，已经比原定早一日到达，还是回来晚了。传令，寻地扎营，明日再入宫觐见。
1: 殿下，听说圣上为了给您接风，特意搞了个三日关灯会，也许是百戏喧闹，民众欢腾，这才嘈杂了些。
2: 殿下，
0: 刚刚接到密信，城中乱作一团，四处都在起火。
2: 传话，说本王提前抵达，让他开门。
3: 定王莫修瑶奉旨讨逆，凯旋班师，现有机密军情，需即刻禀报圣上，可否？
4: 守城将军得圣谕，定王明日方可入城，
3: 能否速速通报宫中？
4: 将军请稍后，我等即刻通报。
3: 有劳。
4: 开门。

0: 妖后郭靖图谋篡位，反毁东宫，天怒人怨。黎王乃先帝血脉，今日奉天伐罪，诛杀妖后，以正朝纲。尔等还不速速弃械归降，更待何时？
1: 逆贼莫景林，践踏宫阙，欺罪当诛，众将士听令，死守宫阶，诛杀叛党。
2: 是。
1: 大楚捉魂，随我此战。
3: 冥顽不灵，
4: 杀！
5: 走！

0: 殿下，城里情况不对。传令前锋，准备入城。什么？殿下万万不可！您现在手握重兵，没有诏令强行进城，这是谋反。殿下，您忘了先定王的事吗？殿下，眼下城中情况尚不明确。 切不可重蹈覆辙。准备一支精锐，随我入城。
1: 是，
0: 殿下。

0: 护送华国公离开。是。李丫头，小心啊！霍景离，你就这么想当皇帝吗？城内已浮尸枕藉，血流成河。你告诉我，你这样视万民如草芥之人，配做这天下主吗？
1: 配做这江山吗？阿离，你别拦我！
2: 我拦你如何？
1: 你想让我死吗？我回不了头了。事到如今，这世上再无一人一世能阻我，
2: 你也不行。

0: 莫景离，都结束了。莫景离，别再负隅顽抗，杀元发，谋害苍北长公主，祸乱两国，为了逼宫篡位，不惜纵火屠戮无辜百姓，此等罪行，天理难容。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成王败寇，何须多言？我莫景离，誓死不降！啊！
2: 放箭！

0: 草随秋风，步伐一跃平步青云，只能潇洒落
1: 发。你真是一点都没变，还是和从前一样，又胆小又虚伪，总是喜欢用冠冕堂皇的话来掩盖自己的龌龊。时间久了，就真的相信自己是个清清白白、重情重义之人。帝王，你说这些话的时候，自己不觉得可笑吗？
2: 太爷。

0: 抓到了吗？
1: 抓到了，你看。
2: 我这一生命途多舛，想要什么就靠自己争取。
3: 越是在乎的，到最后
2: 我做错了。

0: 阿林啊，你为何要在此处落子啊？
1: 百子示威，若再孤今清静，必遭吞噬。
2: 嗯，
3: 不如与林子联手，转危为安，以图后继。
0: 说得好啊，齐平纵横十九县，交叉361点，黑白子各180枚，子子相系，方成此局。世界万象，莫不如是。孤木离林，其根必枯；独心绝汉，其辉必固；人格其系，其神必合。万事万物相依相靠，没有人能把自己活成一枚孤子。阿林，切记不要让自己变成孤子。
4: 王妃，你醒了吗？再不起就来不及了。
5: 王妃醒着就好，要赶紧洗漱了，这大夫人还在外面等着呢。

0: 自墨简离篡权失败，已过去五月有余，朝堂内外无可避免，又经历一场大清洗。不过在公叔养和莫修瑶的斡旋之下，朝堂并未再有太大震荡，京城很快便又归于了平静。去岁除夕，太后病了一场，再见时。
1: 他苍老了许多，他召我入宫，却久久不语，只默然坐在安庆宫外，望着天边那轮将近的落日。
0: 定王妃，华国公同我说，皇上已知晓太后昔日所为。 但至今仍未有旨意下达，母子天伦与江山法度其间的分寸，确实难量。于是我便对国公说：“我们再等等，多给皇上一些时间吧。”莫修瑶则又去了碎雪关，关外余孽未清，他要领兵去收拾残局，而我。
2: 王妃，我记得你这之前有三个草人，你把他们都扔了吗？
3: 今天能不能不带这么多发饰？
2: 王妃今日头又疼了，
3: 头虱太多，坠得慌。
2: 可。

0: 我想你还是亲自去试试的好。嫂嫂近来结识了几位新友，常与他们一起品茶赏花，闲话家常。大概是怕莫逍遥走后我会觉得孤单，无论去哪儿，她总想着要将我带上。但其实我不想去，因为我头疼。
1: 过几日赵夫人设宴，我想着总归要回礼，不如也给她做一身衣裳，所以就约了她同行。一会儿呀，试完了衣裳，咱们再去吃一盏茶。
2: 阿离，我方才说的你可听见了？
3: 听着呢。哎呀，
1: 阿瑶去碎雪观快5个月了吧？这5个月，除非我硬拉着，不然你便足不出户，把自己闷在这房间里，年纪轻轻的。 怎么就这么能耐得住寂寞呀？哎，你这些日子是吃了睡，睡了吃，按理说应该长肉的呀，这小脸怎么看上去反倒瘦了呢？走吧。
2: 嫂嫂，我把你送去店里之后，可否回府等你？
4: 我那身衣裳就不用试了，那怎么能行呢？这身衣裳啊，必须得去试，试完了还得改，改合身了才好看呢。
5: 夫人来了，这位就是王妃吧？
4: 自容绝色，真配至云锦。
5: 过誉了，赵夫人可来了。
4: 来了，早就来了。
5: 温姐姐，嗯，王妃，今儿个铺子里啊，来了好多新样式，走，咱们快去瞧瞧。
2: 阿离，走。
5: 几时来的？有没有等很久啊？
2: 不久的，
5: 我也才刚到。
2: 哇，
4: 你看这个，
2: 哎，
5: 哇，这布料，
4: 别摸脏了。
2: 落子于此，你变成了孤子。
6: 可棋谱上就这么教的呀。

0: 阿离，阿离，走，该你试衣裳了。你看着他做什么呀？
1: 好看。嗯，
2: 我喜欢他。王妃喜欢，抱走便是了。啊，那咱们先去试衣裳，一会儿再来拿它。走。
3: 王妃来了，
4: 金玉，你必须来，
5: 快快快快坐，
4: 这个是高夫人、刘夫人、王夫人、赵夫人，哎，快快快，你怎么来了？

0: 阿离，嫂嫂，
1: 你最近是怎么了？一直心不在焉的。为何你经常会抱起这盆花呀？
0: 我喜欢它。
1: 阿瑶就快回来了，这几个月苦了你了。若不是她去了碎雪关，我们就能接她回来了。
0: 接她回来？
1: 是啊，可惜碎雪关确实有些远。

我想去见莫修瑶，线不知几时断掉的。我在时间里飘着，无所谓醒，也无所谓梦，浑浑噩噩，昏昏沉沉，像搁浅的石头，像棋盘上的孤子。可就在刚刚，秀树的脑子撞见一个念想，去找他，现在就去。像小时候那样，说走就走。可那一次，我没能找到他。

这次呢，我不知道，但还是想骑最快的马，踏碎长风，穿过万仞山梁，越过纵横如棋平的城市，快些，再快些，快到我身后能拖出长长的线，让我与这个世界重新。

0: 但是边安置妥当，我和阿杰便直接启程回京复命了，就不随你们回血血关大营了。
1: 是殿下。
2: 以后血血关就交给你了，震慑苍北，固守边陲，责任重大，万不可松懈。
3: 请殿下放心，我王素必当竭尽全力守卫关隘安宁，不负殿下重托。
2: 最近府中一直没有书信传来吗？
4: 慢点。没有。
1: 我说殿下怎么归心似箭，原来是

0: 没有收到王妃的来信。
1: 吴思瑶，这马小瑶，
0: 那是王妃。
2: 你怎么来了？这么远，你这不是胡闹呢吗？
1: 可我想来接你回去。
2: 伸手。
1: 你要不我还是自己来吧。
2: 逸晨，
1: 这外面周氏碎雪关了吧？
2: 你小时候不是来过吗？
1: 那时候太小了，记不得路。
2: 不记得路，敢一个人从京城跑到这来？嗯，此处是龟马铺，距离碎雪关营地还有上百里路。若不是今日我们在这安营扎寨的话，你今晚就要露宿荒野了。夜里遍地狼嚎，或许还有马匪出没。
1: 那我运气真好。可是我想你了，京城动乱刚结束你就走了，我们都好久没有见面了。
2: 我不是给你写信回去吗？
1: 那不一样。在京城我不开心，青玉每天都给我梳繁重的发髻，勒得我头皮生疼。嫂嫂怕我寂寞，经常带我出入各种宴会，那些夫人娘子们爱聊衣裳首饰家长里短，我也听不进去。
2: 不是还有铺子可以去吗？
1: 韩明熙走了，新来的几个伙计与我不熟，汤子逍遥太能干，比当年魏庄师兄还要能干，我去了反而显得碍手碍脚。
2: 那确实不能去。
1: 李师兄也不在京城，他带着玉生娘子游山玩水，逍遥快活去了，我都好久没有看到他了。
2: 所以就来找我了。
1: 对，跟你一起走到线上，不让自己成为孤子。
2: 什么线上什么孤子，奇奇怪怪说什么呢？
1: 就是想你了。
2: 想我了也不能这样，听到没？千里迢迢孤身犯险，路上要是碰见流寇马匪，你让我怎么办？
1: 他们都打不过我。知道了。
2: 要保证不要阳奉阴违，转头就把我的话抛在脑后。
1: 嗯，我保证。
2: 就知道敷衍我。
3: 兄弟们，难得我们今天这么开心，让我们干一杯好吗？
4: 王妃，尝尝，特意为你弄的，
5: 好吃。
1: 多谢王将军。嗯，好香。
4: 之前总听殿下说起王妃，今日见王妃孤身纵马千里而来，王素心中钦佩，又有几分触动。难得相聚，我敬殿下王妃这杯，就祝二位白头偕老，不离不弃。这杯酒我干了，殿下王妃随意。
6: 殿下王妃，
2: 我今日喝水。
7: 喝水吗？
2: 嗯，陪他。
1: 陪我喝水？我也不能喝酒吗？
2: 你连日骑马过来太累了，要歇一歇。
1: 白跑这么远连口酒都不给喝。
2: 干杯。

0: 王将军，你是不是也想跳舞去？
1: 啊？
2: 啊！跳舞，跳舞，
3: 走，跳舞，跳舞。

0: 我要出门远行，云游四海，过逍遥日子去了。
1: 作为皇帝，你有罪于天下苍生。
2: 我下山之前心中有四个想要除掉的人，
3: 那我排在第几？
2: 第四。
3: 那现在就是个好机会，
4: 若有寒门学子前来诚心求学的话，便以阿离的名义为他们提供全部束修课号。
5: 好厨子不一定能教出好徒弟。
2: 什么意思啊？
5: 比试一下。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百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你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2: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3: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8: 那些病人。
14: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8: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这招绝对没问题的。哎，你知道我这招的关键点在于什么吗？脸皮要厚，还得坚持不懈。
1: 哎哎哎！
0: 坚持不懈。

0: 我的问题，我再去试试。哎，佳姐，妍姐，哎，嗯，哎，佳姐啊，啊，我觉得他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啊，真的，怎么了？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我感觉肯定有问题，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不对劲，肯定不对劲。
1: 大家，低能转轨需要时常问题解决了吗？
2: 未来呢，会有更多的任务需求，所以低能转移轨道呢，会长期使用。不过也没有放弃其他的方案。
3: 听听我的考虑好吗？
2: 好。
3: 后面的任务，我考虑干脆让这四位新人协助你们一起完成。
4: 他们年轻有热情有想法，缺的是经验和机会。你们几个好好干，别辜负我。
5: 您放心，我们已经是至真心热，只等建功立业了。
3: 别着急，更重的任务会随着新领导的到来而到来。新领导？
6: 谁呀？
3: 西安飞控的谷总，已经正式调过来了。作为皓月四号任务的总设计师之一，他会和我们一起共同完成星桥任务。
7: 哎，老金。

0: 我叫古立峰，从今天开始，作为皓月四号的总指挥，我会和你们秦老师一起带队完成星条计划。不用鼓掌，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空间技术研究所的副高级工程师张子明，今后会跟大家一起工作。
2: 很高兴认识大家，我是来自西安飞控的主任设计师蒋梦瑶，天蝎座，喜欢奶茶和火锅。跟古总和张老师不一样，大家对于我来说都很陌生，希望尽快跟你们熟悉起来，也希望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大家可以多多关照。
3: 啊，欢迎古老师、张老师、蒋老师的加入啊，很期待以后跟你们好好学习啊。欢迎欢迎，满院生欢迎。
0: 哎，那个老秦啊，现在工作进行的顺利吗？
4: 你来以后一定会更顺利。
0: OK， 好，你们继续。
5: 我可听说，这蒋老师可是老谷手下第一代猛将，当年从学校直接选拔上来的，比咱佳姐还早半年当主管呢。
2: 来，您的奶茶，
6: 谢谢。嗯，
5: 刷了啊。
7: 齐了，我看你啊，有时间担心这个，
6: 哎，好嘞，
7: 不如想想该怎么努力吧。
2: 来，请刷卡。
5: 也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咱们哥老秦那边，这两大难为小啊。咱们以后还是得老实点呀。哎。

0: 都在呢。
1: 哎，
2: 姜老师。
1: 哎，姜老师，坐坐坐。
0: 谢谢，你们坐。
3: 大老远就看见你们几个进来。
0: 这回从西安来的比较匆忙，也没有来得及带特产，给你们一人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希望你们可以喜欢。你的。
4: 谢谢蒋老师。
0: 你的。
2: 谢谢。
1: 啊，蒋老师，您也太客气了，我们都没给您准备礼物。

0: 你就给我们准备了。要不这样吧，下回有时间你请我们吃个饭，不是，我们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1: 不用那么客气，这个就是西安博物馆的书签，小礼物而已。你是尹子期？
2: 是我。
1: 我闺蜜最近正跟着乔老师的课题呢，乔老师可是时常把你挂在嘴边。还有你的硕士论文我也看过，关于同一任务多窗口发射轨道的设计方案很独特。哎，这样我们呢加一个微信，以后有机会可以一起去看望乔老师。
2: 好。
3: 那个，要不这样，我建个群，然后把蒋老师拉进来，这样我们更方便交流，怎么样？
1: 好啊，还是你想的周到。蔡博鳌，早就听说你在飞控，我们终于见着面了。我上大学那会儿就特别崇拜蔡院士，还去蹭过他的课呢。啊，还有你父亲蔡教授，曾经还去西安指导过我们的工作。咱们俩能在同一个任务上工作，也算是缘分。怎么样，家里二位身体都还好吧？
0: 挺好了。
1: 那就好。行，那就不打扰你们了。
0: 拜拜，蒋老师，
4: 吃饭走。

0: 蔡教授，蔡院士，那敢问您是蔡哪位？
1: 小弟不才，小才，小才。
2: 咱有话能不能好好说？还是不是兄弟了？魏哥，我真没骗你们呀，你听我跟你说呀。对，我爸是蔡教授，我爷爷是蔡院士，我是一行三代，但我真的没有一点沾他们的光，我真不骗你们，我心里的苦你们完全不懂。七哥，你说两句行不行啊？你应该会相信我吧？我真的没骗你们。我妈说了，我要是不读博士，我就是我们蔡家学历最低的一个人。我爸说了，我要是不干航天，我就浪费航天人的基因。而且我见我爷爷的次数少得可怜，我沾什么光？我沾什么光了？我真没骗你们呀。你们根本就不懂我的苦。我沾什么光呀？我要是干得好，那就是应该的。我是蔡家人，行三代。我要是干得不好，我就不能干得不好。你整天让我说，我说什么说？我的苦你们完全不懂。
0: 你要早点说，兄弟们也不能这么为难你啊。
3: 真不知道你有那么多难处。
4: 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包哥点关爱啊。行了，首飞任务还得看表现。咱们一块儿加油，到时候一起参加，一块儿庆功。
1: 好，那木星战队，
4: 木星战队，
3: 木星战队，
1: 奥利给！
5: 别动我花儿！
6: 你说这么多年不见你了啊，
7: 准备上我这儿唱第二出啊？
6: 这植物啊也有个性，让你这么养，早晚有一天你给养坏了。
5: 你懂个屁！
6: 你这是，这娇生惯养。
8: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6: 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自动浇。

0: 光照系统。
1: 哦，我说的这个几年不见呀，我怎么觉得你身上这个老头的味儿特别重呀？更年期了吧你？
0: 你年轻，哎呦，在朋友圈，哎，有事没事还弄两首骚诗。你说那四脸不靠的打油诗，你别老出来写。
1: 那要不你写两首我看看呀？
0: 说完了吗？
2: 是你求着老领导把我从西安给请了，
0: 赶紧走。
2: 啊，要注意你的工作态度。
0: 拿着鸡毛当令箭。啊，好，那你可以走了。
2: 行，那咱们就走着瞧呗。
3: 爸，你听我解释，这真的不是个误会，我们都已经说清楚了。爸，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啊。

0: 张思明，你在哪儿？
1: 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发展飞行器的自主测轨手段啊和实时定轨能力的话，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大大降低任务的风险性？
2: 哎，您能不能把这个给我们再展开讲讲？
1: 啊，咱们今天啊还是先好好吃饭，未来咱们合作的机会多的是。
2: 那行，你这面太辣了，
3: 是吧？
2: 不太行，吃吧。
0: 张思明，
4: 小姐，
1: 你们先吃着啊，这边。
0: 你是不是给我爸打电话了？你有什么资格打这个电话呀？
1: 不，有什么问题吗？
0: 你说呢？我们两个人的事情，用得着牵扯到他们吗？
1: 我觉得这事儿有必要让你父母知道一下吧，这也是礼貌和尊重啊。
0: 那你尊重过我吗？
1: 我不觉得我说这话有什么问题，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俩以后考虑。我希望你别误会我。
0: 没什么误会，你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就这样吧，不要再纠缠。

0: 夏姐，干什么呢？去工作。来打扫打扫卫生，熟悉一下环境。夏姐，有事儿说事儿。工作做完了没有？
1: 给夏姐买了杯奶茶，半糖少冰新口味，试试。谢谢。
0: 夏姐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哎呀，没事儿，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杯奶茶不能解决的。如果说有呢，那就来两杯。
1: 哎，别！
0: 最近挺积极的，挺好。这不是给师哥师姐们营造一个优良的环境，好工作吗？应该的，应该的。夏姐，我昨天碰巧看到了一个你多年前设计的轨道方案。 真的不愧是佳姐啊，完美的诠释了我们木星女士的智慧美、学术美、探索美。
1: 哎，我怎么越来越觉得你没安好心呢？
0: 没有，我倒是真心的，佳姐。我对佳姐的钦佩与崇敬之情，那是都是发自肺腑啊，如滔滔江水。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啊！你这样我还真有点不太适应。
0: 没事，佳姐，慢慢适应适应。
1: 我们以后工作上还有许多需要佳姐帮忙的地方，啊，佳姐没有收我学费，我已经占了很大的便宜了。你呀，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夸张。工作上的事情呢，可以随时问我。
0: 懂，佳姐。哎，佳姐，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听说之前你们弄了一个太阳系探测卫星的轨道方案，对吗？
1: 啊，
0: 可以看看吗？
1: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0: 没什么，就是虽然参加了任务，但也不能松懈，想要多参考参考，学习学习。
1: 有这个心是挺好的，但是呢，那只是一个试验性的预案。想要学习的话，还是得把手头上的数据核算做好。
0: 一定，这不是多多益善。

0: 佳姐，哎呀，佳姐，你就让我们见识见识，见识见识嘛，学习一下。
1: 哎，好好好，榜样。好好好好，都给你投投摇晕了。这样的话呢，是要有权限的，所以我给你批一个吧。以后啊，你不用这样，你们愿意学习是好的，直接说就行。
2: 明白明白。
1: 拿。
2: 拿这个ID去计算中心登记一下。谢谢佳姐。哎，等一下。记住我的话啊，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工作才是第一位。一定。佳佳，今天中午。
1: 张自明，该是我都说过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找我了？
2: 佳佳，是这样，我是觉得叔叔阿姨那边，你可能有点误会了，我不是想给你压力啊，我就是觉得。
1: 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怎么着也得给家里一个交代啊。爸妈那边我自己会说的，你不要自作多情了，好不好？
3: 都过去这么多天了，咱俩就不能心平气和聊聊吗？没必要，我得工作了，你去忙吧。

0: 兄弟们，嚯！
1: 佳姐皮全献给我了，我包哥这个脸呀，没白扇，立功了。
2: 我就说管用吧。
0: 包师傅您坐。我看那个张子明，刚才去找佳姐了。
1: 佳姐男朋友，
0: 就他。
2: 怎么，要挂？
3: 没没没没没没，
1: 就觉得他这个人吧，不太行。你可别小瞧人家，航天精英呢，这次刚好来一起做任务，这小情侣并肩作战，共度难关的，增进感情呢。
2: 别吃瓜了，切切房吧，把书情等齐就可以开始做方案了。
1: 助理再喝杯一下。
4: 好。
1: 好用是好用，就是不能多用啊。

0: 南姐，特大喜讯！来，我跟你说个事儿。佳姐已经把咱们的权限给批了，咱缺的数据马上就补齐了。嘿嘿，
1: 既然数据已经齐了，那咱们的方案是不是可以开始设计了呀？行啊，没想到佳姐真批了。
0: 那是，那佳姐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很受用的。一下就拿捏了，哎，这略施一小计，这数据就回到咱们身边了。
1: 哎，希望这一次的方案设计可以顺利吧。哎，你，
2: 财包，搞什么呢？
0: 佳姐，妍姐，
2: 五位呢？
0: 魏哥。

0: 比赛的事是我的主意，跟大家没关系。佳姐，权限的事情确实不该骗你，对不起。但是一码归一码，这个比赛是自愿参加的，咱们也没有规定说不能参加。我们去参加比赛之前就已经想好了，我们只会用闲暇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并且，我们参加这个比赛，也只是为了锻炼我们自己，
1: 也没有规定说不能参加比赛。

0: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越基础的事情越重要。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不就是摩飞失败了，想用比赛找回面子吗？你们还没学会走就想跑，啊，最后就是得不偿失。既然你们是我带的，我也跟秦老师保证过了，我就必须负这个责。
1: 还是我提醒你们，见习期还有考核呢，你们现在搞这个，啊，想干嘛呀？都不想在这儿待了。
2: 哎，李老师，也不要一竿子都抡死。我觉着也不能全怪他们。这摩飞失败，心里肯定不好受。有机会就想抓住，初衷是好的。哎，
0: 这样吧，把你们核算的轨道数据发给我。
3: 哦，我们发到内网了。

0: 怎么还有三分之一没有核算？我们会按进度完成的。你给我搞清楚，在这个行业，没有按照进度完成怎么一说？窗口机会等你吗？航天就是要分秒必争。
1: 你看，本职工作还没有搞好，还有心思去参加比赛？哎，谁教你们的呀？
0: 行，既然你们的精力都到用不完，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会每天。 定量分配任务，保证你们无处安放的精力可以充分使用。每天我都会检查你们的进度。关于比赛，我会跟曹主任说，申请退赛。周一8点前，我等你们的第一轮作业。工作去吧。
1: 乔小楠，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2: 你自己看着办吧。现在怎么办呀，同志们？别想怎么办了，快想想家里说的作业该怎么办吧。看我干嘛呀？你不主意最多了吗？这次没了，佳姐不是说了吗？好好把工作做完再聊别的。是啊，数据量这么大。 能把作业做完就不错了。他楚家家不就是想逼我们退赛吗？我不仅不退，要参加，我还能把他分配的作业完成的漂亮。核算数据都分我一些，我来扛。
0: 算了，我们还是平均分配吧。
2: 我输了，我来扛就我来扛，不管你们信不信我。
0: 别了吧，要扛一起扛，大家一起加班加点。
2: 太晚了。
3: 下班。啊！我发送你这个人是真的。你不说要扛吗？一起回去通宵。那就一起扛吧。那就扛呗。
4: 扛呗。
3: 啊，那就都扛呗。有啥扛不了的呢？反正通宵也是熬，不通宵也是熬。
4: 那就一起熬喽！新的一天，木星战队加油！
5: 七哥，你真一宿没睡啊？看看人家七哥，再看看你。
2: 男姐问你话呢，新杯子怎么样？是比摔了那个好？我觉得还是之前那个好，这个杯子的款式和颜色太土了。
5: 啊，我觉得很好看，真的。
2: 那么土的颜色，算了，审美问题治不了。
5: 大哥，人家好心好意送你杯子，你还挑三拣四的，
2: 自己套去。
5: 不是挑三拣四，丑，
2: 是客观事实。
6: 那就别用了，不喜欢就扔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也没人逼着你用。
2: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啊？人家楠姐好心好意送你礼物，你不喜欢也就算了，还说这话来扎人家心。
6: 嗯，没事儿，那个，我想起还有事情，我就先回去了。
2: 杯子不是你送的吗？我送你礼物，想什么呢？自作多情。你把我杯子摔了，赔我一个不是吗？
6: 你没跟他说清楚吗？
2: 我说了呀，我那天喝酒回来，把杯子给你，然后说楠姐给你的，对啊。
0: 那是我弄错了。哦，原来这个杯子是楠姐送的呀。这个杯子是你送给齐哥的吧？
1: 哎，我就说嘛，那天在茶水间，你老摆弄人家七哥的杯子。秋若楠，你不会是？
2: 蔡哥，我先撤了。
3: 楠姐，你真生气了？他生气了。准确来说，这就应该叫做尴尬。哎呀，傻了吧？
4: 都怪你。
3: 你这锅真叫硬甩是吧？人家送就是好看，我送就是丑是吧？ 再说了，丑不客观事实嘛。啊，那怎么办？虽然咱也不是很懂吧，但是齐哥，你说按照常规流程来说，你是不是应该赶紧追过去道个歉，解释解释？道歉必须道歉，态度要诚恳啊！关键时刻不要影响队伍团结。嗯。别看了，快去啊！
5: 好不，停！你好，要杯水。哎，好嘞。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往心里去吧？我误会了。嗯。我不知道杯子是你送的。嗯，没事儿，我也说了嘛。
2: 每个人审美不一样。
6: 你好，您的水，
5: 谢谢。

0: 我以为杯子是吴魏送的，他们说清楚，我俩都收惯了，所以你不会生气了吧？
1: 不会，怎么会生气呢？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开玩笑的，要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0: 还有，谢谢你上次的巧克力。巧克力？就是模拟飞鸿归零之后的你送我的巧克力。哦，那个。其实你那次说的话，还是挺有用的。所以这次鬼道比赛。 我想好好参加，我们一起努力。
1: 那今天你们就先讨论。

0: 不容易，这么多年，确实挺不容易的。可你到底有什么想法？我们能谈谈吗？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觉得挺遗憾、挺失败的。工作上，我可以计算出几万公里以外的卫星轨道，也可以克服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和故障，但是到感情上，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就是那种很无力、很失望的感觉，不管是对我、对你，还是对这份感情。你还记得这本书吗？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皓月3号吧。我们第一次合作。 一上来就遇到了技术难题，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我们没日没夜的熬了好几个月，不断的推翻又验证，在最焦灼的时候，我把这本书给送给你了。这是我最喜欢的科幻小说。
2: 后来任务很顺利，记得庆功宴结束之后，我就跟你表白了。
1: 是啊，那个时候觉得。 一切都挺美好的，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想，我们都热爱航天、向往太空，这个应该就是精神上的契合吧。唉，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就变了，好像很多东西都被现实慢慢的消磨殆尽。 不见了，真的挺遗憾的。我觉得我们之间的问题可能是我认为重要的，你并不在意，但是彼此想要的又都给不了，所以真的没有必要再彼此消耗下去了。
2: 对不起。
1: 也没有必要说什么对不起的话，就这样吧。
2: 佳佳，这本《雨露墨相会》可以送给我吗？
1: 这本书本来就是送给你的，如果你翻开过的话。嗯

0: 我觉得可以了。
1: 上船吧。
2: 这就开始算法了。
0: 分手的事实更新。

0: 现在倒是想看看谁还敢小瞧我们。
1: 这就叫一战成名。哎，好，庆祝一下，
0: 庆祝。
2: 咱们这乐极生悲的有点快啊。
3: 他们用了这个 Satellite Talkie 的卫星工具包优化了数据，我看过他们的方案，思路跟我们基本上是一样的，甚至说我们的更好，但就分数来说我们很难超越。我们和他们方案的区别关键就在于数据的优化，这个工具包的功能非常强大，有没有经过优化结果是天壤之别。
4: 那这个软件我们不能用吗？
3: 不能用，只有他们能用。
5: 不对啊，我记得按照之前国际公约，这类软件工具包是可以国际共享的，咱们这些开发设计的软件也全部共享了呀。
3: 那是我们，他们可没那么好心。他们曾经共享过，但我们宣布皓月计划之后他们就停止共享了，对我们禁用，所以外国人能用，只有我们不能用。数据如果没有经过优化，我们方案做得再好也是白搭。
4: 这也太过分了。
1: 这是过分吗？这就是过分吗？
6: 这是无耻，这是卑鄙，这是下流。
3: 科技竞争本来就是你追我赶，这不是第一次了，还是要用实力说话。
1: 哎呀，不就是数据吗？我们自己算不就行了吗？
5: 魏哥，你是想靠你的勇气和坚持完成吗？
1: 那前辈们不也是靠算盘打出来的吗？
5: 魏哥，咱们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数据量实在太大了，就凭咱们四个这每日每夜的不休息，这比赛结束了咱们都不一定能完成呢。
4: 哎，那如果我们能申请到超级计算机呢？
5: 超级计算机？你们知道新来的古总天天泡在计算机中心，来这么多天都没有动静，要是在那儿碰到他，这不是摸老虎屁股吗？
7: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8: 干什么用？
9: 哦，我们参加了一个学术比赛，有一些数据想要超级计算机来优化一下。
8: 谁让你们过来的？
9: 我们自己找来的。
8: 你们的导师是谁啊？
9: 秦伯钧，秦总。
10: 行啊，
9: 那就谢谢您了。
10: 什么比赛呀、啊？还要用一周？你怎么不说让我把机房借给你啊？我跟你说，你们要是比赛登陆月背，我这个位置都可以让给你坐。什么乱？赶紧消失。
11: 顾总，您消消气儿，年轻人不懂事儿。
5: 带走了，带走了。
12: 正找你呢，还没忙完啊？忙完早点回去吧。
13: 干嘛？啊，替我干活啊？你来，你来，你弄。
12: 行，帮你干活。
13: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好啦，我知道你心疼我。最近这段时间呀，一直替我加班什么的，就一点工作了，干我就回去了。嗯，赶回去吧你。
12: 行。
13: 还不走，就要陪我。
12: 木星战队那几个家伙真长本事了啊，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13: 怎么了？
12: 看群。之前就没打算让他们参加，非要参加。现在这破成绩给我丢人，不行，我一定要去问清楚他们还想不想在飞鸿待。
13: 哎，佳佳，你先别生气，这帮孩子确实真是太过分了，你凡事好商量。
12: 没什么可商量的，之前啊就是对他们太宽松了，现在得给他们上上紧箍咒。
13: 哎，你好好商量啊。
12: 都杵着干嘛呢？真够乱。

0: 反的啊，就这环境能做出什么好东西啊？
1: 佳姐，我们一会儿就收拾
2: 啊。
0: 你看看你们这几个人的脸色，一个个跟苦窑里出来似的，命不要了。这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黄世仁呢，欺负你们这几个杨白劳。数据核算好不容易结束了，也不让歇着，不累啊啊，肝不要了？
3: 要，但是我们不累，可以坚持。
1: 对不起，佳姐，私自参加比赛是我的主意，提交方案也是我自己干的。
4: 那个佳姐，其实是我们
0: 让他说。
1: 啊，这事儿跟他们没关系，是我一个人干的，冲我来就行了。
0: 行啊，吴老师啊，给我下来。

0: 这就是你招的木星战队啊？
1: 我可是听说了啊，成绩差的很。
2: 外国人关闭了 STK 软件共享，那没有数据，比分怎么可能高啊？
3: 我就是不甘心，我们又不是做不出来，我们只是没时间而已。
0: 比赛进行的怎么样啊？
4: 我给他们挤出了3个小时的计时。
2: 你现在啊，带上所有的东西，马上下楼。
5: 走走走走走。
6: 请看《星月征途》第八集。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苍穹之下，

0: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 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什么是消毒级卫生巾？
14: 比普通级卫生巾多一道消毒工序，灭菌干净。
13: 淘淘养棉天山白卫生巾，国标消毒级，高标准，放心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行啊，吴老师啊，给我下来。你这话说的气壮山河，正气凛然，简直就是浪漫的英雄主义嘛，一个人扛是吧？
1: 佳姐，无论谁扛，虽然我们私自参加了比赛，但是我们是在完成了所有的数据核算之后，没有耽误任何的本职工作。
2: 啊，
3: 嗯。

0: 一个比赛，至于这么拼吗？至于，我们就是想拼一下。对，我陪他们拼一下。行，你们几个有本事给我偷着比赛，就别给我丢人。做个方案做到50多名，这知道的，是你们偷着比赛，不知道还以为我没教好呢。
1: 我们已经在优化方案了，会追上去的。怎么追啊？我看看。方案呐，怎么优化呀？拿过来。哦哦哦哦哦！快请佳姐。佳姐。喝水，佳姐。

0: 对不起，小姐。
1: 做完了。
0: 啊？
1: 方案做完了。
0: 哎，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夏姐给我们把方案整理出来了。
1: 行了，我先走了啊。
0: 啊？啊，夏姐，我送你。
1: 不用了，你休息吧。
0: 哦，我送你，都几点了？咱们干航天工程的，更要照顾好女同志，走吧。
1: 行了，别送了，就到这儿吧。
2: 不行，我要亲自送佳姐上车。我现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我逢方案有干劲。佳姐，我觉得你不是什么在逃公主，你呀，你就是我们的紫微星、启明星、大救星。
1: 好了好了好了，
2: 大星星。
1: 行了行了行了，
2: 星
1: 用
2: 星星。
1: OK， 留着你的马屁，好好构思方案吧。不过告诉你啊。比赛归比赛，任务归任务，都要做好。
2: 放心吧，佳姐。佳姐，
1: 还有事儿？
2: 不管别人看不看好我们，怎么说我们几个都很感谢您，尤其是我。
1: 少来，以后工作多上点心。
2: 我会的。
3: 你真不用送我？
4: 我顺路买点早餐。你回去赶紧休息。
3: 哪能啊，回去洗漱一下，下午继续算数据。

谢啦。两一半。

0: 李老师，
1: 哎，老样子啊。
2: 好，哎，女职称的事怎么还没消息啊？
1: 快了，就这几天吧。
2: 关键时刻跟领导多走动，一会儿你把这个给秦总，就说是咱老家特产，这样领导收着也没压力啊。谢谢。
1: 哎，这个不用。
2: 怎么能不用了呢？哎，跟领导拉近关系，领导才能看到你的表现，知道你的困难。平时我难道白教你了吗？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们这些航天人学历谁也不比谁差，集体作战，成绩也分不出你我，最终不是还得看谁在领导面前存在感更强吗？
1: 我知道，但是老秦他不喜欢搞这些东西。
2: 哎，伸手不打笑脸人，这是人。

0: 人之常情。
1: 如果今年我们再没评上职称，没有指标，我们就分不上航天城的房子了。咱俩离得这么远，你工作又忙，我总不能天天来回跑。时间久了，这跟异地恋有什么区别啊？
2: 我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了解老齐，他不会要这些东西的。再说了，职称这个事儿是整个系统去评选的，老秦说了也不算啊。
1: 李奇谈，是你不明白还是我不明白啊？你根本就没有为我们的以后考虑过。
2: 我当然考虑了。
1: 我跟你谈恋爱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是我在迁就你。周末无论我有多重要的事儿，我都推掉来见你。你住集体宿舍，咱错过了周末就见不着了。
0: 同一个城市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你遇到重要任务，航天城一封闭就是一两个月见不到。请问你让我永远过这样的日子吗？咱俩这样迟早……
3: 小雪，
4: 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小雪，
4: 李老师，这位是嫂子吧？那个，我先走了。
1: 他谁啊？
2: 实习生。
5: 哎，秦老师。
6: 哎，齐谈。哎，你找我呀？
5: 啊，
6: 有事？
5: 哎，也没什么事。
6: 我看你也不像没事的样。这什么？
5: 哦，这老家寄的茶，我平时也不喝茶。
6: 给我的？
5: 对，给您的。
6: 是小冯给的吧？
5: 啊，对，
6: 职称的事儿。
5: 哎，职称的事儿。
6: 这小冯姑娘啊，真是对你不错啊，以后你对人也上心点。
5: 啊，是，
6: 替我谢谢小冯。
5: 好，
6: 这茶我收下了。啊，知道回去怎么说吧？
5: 哎，我知道，秦老师。
6: 谢谢小冯。
5: 哎，好，秦老师慢走啊。
6: 严严。
7: 哎，秦总。
6: 茶水间没茶叶了吧？
7: 刚好没茶了。
6: 正好。奇谈贡献的好茶给大家都尝尝
7: 啊。好嘞，
6: 你别忘告诉大家伙啊，是奇谈请大家喝茶。
7: 哦，行，谢谢李老师，大家喝茶，感谢啊。
8: 谢谢
9: 李老师。
5: 啊，没什么，好茶叶。
8: 还没下班啊？
6: 哎，曹主任。
8: 老秦、哎，你过生日的地方可定好了啊。
6: 什么？
8: 找个由头让大家放松放松嘛。
6: 哎，领导这是又给我派任务了呗，我还能说什么呀？服从组织安排呗。

0: 你还有事儿？
1: 嗯，没事儿啊，就想看看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情况啊。
0: 我最近，来来来，哎，你坐吧。我最近情况照常。
1: 什么情况照常啊？问的是你的个人情况。
0: 哎，个人情况，个人情况，挺好。
2: 一直工作很紧张，这信箱马上就要发射了。
0: 我这心里边还是有点跳，不过请领导放心，一定会顺利完成。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打岔，你明明知道我问的是什么。
0: 什
1: 么？个人情况，说的是你的个人感情问题。哎，多大岁数了呀？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0: 你直说嘛你。
1: 快快快，汇报一下。最近
0: 什么问题？我又不是你们妇联的，你问这个？
1: 这跟妇联有什么关系啊？飞控中心七七八八的事儿都归我管。哎，我作为老同事，关心一下你的个人问题不行啊？
0: 行。
1: 啊，那再说了，也是代表组织对你们这种单身老同事表示一下关心嘛。哎哎哎。我呢有一个老同学，条件特别好，人漂亮又温柔，怎么着，你要是有兴趣的话，我帮你

0: 安排一下，策划一下，筹备一下。
1: 坏了，
0: 怎么了？
1: 哎呦，哎我约了一会呢，我哎呀怎么给忘了呢？哎，你真是，
0: 考虑啊。
1: 哎呀，本来我这生日就说不过了啊。哎呀，我有什么意思？那个曹主任不干啊，他说那干脆申请一个团建，咱们一起办了吧？啊，
0: 你热闹热闹嘛。
1: 哎，跑这么老远就为蹭我一口蛋糕，哼，出息。
2: 这就是你招的木星战队啊？
1: 嗯，怎么了？
2: 有一个我在机房见过。
1: 什么机房？
2: 计算机房啊，想用计算机，还一个星期疯了，一个比赛。你让他们参加的吧？
1: 是他们自己想比。
3: 楠姐，数据给你发过去了。
4: 嗯，佳姐优化后的方案确实节省了不少时间，但还得研究核心算法，加快速度。
3: 嗯。
5: 我可是听说了啊，成绩差得很。
2: 现在这些年轻人啊，专业能力就那么堪忧吗？
1: 你别老乱下结论啊，成绩差有客观原因的。外国人关闭了 STK 软件共享，那没有数据，比分怎么可能高啊？你想一想，人家能算，咱们不能算，那怎么办？只能自己算了。
2: 那些外国人真是够了，天天嚷着共建共享人类共同的事业，结果呢，皓月一号一上马，封锁令说来就来。
1: 一把年纪了，脾气还是这么暴。
2: 这老子不服嘛。
1: 哎呀，无所谓的，本来我也没想着拿名次啊，就想锻炼一下嘛，把队伍拧在一起，让他们发挥所长，培养他们的协作能力，尽力就行，输赢不重要。
2: 不是，什么叫尽力就行啊？那比赛就得赢，而输了老子丢不起那个人。
1: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2: 航天人，
6: 当然有关系。
1: 好，那你说怎么办？
5: 孩子们想要自己算，得知道算法，他们能不能行？
1: 这不刚才开会这样说这事儿。
5: 计算机这个事情交到我身上了。
2: 哎，是我。工作的日程需要变更一下，我们要抓紧时间，节省出基石。
5: 行了，那大家就不休息了，现在到机房集合，我马上过来。
2: 切蛋糕，来，吃完我走。
1: 来，
2: 不坐，走了。
1: 我切。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3: 哎，齐总，
4: 许个愿啊？
5: 没有，我早许过了。
2: 哎哎哎，你哎，
6: 那已经有人替我许愿了。
2: 三宝，许完愿了？
4: 许完了，心诚则灵嘛。
2: 啊，许完了，那我就。
7: 来来，坐下吧，坐下吧，坐下。
0: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8: 祝秦老师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3: 祝秦总新的一年少工作，多睡觉。
0: 生日快乐，生
4: 日快乐。哎，秦老师，您许了什么愿望呀？
5: 你干嘛？你要知道啊？啊，真想知道。嗯。如果说啊，如果说我最大的愿望，我希望能够抓紧时间，到月球上，真正拿回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月壤。那壤，我此生就无憾了。

0: 有些人不愿看到我们走得更远。那好，那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力量到月球上去挖土。
1: 好。我把这块月壤吃掉。行了，我可以走了。
0: 啊，我还没切呢。
1: 来来来，
0: 哎，没切，
2: 你们切，你们切，
1: 我走了。你们继续给老师过生日啊，老秦，记住我给你的承诺，等我消息。
3: 南姐，你简直是算法小天才啊！
4: 你们觉得呢？
5: 我觉得可行性很高，我们可以先按照这个核心算法把代码写出来，再丰富算法。想完成软件，还要完善很多东西，时间紧迫。我先列出我所有的需求吧。
6: 简单明了，南姐，真有你的啊！
4: 那还等什么？开整！
6: 开干！

会说这是你的。这个，你的便当。

0: 你怎么不叫我啊？
1: 你才睡了10分钟。
2: 一天，真就一天？
3: 哪怕多给我们半天，我们也能赢啊！
2: 好不容易积累了大招，现在还没开始就结束了，那还不如一开始就没有方案，没有核心算法呢。
0: 啊，没事啊，你歇会儿，我算了啊。

0: 外国人关闭 STQ 软件共享也就算了，咱们借不上计算机也算了，我们在这熬鹰呢，他们在这边看笑话边投我们书，这算怎么回事啊？有这样的人吗？
1: 哎呀，你别跟他们。
0: 各位师兄兴致挺高哈，我们要是有软件有超级计算机还用得着你们嘲笑吗？
2: 你在这掺和什么呀？赶紧写代码，
0: 还剩12个小时，我认输行了吧？
3: 得了包哥，你还是看清现实停止幻想吧。

0: 我们参加比赛，你们这些人在这儿说风凉话，输怎么了？那我们也是虽败犹荣，好吗？
1: 慢说说呗，你理他们干嘛呀？
2: 我就是不甘心，我们又不是做不出来，我们只是没时间而已。缓一缓就好了。嗯，咱们继续吧。
1: 可以的，可以的，来吧。
0: 还发呢？
3: 是谁说认输了？
0: 我蔡博敖，怎么着？有种来找我呀你！
4: 行啦，省点力气吧。一会儿写完这个代码，还得丰富算法、测试算法呢。
5: 吹牛是会遭报应的，小心一会儿就后悔。
2: 我有什么可后悔的？我蔡博敖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5: 佩服佩服。
3: 行，你等着。
6: 完了，魏哥，
2: 魏哥。嗯。我骂错人了，
1: 谁呀？
2: 魏哥，就是那个一拳能把我打成沙袋的拳头。
1: 南姐，你去吧，你去吧。
4: 我，
1: 他绝对不能把你怎么样，我们就不一定了。嗯。
7: 谁是蔡博？
0: 我是小蔡哥。
7: 你们为什么要认输？你自己不是说要坚持到最后吗？自己说的话自己往回咽。认识这个吗？啊，
2: 认识。沙包他的拳头吗？
7: 我告诉你，都不准给我放弃。啊！谁要放弃的话，我不让他出这个门。

0: 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
1: 什么程度啊？
2: 这是个
3: 需求呢？
4: 需
2: 小宝，哎呀，那
3: 这核心算法都有了，不就是个工具包吗？啊！你愣着干嘛呀？干活去！
2: 干活。
4: 我干什么干啊我？
2: 七哥。
5: 哎呀！啊！我看你们这儿撑不住了呀！啊，不能这样，怎么这么快就认输了呢？
6: 超哥，您怎么也在这儿？
3: 你吵什么呀？
6: 我没吵，我录像是。
3: 你要是不帮忙啊，就出去啊。
5: 超哥，实不相瞒，
6: 弟弟我就是来帮忙了。那个还有工位吗？
2: 那边啊，
6: 我搬完椅子去。超哥，
1: 怎么弄不完也不跟我们说呀？好歹也是你导师吧？
7: 哎，超哥也在啊。
1: 超哥，
2: 哦，拿椅子去。哦，
1: 我也去。
6: 哎，哥，佳姐，哎，坐这儿。来，正好。
1: 师兄，哎，给你准备的椅子，坐。啊。

0: 您好，请问这里是木星战队的宿舍吗？
1: 哦，是啊。
2: 那个不打扰吧。
3: 薛哥、师姐，你们也来了？
2: 好，听说你们需要帮忙。
0: 刚下班，来的有点晚。
2: 嗯，佳佳还有座位吗？
4: 来这边，来、这边。
2: 没事没事，小超你坐着，我们自己找地方坐。
4: 是吧？
1: 小超，
2: 辛苦啊。
4: 对，我是来帮忙的。
1: 谢谢谢谢，随便随便随便随便。

0: 我不用了，没事。七哥，不要地震发我，帮我试一下。
1: 怎么样？哇，还差一点，马上弄完大运测试，这就运行集成测试。
0: 我看，
1: 数据不对吗？
0: 我看一下，得测试片段的组合，这样会快一点。
1: 哦，我看看。
0: 我来吧。
1: 好。

0: 测试完片段组合之后呢，最终扩展进程，再把构成进程的模块一起测试。
1: 好的。OK。
2: 这就好了，
1: 测完了，全部。
2: 牛啊，佳琪，牛啊，牛啊！
1: 完成了
3: ，OK 了。
4: 涛哥，谢谢你。
5: 飞控的人是不能够轻易认输的。
2: 对对对，涛哥说的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别，慎读十年书。
1: 哎呀，今天我等老同志们亲自下场，算是给你们上一课吧，好好学着点啊。那个，当然了。主要是向师哥师姐们学习。
2: 对对对，多谢各位师哥师姐，
6: 谢谢各位师哥师姐。
7: 总算有个好结果，那我们就先走了。明天班上还有任务。
5: 师哥慢走，师姐慢走。
8: 小超有空回来找我们吃吃饭、打打电动，顺便带我上上分。
5: 好的，师姐，没问题，师姐。
7: 加油！
9: 谢谢师哥师姐，
10: 辛苦了，
6: 辛苦了，辛苦了，
9: 拜拜，辛苦了，辛苦了，
6: 拜拜，
9: 拜拜，
10: 拜拜，
9: 辛苦辛苦，
11: 走了。
12: 应该还有最后一个优化数据吧？
13: 对，最后一步。
4: 哦，确认无误了，开始吧。嗯。
14: 17个小时啊！
1: 这不是你这啥破电脑啊？这瘸驴撵兔子追不上你这也。
15: 真的太大了。Yeah.

0: 超哥，佳姐，
1: 宁姐，今天谢谢大家，然后剩下的我们自己来吧。
2: 要是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0: 老秦啊，比赛进行的怎么样啊？
1: 我给他们挤出了三个小时的计时。
2: 啊？三个小时啊？
1: 三个小时还不够啊？
0: 我跟你说啊，我已经快吐血了。
2: 够用啊！哎，够用啊！
0: 好，行，就这样。
3: 秦总，
2: 你们那边什么情况？
3: 软件完成了，但数据优化时间不够。
2: 你现在啊，带上所有的东西，马上下楼。
3: 现在，
2: 给你们争取了三个小时的计时，够不够用？
3: 啊，够用！走！计算机有了啊！
4: 快！别晃！

0: 古董，银盘。
1: 黄总，越是到关键的时候，越要沉得住气。
0: 啊！
1: 怎么样？

0: 不是吧 ？WA
1: 上传了新的方案，已经超第2名2000多份了。2000多份，3万呀！我天，咋整啊？现在，
2: 整个的验算呢，需要1个小时40分钟，急也没有用。
3: 要不这样吧，咱们轮班，你们先去歇歇，我在这儿盯着。啊，
2: 行。
4: 顾总，那行吧，交给你了，子清，去吧，
5: 辛苦了。
6: 让我回去。啊，累死我了，这帮忙也太难起了。

0: 吴总，吴总，今天特别特别感谢您。
1: 没事。哎，
0: 老秦啊，有两把刷子，我也特别特别感谢你。
2: 这个没大没小，勾肩搭背的，你注意我形象啊！
1: 还形象？我跟你说，哎，

0: 就你们秦老师那点破事儿，我可全门清啊！
1: 展开讲讲，
0: 真的
2: 好近吧？哼、啊，
1: 害羞了。
0: 你要想保持形象，那封口费你得给我点儿。
2: 没钱，要钱没有，要命有。

0: 我请客，你们知道我们赢了外国队多少分吗？1000多分。
1: 你说有一分多了，
0: 又有意思，又有意义。
2: 我们赢了，哇！
3: 恭喜啊，来吃包子吧。我们每次顺利完成任务都吃包子。
4: 这回知道了吧，这咱航天的传承啊，没有师哥师姐们，哪有你们啊？
5: 是是是，
6: 真心的感谢师兄师姐们。
3: 行了，吃吧。
7: 小冠军们，恭喜恭喜！
8: 谢谢曹主任。
9: 我专门过来跟你们说一声，你们呢抓紧准备一下，后面还有个领奖啊。
10: 领奖还要出国呢？啊，我有没有西服？你有西服吗？
11: 你管我有没有西服？
12: 我有。
9: 还出国呢？你想多了，线上领奖，一会儿记得给我拍个视频，别忘了啊！
10: 啊，线上
12: 又是，哇靠！哎呀，
10: 瞧，美国那么……
9: 开门，
11: 不是有包子吗？
12: 不再吃龟苓膏，吃包子啊！
10: 好紧啊！
12: 来，
10: 我你可我用外套了。
4: 他们赢了，
13: 又不是你拿第一。
14: 这次比赛的题目是移民银河系。作为浩瀚宇宙中渺小行星上的智慧生命，人类对于太空的探索从未停止。我们相信在以光年为单位的距离外，能见到更多更美好的未来。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都生活在摇篮中。这次富有趣味和挑战性的题目，让我们尝试推动了理论和方法的进步，也享受了比赛的过程，不只拓展了技术和知识的维度，更让我们坚信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是在为全人类的未来奠基。感谢组委会，感谢帮助过我们的人，能拿到这次的冠军，我们非常的荣幸。但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队友们，能完成这一次的比赛，正是因为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才能渡过难关。人类的美好不止在遥远的太空，也在我们的身边。在未来，无论人类最终走向何方，最重要的永远都是我们身边的人。

0: 拍照拍照。一二三，
1: 七哥你没事吧？
2: 哎，别扶我。哎呦，谁也别扶我，
3: 谁都不要扶，
4: 走直线。
5: 扶着点啊，真摔了怎么办？
4: 他自己说谁都不扶的，对吧？
2: 龙姐，你真的超级优秀，超棒的，自信起来。我知道你不容易。
4: 应子期，光天化日的，注意点影响。
2: 加油！
3: 还有你们，
6: 听我说。我们是木星战队，
3: 所向披靡，飞控中心的未来，未来就靠我们的了。
4: 哎，好好。哎呦，燕姐，来回头来。

1: 不逗你了，说真的，不是我膨胀啊，我真觉得咱们这个小战队大有作为。转正入职呢，就不用说了，后面的号四、号五任务，咱都不能缺席。
2: 月卫登陆、取回月壤，都不能缺席。

0: 笑什么？冠军之夜，开心不行啊！
1: 比赛结束了，木星战队之后什么打算？
0: 你有什么打算啊？你和南姐？哦。

0: 拍摄的照片一直传不回来，全是乱码。
1: 那现在这些新人他们不行，真的任务难度一上来，不出一个星期，他们就能把自己给淘汰掉。
2: 照这样进行，我们就很有可能赶不上这次的窗口期。
1: 转正的名额调整为一个，
3: 这分明就不是一个重量级选手嘛，这比什么呀？一点都不公平。
4: 司静怡，
5: 我是不是真的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6: 请看《星月征途》第九集。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0: 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0: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2: 场上分胜负，
13: 下是兄弟，
1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格力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2: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8: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0: 找钱。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3: 上吧。收两把。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有作为。转正入职呢就不用说了，后面的号四号五任务咱都不用缺席啊。嗯，
1: 越位登陆取回越长都不能缺席。

0: 还喝吗以后？
1: 啊，
0: 能喝吗？
1: 能喝。
2: 有意思吗？
3: 不用谢，帮你留下珍贵的纪念。
0: 听我说，
1: 所向披靡，飞控中心的未来，就靠我们了，就靠我们。
4: 嗯，好，人都到齐了。校处，你先来。
5: 好。针对如何转移至黑楼轨道的资料，我们初步选定的是低能转移轨道。这个轨道的方案呢，需要的速度增量较小。
4: 我打断你一下。
5: 他，
4: 这个方案我们曾经分析过，但是针对于星桥任务来说，所需的时间过长，不是最优。你有其他的方案吗？小蒋，那你来说说。
6: 我们在西安做过相关课题的研究，针对星桥任务周期，我们选择了月球引力辅助变轨转移轨道，作为去往黑楼轨道的方案。相较于储主管的方案，借力转移方案可以不经过变轨，或者只需要很小的速度增量，就可以让星桥进入黑楼轨道。从时间和节能的角度来看，都是目前最优的选择。
7: 我怎么觉得
8: 这个方法好像……
9: 借力转移方案我们之前也研究过，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
4: 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在这里讨论。目前来看，小蒋提出这个方案方向更优。
7: 既然大家都在模拟大厅了，索性就演示一下呗，那样谁最优就更直观。
4: 可以。小楚，你先来。
5: 根据高精度模型下的黑楼轨道以及轨道的不变流行拼接，在确保绝对成功率的情况之下，基于低能转移轨道，我们选择了以下的转移轨道方案。这个方案呢，所需要的速度增量较小，虽然对近地点出发的速度有所要求，但是我们的优点就是安全且稳定。针对星桥，飞往 L2 点是一场不能回头且无法攻击的征程，所以每一刻燃料都弥足珍贵。
4: 小梅瑶，说说你的。
6: 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演示月球引力辅助变轨转移轨道模型方案。根据高精度模型下的黑楼轨道以及黑楼轨道的不变流行拼接，借助月球引力转弯，有大量的数据可以支持。月球借力间接转移方案可以节省更多的燃料，甚至是降低轨道控制的次数。对比低能转移轨道方案，针对星桥任务来看，我的方案的飞行时间比低能转移轨道的方案的飞行时间要节省30天。
4: 我觉得哪一个方案更优，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那老秦啊，咱们就来定一下吧。对你来看，我觉得小蒋的方案对于星桥任务来说是更优的选择。低能转移轨道未来或许可用，但现在有最优选，因此呢，我们就按照小蒋的方案来优化安排下面的工作。
8: 这哪里是做过研究啊，这是做了万全准备啊。
9: 这就是跟咱明抢了呀。
7: 放心吧，我觉得老秦没那么容易答应。
9: 行啊，既然已经偏离了轨道，那就要及时修正。小蒋的方案呢，他准备得很充分，离窗口期的时间。

0: 间也很充裕，就选择这个新方案。
1: 那就先那么定了啊。哎，老秦，那那个人事这边的事情是不是通知一下？
0: 你私下找领导定的，我说什么去？
1: 关于新人实习的问题，经过领导决定，转正的名额调整为一个。接下来的轨道方案任务，每一个环节都是考核的项目，我们会根据大家的表现来评分。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会随时公布评分。
2: 那个谷老师，
1: 人员的事情已经定下来了，这是上级领导的意思，也是我们大家共同商议决定的。
3: 谷老师，我这边缺少人手，我可不可以找个人来帮我？
1: 可以。
3: 听说楚老师带了两个实习生，可不可以让应子期来帮帮我？
1: 应子期，那你就去小蒋那一组，我相信从他的身上你能够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我提醒大家，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我的手机邮箱24小时在线，工作上的问题随时来找我。

0: 哪儿这么调职啊？这就是来砸场子的。
1: 哎，你们说，这老秦竟然连争取都没有争取一下。
2: 这古老是什么意思呀？准备了方案也不跟咱们沟通一下，这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把咱们给推翻了？
3: 可不吗？啊，您说啊，古老师来了这么久一直没动静，今天整这么一出，依我看呢，这就是在打咱们脸，他就是冲这次任务来的。
0: 真是的，哎，
4: 我们这回确实是技不如人
5: 啊。不过下回卷土重来啊。
3: 你别在这儿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6: 吴畏说的没错，咱们哪次不都是方案错了重新再来的吗？
7: 输给自己同事，但优化了咱们的方案，更能在国际上体现中国航天嘛。
6: 常胜将军也有失败的时候呢，咱们只要确定好方向往前冲就行了。哎呀，你们别想那么多了，今天请你们吃甜品啊。
8: 怎么都不动换呀？我是好几年没吃了，上一次吃啊还是别人给我请客的。来尝一尝，尝你们家姐买锅里干好不好吃。来。
6: 对呀、啊、尝尝。
0: 我就不想。
9: 佳姐，李老师，我想申请多分配些任务，我觉得我可以。
4: 我也想增加任务。
6: 这次四进一呢是领导决定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你们要知道，航天不是大胃王比赛，不是谁吃的多谁就厉害，还是要把分配的工作做好。
4: 七哥那么优秀，我们三个人也不能默默无闻掉链子吧？
8: 是这样的啊，咱们所有的考核只看综合成绩。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做题很有经验，把握该把握的才能够够得着的。是不是这个道理，财宝？
6: 英子熙，工作忙完之后去找蒋老师报道吧。
10: 我一定要去吗？
6: 正常调度，服从命令。
2: 怎么感觉你不太开心啊？是因为名额的事儿，这事确实挺突然的，我之前也不知道。不过你也不用太在意啊，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把工作做好。
9: 我明白。
2: 我呀，之前对你确实有点严格，你别太在意啊。
9: 没有的，没有。
2: 咱俩的情况差不多。
11: 有些人是可以靠着梦想就活着的，
2: 但像咱们这种人就没那么容易。
11: 我知道你们四个人关系好，但你也得为自己考虑，有些事情啊只能靠你自己去争取。其实一个名额呀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这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自己能留下来。你不要没自信啊，我相信你可以。不管怎么说，你是我带的学生，我希望最后留下来的人是你。
9: 我会努力的，李老师。
11: 这之后的任务可能会更繁重啊，加把油，拼一把啊！
2: 走了。

0: 喂，
1: 啊，
0: 过来，
1: 忙，
0: 忙什么呢？干嘛？打会游戏？
1: 哎呀，不玩，我要看一些黑龙轨道的相关资料呢。
0: 又不耽误，打两把。
1: 怎么着，要去蒋老师那儿了？你这个风筝线上没风筝了，心里没安全感。
2: 四选一这个事情。不是刚通知下来，你又不用担心，你那么强，怎么没自信啊？
1: 我没事儿，我有佳姐他们帮着我呢。现在身在曹营的人是你。不过话说回来，这回咱们一定要公平竞争，不许送劲儿啊！怎么样？你找蒋老师给你派活了吗？
2: 去了，他什么也没说，就让我准备准备。
1: 准备？准备什么？准备做好受苦受难的准备。
2: 哎，不说这个了，反正任务也不急于一试，他说游戏嘛，就来一把。
1: 哎呀，不玩不玩，我这资料且得研究着呢。最后啊，作为风筝，我再给你说一句。少玩点游戏，多上上心，不要辜负老古对你的期望啊！
2: 古老师他也没这个意思。
1: 嗨，有又怎么了？你是我们这里面最优秀的，古老师很器重你，那是好事儿。四进一，四进一，这样吧。不管最后咱们四个谁进了，进的那个人请顿大餐，敢不敢？
2: 可以，
1: 说定了。
3: 对了，应子期，我昨天整理了需求，你拿回去先看看。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讨论清楚目前的方案还有哪些需要精进的地方。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未来还需要对太阳光压和引力射动进行建模和计算，以获得精准数据。只有我们走得快一些，楚老师他们那边才能够少走一些弯路，这样任务也能够顺利一些。
4: 蒋老师好体贴啊，
3: 这不都是为了任务吗？我们这一组呢，人手比较少，我想要把地月轨道部分的任务交给你来完成，可以吗？我相信以你的实力肯定会完成得非常出色，如果你有什么疑虑的话，我们可以私底下交流。好了，都干活吧。
5: 这么多
1: 他一晚上弄出来的？
5: 我就说这个蒋老师不简单吧，本来我以为是月考难度，现在我感觉它是高考难度。
6: 哎，同志们，职称发布了。

我给大家看看啊。正高级工程师，张次。

0: 喂，没评上，你先别着急，否则办公室里一会儿再跟你说。没事，一会儿再说。
1: 佳姐，没事吧？哎，没事儿，车不小心撞坏了。你真没事吗？我看你状态不对吧？你是不是因为职称的事儿啊？哎呀，你别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觉得你是最棒的。
2: 有真事儿？
1: 有空瞎想啊，不如好好想想那数据。
2: 是，佳姐说的都对。佳姐，真没心事。
1: 我着急写论文嘛，突然电脑坏了，这总加班，家里电脑坏了也没时间修，最近真倒霉。
2: 就电脑的事儿啊，我给你解决。
1: 怎么解决？
2: 山人自有妙计，走吧。

0: 佳姐，
1: 要不你也试试？行啊，我可是好几年没上手了，业务都不熟练了。嗯，好了，怎么样？
2: 佳姐还是干什么都有天赋啊，
0: 不仅在飞控是一把好手。
1: 行了行了，别拍马屁了，
3: 嗨。
1: 差不多完事儿了，待会儿可以开机试一试。嗯。四金一的事儿，你们要理解老秦，他有他的难处。嗯。
0: 你知道老秦为什么找你吗？因为我长得帅。
1: 因为你身上有种特殊的劲儿，
0: 我有吗？
1: 老秦把你从档案室调过来是要担责任的，你知道吧？
0: 嗯。
1: 我了解老秦的，你的身上一定有他非常看重的东西。老秦说过，我们做航天的嘛，专业能力固然重要，但是航天人身上那股劲儿，才是克服困难的关键。我相信在他眼里面，你的那股劲儿就是凝聚力，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往前冲。他对你期望这么高，这么看重你，你不能辜负老秦。虽然我刚开始也质疑过老秦的选择，觉得你基础差，不太行。
0: 那佳姐，你现在觉得我能行吗？
1: 这个问题吗？之后你来回答我吧。
0: 好。
1: 真的感谢你啊，今天。
0: 哎，没事，佳姐，我们都是你的人了，本来就应该随叫随到的。
1: 可别再出现问题了，这一水逆吧，什么都不顺，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0: 不是吧，佳姐，你还信水逆？
1: 当然了，我觉得挺准的呀，现在年轻人不都信这个吗？
0: 哎呀，那都是骗人的。你看，水星在这儿，地球在这儿，所谓的水逆其实是水星的运行轨道比地球的轨道短而造成的视觉差，而不是实际的运行方向的变换。
1: 嗯，多谢吴老师给我上课，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0: 佳姐肯定自己都知道。
1: 行了，赶紧回去吧，正好把东西都搬回去。
0: 好，
1: 走吧。
0: 走。

0: 哎，董事长，哎，研究所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1: 星桥中继星已经顺利进入测试阶段了。但是同门号那边好像出点问题。
0: 哦，那你啊，还是亲自盯，接下来的后续对接工作要尽快的完成。
1: 明白。
2: 楚佳佳。
3: 嗯。
2: 你组里几个人的作业，你看过没有？
0: 我没给你派人吗？你也算是咱们飞控的老人了，能不能别用这种小事情来给我增加压力？
3: 知道了。
0: 还有尤秀啊，
4: 嗯，
0: 你那个进度也太慢了，必须要抓紧了。
4: 哎。

0: 巨罗南。轨道经过要求是什么？
1: 误差范围不能超过1000米。
0: 哦，你知道啊？我以为没有人教过你呢。去改。我要不要给你爷爷打个电话呢？告诉他你在我这块混吃混喝。
2: 不需要。
0: 什么？
3: 不需要。
0: 拿去。
3: 是。

0: 无畏，我该说你什么好呢？
1: 比赛归比赛，任务归任务。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你写这份东西在我眼里可什么也不是。是主家他没有告诉你该怎么去做吗？
2: 不是。
1: 那是什么？
2: 是我自己没做好。
0: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3: 谷老师，新人们的问题我有责任。
1: 你们都有错。
0: 坐下吧。
1: 宁子期，在我的眼里，你的方案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们这些年轻人面对工作时候的态度，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我可以向上面要求再派人过来，至于你们何去何从，自己想想清楚。
4: 第一次的成绩也不代表什么，别灰心嘛。
5: 七哥，你是没被老虎卷，你是不知道，我到现在我感觉我的血都在倒流呢。
6: 这分明就不是一个重量级选手嘛，这比什么呀，一点都不公平。
7: 才刚开始嘛，加油加油加油。
4: 对，再接再厉，调整心态。唉声叹气也得先填饱肚子嘛。这样，我今天请大家吃大餐。
8: 干嘛嘚瑟起来了？
7: 你有胃口，我也没心情啊。
4: 怎么，要买回家的车票一轮游啊？输不起。当初可是你说的，谁赢了谁请客吃饭，现在输了连饭都不敢吃了。
7: 吃呗，这回你第一你请客，下回我第一我请客啊。
9: 也说不准下回是我请客呢。
4: 那走呗，吃饭去，今天我豁出去了，走。
7: 吃
4: 饭吃饭。
7: 再来一顿。
4: 菜包。走了。

0: 照这样进行，我们的时间很紧，万一再出什么状况，我们就很有可能赶不上这次的窗口期。你们有把握吗？
1: 您放心啊，领导，我会盯紧他们几个人的。
0: 这些个新人，岁数最小的蔡伯敖，23岁，岁数大的也只有26、7，是不是没有经验啊？要不，我从其他部门调些个有经验的，换一组人。
2: 我觉得可以啊，可以。我跟老金说过。 这些年轻人啊，是新人刚来，很多人盯不住，他不听我的，说非要自己培养，那不是就费力不讨好吗？而且，陆老师，您是了解我这个人的，调到我手边的，我一定要精挑细选，最起码也得像那种佳佳呀、小蒋这种人，对不对？那现在这些新人，他们不行，真的任务难度一上来，不出一个星期，他们就能把自己给淘汰掉。
0: 哼，我从哪儿去给你调那些尖子？你胃口挺大。
2: 要不我这辈子你来做，<笑>不敢，您还没退休呢，我不去。
1: 退休也轮不上，谁没年轻过？您说是吧？那年轻偶尔犯个错误也正常。只要您给我时间，我在华经里好好带带他们。
2: 我跟你说啊，你就没听明白领导是什么意思？
1: 什么呀？
2: 领导的意思就是说。
1: 他们不是年龄问题，而是一个态度问题。咱们领导第一次上任务的时候，那不也才27岁吗？不也出点小差错吗？但是知耻而后勇，你就没明白领导什么意思？对对对，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领导以前也是这么鞭策咱们的，是吧？
2: 对呀，
1: 年轻嘛不怕嘛，你失败他有经验了嘛，就有失败才能有成长和进步。嗯啊，越挫越强，嗯，还给咱打保票，你记得吧？嗯，那我现在也给他们打保票。
2: 要不我签字，我立军令状，啊。哼，行，这样啊，我就替咱领导把你这个军令状给接下来了。
0: 成
2: 啊，您看这样行不行？如果这些新人再出什么问题，那就把他给调到其他单位去。反正他是老光棍一个，走哪儿那小鱼嘴一铺开就是家嘛，是不是？
0: 没问题，我替他监管他这一摊儿啊。行了行了行了，别在我眼前说相声了。 你们是不是好久没搭班子了？这刚凑一起，就把我架起来了是吧？哼，任务不是儿戏，窗口期已经定死了，你们怎么带团队，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我只看结果，明白吗？
1: 明白，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2: OK，
1: 没问题。好的。你真想把我调到外地去啊？<笑>想独揽大权是吧？你这算盘打挺响啊！你<笑>得了吧，谁稀罕点破权利？不过有个事儿，我倒是真的要跟你说一下啊，就现在这些年轻人，你带他们的方式啊，你真得变一变。
2: 那时代不一样了，你看现在这年轻人，一个个娇生惯养的，对不对？心理脆弱，你将来真是有点压力了，啊，那个任务一上来了，他们有点挫折坎坷，那不还就崩溃了？
1: 已经很紧张了，你再压力压出病来，不可能，他们能有什么病啊？而且啊，咱领导现在已经把任务给放下来了，你放心听我的，绝对没问题啊！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想法了？你有想法得告诉我啊！
2: 我告诉你，然后你得想好对策，回头你再拽我的后腿。
3: 什么时候拽过你后腿啊？那次你惹祸，不是我给你托底啊？那行，那就这样啊。这回你的任务还是在背后给我托底。
1: 托什么底？
3: 我已经想好怎么对付他们。啊，这些孩子如果连这点压力他们都承受不住的话，那就赶紧走，不要留在这儿。
4: 不是，到底托什么底啊？跟你们说啊，这家店。 可是我看了很多攻略，精挑细选出来的，还上过美食探店的推荐呢。不快。

0: 一会儿吃完了，我帮你们看看工作进度。虽然咱们现在不在一起工作，但都有联系，说不定能给你们一些意见。还是各忙各的吧。是啊，你自己忙自己的吧。大家都是一个队伍嘛，别客气。
1: 子期，咱不是客气，咱是一个队伍，没错。
2: 这不是四季一嘛，那还是各凭本事吧。吃菜，
0: 吃。
2: 喂。哦，好，我知道了。李老师让你赶紧看一下手机，让我们回去开会呢。嗯。
3: 严姐给我发了6000条微信，说着急见我们，我们先回去了。
0: 那不行吧，吃2口菜走吧。
3: 对啊，应该来不及了。
4: 我先走了。
3: 你们先吃吧，别管我们了。这也许是我们讲广府国的机会。拜拜。
4: 来，咱俩吃。
3: 不管他们。
4: 张老师，现在？啊，好，嗯嗯。怎么了？
3: 哎，张子明有急事儿，我得先去趟内场。嗯，
4: 你也要走啊？这么多，我一个人怎么吃啊？
3: 下回，先自己吃吧啊，
4: 改天。

0: 生日快乐。爸爸妈妈都在任务上，没办法给你打电话。希望长大一岁的你，在飞控也要好好努力，加油。
1: 下雨了。我们老家那边就特别爱下雨，自从来了北京之后，我见雨就见得很少了。

也不知道这次实习期结束，我是不是真的要离开这个地方了。我是真的很喜欢北京。

0: 喂，哎，怎么了，张老师？这么着急？
1: 先进去再说吧。
0: 哎，
1: 走。
2: 这是和星条一起发射的同门二号上边有一个学生团队设计的微型 CMOS 相机，但是这个相机在测试阶段的时候出了些问题，他们接收到的图片信号是损坏的，学生们一直搞不定，所以派你过来帮个忙。
3: 张主任，
2: 哎，
4: 张主任。
2: 哦，对了，和探测器部门对接的是你们对吧？
0: 是，但我们负责的是相机的遥操控指令，没修过相机啊。
2: 没修过就学着修，都是你的工作，怎么还挑肥拣瘦的？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突然被叫过来，飞控还好的工作，我要不要跟佳姐说一声？
2: 要不然我叫佳佳过来修相机，你回去完成她的工作。让你干点事儿怎么那么费劲？我跟你说啊，你记住了，这次任务啊，直接参与到你的评分。谷老师可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眼里揉不得沙子，这点你应该知道。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明白吗？
0: 明白了。
5: 主任好，
2: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些呢就是学生团队，这位是他们的领队任航瑞，这位是从飞控来的吴卫，是来帮大家忙的。
5: 吴老师好，
6: 吴老师好，
2: 用不着叫老师，他也是我们那实习的，比你们大不了多少。你们赶紧沟通，抓紧干活吧。
5: 哎，好嘞，主任。
0: 我怎么在家呢？
5: 吴老师，您说什么？
0: 啊，看看吧，看看，看看相机。
5: 行，这边请。

0: 这就是我们的图门一号和二号，然后我们的相机在二号上面，吴老师。
1: 嗯。我看资料上面说，只有47公斤，食物居然这么小，全都是你们自己研发的。
0: 对，这是我们全部的心血。
1: 相机呢？
0: 哦，我们的 CMOS 相机在这里，这个就是。但是呢，当时因为图门二号的载荷有限，所以我们当时设计它的时候就大改了6次。
1: 这么小？
0: 对，只有22×42毫米。
1: 嗯，测试一下吧。
0: 哎，好嘞。你看，就是这样，拍摄照片一直传不回来，而且就算传回来，也全是乱码。
1: 有没有可能是频谱仪的问题？你们换仪器试过吗？
0: 换过了，但是你看，我们把这些能找到的都试了一遍，没用。而且当时我们把相机也拆下来测试了，没问题。
1: 行，你们先忙吧，我研究一下。
0: 啊，行，那麻烦您了，吴老师。走吧。
2: 嗯，行。这些个新人要是遇上什么问题，你们作为老人要多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指导啊。
3: 嗯啊，航天人的传统不能掉。
4: 嗯
2: 嗯。吴畏呢？
4: 哦，他早上请假去空间技术研究所了。
5: 他去研究所配合学生团队工作了，那边图门二号的相机出点问题。
2: 行，那你们先忙吧。啊，
6: 嗯，我们去看看。
0: 好。
2: 你调他过去的，
0: 不是您。秦老师说是您安排的，
2: 他是这么说的。
0: 如果飞空这边缺人的话，我把他调过来也行。
2: 啊，不用，你忙吧。
0: 哎，
2: 嗯。哎呀，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你想给吴伟开小灶，你就开呗。啊，干嘛非要打着我的旗号，说是我让他去？
7: 这有什么开不开小灶的？本来就要跟那边对接，正好让他先去锻炼锻炼，不行吗？打着你的旗号，是因为你这个糟老头子的威严高，威信足嘛，用你来压一压那小子的蹦跶劲儿。
2: 那行，哎，我知道了。既然你让我当恶人，啊，我就把这个恶人当到底。走，
8: 看我怎么打磨他们。
9: 顾总，嗯，秦总。

0: 你怎么来了？谷老师怕你搞不定，特意让他过来给你帮忙的。什么意思，张老师？谷老师要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可以把我调回去。我飞控还有很多工作。想证明自己能力是吧？可以啊，但别耍嘴皮子呀。实打实的解决问题，我只看结果。
1: 张老师，你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0: 时间可不等人啊，你们自己掂量吧。
1: 你找我茬呗！情况怎么样了？还是没什么头绪，只能从过去的任务记录里面找找经验。喏，你看吧。吴老师啊，进展怎么样？哦，介绍一下，我飞控同事应子期也调过来了。
2: 哎，应老师好。
1: 吴老师，刚才张子明主任跟我说，如果这个故障点不解除的话，就要严格我们的相机功能。这怎么办？为了这个相机，我们都没日没夜一年多了。他说严格就严格，我怎么那么不信？放心，我会解决的。哎，
3: 好嘞，谢谢吴老师，你先忙。
4: 易老师，要不我们回去再改一改？
1: 就这么点的计算问题，你们都赶着多少回了？啊，现在任务这么紧，
3: 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
1: 李老师，我们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4: 有这个时间，我自己都做完了。哎呀，我都说了，我自己来吧啊！你们先回去吧。
5: 这可怎么办呀？这轮咱俩成绩又要垫底了。
6: 主要是咱们连改正的机会都没有。蔡报小雪，哎，
7: 蒋
6: 老师，是这样，我有一个任务，你们俩要不要考虑帮我做一下？如果说李老师那边的工作不需要你们两个人继续跟进的话，那么就可以用这个任务的表现来计入你们的成绩。
7: 真的吗？
5: 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0: 你早就知道故障怎么解决，还给我这演什么呢？我就是想帮忙。他如果想留下来，必须凭本事，而不是你的施舍。
1: 这次发射有那么难吗？
2: 那月球背面啊，
3: 其他国家可都没上去。
4: 图门一号遥测信号异常，
5: 图门一号遥测中断。
6: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一声不吭吗？
7: 请看《星月征途》第十集。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0: 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

0: 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可点清楚了，上次都是出错的啊！哎呀，过什么生日啊？我这批货还等着发呢。
1: 不行，今年是新千年，高翔说了，世纪之交的生日必须得过。
0: 你都两年没过生日了，我特意从沈阳赶回来的。
1: 好，好，好，好。
0: 哎，记得那年倩倩我们一起唱歌赚钱的大排档吗？就定那儿吧。

0: 哎，再加个座位啊！哦，
1: 还有谁啊？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
2: 共同的朋友。哎呀，
3: 徐主任，
2: 方总今年过生日，我可不敢迟到啊！哎呦，
3: 您来了，请坐，请坐。
2: 上次让你喝多一回，强子两年没理我。哎呦，
3: 高翔，怎么还惊动徐主任了？哎，
2: 我主动申请的，我还自己带酒了呢，来。 来来来，倒上。哎，不好意思，今天方总这一杯，必须我倒，表达我的敬意。应该我感谢银行对我的支持。哎，
3: 其实吧，银行早知道你被骗了，但你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贷款全还上，这样的企业家就值得敬佩。更为自己打下良好的信用基础。
2: 新一代部的同事也都表态了，方总为了做大事业，我们。
4: 全力以赴支持。哎呦，好，
5: 谢徐主任，谢谢。
4: 真是他自己申请要来的，今天别把他当外人啊，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叫老徐就行。
3: 对，以后就叫我老徐。
4: 哎呦，那可不敢。
6: 来吧，冯老师，朋友们一起，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
6: 生日快乐！
4: 徐主任，敬你一杯。
5: 谢谢您今天来给我庆生，
3: 不客气，生日快乐！
5: 谢谢。没事，不用谢我，不客气。哎呀，
3: 高翔，你太有心了啊！
5: 你就喝一小口，注意身体，别那么辛苦。生日快乐，祝我们一年比一年好。

晚上我要为一个人献上一首歌，她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姐妹，今天是她的生日，我要祝她幸福快乐。

0: 3、4年没联系了，突然又来了深圳，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
1: 他既然在那儿唱歌，就不怕我们知道他来深圳？也许过两天他就会来找我们，到时候直接当面问不就好了？
0: 也对，这阵子我也不知道咋了，还挺想他的，也挺惦记他，但是看他刚才那样，现在吃喝应该是不愁。
1: 你还是多想想自己吧，今年能毕业吗？
0: 当然了，我肯定能拿着中专毕业证，我又报了大专。嗯，你咋打算呢？现在咱们贷款已经还清了，你也抓紧把这文凭给补上。
1: 从东门练摊到现在好几年了，一直疲于还债。现在债还清了，我倒有个想法，在事业上我想重新规划规划，你觉得呢？
0: 我听你的呗。笑啥？
1: 睡觉。

0: 要说这五年啊，有很多收获，但也着实错过了不少。你看啊，现在深圳有了新的人才大市场，很多外企都在那儿招聘。先不说高薪啊，应聘成功就有进入国际大企业的机会，这你就错过了。还有啊，只要有本科学历，在深圳工作两年以上就可以办深圳户口。你没念完大学，这不是也错过了？
1: 哎呀，我今天是来锻炼身体的，不是来替你教训讽刺我的。
0: 忠言逆耳，新千年新机遇啊！哎，今天高老师好好给你出出主意啊。
1: 哼，出。
0: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的这些话呢，你可以当作是耳旁风，但这是专门针对你思考过的，你得领情。
1: 哎呀，这儿的风景真好，想吃饺子刺身了。要不辛苦你去打包一下。
0: 行。
1: 你真去啊？
0: 哦，嫌我唠叨又要耍我。

0: 现在的深圳正在飞速的发展，机会无限啊。你应该找一个更好的平台去施展，去发挥。你不能只图眼前的利益，一辈子做小商小贩吧？人孟叔叔对你的期望可不止如此啊。方万之，别辜负了时代，更不能辜负你自己啊。
1: 港商和外资带来的国际订单和现代化管理，对那个阶段的深圳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我想从零开始就需要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深圳教会我的不是抱怨，而是把踩过的坑变成护城的河。既然选择了这片海，就要学会在暗礁中航行。
2: 感谢宏图商贸给我这个面试的机会。我上过大学，但是没有取到过毕业证，原因是……
3: 不用解释，你提供了学习证明原件，之前面试出现了很多的学历造假，毕业证还没有这个可信。
2: 谢谢姚总。
4: 你不用谢我，我不是真正的面试官，宏图商贸总裁严子威先生会亲自面试你。
2: 跟我来吧。

0: 严总，
1: 这是什么？
0: 证明他曾经上过大学，学校开的，有一定的真实性。
1: 知道了。

0: 大学为什么没读完？像宏图、商贸这样的跨国公司，应该不会拘泥于学历吧？贵公司的招聘信息上也没有写这一条。
1: 怎么说服我录用你？
0: 我打过很多份工，也做过小老板，在全国也开拓过市场，赚过钱，也赔过钱，上过当，被骗过的人会格外谨慎、细心。 最适合助理的工作，
1: 做过老板的人都有野心。我们这里不需要野心。
0: 要是没有野心，就不会来贵公司应聘了。实不相瞒，我是希望到优秀的大公司里学到东西，得到锻炼的机会。当然，我也会正确的处理个人目标和工作责任的关系，请您相信我。
2: 严总，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没有，请便。你这不是去应聘，你是过瘾去了。我要是你们老板，我也不会录用你。那，哎，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啊，要不然。 你别继续投简历了，咱俩接着干呗。虽然说今年的行情没有前两年好，但是毕竟咱们已经把贷款还清了，现在挣的都是利润。
0: 娟儿，现在深圳仍然机会无限，我不想辜负这个时代，更不能辜负自己。我想再上一层。今天我应聘的是总裁特别助理，那在大公司是级别很高的职位。 可以了解到公司的结构和整个运营，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要是这家不录用我，我就找下一家，总能找到。
1: 娟儿，把你现在的名片拿出来撕了。
2: 又撕？你干啥呀？
0: 重新打印。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服装公司全国经销的总经理。
2: 你真是铁了心的要进大公司看看呢。
0: 是的。
2: 这么信得过我？前几年我一直跟在你屁股后头干，你这么一撤，我怕我干不好。
0: 我当然信得过你，而且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好。喂，你好。是我。好的，谢谢。

0: 我被录用了，宏图商贸总裁特别助理职位。
1: 范芝，你跟我吹牛呢吧？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敢顶人家？准是一进去就冲着人家笑来的。你这一笑，谁招架得住啊？
0: 李哲，你现在说话怎么跟倩倩一样啊？我真没吹牛，我没骗你。
2: 妈呀，那你要是没吹牛，人家还能录用你？这个总裁心胸够大的。
3: 哎呦，小朋友，今天咱们多吃点儿啊！婉芝姐姐要进大公司了。
4: 从现在起，你的手机要24小时开机，产生的话费由公司全额报销。这些是总裁常去的餐厅，你熟悉一下。这些呢是公司的重要客户，你可以跟他们取得联系，并向他们介绍你的身份。
2: 好的。更高级别的客户，比如总裁直接联系的，你不能索要名片。他们和总裁谈话或者吃饭的时候，你要做好服务，适当回避。你的这个岗位可能会接触到公司的核心业务，内部决策不能外传，涉及到商业机密绝对保密，否则会追究。有意泄露商业机密要承担法律责任。
0: 明白。
4: 在公司呢叫总裁，下班之后叫严先生，私人时间尽量不打扰。他也不太爱接电话，
2: 但如果遇到急事，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找到他。还好严先生也不是太难找，
4: 不是在住处，就是在小区会所的健身房。他的私事不要过问，避免好奇，更不能插手。
0: 好的，
4: 祝你工作愉快。
0: 谢谢姚总。

0: 对，
1: 总裁需要为您订午餐吗？
0: 我不吃午餐。
1: 需要咖啡或者茶吗？
0: 我只喝白水。
1: 哦，我就在外面，您有事儿随时叫我。

0: 通知司机送我去吃饭。
1: 严总，您去哪里？需要我定位吗？
0: 不必了，我已经定了。
1: 啊，喂，霍师傅。

0: 四个八的房间，三个人，你去点菜。好的，严总喜欢吃什么？
1: 姚千云没告诉你。对不起，我现在打电话问姚总。
0: 是我们今天晚上喝的这支法国的红酒，觉得还怎么样啊？
2: 非常好，非常好。
0: 严总，这回是准备的太好了。
1: 胡师傅，总裁出来了，把车开过来吧。
0: 那我明天就让人来拿一箱去你们那儿。
2: 是这么客气啊？
0: 不要叫。

0: 叫我严总，之后叫我小严就可以了。哎，您的车来了，来来来，
1: 严总啊，哎，
0: 项目的事情多多帮忙啊。之后项目的事情多多看着一点。对，
2: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一下啊。
0: 好，
2: 走了。
0: 你去和 HR 的人说，这个司机明天可以不用来上班了。啊！我是在接待我的长辈，客人都还没走，我的车就已经来了，这个成何体统啊！
3: 对不起，总裁，是我叫他来的。
0: 你是第一天来上班，可他不是。
3: 但他也是听了我的，是我的责任。
0: 你是在教我怎么做事吗？

0: 对不起，胡师傅，是我连累你了。
1: 我已经想到了，怪我。先送客人这条规矩，总裁跟我说过多次，也给了我多次机会，刚才是我糊涂了，不怪方助理，我先走了。

0: 婉珍啊，你这工作是不是特别累啊？我看你昨天晚上挺早就躺下了，还睡得特别醒。
1: 上了一天班，但好像什么也没干，这能算累吗？但是压力确实挺大的。
2: 赵俊，怎么这段时间你起得比我都早啊？
3: 厂里抢工期，自愿加班可拿双薪，我跟拉长申请早开工2小时。
2: 你的工作时间够长的了，小小年纪别累坏了身子。哎，
3: 放心吧，小姨，我好着呢，我不怕干活，就怕没活干。严总，
4: 从集成电路上的18微米已经到了13微米。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一个代理的厂家，我希望今年我们可以在科技投入上面加大力度。

0: 去呢？
1: 合作愉快啊。
2: 好，合作愉快，再会啊，严先生。
1: 拜拜。
2: 拜拜。
3: 请。
4: 你下次再来深圳的时候，你记得跟我说。
2: 好啊，好啊。行，再会啊，非常感谢。
4: 再会啊。嗯。
3: 小蔡，
5: 你今天也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

0: 请进。总裁已经修改好了。对不起。英文文件很容易有疏漏，你大学没毕业能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以后我会更加细心的。今天晚上我没有应酬，你可以早点回去休息。
1: 谁要能当上严太，那可是人生大赢家呀！总裁那眼光，别说公司内部了，全深圳恐怕也没有他看得上的女生。嗯，
2: 到了，走吧。

0: 哎，晚上吃什么？
1: 哎，这火锅怎么样？
0: 好呀，公司旁边有一家超好吃。
1: 超想吃。
2: 哎呀，今天回来的这么早啊，难得呀。
3: 真是难得。
4: 哎呦喂，
2: 饿了吧？我给你做点火锅吧。
3: 我急了，娟儿辛苦你啊，我眯会儿。
2: 行，那你眯着吧，我去买东西啊。

0: 喂，姚总。
1: 方助理，我给你发了一封内部邮件，急需总裁签字，你务必找到他，
2: 并于今晚11点前将签好字的文件送到我手上，届时我会在龙湖关口等你。
0: 好，我立刻去办。

0: 你好，小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本人。
0: 是到你的先生，需要我帮您叫吗？
1: 哦，不用，不打扰他。
0: 那边有休息区，您可以坐着休息。您想喝点什么吗？您是严先生的客人，饮品都是免费的。
1: 谢谢，我在这儿等就好。
0: 行，那您有什么需要，您叫我。

0: 不好意思，总裁打扰了，有个急件需要您签字。
1: 杨千云，一个小时前来过电话，你是不是找到了？
0: 还好，就等了一小会儿。
1: 那你为什么不叫我呢？
0: 在来得及的情况下，尽量不影响您的私人时间。
1: 现在也是你的私人时间，可你在工作。
0: 我是总裁助理，拿着比普通员工高的薪水，就包括了在特殊情况下用私人时间为公司服务。那我先走了。
1: 好。

0: 赶时间，我再不过关就来不及了。哎，太好了，赶上了！你还得再跑一趟，这是董事长交给总裁的，最好连夜送到。没问题，那我先走了。
1: 什么重要的东西啊？这么晚也让你跑一次？
2: 不好意思，又打扰了。那。
1: 要不要上去喝点水什么的？
2: 不了，谢谢总裁。
1: 辛苦了啊。
2: 应该的。

0: 徐总，到了到了啊，到了，来衣服给我，来来来，不怕你们继续喝，深水炸弹，慢点慢点，哎，哦，到家了到家了啊，你好，哎您好，刚刚进来那一男一女他们去哪儿了？抱歉，客人信息我不能写了。
1: 我记得你应该是严先生的客人吧？严先生，他已经回别墅了。您看，我还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0: 谢谢啊。

0: 你们俩今天怎么都起这么早啊？
1: 我也挺早，
0: 我今天得去中山看样品。哦，
2: 我们车间订单一直能干到春节呢，每天早上加班两个小时，能多拿一倍工资，太划算了。
3: 你差不多得了，你看你最近累的，小脸都没血色了。
2: 放心吧，小姨，我比你壮。
3: 哎，赵俊，要不你跟学校请假，把课先停了。
2: 那可不行，奖金和毕业证同样重要。
1: 哎，你今天不加班，怎么也起这么早啊？
3: 总裁出差了，我趁这个机会多熟悉熟悉业务。
1: 哎，这样太不错呀，看样子对新工作挺满意。
3: 确实学到不少东西。哎，以后我们的企业要是做得像宏图这么大规模，这深圳就没白来。上去了啊。
4: 喂，您好，总裁办。啊，转过来吧。您好，我是宏图商贸总裁助理方婉芝，您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我记录一下。他去香港开会了，三天后回来。甘总，您是银世代集团的甘总。啊，我跟您解释一下，原……啊啊啊！哎，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再联系一下严总，半个小时之内回复您。哎，好嘞。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6: 王助理，抓紧时间联系一下总裁吧。银世代的订单来了，金额达到4000万，这可是大生意啊。
4: 刚刚甘总已经跟我通过话了。
6: 银世代的甘总，那可是东南亚的经营之神呐，一般人见都见不到。
4: 但是我没有联系上总裁，我也给姚总打电话了，都不在服务区。佟经理，您还有别的办法吗？
6: 我也是刚刚给他们打过电话，就是联系不上啊。毕竟你是总裁助理，这事儿还得你想办法啊。哦，对了，上次跟总裁一起跑步，他还表扬你了，说方助理有能力，是他所有助理中能力最强的一个。我回去等你消息啊，有消息通知我，抓紧时间啊。
4: 总裁办，甘总，抱歉，我还是没有联系上严总。
7: 联系不到严紫薇。

0: 就不做了，我们可是多年的合作伙伴，我不想把这么一大单生意给其他公司。
1: 谢谢您对宏图的信任，您给我一点时间，我再联系一下他。

0: 您好，集团香港总部吗？啊，我是深圳宏图总裁助理方婉芝，公司有紧急业务，能帮我联系到严子薇先生吗？啊，好吧，谢谢。
1: 怎么样，总裁有消息没有？
0: 没有。哎呀，
1: 你看看邮箱吧，银时代的邮件已经发过来了。你说这……哎，对了，方助理，我们之间有合同啊，按照公司规定，增加订单不需要重新签约，只要总裁办的电脑回复邮件就可以了。
0: 可是我没有这个权限。
1: 公司的高管都在香港开会，方助理，你是总裁助理，整栋大厦里只有你的电脑可以回复邮件呢。银时代可是东南亚最大的品牌，丢了这笔大单，对公司是巨大损失啊，公司利益大于天呐。
0: 童经理，您让我考虑考虑。
1: 好吧，虽然我的职务高一点，但毕竟不坐在你这张椅子上啊。哎。

0: 你好，总裁办。
1: 康总，不好意思，还是没有联系上。
0: 那我只能说一声抱歉了，以后我们两家公司的合作也不必继续了。
1: 啊，稍等，您再给我20分钟。

0: 这是你测算的？
1: 对，数据准确吗？
2: 相当准确呀、啊！我没想到你一个总裁助理，这业务上的事儿都能这么精通，童某佩服啊！
1: 这个项目一直是您负责的，如果我的测算没有错，那银狮带新增订单会给公司带来800万的利润。
2: 对呀，哎，可惜了，现在只能看着这大把的钞票被别的公司赚走了。
1: 不一定，我们还有时间。总裁好，我是方婉芝，有个紧急的业务情况一直联系不上您，只能通过邮件向您汇报。

0: 姚总。
1: 方婉芝，你这是严重的越权行事。
0: 对不起，我承认，但是我联系不上您跟总裁，为了公司的利益。
1: 你懂什么叫利益？
0: 我仔细测算过，在袁和通的基础上增加订单，我们增收800万。

1: 更重要的是，像银师代这样重要的客户流失，是对我们公司极大的损失。
0: 你还有这么多理由？你信不信我开除你？
1: 我已经解释过了，如果你依然觉得我这样做不对，那您就开除我吧。孟婉之，到我办公室来。 银时代的甘总刚刚打来电话，说感谢我们在短时间之内完成他们增量的订单，还特别提到你。他说要不是你这次的对接，我们将终止双方的合作。喂，知道了。HR 的同事说，同樊未经公司批准。
2: 擅自离职，已经整理好东西，马上要离开公司了。你替我去送送他。哎，行了，都回去吧，别送了。改天一块儿喝茶啊！来，
3: 好，慢走，咱们回头联系。
2: 哎，行，走了啊。
3: 童经理。
2: 哎，哎呀，方助理也来送我啊。
3: 总裁让我代表他来送送你，
2: 是吗？哎呀，不愧是严紫薇啊！哼，
4: 为什么突然辞职啊？
2: 什么辞职啊？说把宏图给炒了，想追究我的法律责任，不可能！哼，哎，对了，方助理，如果他们把你开除了，到银时代找我，那儿待遇比这儿好多了。哼。 记住啊，走了。

0: 必须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身为项目负责人，童凡很清楚，原材料的费用已经翻了一倍，按照原合同价格追加订单，亏损的就是我们。
1: 邮件是董事长办公室回复的，追究不到童凡的责任，他早就接受了英时代的 offer， 之前没有着急走，就是留下来给他们当内应。我们的董事会在邮轮上开的，邮轮在公海，公海上没有信号，三天不能打电话，给了童凡和英时代钻了空子。之后我们要好好的吸取教训。
0: 方婉芝自作主张越权行事，应该开除。
1: 初入职场，每个人都会犯错的吗？想想你我谁没有犯过错。你再来看看这个，这是他三天前发来的邮件，应急的思路和财务测算都还算不错。

0: 我是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我为自己的愚蠢和鲁莽向公司道歉，我接受被开除的处罚。
2: 你虽然没有经验，却敢于担当为公司着想，宏图和总裁愿意继续给你机会。
3: 恭喜啊，能作为代表在签约仪式上合影，这充分说明了你在宏图的岗位很重要。
4: 我把你们两个人当做最好的姐妹，你们就是这么坑我的是吧？我好不容易跑出来，又要把我推进火坑。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担心你要惩罚
8: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总裁，
1: 去送佟经理吧。他怎么说？
0: 他是我的错，我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我愿意承担责任。
1: 你对这条业务线还不算熟悉，只按合约计算了利润，却没有关注到原材料价格的变化。你这次是有越权，但不算鲁莽。
0: 我为自己的愚蠢和鲁莽向公司道歉，我接受被开除的处罚。
2: 我看了您给总裁的邮件，整件事情对手太狡猾，当然公司管理上也是有漏洞的。至于开除，之前我说的是气话，你虽然没有经验，却敢于担当为公司着想，宏图和总裁愿意继续给你。

0: 哎，你手机一直在响，刚要给你送下去呢。哎，严先生，现在？好的，我出去一趟啊。
1: 这么晚了，你们总裁不会是赶夜场让你过去陪酒吧？
0: 不知道啊，去了再说。
1: 你当心点啊。
0: 放心吧。

0: 严先生，有什么需要，我立刻准备。
1: 先坐。啊，我给你点了咖啡，是热的。啊，谢谢。我看了你给我发的邮件，里面对宏图集团未来业务的规划，还有对高交会的提议，我都觉得非常好，所以我想要当面的来听一下你的细节。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您的私人时间。
0: 不是，是我想要占用你的私人时间。假如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说服管理层，你会怎么说？你先别紧张，你就把我当做他们，跟我说一遍，我听一下。现在就开始。
1: 我是这样想的哈，我们公司是以科技为主。 高交会刚好能放大咱们的科技优势，我想从两方面说。

0: 好了，方婉之，你先出去吧。
1: 帮助你的方案做得很好，我支持。
2: 我都支持啦，高薪整个高优惠，公司要发展壮大，必须要参加的嘛。
3: 哎，张总，去年你可是反对的，还是白花钱，做无用功。
2: 有吗？当时没有帮助你这样一个人，能够把事情讲得那么通透吗？大家说是不是？
0: 总裁，那我们表决。
4: 看了大家态度，还需要表决吗？
0: 那就是通过喽。

0: 吃夜宵啦！看我给你们带什么了。
1: 啊，哇，有好吃的了。
2: 去哪儿应酬了？这么多好吃的？
0: 专门给你俩买的。
1: 所以做
3: 啥好事儿啊？说说。
0: 我升职了，现在是副总级别，工资涨了2级。
1: 哇，小姨，你真厉害！哎呀妈
3: 呀，那我得请一桌咱庆祝一下。

0: 一下啊，架上高香一块。等过一阵儿吧，最近我们公司正忙着筹备高交会呢，严紫薇让我全权负责。
1: 你等会儿，严紫薇是谁啊？你们总裁啊？
2: 啊，第一次听你这么叫她，原来不都是叫什么总裁，要不然就是严先生吗？
1: 那她不是不在吗？
2: 总裁多大年纪？
1: 50-60，跟我差不多。他看起来冷冷的，但是工作起来很有魄力，有格局。
2: 范之，你不太对劲啊。
1: 什么？
2: 严紫薇。
1: 你别瞎说。
2: 娟姨，你们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
0: 听不懂就对了。吃饭吧。

0: 这次高交会，公司签了四份战略合作协议，并拿到了总额过亿的订单。
1: 谢谢。
0: 方助理功不可没呀。
1: 应该做的。
0: 等会儿财务的同事会找你签字，恭喜你要领奖金喽。
1: 姚总，这笔奖金我不想要，之前我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0: 奖金是总裁亲自批的，
1: 可是
0: 别辜负了他的好意。
1: 多谢。
0: 宏图有很多高管家在香港，在深圳工作期间由公司出资租住公寓，现在你的级别到了，这是为你安排的。
1: 不用，我有地方住。
0: 这是公司的待遇，专门帮你选的公寓，条件还挺不错的，和总裁在同一个小区，你搬过来离得近，工作也方便。
1: 真的不用，我住现在的地方也不会耽误工作。
0: 那好，先放我这儿，等需要的时候找我。
1: 哎，谢谢姚总。
2: 啊，都醒了，今晚上我请客啊，庆祝你升职加薪，我已经通知高翔了。
3: 太好了，正好我今晚上没课。
4: 没课你也不许去，回来睡觉。你每天工作那么长时间，睡眠不足可不行。
2: 行，那听你小姨的吧，娟儿姨给你打包啊。
3: 行吧，那我先走了。
4: 注意安全。嗯。

0: 干嘛每次聚会都要叫高翔啊？
1: 人家高校长都约了好长时间了，你高交会刚结束的时候他就问我，你有没有时间一块儿吃个饭？
0: 他想约我干嘛不自己问？
1: 我这不是天天上夜校，老能碰着他吗？
0: 他最近怎么样啊？
1: 好啊，我跟你讲，高校长这个课讲的那是太好了，深入浅出，经常把大家逗得哈哈笑，课堂上没有一个犯困的，有时候座位不够，好多人都站着听。哎，我跟你讲啊，女生居多。
0: 那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
2: 这牛肉好吃。嗯，
3: 这是。
4: 来，保安吃，送你样东西。
0: 这是什么？
4: 看看。我亲自拍的，怎么样？
0: 你在现场啊？
4: 看你忙前忙后的，就没打扰你。恭喜啊，能作为代表在签约仪式上合影，这充分说明了你在鸿图的岗位很重要。
0: 我只是搞服务的。
4: 哎，不，我发现了，

0: 整个鸿图的展位和商务洽谈都是由你负责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我跟踪你啊。我开玩笑，开玩笑。我啊，是高交会的特约驻会记者，给各大报纸提供新闻报道。嗯。哦，对，我再送你一样礼物。
2: 还有呢？
1: 什么？给我看看。啊。哎呀，
0: 怕影响你工作，本驻会记者呢，只是在你周边默默服务而已。哦，
3: 高平，还得是你把我们晚之拍得这么漂亮，
0: 是吧？
1: 经过我同意了你，你
3: 来来来，
2: 来来来，
3: 来来来，
2: 谢
1: 谢。
4: 哎，这么多年，人家高翔一直对你都挺上心的，抓紧把关系定了吧，啊？
1: 什么就定了？我对他没有那种感觉，而且他也没追过我，从来都没有。
4: 他真的挺喜欢你的，对你跟对别的女孩不一样。
1: 哎，你看，
0: 来，金阳云，经理们，
5: 来来来，
1: 他不对谁都一样吗？
4: 你不会真对那个严子薇有啥意思吧？
1: 你看那边那个炒菜的
4: 柱子，

0: 你到深圳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啊？
1: 我怕你们给他通风报信儿。
2: 你是说倩倩？你来深圳他不知道？
1: 绝不能告诉他，不然准跑。
0: 上次你们俩走的时候，俩人不好好的了吗？
1: 没好半年 ，BP 机天天响，天天响，一响就跑到村委会，也不知道给谁回电话，在那嘎嘎浪笑，全村人都在笑话。妈让我管教管教他，可倒好，他先急了，给我脸上、脖子上都给我挠了，我给了他一巴掌，他就跑了。
2: 你怎么不早来找他？
1: 我找了。我都来深圳五回了，我还有大虎呢。妈走了，爸也不在，我那孩子多难受啊！现在孩子大点了，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要么把他带回去，我要么弄死他。
0: 你胡说啊你！
1: 有人在这大排档见过他。所以我来这儿打工，我就在这儿守着。要是让我碰见他，
2: 柱子哥，你还记得当年我跟你说的话吗？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也许我能找到他，但是你要答应我，见了面要心平气和地谈。
1: 婉芝，你要是能帮我找到倩倩，全得回心转意，你就是我，就是我全家的恩人。我求求你了，
3: 干什么呢你？
2: 我尽力找。
4: 进。
2: 姚总，这几天我仔细想了一下，还是公司想的周到，住得离严总近一点，工作起来的确更方便。
4: 这就对了嘛，幸好我没把那套房子给别人。
2: 房子我看过了，两居室，很大，小区条件也特别好。你们俩就跟我搬过去吧，我们俩住大间，张军住小间。
0: 我才不去呢，离仓库多远啊。虽然说房子是好了一些，但来回路程咋办？打车成本多高啊。你别忘了啊，我是你的员工，你得计算利润的。
2: 利润少一点没关系，但我们是姐妹。
0: 少来，不天天住在一块儿也不影响咱俩是最好的姐妹。
5: 我也不去。佳怡，小姨搬走了，这边的房租我可以多分担。
0: 不是赵俊，你这孩子怎么到现在还这么见外呢？每个月必须分摊房租，我不要他非给。
2: 赵俊，你就跟我过去吧，那儿离你上班近，每天还能多睡半个小时。
5: 小姨，我在这边住更习惯，虽然远，但也就倒一次车就到了，挺方便的。佳怡出差的时候，

0: 我还能帮着为小朋友，那就把小朋友一起带过去。哎，
1: 那可不行啊！他得跟我作伴儿。
2: 那合着你们俩就都不去呗？
3: 你一个人搬过去挺好的，谈个恋爱也方便。
1: 不，你说什么呢？不是，我是
4: 继续喝吧，山水大大。
0: 慢点，慢点啊！到家了，到家了。
5: 是叫我们喝咖啡，我们咖啡还行。
0: 你好，方小姐。
5: 你好，经理。
0: 我听严先生说您已经搬过来住了，有什么需要您吩咐。
5: 谢谢。哎，经理，
0: 您还记得上次我跟您打听那个人吗？
5: 哪位？
0: 就是有一天晚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都喝多了，就往里走，我还追过去。我问您，您说？
5: 抱歉啊，方小姐。
0: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慢点，接着喝。哎呦呦！我不怕，我要来个山水炸弹。哎呀，
5: 您喝多了吗？
0: 经理，
5: 王小姐，您还没坐呢，您要喝点什么吗？不用。 会所有住的地方啊，
0: 有几间 VIP 的包房都常年被贵宾给包着，如果严先生有需要呢，您可以提前预约，我优先安排。您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5: 刚刚那位先生姓什么呀？
0: 抱歉啊，方小姐，我真的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位，我有事先忙了。

0: 阿姨，你好啊！啊，美女早晨。
1: 啊，早晨。
0: 您在这儿工作多久了？
2: 4年了。
0: 那这儿的住户您都认得全了？哎呦，
2: 那哪能认得全了？这小区太大了，那别墅连排别墅啊，还有公寓，我就只负责这里。那大别墅那边主管都不让我过去。你这是？
1: 哦哦，没事没事，我随便问问。
2: 啊，

0: 实在跑不动了，严总您先跑吧，别打扰您锻炼。
1: 锻炼身体没有捷径，唯有坚持。

0: 哎，娟儿，怎么了？
1: 哎，那个，明天周末了，不加班吧？今天晚上回来住呗，明天我给你包饺子吃。
0: 我还真想吃你包的饺子了，但是我还有工作没忙完，先不回来。
1: 哎，你等会儿，柱子找我了，催倩倩的消息呢。
0: 我知道了，你先稳住他，你就跟他说，快了。

0: 徐总，好久不见。哦，这位小姐认错人了吧？我姓徐。哦，徐总，哎呦，瞧我这记性。嗯，那个，您能给我好现象的联系方式吗？我不认识他，我好像也不认识你。我是倩倩的朋友，有急事找他，还请徐总帮个忙。
1: 我说了我不认识他，我现在要带我太太出去，不要无理取闹啊。
2: 徐太，早上好。听您口音不是当地人啊？
1: 不是啊，我每次跑步路过您家都忍不住多看几眼，这花好漂亮啊。
2: 小姐，你怎么称呼啊？哎，我姓方。
3: 方小姐，你也喜欢花呀？
2: 那你等着，我去给你捡几只。哎，谢谢您。
1: 你要干什么？
2: 徐太。
3: 您认真好，我可以有空就来找您聊天吗？欢迎啊，方小姐，常来喝茶。哎，
1: 你要再这样，我就找保安了。你要是不想让我每天来打扰你，
2: 就让郝倩倩联系我。方小姐，我随便摆的，你拿回去慢慢擦啊。谢谢，真好看。那我就不打扰了。
3: 好，咱们走吧。
2: 记得来喝茶啊！哎，拜拜拜拜。喂，稍等，郝倩倩，这周日下午3点来你以前住过的地方。
3: 婉芝，那么急的呀？ 我主要看看我有没有应酬的了。
4: 永远给我推掉，
2: 你要是不来，后果自负。

0: 婉芝，
1: 想死你了，咱们有3年没见了吧？
0: 你好好说话，我生日那天不是才见过吗？
2: 郝倩倩，你现在的唱歌水平可比以前差远了，这几年喝就把嗓子给喝哑了吧？
1: 你可真是好姐妹啊，真的是一点面子都不讲的。不过我知道你最心疼我了，说好了啊，周日我来。哎，你跟娟想吃什么呀？
0: 阿拉斯加雪蟹、龙虾，我晓得了呀，我不上。
3: 郝曼芝，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啊，我刚好路过。
4: 你觉得我信吗？什么事儿啊？
3: 我呀，最近在给一个学生的公司当顾问。下午开会的时候呢，碰见一个你遇见的老乡。你这个老乡真优秀，能力特别强，在跨国大企业当高管。所以啊，我就帮你约了他，周日下午一起喝茶，3点啊，到时候我去接你。
4: 你怎么还帮我约上人了？
3: 遇见的你老乡啊。
4: 那天我没空，我已经约好人了。
3: 哦，约到哪儿？要不一起，我带他直接过去。你这个老乡人特别好，一点架子都没有。
4: 高翔，周日我有很重要的事，帮我推了吧。以后也不要随便帮我做主，走了。

0: 也知道想我。哎呦，看我满足。
1: 把他走。
2: 留住。
3: 雨娟，方婉芝，我把你们两个人当做最好的姐妹，你们就是这么坑我的是吧？
4: 没人坑你，我们是好意。
3: 好意？我好不容易跑出来，又要把我推进火坑，这叫好意？
1: 倩倩，跟我回家吧，大虎想你，做梦都哭醒了好几回了。
2: 没你的事，你出去。
3: 我先跟他们俩聊。
4: 咱们没什么好聊的。柱子，媳妇给你找回来了，你们家的事自己解决。婉芝，咱们走。
2: 留住，我让你出去，你听见没有啊？

0: 喝点啥？红的、洋的我都倒了，嘿，比的我早见。你摆什么谱啊？咱们一个箱子睡觉，一个水池子洗菜，谁不知道谁？知道你拿来的是好酒，没人稀罕。郝千年。
1: 如果哪天你人老珠黄没有饭吃了，我呢，家里也穷的叮当乱响，揭不开锅。我有一把米，也会先煮碗粥给你喝。
2: 我就愿意你跟我说这些，我爱听。我就知道你那么仗义的人。
0: 肯定不会像冯婉芝一样出卖我。婉芝咋的了？出卖这词儿用她身上合适吗？柱子到深圳找你五趟了，这次一单又是半年到处打听你的消息。你要不是婉芝哪天黑灯瞎火的，你背后被人撬了闷棍，你都不知道谁下的手。
2: 我能不知道吗？他不愿意跟我离婚呀。
3: 我这个人你们知道的呀，嘴巴老老的。
2: 我心里害怕的不得了呀！他们家人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人，生了第一个孩子就要让我生第二个。我给朋友打电话，时间说的稍微长了一点，他们全家人都给我白眼呀。
3: 他们还撺掇柱子打我，这是人过的日子。
4: 那你怎么不跟刘珠商量，带着大虎来深圳啊？
2: 应该打我的人商量什么呀？再说我不是没跟他讲呀，他不干，他说了，五间瓦房都改了，必须让我跟他一起在他们老家给他爸妈养老送终。有他也身体多好了，怎么让我伺候他20年30年呀？
0: 这话说的缺德吧？
2: 我盼着他们老刘家好。
3: 老人长寿，人丁兴旺，但我郝倩倩陪不了了。我从小就挨饿受欺负，能活到现在不容易的。还好，老天爷还算是眷顾我的啊。长得不算丑，会唱两句歌。 也招男人喜欢，我凭什么被困在那个山坳里一辈子呀？我来深圳没联系你们，是怕他们家人来抓我，连累你们。我跑出来的时候，钱包、BP 机、身份证都被抢。

0: 在好啦，我身份证也补回来了，还考了驾照，房子车子都有了。
1: 我回不去了，
0: 婉芝，
1: 佳恩，
0: 在这个世界上，我真的只有你们两个亲人了。
1: 如果你们真的要跟柱子站在一起，逼我回去，我就只有死给你们看了。
2: 你胡说什么？
3: 那刘柱，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2: 柱子是铁了心了，去把他支走吧。
1: 我就知道你还是心疼我的。
0: 我好倩倩，这么多年也不是白给的。你这么着急给我打电话，我就猜到他肯定在这里。你们放心，我的问题

0: 这次来多久了？
1: 这次5个半月了。
0: 辛苦了。
1: 你跟我回去，我就不哭了。大虎想妈了。
0: 我也想大虎。

0: 留住我，我们没领过结婚证，可我们家办酒席了，办席就是结婚。当时你爸说，生完孩子再领证，如果生的不是男孩会怎么样，我都听见了。
1: 其实他从来就没看上过我。不是，不管他，我看得上啊。
2: 可我已经离开三年了，
1: 我没有为你守身如玉。
3: 你说什么？
1: 你这么大个人了，你想不明白吗？用那五间瓦房。 再结婚不难，你没有领过证，还是头婚，哇！
3: 我不！
1: 今天必须跟我回去。这儿不是你家，这是深圳，你跟我耍横，我报警抓你，你信不信？真当我没上过学是文盲是吧？我问过律师了。
0: 我们俩没领过证，我从来都不是你老婆，你们老刘家还想欺负我，做不到。一
1: 日夫妻百日恩，
0: 大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得养。
1: 这些钱足够把我儿子养得长大成人吗？
0: 你可得替我看好他啊！别让后妈欺负他。

我们家有钱不容易，给不了你更多了。替我跟刘大爷说声抱歉，让他跟你妈看好孩子。 我们散好聚好散吧，楼主啊。

0: 曾经我和你一样，一刀下去蹲了3年监狱，你也想进监狱吗？
1: 柱子，你要进了监狱，打我谁管？
0: 你有本事揍我来啊！你干嘛呀？行吧，你滚开呀、啊！柱子，你把刀放下，我报警了。
1: 完事，别让高翔报警。
0: 高翔，柱子，我可以暂时不报警，但是你持刀伤人是犯罪，如果当事人追究，你随时都要坐牢。
2: 这位大哥，我是方满之的弟弟，我和你聊聊。

0: 以后谁和我聊？媳妇儿没了，我媳妇儿没了，我媳妇儿没了。
1: 手怎么样？
2: 没事。李总，送你去医院吧。

0: 这么冲动啊？你要真给人捅坏了怎么办？一点不考虑后果了吗？
1: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全国各地的跑，真的成了一只行走的他乡之客。
2: 我没有想到高翔说的玉县老乡就是你。
1: 他没和我说你的名字，但直觉告诉我，一定是我姐。
2: 你不疼啊？
1: 万一没抓住刀，这会儿我才真的疼呢。

0: 高翔人不错，能有机会成为我未来的姐夫吗？看来他还得努力呀。姐，我有女朋友了。
1: 真的？
0: 嗯。
1: 恭喜啊。
0: 我妈也挺喜欢的，但她说了，必须得让我姐把关。
1: 人在哪儿呢？

0: 我是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医生刚看过他的手了，
2: 断指在哪儿完整的？
1: 整了给医生啊。
3: 那怎么还不手术？
1: 领导说做手术赵俊得先签字。
4: 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了。
2: 赵俊所有的费用由我负责，马上手术。
5: 这里是20万，你先拿着。
6: 姨妈最关心的是什么？你知道的。
5: 这样对方婉之不公平。
2: 给我。什么时候的事？
7: 好几个月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5: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6: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5: 我不支持。
7: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5: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9: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5: 那些病人。
10: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5: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1: 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2: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3: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14: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15: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6: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7: 看似普通的房间，其实也会暗藏危机。
18: 发现隐患，避免事故，规范细心，安全用电。
19: 更一心同理，生活更美丽。
2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2: 三个关键词，哎呦，这有点难。嗯，冷静、现实、狡猾，不是贬义词，我觉得说明他并没有那么愚蠢。它是一个非常贴近当下青年人的一个现实题材戏剧。
23: 我

0: 也想抱你，但真的左右不了。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这么大手笔的造像还藏得这么深，
4: 那必须得重新审计。
5: 既非常准确地展现了当下的职场状态，也描绘了生活中的烟火温情。
3: 风云他们恐怕还不知道呢。
4: 你可太小看他了。
5: 静观其变。方云这个角色呢，他实际上是一个深耕在金融行业的职业人。你说他好与坏，我觉得都不足以涵盖他这个人。啊，他比较极端，然后也很清醒。
6: 你现在还不够格进我的项目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
5: 其实每一个角色都会在这个演员身上找到他的形象种子，让他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你知不知道你既冲动又愚蠢，在职场里就缺你这种义无反顾的毫无顾忌的笨蛋做挡箭牌，你知道吗？所以你才能戳在这儿，懂吗？你真的是笨得可爱。
5: 和钱飞的关系其实挺复杂的，就是楚然呢，他演这个角色特别的贴切，因为他本身就是很天真，年龄很小，很干净的一个女孩。方云呢，在这个职场上已经属于老油条，很狡猾，刚才说，所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好苗子，他希望他好，但是方云又是一个极其冷静，不会被任何的情感左右的一个人，所以他会夸他，啊，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既勇敢又愚蠢。就是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触痛他，他不是那种扶着你走路的人，他是当头棒喝型的一个人。
7: 这要搁一年前在廖世宇面前就跟个小丑一样，但是现在却能够势均力敌的跟他抗衡了。
1: 您让我接手一些工作，不是为了锻炼我提拔我，是早就计划好了，出了事儿让我背锅是吗？
7: 我可没精力专门培养一个背锅侠。
5: 拍那场戏是在天台上，阳光非常好，然后是楚然来质问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让他背黑锅，然后我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因为我觉得他不值得我正面回答。
6: 即使是像今天这样的艳阳高照，我们脚底下依然有很多阴影。
7: 这个世间的是非曲折、黑与白啊，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即便是像你这样心地善良、发着光、到处做好事，也未必做的都是好事。
5: 后面当涉及到利益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利益而不会选择情感。
7: 该我做的事我都尽力了，剩下的就靠你了。
5: 他为自己的执着买了单，所以其实他的结局也告诉我们，凡事要有一个度。飞龙在天之后是亢龙有悔，没有永远的第一。方云就是走得太过了，走得太远了，然后为了目标放弃了底线，放弃了初衷。
6: 走吧。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

0: 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3: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1: 吃两包。
12: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是干嘛？医药费？你以为带你来医院，真的是让你交医药费啊？我明白，就是怕我再犯回来。现在冷静了没？
1: 都怪我糊涂，听了我爸的话，连个结婚证都没领。你们两个的问题不止这些。
0: 我只希望，未来你总结教训。再有就是，带好大虎，别让他怪倩倩。

0: 人李总眼疾手快。冯婉之，你怎么能以身犯险呢？预料到可能会有恶性事件发生，你就应该先保护好自己，然后报警。
1: 我一会儿请邢哥和他女朋友吃饭，你要是保证不多嘴的话，我勉强考虑让你作陪。不然，忙去吧。
2: Oh my goodness, 邢哥 ，What happened with your hand?
3: Don't worry, it's just a small cut.
4: 姐，我来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女朋友 Emily。
5: 你好。
2: 久闻大名，今天见到你特别高兴。你真漂亮，
5: 你更漂亮。里面请。
0: 走。
2: 好，走。
1: 倩倩呢？
6: 走了。
7: 真够猛的，你能挡住刀啊？
1: 要是你走在前头，你肯定比我更猛。
7: 你弟那伤怎么样？
1: 伤得不轻，但他倒说没什么。
7: 柱子那混蛋走了吗？
1: 走了，也表态了，说以后不会再找倩倩。
7: 本来就不是一路人，硬往一块凑，这种婚姻是走不到头。
1: 在法律上，他们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夫妻。
7: 不是，柱子也真是的，他为啥不领结婚证呢？
1: 倩倩也是，既然刘大爷不同意领证，他为什么要答应结婚啊？还给人家生孩子，
7: 他还能为了啥？为了钱呗。他不是在大排档说过吗？用柱子彩礼钱还的债。
1: 他就是看不起自己，看不起我和你。你我他，我们三个是住在一个集装箱里的姐妹。当时他好倩倩要是说他欠了债，被债主逼得紧，我肯定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给他。我相信李娟你也是，可是他呢，选择拿自己去交换彩礼，没出息。
7: 行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你也别生气了。好在咱们外甥女儿在这方面还是很有志气的，她宁愿拿彩礼钱给她妈来换自由，也绝对不妥协。
1: 是啊，赵俊是有主意的。哎，他怎么还不回来啊？
7: 该下班了呀。不会是谈恋爱了吧？在夜校里头有人追他。哼，今天晚上你别回去了，这一天又是动刀又是流血的，我也有点害怕。咱们俩做个伴儿。
1: 你好，
8: 请问你是方女士吗？
1: 是我，您哪位？
8: 你是赵俊的亲戚吗？我是他们工厂的。请你马上来趟爱民医院外科急诊。
1: 赵俊怎么了？
8: 请问你是方女士吧？刚才是我给你打的电话，我是厂方代表，你叫我楼主任就行。
1: 赵俊在哪儿？
8: 赵俊现在……哎，看完伤员赶紧回来谈啊，厂里还有别的事儿，我的时间比较紧。
9: 医生刚看过他的手了，
10: 小雨，别看，
1: 别动。

0: 知道，什么时候的事？两个小时前。到医院多久了？
1: 工厂到医院就半小时。
0: 断指在哪儿完整的？
1: 整个给医生了。
0: 那怎么还不收拾？领导说做手术照具得先签字，
1: 他才告诉了他们您的电话号码。
0: 何爷，
1: 我疼，没劲儿，脑子不够用。
0: 姐，你小心替我做主。

0: 您好，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安排手术。好的，稍等。哎，
1: 方女士，先进我们带来了。按照常理规定啊，你们先把这个劳务合同的终止协议签了。这个劳务合同终止协议，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了，我也就算是处理完了。你们该手术立刻手术，就是不手术，以后生活也有保障啊。
2: 孩子受伤了，来了医院不应该先救人吗？
1: 哎，方女士。
2: 可不能说是孩子，我们工厂是绝对不会雇佣童工的，除非赵俊身份证作假。那就不是我们的责任。
3: 不好意思，是我用词不准确。工人受伤了，他四根手指头都断了，到了医院不应该先抢救吗？
1: 冷静，冷静啊！我们也是没办法。那以前就是像你那样说做的，可后患无穷啊！几十个家属跑到工厂来闹，打横幅静坐的都有。我们真受不了。所以这个现在厂里有个新规定。 凡是工伤先谈好赔偿条件，并解除原有的劳动合约，然后呢，由受伤者和家属自行决定怎么来处理啊！
0: 什么狗屁规定！
1: 你们激动我能理解，可是遇到事情他只有心平气。
0: 现在开始，赵俊所有的费用由我负责，马上手术。
4: 好，那我去找医生开单子。
1: 哎，方女士，
0: 娟儿。
4: 康文男子，拿我的卡花钱。
1: 哎，方女士，你听我。
0: 你们这就是不负责任，我会用法律为赵俊维权。
1: 哎，不是，方女士，你怎么也得至少给我们赔偿的数额呀？你就是非要打官司，也得不到这么多钱。
0: 走开。

0: 太不像话了！这工厂的做法既违反劳动法，也不符合深圳市的相关规定，这不只是在逃避责任，这更是给特区抹黑。
1: 高翔，醒了。
0: 抱歉啊，把你吵醒了。高校长来半天了。得到消息的时候，我还在珠海，赶紧往回赶，可还是来晚了。
1: 要是让我见到厂领导，我非得跟他好好理论理论。这天都亮了，手术怎么还没做完？
0: 别着急，饿不饿？要不你们去吃点东西，我在这儿。

0: 一会儿啊，就去准备法律文件，先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他们。不想再去法院，
1: 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赵军的合法权益。术前医生跟我说，就算手术成功，也不能保证恢复效果。我没有告诉何小菊，自己做主了。赵军还这么年轻，往后要是不能正常生活。

0: 来君，喝点，
1: 就喝一口行吗？
2: 不喝呀，赵俊得吃啊，营养要跟上。
3: 医生说手术很成功，谢谢小姨。
2: 没胃口也得吃，医生说了，手术室还可以，但是以后要恢复成什么样，要看后续治疗，其中就包括休息和营养，还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赵俊，接下来就要看你自己了。
1: 来来来，孩子，喝一口啊。
2: 还有就是，这个事我要告诉何小菊和赵大志。

0: 他们毕竟是你的父母，有知情的权利，又有对你负责任的义务，所以不能因为之前的事记恨他们。你就
1: 是记恨，我是怕他们受不了。其实我爸妈挺爱我的，手术的时候我一直做梦，梦见我妈给我蒸那个鸡蛋羹，生出来可嫩了，一般放酱油，一般放糖。我爸把我扛在他的脖子上，我好高啊，他什么都那么渺小。后来我们照开，他们就顾不上了。小野，我求你了，别告诉他们，我也向您保证，将来我的手不管出了什么问题，我和我爸妈都不会怪您。
0: 你们工厂的流水线这么危险，为什么不早说？
1: 是我自己主动到这条生产线上的，工资高。
2: 现在呢，咱们就听医生的话，好好吃饭，配合治疗，等恢复好了，还能跟原来一模一样呢。嗯，
1: 不可能了。绝不会回到从前了。
3: 工伤情况严重吗？
0: 右手断了四根手指头。
3: 她是你的亲外甥女？
0: 我二姐的女儿，她从小就在外面打工，她工作的生产线很危险，我都不知道。
3: 那有什么是公司能够帮得上忙的？
0: 啊，不用，手术很成功，只是我耽误了半天的工作，上午的例会也没参加，今天我会加班把工作补齐的。
3: 这里是20万，你先拿着。
0: 不，我不能要您的钱，而且这是工伤，工厂会负责最终的费用。
3: 你的外甥女一定很年轻，遇到这样的不幸，未来生活总是需要用钱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拿着。
0: 我替我外甥女谢谢总裁的好意，但这个我真的不能要，我去工作了。

0: 总裁，晚上想去哪里吃饭，需要我安排吗？
1: 今晚我没应酬。你多注意身体，工作做不完可以明天再做。

0: 方婉芝还在加班，她工作态度倒是蛮不错的。上班以来第一次请假，山里来的姑娘倒不娇气。
1: 她在为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努力打拼，挺不容易的。
0: 她外甥女应该很小吧？上危险的生产线，不过是为了想多挣一点，成了残疾。 恐怕以后都要他养喽。
1: 他没有收支票。
0: 是吗？这倒挺出。

0: 不过我的意料呢？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他的？我是你表姐看着你长大的，你的心思能瞒得过我？
1: 我现在还不确定我是不是喜欢他，不过比起你们之前弄来的那几个，至少我不讨厌。姨妈最关心的是什么，你知道的，可要抓紧了。
0: 他的方案我不同意，这样对方婉之不公平。看来你对他不只是喜欢，虽然拒绝了你的支票，但原因应该是上面的数字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姨妈的方案看上去对女方有些残酷，但却是很多女孩子梦寐以求的。姨妈吃了不少苦，她知道足够多的钱对一个女孩子意味着什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你也可能是在帮助或者拯救他。
1: 好了，姚总，我们不顺路，我就不送你了。哎，你给方婉之弄点宵夜来。
0: 明白。

0: 杨总，
1: 来，吃点东西吧。
0: 我不饿。
1: 这是总裁专门叮嘱我带给你的。
0: 谢谢。听他说，你外甥女受伤了。啊。那你赶紧回家照顾她吧。还有什么没做完的，我替你。
2: 不用，快了。
0: 红图下属企业有很多，你都知道的，也有很多相对轻松的岗位，给你外甥女挑一个，等她伤好了就来上班。
2: 那怎么行啊？
0: 这也是总裁专门叮嘱的，我也同意，相信你外甥女一定和你一样，认真负责。
3: 我这几天没啥事儿，赶紧走吧。
2: 这儿。

0: 去，
1: 进屋。
0: 走，到床上躺着啊。
2: 娟儿姨，我都好了。
0: 好什么好呀？手术才做完五天，咱就出院了。你听娟儿姨的，就老实躺着，啥也不能干啊！来，听话，躺下。哎呀，交给我。
3: 哎，你们都到家了？
0: 上着班呢，大中午的回来干啥呀？
3: 我想着你们肯定没时间做饭，我就买了点盒饭。按说小姨应该给你做顿饭的。
0: 行，那中午吃这个吧。晚上娟儿姨再给你炖骨头汤，然后明天早晨再给你炖个鸡，行吗？
3: 何永旺，
4: 何大爷，您自己来的，赵俊爸妈呢？
2: 外公，
5: 娟儿，不行，能给我看看你的手。呀，疼死人喽！哎，你说你这个娃儿啊，不要抱住你大哥，这要是残了，该怎么办？
2: 外公，我就算残了也不是废人，这么说话，我小姨不爱听。
0: 何大爷，医生已经帮他把手指头给接上了。
5: 接齐了？那要花好多钱吧？
3: 多少钱也用不着你花。你怎么知道的？
5: 是那个杨慧说，彩票也是他给买的。
3: 杨辉。

0: 谁告诉杨辉？怪我，前几天杨辉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没憋住就跟他说了。不
1: 怪你，这件事本来就应该告诉他爹妈。
0: 告诉他们有什么用？他们也不会来。
2: 姐，你不要怪他们，屋头在办大事情呢，他们在给赵凯啊找工作，钱都花出去了，也差不多了，等上了班。 还要请客回敬人家，实在是受不开。哦，这个呢，都是你妈给你弄的好吃的。她听说你那个事情，也是哭了大半天了。外公，最后就能帮你这么多喽。拿到。
0: 外公，我不要。
2: 拿到，我不要。
0: 拿到是外公的心意。你能医好。
3: 外公都放心了，我走了。你去哪儿啊？
0: 回山仙顶，我手不能把这把老骨头丢在这里吧。

0: 彭永旺，哎，把纸给我。
1: 要不得，要不得。
0: 给我。
1: 哎呀，都啥子嘛？脏。
0: 你咳出血了。什么时候的事？
1: 好几个月了，找医生看过，开了好多药啊，不管用啊，都说我寿不长了。杨辉老汉、赵军老汉商量了，两家给我凑寿材，老哥就没得儿子。
0: 你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医生说是什么病了吗？拍片子了没？
1: 我晓得自己活不长了，上个月也下不了床，都是你大姐二姐死的，要不我早走了，我都不用看到赵军是这么大的罪了。
0: 对不起，总裁，我还得请个假，家里老人突然来了，他身体情况不好，我带他来了医院。是，是是，感谢。
2: 下一位，冯永旺。
0: 到你了，拍片了。
3: 哎呀，还拍啥子片嘛，净浪费钱。还带了二百。
4: 病人呢？
0: 在外面等呢。岁数大了，怕知道病情承受不了。
4: 就是个肺炎，没什么承受不了的。
0: 啊，
4: 先注意按时吃药，关键呢、记得戒烟，从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身烟味，而且啊，抽的也不是什么正经烟。
0: 随地乱扔烟头罚款一百。
1: 哎呀，哦，正好，我还舍不得嘞，
3: 还剩一大截嘞。
0: 还有多少烟？都拿出来。来，放进来。还有吗？
3: 有啊。
0: 放进来。
3: 这股，这是好的，
1: 还没卷。
0: 放进来。没了，
3: 没得了，
0: 真没了，
3: 真的没得了啊！
0: 你的眼神把你出卖了，不许撒谎，把所有的烟都拿出来放进去。
3: 没，哦，啊，哦，这个是贵的，接了客人呢，给人家禁烟的，是杨辉给我买的嘞，过滤嘴的。
0: 杨辉还给你买烟？
3: 是噻。

0: 我见了我骂他，放进来，还有里面那一袋，我看见了，全部放进来。
1: 哎呀，你这个女儿，那看到了，那好好，全部放进来了。
2: 干啥子啊？
3: 干啥子嘛？哎呀，你那个认不得眼嘞，都是让方小三管的，无法无天了。
0: 你现在病得很重，必须戒烟。
3: 反正也活不了两天了，你喊我受那个罪干啥事嘛？
0: 烟比你的命还重要吗？哦，
3: 我这条老命一文钱不值。
0: 那烟比我还重要吗？何永旺，你把烟戒了，当年你对我做的事，我就原谅你了。
3: 说的是真的，你真的能原谅老汉儿？

0: 你怎么躺在这儿啊？哎呦，我还是吵到你了。进屋就睡啊，里头给你铺了床的。
1: 离那个床啊，太干净了，我躺不下去。哎，再说了，两个房子离得那么近啊，我怕把你吵醒呢。吵不到，要是吵到我会告诉你的。我在这挺好的，啊，你看再说。
0: 你那个房子啊，也没个抓老头。你睡觉还非得抓个东西啊？
1: 不是啦，倒不是。你看，要是白天那些都满人，开玩笑了。哎呦，对不起啊，浪费你这么多纸。
0: 进屋去睡，咳嗽用抽纸。你要是特别想抽烟的话，
1: 不行，香姐真的，你快去休息吧啊。 明天还有上班呢，一天挣好几百，就打扰你不是罪过哟。

0: 你不进去，我就在这儿睡了。你这要不得，要不得。哎呀，你这，哎，这个女娃啊，真是有办法。
1: 我进去，我进去。
0: 我进去了，你快进来噻。
2: 严子薇的支票我肯定不会接受，但是让赵俊去宏图厂子里上班，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个很好的机会。
3: 是，未来有了希望，心情就会好；心情好了呢，手指恢复的就快。医生不也这么说吗？
2: 你说，这个严子薇先是给你提供公寓，听说你家里人出事了，就要给你开支票。
3: 现在又要帮赵俊安排工作，人家这意思够明确的了。人家就是对员工好，
2: 你信的？咋没见他对别的员工这样？行了，我都已经接受你即将恋爱的事实了。
3: 你别扯！
2: 扯啥了？从你决定搬过去的那一刻起，你心里就默认了。
3: 哎，还真不是，我搬过去最主要的是帮刘柱找好倩倩。
2: 再者就是工作方便。哎呦，行行行，谁还不能给自己找点理由了？
3: 嘿，李娟你，哎，
2: 我还没问你呢，何大爷住过去咋样啊？习惯不？
3: 反正我出门的时候他还睡着呢，习惯习惯吧。
2: 行，那赵俊、何大爷这几天都归我管啊，但星期五不行，广州站要发货，我本人得去一趟。
3: 我提前请假。

0: 真是睡着了。从来没有在这么高级的地方睡过觉。好难哟。
1: 蔡小姐，晚吃。
2: 这是上班去了。
1: 这那么多公司，还不是要早出晚归呀、啊？

0: 哎，能抓你。
1: Marine。
2: 啊啊。
3: 这深圳，哎，真是好干净。
4: 咋？
3: 咋？哎，小伙子，不好意思哈，麻烦一下，我打听一下啊，哎，这里头哪里有小卖部啊？
4: 你要买什么？
3: 我要买，哎，我去是看一下，看了再晓得噻。
4: 我们小区里面小卖部是没有啊，不过我们会所的吧台里面东西倒还蛮全的，什么饮料啊、酒水啊、香烟啊都有。
3: 哦，那太好了，那个会所在哪儿？那麻烦你给我带个路。
4: 可以啊，你跟我走。
3: 哦，谢谢哈，深圳人真是热情哦。
4: 人家我看你面生，你是刚搬来这里住吗？哎
3: 呀，我哪里住这么高级的地方，还不是见女儿的光啊。他俩在大公司工作，哎，那就住那边啊，18栋202，是老板给的待遇，房子可大了又干净。
4: 就是他。
5: 好的，先生，交给我。
6: 早上好，老先生。
3: 哎，好。
6: 抱歉啊，我们这还没有上班。您看，您有什么需要，我替您服务，可以吗？
3: 哎呦，那能够好意思嘞？我呢，就是想看一下盐。
6: 来，
3: 来。这好多钱呢？
6: 那个50。这个嘞？这个25。
3: 哎呦，深圳的盐还真是贵哦。
6: 刚才严先生啊已经交代了，您要什么，他买单。
3: 严先生是哪个？哎，
6: 就是刚才带您来的那位啊。
3: 那能够好哎，我跟人家不认识，就是问个路，人家把我带过来，能够好，让人家花钱嘞。

0: 何永旺，你把烟戒了，当年你对我做的事我就原谅你。
1: 严总。
2: 严总早。
3: 早。
0: 总裁早，不好意思，昨天临时请假了。
3: 今天怎么来这么早？老人家生病了，不用陪吗？
0: 哦，医生说没有什么大碍。对了，下周五我还得请个假，带外甥女复查，也带老人输液。
3: 没问题。
0: 谢谢。
4: 哎呀，前几次嘞，都是老板李娟带我来。这个娃娃聪明啊，哎，晓得拿哪个的工资替哪个做事情。
0: 这跟工资没什么关系，她是我最好的姐妹。

0: 又不是亲定了、
1: 啊、这事呢我再搞个我明白啊。你呢现在在大公司挣高工资，把过去的生意都交给李娟管了，你能放心吗？
2: 怎么不放心啊，我说了她是我最好的姐妹，不比亲姐妹差。
1: 那是没遇到大事情，我是没啥子本事，可我吃的盐比你多哟。有些话不晓得该说不该说，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可是听见了，一发火就是十几万，一出差包裹头装的全部都是现金，你可是真放心了。你看啊，那个赵军呢在你身边也有两三年了啊、哦、这娃娃老实，毕竟是亲戚嘛，你要信那你改信赵军。
2: 以后不知道该不该说的就别说了。
1: 不是，哎，这不是赵军惨了吗？以后就不能再靠卖力气干活了。李莎他的亲小姨，能拉就拉他一把，拉个李娟再好，害了好多个血脉相连呢。
2: 血脉相连就一定好吗？以后不许说这样的话，不然我跟你翻脸。
3: 医生表扬我了，说恢复得特别好，这得感谢您和娟姨。对了，还有我外公。
1: 哎呦，我又没干啥事。啊、哦，你要在外头买这么多的菜，你自己做就好了吗？
2: 哪有时间做呀？
1: 是太浪费了噻。
3: 我妈来电话了，听说手术成功，恢复又好，她也挺高兴的。
2: 他还说什么了？
3: 叫我回家结婚，不要彩礼，全玉县的人家都由着我挑，对自己女儿的长相还挺自信的。
2: 那你怎么打算？
3: 我喜欢玉县，更喜欢神仙顶，但我现在不想走，我想学小姨在深圳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2: 你小姨还没算闯出来呢，你要是想留在深圳，那你休息几天就来宏图上班吧，有个质检员的岗位挺适合你的。
3: 我不。
2: 那可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工作很安全，也很适合你现在的状态。
3: 我想到了，谢谢小姨，但我真的不想再打工了，我想开超市，自己做买卖，就像小姨当年在东门那样。
2: 开超市？
3: 本钱我攒了一些，但还不够，小姨愿意做我的大股东吗？
2: 你想开在哪儿？
3: 就在布吉镇，这里人口流动多，而且大多数都是和我们一样的打工人，我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消费水平，如果24小时不打烊，生意肯定差不了。而且我有几个夜校的同学是供货商，能让我压货款，所以资金周转也不是问题。小爷给我投资，我有把握让您第一年回本，第二年翻番。
2: 投资哪有那么简单？那我得先看看详细的计划书。
3: 行，我已经在写了。啊，
1: 上次计划，里头有我没的。
3: 外公，你输液不都输完了吗？不回神仙顶，要回去我给你买飞机票。
1: 哟，坐飞机，那我就上天堂了。
2: 别瞎说，你既然来深圳了，你起码待3个月，把烟彻底戒了。

0: 总裁还没走，助理就先下班了。
1: 他今天请了假。
2: 这么看着，这两个人还挺般配的。虽然在我心里，没有人能配得上最英俊的表弟。
1: 你无不无聊啊？
0: 我有你无聊啊？人不在，都看起相片来了，
2: 还不肯承认喜欢啊？哎，追女孩子可要彻彻打铁。他外甥女刚出了工伤。

0: 我是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这是我爸，
1: 常务副市长孟市长。
2: 来，紫薇，请坐吧。
3: 早上答应你的事我反悔了，什么叫不可以？
4: 我刚才已经说了，公司希望你离职，当然会给你相应的补偿。
0: 请问严子薇先生在吗？
5: 好像回香港了，具体我也不清楚，
0: 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
6: 除非这个严子薇做了什么亏心事，
0: 我要让严子薇亲口告诉我。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5分钟洗漱，10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

0: 草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1: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2: 看似普通的房间，其实也会暗藏危机。
3: 发现隐患，避免事故，规范细心，安全用电。
4: 可以心疼你，生活更美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觉得每个人有擅长的和不擅长的，抬头看路发现这条路可能更适合我，虽然它很窄，但是很舒服，那就舍弃一些让自己更舒服。
3: 谁是杨童书？
2: 起这个名字是我自己起的吗？当时选择了儿童的童字和舒服的舒字。其实童是对我自己的认知，舒就是对未来的一个期待，它有舍与的意思，就是有些事儿呢舍弃它，给予到可能就舒服。作为演员，我从来没有想过舍不得教什么。其实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大家熟知的一个过程。虽然在这之前有太平天国，有汉武大帝，还有很多很多，但是这么多年慢慢的沉淀下来的戏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反派。所以我其实挺感慨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好运它不会是一个很美好的形象出现的。
4: 吃了放子胆了你，连我你都敢惹。
5: 你这点就觉得了不起了？你差远了。
4: 林和平他干嘛呀？他又没老，他跟我抢什么呀？
2: 我觉得演员从来都不应该去特别关注自己的角色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应该关注这个角色有没有戏可演，总想让他特别完美。因为艺术创作真的是一个遗憾的艺术，可能十全十美，现在就逐渐的一点点的修炼成觉得哎，这个创作机会很好，我喜欢这个角色，那我就要好好创作就好。
6: 坚持做你自己吧，
7: 我相信你心里有答案。

0: 在我做公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得到的更多，得到了幸福感，感觉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1: 当我做了一件好事，心情很好，或者是你的生活改变了，可能你周边的环境就会改变了，境由心转。
0: 每一届我资助过的大学生，我都会跟他们做座谈，然后也会家访，也会去看，都在山里面。这些孩子们很纯粹。为什么我说我喜欢方云那种，就是我不图你报答我什么，我只做我自己觉得对的事情。我说我帮你们不是为了帮你们，我是觉得你摔倒了，我过来扶你一把。

0: 你也不用感激我，但是我希望你如果有别人摔倒了，你也能扶他一把就行了，就是这种善的传递吧。
1: 送给你。冬至和夏至都是阴阳转换的关键阶段，我们在注重四时养生的同时，就可以不仅仅改善身体，也改善了我们的情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0: 我就特别喜欢这一类的，就是传统文化类的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实在太有智慧了。因为我总觉得做自媒体的目的是什么呀？是宣传自己吗？那我就动力就少了点儿。如果说要有利他心，哎，我都觉得很有趣。我就想我力所能及的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事情，可能会用一点点的一滴水的力量来滴水穿石一点点的坚持下去。
1: 时节有序，取舍随缘，养好身心便是一生最好的耕耘。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4: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5: 到了。
3: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 我是毛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8: 如果真的让盛年当上了心脏中心主任，他就能直接决定心内科的人事任命还有绩效分配，
9: 那心内心外就再也谈不上合作了。
10: 谁做的手术？
11: 心外科的盛年盛主任。
12: 我就是不太明白，介入封堵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做外科手术啊？
13: 我想你来做介入。
14: 介入可以找心内啊。
2: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31集。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

0: 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叫林毅，初来乍到，多多关照，有事儿没事儿一起开刀。
1: 叛徒，
2: 叫去
1: 叛徒，
3: 当逮个狼，
1: 叛徒，叛徒，
3: 你就会这一句话是吧？
4: 会的词儿多了，就这个适合你。
5: 傻乐什么呢？
6: 就你大聪明啊！
5: 霍米特人，
6: 谁是霍米特人？
5: 你啊？
6: 那你还像绿巨人呢？
5: 我这是为了陪你出来精心搭配的绿色

0: 新的一年，周主任还请继续多多关照。
1: 欧阳青梅，合作愉快，祝你蒸蒸日上，
0: 祝你事事顺心，病人个个都健康，
1: 祝森林健康平安，快乐成长，
0: 祝方教授和方医生还有你阖家圆满。我是世间微风的风，不惧洒落，也是奔向云的炊烟，去寻找我的乐。也祝你幸福。

0: 还是要再催一下简历和肖老师啊。
1: 哦，放了。嗯。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好一点吗？
2: 我不是冲动赌气才说出口的，我就是觉得太累，我真的要努力的去接住他，但每次我想跟他沟通，他都选择了无视。那好像只要他说对不起，我就必须得觉得没关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这种重不得轻不得的日子太疲惫，这段时间我回妈妈家才终于能透口气，不然我一定会崩掉的，我得救自己。
3: 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我跟妈妈都在你身边。
4: 向前看喽。
0: 我先去忙。

0: 冬天的帽子跟围巾放哪儿了？
1: 我不知道。
0: 小人书放在一个绿色的收纳盒里，我没找到。证件袋呢？

0: 这是接下来要拍的视频的内容方案，最后一页是心内小旋风的账号和密码。好，周主任。
1: 来了。
0: 主任。啊，还有这些，这是拍短视频的设备，有任何不懂的地方你可以随时问我。
2: 好，宣传方面还有这些设备我确实不太擅长，以后可能还有很多需要麻烦欧阳经理的地方。
0: 我们加个微信吧。
2: 哎，我扫你。
0: 那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1: 辛苦了。
2: 主任，专业方面的新知识我可以去学，但是宣传方面我努力。

0: 盛主任，一联体的 GICU 落地在最后关键期了，下周我要过去盯一盯。
1: 去多久呢？
0: 一周左右。
1: 去一周，那 GICU 怎么办？
0: 我不是整整一个星期都在一联体，隔两天我会回来看一下，而且护士长小杜、小杨、小范还有其他医生都在这边，不会耽误这边的工作。
1: 什么都能甩给他们的话，那 GICU 要你干嘛？你看，我说句实话，是不是因为跟林毅的问题？
0: 盛主任，我去医联体和我跟林毅的关系是两码事。
1: 两码事儿？我上次就跟你提了一嘴林毅的头发，你就激动成那样，我当时还不理解呢。方医生，因为感情的问题影响工作，这是非常不专业的行为。
0: 盛主任，您这样无端的下结论也是非常不专业的行为。
1: 就一周，多天都不行。
0: 谢谢盛主任。
2: 小然姐真的跟林主任分手了？
3: 怎么可能？你别传谣啊！
2: 你看小然姐最近朋友圈，林主任一条都不点赞了，也不评论。
3: 那林主任平时不是挺忙吗？你没点赞很正常呀。哎，
4: 你们说他俩啊，一个搞外院工作站，一个搞医联体，
2: 两个人也见不到面，确实挺危险的。而且周主任最近对林主任态度也是不咸不淡，估计林主任内府的位置不保了。
3: 周主任他平时对谁都是那种不冷不热的，有可能互动我没看到而已，对吧？
2: 懂，你都懂你的心情。嗯，我也懂。
3: 不是你们懂什么？本来就是这么谈感情，不就是有点小吵小闹很正常呀、啊？反正这对 CP 绝对不可能毕业，绝对不可能毕业。嘘，不可能，不可能。石锤依然为你争分了，我只有匿名线报求证。
5: 林毅这两天在台上画饼是挺
6: 少的，谈了两年多了吧，真的分了。那小太阳那么好，林毅真是身在
3: 福中。就是，小太阳这两天脸上的笑都没了，感觉暗淡了。
7: 方老师，我给你带的奶茶。
0: 谢谢。
7: 你才从医联体回来吗？
0: 对，那边的收尾工作比较繁琐。
7: 方老师，这是我的论文，我准备投稿。
0: 写好了，恭喜。
8: 谨以此文献给我最敬爱的老师方小然女士。
0: 这是什么？
7: 这是我专门给你写的致谢。
0: 啊？你这个像写给某位已故的师长。
7: 哦，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表达我对你的感谢，感谢你对我的帮助，然后也希望你不要因为那件事儿难过。
0: 什么事啊？
7: 那件事儿。
0: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个论文是你辛辛苦苦写的，没有必要把我写在上面。
7: 不是方老师，可是，
0: 不然以后我每次看到你的论文，就会想到你分手了。
7: 啊，不好意思，方老师，是我考虑不周。
0: 好啦，你的方老师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倒。去忙吧。
9: 那你好好的，我先走了。
10: 小峰啊，今天找你来是要跟你说，
11: 医院决定要启动心脏中心主任的选拔工作。这个位置一直空着，我之所以没有兼任的原因，就是希望能把这个机会留给你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而且党委这次决定呢，这个中心主任将拥有中心下属的几个科室的人事权和财务权。经过讨论之后，院党委的人选 一位是你，一位是盛宴。
12: 所以说这个大瓜终于还是爆出来了，是不是啊？
13: 终于是太早了吧，他们资历相差十年，而且周主任现在也只是个执行主任，
14: 所以啊，这结果啊基本就没悬念。
12: 也不一定吧，现在好多医院都讲究管理人才年轻化。我前段时间听新闻说东江哪个区我忘了，说是中心医院有提拔90后当副院长。
13: 他们是二级医院，跟咱们不一样。我还听了一个小道消息，说这次主张是王院长提出来的，医院其他的一些领导还都挺支持的。
12: 那完了完了，这个盛主任之前是王院长的学生，在以前那个医院，盛主任呢也是被王院长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不彻底完犊子了吗？这周主任完全没机会了。
15: 进。
0: 哥。哎，
15: 你不是在医联体吗？
0: 忙完回来的，看看 GICU 的病人，也不放心你，过来看看你。
15: 我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0: 群里大家都在说中心主任的事儿，你是怎么想的呀？
15: 能怎么想？从天而降，确实让我措手不及。
0: 的确是有些奇怪的，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突然就说要任命。
15: 院内有这样的安排，其实也能预料到。王院长，我一直都认为这个手术由林毅来主导比盛主任合适，况且昨天病人的病情突然恶化了。
1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昨天我就在医院里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支持你？小峰，我是信任你的，你信任我吗？如果你继续要当一个没有分寸的人，那医院真的要考虑是不是还能对你委以重任。
15: 所以说啊，代价终究会来的。窦炎的手术我先斩后奏，让院领导很难办吧。
0: 那你的意思是心脏中心主任这个位子就一定是盛主任的了？
15: 我资历不够啊，所谓的评选其实也就是走个流程吧。其实我当不当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真的让盛年当上了心脏中心主任，他就能直接决定心内科的人事任命还有绩效分配，
0: 那心内心外就再也谈不上合作了，心脏中心就名存实亡。
15: 他眼里根本没有合作，只有吞并

0: 联合门诊、hybrid， 这都不用想了。他可能也不会派人去贵州支援了。更重要的是，我担心杜衍的事儿不会只是一个个例。所以啊，不管怎么样，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总不能不战而降吧。总要积极面对，哥。
1: 我支持你，从好好吃饭开始。那我先去忙了。这么晚你还不回去啊？这
0: ICU 还有事儿，明天再去趟医联体。行吧。好。
2: 从下周开始，门诊、住院、手术的安排会做一些调整，在会前已经把通知 发到各位邮箱了。考虑到医院周边的商业区比较多，上班族白天没有空，只有晚上有时间就医，所以从下周开始，我打算增设周末夜间门诊，包括专家门诊，好满足病人的需求。
3: 但是周末和晚上检查检验什么的，都跟不上吧？这些我来解决。
2: 再来，我想要再次强调一下微笑服务。人是感性动物，我们的服务态度直接影响着病人的就医体验，以及对我们科室、对医院的信任。想要留住病人，吸引更多的病人，我们就得拿出最好的服务。
4: 嗯。
2: 另外，从本月开始，采取末位淘汰制，每个月绩效最差的那一组，带组主任将转为一线班。 身先士卒。最后，希望大家拿出最好的表现之外，科研也不能松懈。在座的各位，本年度没有论文发表的话，奖金权重降低20%。其他的一些相关执行方面的细节调整，都列举在通知上。 请各位一定要仔细阅读，严格执行。我知道大家对这一轮的改革有些意见，但我希望大家能体谅。你们都清楚，心脏中心主任的竞选已经开始了，这几个月。 我打算全力以赴，也请大家再相信我一次，和我一起背水一战。

0: 我把你给陆源开刀的视频第一时间发给了青海的陈院长，他看到后非常兴奋，想邀请你到那边去建一个专家工作站。
1: 那太好了，我愿意去。
0: 那边的病源很大，就是缺乏人才，尤其是还可以做他比人才。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盛主任，
0: 总之东丽新外开疆拓土的重任交给你了，把这边的技术和口碑都打起来，有信心吗？

恭喜盛主任啊，我就说嘛，心脏中心主任这个位子这个时间点放出来，说白了那就是您的囊中之物了。

0: 这话不能说太早了，还得低调啊。是是是是，要不咱自己人吧，我私下说。反正我认为啊，您就是实至名归，以后海王主任您多多提携。
1: 你这人还是很靠谱的，上次我那篇论文多亏了你。哎呦，
2: 小事情，能为盛主任尽绵薄之力，也是我秦雄的荣幸。
0: 主任，我手里头啊有一批生物办，都在有效期内，就是快到期了，想请主任帮我消耗点。这个嘛，那也得有符合患班适应症的病人呀。哎呀，主要是那个厂家吧，退换货政策特别苛刻，我这库里压了不少，这损失有点大了。主任您放心。
3: 返给您的那个点。行了，别说了，我看情况。哎，
4: 主任，神内那边有个病人想找我们看看。什么情况？
3: 急诊送来的，本来是脑梗引起的视觉中枢的问题，视野缺失。他们已经进行了及时的溶栓处理，但在入院检查的时候发现了有房颤，伴有左旁血栓。
4: 那他的脑梗很有可能是房颤导致。
3: 应该是的，他两年前在咱们医院的心外科做过二尖瓣的修复手术，好像是林主任做的，
4: 叫什么名字？
3: 名字也挺特别的，姓穆，叫蔷薇。
4: 蔷薇，
3: 小峰主任，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你为什么骗我？你们都是骗子！你们都是骗子！你住手！其实我心里面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像我、杨阿姨、博儿，我们这些人就是浮萍野草，没有人在乎，只有你们把我们当回事儿。谢谢。
3: 你坐呀。哎呦，我就是有时候还有点头晕。那你眼睛呢？
4: 眼睛中间可以看得清，两边还有点看不太清。你之前有按时复查吗？不然不至于这么严重。我有啊，我就上次没看上。哎呀。 过了几天想补，保安拦着我，也没加上林主任的号。后来也想去看特需门诊看您，但那天你也比较忙。
5: 不好意思，你急事有处，稍等我一下，稍等。
6: 先让一下，先让一下。病房那边有病人有特殊情况，主任得先去处理一下，大家在这稍等一下。
4: 我就没打扰你。
3: 你给我发信息啊！
4: 哎呀，我这不是想着回头再去门诊吗？谁知道来急诊了。

0: 对不起，是我们的问题。
1: 不是啊，
2: 哎呀，不是你们的问题啊。
0: 我跟你的主治医生沟通过了，你现在卒中的危机算是解除了，但还得继续接受抗凝治疗。
2: 嗯，
0: 等你血栓都消失之后，我们再来处理你房颤的问题。
1: 小凤主任，有你在我就放心。
0: 那小叶你安排一下，回头把她转到我们那儿去。
3: 好的。
1: 真的吗？太好了。
0: 蔷薇是我们心脏中心的老熟人了，你要多关照点。
3: 好。
4: 来让一下，来让一下啊，让一下，谢谢，谢谢。
1: 好熟悉啊，雅兰姐，
5: 是吧？
1: 嗯。

0: 刘医生。
1: 哎。哎呀。哎，你这
0: 蔷薇。
1: 蔷薇。你是咋了？
0: 没事，小毛病。啊，周主任收进来的。
1: 行，那你有事去办公室找我们啊。
0: 嗯。
1: 你最好没事。
0: 你先忙吧。小峰主任，你怎么来了？
2: 等你啊。
3: 小妹，
0: 哎，
3: 我去帮你准备你助理来的东西，你跟主任先聊。
0: 好，谢谢亚兰姐。
3: 哎，好。
2: 这两天感觉怎么样？
0: 感觉挺好的，特别是刚才从电梯出来，哎呦，看到这个熟悉的地方，还有熟悉的面孔，很亲切。
1: 蔷薇，
0: 哎，林主任，你也来了？
1: 你怎么住院了？
0: 我前两天进急诊了，
2: 脑梗，在省内接受了溶栓治疗，入院时查出房颤，伴有左旁血栓。
1: 那现在呢？
2: 脑梗大概率是房颤引起的，因为复查不及时，导致他现在视神经受损，视野范围受限。
1: 上个月你就应该来复查，你怎么没来啊？
0: 我来了。你好，
4: 哎，
0: 我找林主任。
4: 你报到了吗？
0: 哦，我来复查的。
4: 没挂号吗？林主任这儿不加号的啊。我们盛主任最近反复强调过，说林主任开刀辛苦，门诊限量，不许放人进去加号。
0: 是这样的，我是他以前的病人，上周复查有事耽误了，今天的号实在没挂上，要不您帮我问他一下，我叫蔷薇，您说他就知道了。
4: 不是我不想帮你，是我要让您进去了，我工作就丢了。
0: 不是，那
4: 您别为难我啊。
2: 你怎么没跟保安说一声？
1: 我跟保安说什么？保安归我管吗？
2: 你诊室门口的保安不归你管吗？
5: 给复诊病人开个绿灯很难吗？
1: 我是医生，我管病人，保安是你们管，是你们领导管的。
2: 那就把你病人管好，我去贵州之前把蔷薇托付给你，你就这么负责任的吗？他错过了复查时间，你都不知道。
0: 你们俩还是老样子，病人的事儿你们就喜欢拌嘴，一点没变。我这不是没事吗？
2: 你好好休息，我再来看你。
0: 好，小峰主任。小峰主任他……
6: 你别理他，当了领导就这样。既然住院了，就安心的待着。
0: 嗯。
6: 你就一个人？
0: 是，还是一个人。
6: 那这次谁来照顾你？
0: 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哦，对了，我开了一家美甲店。
6: 美甲店？
0: 对。哎呦，这个我们店里的体验券，送你。回头来店里，我给你修指甲。
6: 送给我，我有什么用？我天天戴手套，我不用美甲。
0: 那你帮我给小然医生，向他问个好。你收着吗？
6: 我拿一张就够了。
0: 你都拿去。
6: 不行，太多浪费了，你留着吧。
0: 行，那回头不够再找我要。
6: 行吧，那你休息吧，我走了。
0: 行，好，谢谢林主任。

0: 蔷薇，
1: 小然医生，听我哥说你住院了，
2: 嗯，
1: 怎么样啊？
2: 我挺好的，搬回来住

0: 就特别安心。
1: 我看过你的病历了，没有大问题，你别担心啊。嗯，这是你房间吧？
0: 嗯，
1: 走。
0: 好。
1: 听我哥说你开了个美甲店，生意怎么样？
0: 就一个小店，生意还行，反正租房呀、吃饭都够了。
1: 嗯，来，你躺着。
0: 行。哎，而且我那店铺吧，离建波家很近，我还能去看看他父母。
1: 哎呀，真好。
0: 小然医生呢？你好吗？
1: 我就还那样，吃饭、睡觉、上班。
0: 这次看到你们觉得特别熟悉，但是又不一样了。你看头发长长了好多啊。
1: 对，一直没剪。
0: 而且小峰主任当了科主任，林主任成了都挂不上号的大专家，小然医生你也那么忙，风风火火的，觉得你们都变厉害了。
1: 是。大家都比以前忙了。
0: 小峰主任和林主任，他们是在闹别扭吗？
1: 嗯，
0: 那你和林主任，你们还好吗？
1: 我们分开了。哎呀，没事，和平分手。
0: 今天白天见到林主任，我就觉得怪怪的，好可惜啊！你们都那么好的人，哎，这两年发生了好多事儿。
1: 嗯，两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不过看见你还是很亲切啊。
0: 哎，你把手给我，嗯，我看看。回头上我店里去，我给你做个美甲。
1: 哎，我顾不上，而且平时不方便。
0: 方便就只是护理。
1: 行。
2: 喂，钱钱妈妈。
3: 森林妈妈，你现在有时间吗？
2: 有，你说。
3: 是这样，我们家钱钱上次在东丽做了手术，
2: 你方不方便帮我看一下她的病历啊？
3: 怎么了？也没什么。这手术啊也挺顺利的，
2: 但是我们回到我们老家医院复查的时候，这边的主任说，像钱钱这种情况其实可以不用开胸的。
3: 谁做的手术？
2: 心外科的盛年盛主任。
3: 我当时怕你太忙就没打扰你。那盛主任，我告诉他了我们是你的朋友，盛主任也蛮客气的。
2: 但就是现在我不知道该听谁的，我这心里就一直不踏实。
3: 你发给我看看，我看了以后给你回复。
2: 谢谢啊，谢谢。
3: 好。

0: 患有支架的钱钱妈妈给我打的电话，但是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事儿还是得来问你。
1: 一公分房圈在我们医院做的，谁做的？
0: 盛主任。
1: 你手术都做完了，你现在来找我干嘛？
0: 我就是不太明白，介入封堵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做外科手术啊？
2: 主任，你找我。
3: 我这有个儿科医院找来的复杂性心病人，
2: 来看一下。才3岁啊，肺动脉中毒狭窄，动脉导管未闭，还有一个小房缺啊。出生时右心室中度发育不良，做过肺动脉球囊扩张。
3: 右心室发育是不好，你看，右心室肥厚、腔小，心房水平超声显示还是右向左的分流。这个手术方案，我想让你帮我参谋一下。
2: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做 PDA 介入封堵，然后测肺动脉压，可以的话做一个 Glenn 手术，完成1/2心室修补。术后如果氧饱和度维持在90%左右，就基本可以是终末手术了。
3: 我是想做镶嵌手术，但这次我要做腋下小切口，这样可以避免切断胸骨，

0: 不然的话胸口会留个大疤，小家伙长大了会自卑的。
1: 为什么？你做腋下小切口，树野也就变小了，很容易游离不充分，风险反而更高，
0: 难度是很大。我记得十几年前在新疆给先心的孩子做义诊免费手术，大巴车一车一车的送来，手术我们一台接一台的开，各种稀奇古怪复杂病例我们都应对了，熟能生巧吗？
1: 主任，过去是过去，并不能作为现在的依据，每一个病人的具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0: 这次手术我还想做 off pump， 要做就要做最极致。
1: 镶嵌手术已经够难了，您还要做腋下的小切口，再加上 off pump， 这样不仅难度大，风险也更高了。
0: 你放心，我已经邀请了儿科专家一起仔细地推演了这手术的全过程，我非常有信心。
2: 一公分房缺，
3: 我看那上面写的缺损边缘偏软，不利于介入封堵，所以我就去问了儿童心内科，但是他们也说介入封堵现在的技术已经很好了，封堵伞也没有那么容易脱落。我就是不太明白，介入封堵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做外科手术啊？
4: 我们都认为他是把噱头和宣传的因素放在了病人前面，他动机不单纯。
0: 这台手术我想你来做介入。
1: 介入可以找心内啊。
0: 我更相信自己人。我知道你对这个手术方案有顾虑，但是这个孩子才3岁，还有大好的未来。不管是腋下小切口还是 off pump， 风险高，病人收益更高，术后他也能更接近一个正常孩子，为这个我们也值得努力一把。
1: 行，我答应你，但我还是强烈要求体外循环要备着，万一出现低氧的情况可以随时开机。
0: 我懂你。

0: 彩玲，介绍一下，这是东江二中医院心内科的董主任，
1: 介入的部分他来给你助阵。
0: 小玲，我们科的天才。
2: 林主任，久仰大名。
3: 您太客气了，董主任，麻烦你。
2: 不客气，应该的。
0: 准备好了吗？
3: 差不多，
0: 看你的了。
2: 我们开始吧。
4: 这边请。
5: 好嘞，
4: 就等你了。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儿童医院的刘主任啊，来指导我们工作的。
6: 哎，王院长，你可千万别这样，来学习啊，学习。
4: 大家坐。来，
6: 我是听董老师说呀，他要来参与镶嵌手术，这不就跟着一起来观摩学习的吗？
4: 欢迎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 GSU 的方医生，回输器的监护是至关重要的。
7: 幸会，刘主任。
6: 幸会，看来我今天是来对了。

0: 小虎进来看一下超生。
1: 封堵器位置好的，没有残余分流，左肺动脉血流正常，
2: 侧肺动脉压了。
3: 好。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

0: 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
4: 好。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5: 准备煮饭，上点进来。
6: 氧饱和度稳定在70左右。
7: 但是在此之前就把动脉导管给堵上了，难道患儿不会缺氧吗？
8: 这就要看盛年的手腕。
9: 我会努力提高我们科室的学科地位还有话语权，才能为你扫清前进中的所有干扰。
10: 你不觉得东立心外最近的订单很反常吗？
11: 他们的业务增长得也太夸张了吧。
1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4: 场上分胜负，
15: 下是兄弟，
1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7: 要换人了，
1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师父袁晨刚刚回来。
2: 林主任，
3: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4: 要看，要听，要触摸。
2: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5: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6: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2: 我不支持。
7: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9: 我求你了，你天天求求我。
2: 病人已经脑死亡。
7: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0: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8: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
2: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1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1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1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1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到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6: 干嘛？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7: 患者女24岁，异物穿破胸腔，怀疑心脏损伤。
10: 什么情况？怎么伤这么严重？
11: 没想到钉子枪走火，一颗钉子直接扎心上了。
7: 哎，医生你怎么了？
4: 呼吸急促，心跳加快。
9: 为了一个竞聘非要把人逼成这样吗？
13: 心脏中心主任的位置我可以不做，但绝不能让盛年来做。
6: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32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

0: 为爱不凡。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6: 找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6: 运动补椰子水好，
1: 喝椰树牌，
6: 是天然电解质，
1: 不是人工添加。
7: 纳尔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8: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也回到右心房，这样不用体外循环机，让患儿呢创伤更小一些。
1: 准备主段正常静脉。
2: 收到。

0: 心率120，
1: 血压80，氧饱和度稳定在70左右。
2: 我们在做上腔静脉和肺动脉吻合的时候，是要把右肺动脉部分牵夹的，但是在此之前就把动脉导管给堵上了，那这样血氧会变得更低的，难道患儿不会缺氧吗？一般来说，我们在做吻合的时候都是要保持动脉导管是开着的，这样才能更安全一些。
3: 如果不堵的话，肺动脉压力的评估会有偏差，格兰手术的指征就没有办法确定。
2: 可堵上之后又没有用体外循环，患儿氧饱和会下降，那这时间很紧迫呀。
3: 所以说欧夫胖下的格兰手术是需要主刀的胆识和技术的，这就要看盛年的手了。
4: 血氧掉得有点厉害，主任。
5: 小林，你多久没站着医助的位置了？
4: 很久了，不记得了。

0: 准备撤帘子了。
1: 好的。饱和度上来了，85左右。
0: 向红，进来看一下。
2: 太漂亮了，这盛主任果真是艺高人胆大，这活干的没话说。我看之前在做封堵，现在在打辅助的是林毅林主任吧？
3: 是啊。
2: 怪不得呀，这两个人配合的太好了。
3: 林毅也是我们这儿一等一的高手啊，外科手术就不必说了，现在这个 PDA 封堵啊，帕贝手术啊，这各种微创手术是全面开花。
2: 这是两个绝顶高手在通力合作呀，这才完美诠释了什么是一加一大于二。
3: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一切都是为了病人，尤其是小朋友，要以最小的创伤实现最好的手术效果。现在啊，盛年已经把外科微创化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4: 3厘米的切口 ，skin to skin， 60分钟，手术真的很漂亮。当时低氧的时候，我还捏了把汗。
0: 这是我当年在新疆手术的那边孩子中的一个，
5: 他当时复杂发丝，都觉得他活不了了，但没想到手术很成功。小女孩现在考上985大学了，来和我报喜。

0: 就在这一刻，我觉得身为医生，这是最大的成就感。就说今天这个孩子，小切口 off palm， 作为主刀医生来说，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为了让孩子别受那么多罪，能早日康复，你说这个风险要不要冒？
1: 要。亲眼见过您这么华丽的手术，我才能理解为什么敢选择这么复杂的术式。
0: 所以啊，我觉得临床诊疗最佳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选择病患权益最大的方式。可能你会背负压力，会面临质疑，这点你应该懂我。但这也正是一名优秀外科医生的使命，永远要着眼于挑战和开拓。
2: 精进技术，大胆挑战，小心实践。
0: 林雅，你是背负这样使命的不二人选，但不是你一个人。我会努力提高我们科室的学科地位还有话语权，只有这样才能为你扫清前进中的所有干扰，让最优秀的人早一步看到未来，是我这个科室主任的使命。
2: 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也不是为你一个人，你技术上能更上一层楼，那我们科室的实力和地位也会水涨船高，双赢，最终受益的都是病人。
2: 对不起啊，主任，上次人工心脏的事情，还有那个1公分房缺的案例，我都还怀疑过你。
0: 1公分房缺？
2: 对，我刚看到的时候觉得直接选择开胸实在太激进了，现在才知道原来您在创伤和获益之间是平衡过的。
0: 那当然，不过你是怎么知道这孩子的事的？谁跟你说的？不重要。林毅，我想和你达成个共识，以后但凡关于我们两个人的事儿，不管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只要你不亲口告诉我，我绝不相信。不是我亲口告诉你的，你也别相信，可以吗？
3: 好，今天算是一个开始，以后咱俩也可以常常搭档手术。
4: 所以现在是什么情况？两个科室已经完全不合作了吗？那镶嵌手术光心外自己就做完了。
5: 这就是盛年一直在打的如意算盘，之前的一站式瓣膜手术到现在的镶嵌手术，他就是想把所有的业务都锁在心外，他们自己科室内部解决。
4: 可以看出你为科室已经操碎了心。
5: 你是有听到有人说我什么？
4: 没有，大家都知道咱俩的关系，就算吐槽也不会当着我的面啊。不过的确是听说了小峰主任一些雷霆手段。
5: 哦，没办法，都这种时候了，只能靠技术口碑，靠服务来留住病人。我把大家弄得那么辛苦，他们有怨言我也认。
4: 你自己也要多注意身体，人的体力是有极限的。
5: 你呢？一天体育那边快结束了吧？
4: 已经结束了。虽然之前两边跑挺累的，但还是很有成果。
5: 至少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人有成果。
4: 能想象你的业绩压力有多大？我最近都没怎么看到欧阳来跑业务，感受到你

0: 最近科室的压力了，也不完全是因为业务。我们俩说好了要保持距离。为什么？我们兄妹俩真的是半斤八两。跨年那个晚上，我也跟他分手了。啊？哎，但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严格来说。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我们都意识到对彼此的感情已经开始影响生活跟工作了，就很有默契的都选择往后退一步。总之，各自安好，互不打扰。
1: 但你们两个未来在工作场合难免会有接触的呀，那怎么办？好了，不用回答，我跟你一样。嗯，
0: 来吧。哼，
1: 半斤八两。哎妈，真的不用等我了，你们先睡，我忙完就回去。嗯。

0: 喂，徐医生，盛主任好像不在办公室啊，我看灯也是关着的。
1: 我也不知道主任在哪儿，他只说让你在他门口等他。是不是临时来了急诊手术啊？要不你打电话问问他。
0: 哦，好，谢谢啊，那我等着他。

0: 盛主任，我在您办公室门口了。
1: 稍等，我有点事儿。
0: 好的，您忙，不着急。

0: 顺顺，你回来了。
1: 你大早上来干什么呀？不是您叫我在这等您吗？你不会在这待了一宿吧？是啊。您找我有事儿。啊，本来在产品使用上想请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解决了。啊。顺顺，周主任，你看看这姑娘多实诚啊，活生生在这坐了一宿。
0: 一点变通都不会。
1: 您说让我稍等一下，我以为您去做手术了。
0: 是，是我的错，我应该及时通知你的。你倒是给我打个电话呀。
1: 下次注意。
0: 行，你赶紧回去吧，好好休息。
1: 好。

0: 一公分盲区，你是怎么知道这孩子的事的？谁跟你说的？
1: 沈主任，我们家钱钱这个房缺的问题，我们也是看了好多个地方了。欧阳经理跟我们说了好多次，您是这东丽医院的大专家，您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
2: 你平时不是挺机灵的吗？后半夜他都不回你了，你见识不对就闪人呗。
3: 人工心脏手术之后，他对我就一直气不顺，上次餐厅也只出了半口。那我不让他把这口气出了，我闪人了，那下次呢？下下次怎么办啊？
4: 行吧，这位大佬的心胸确实不怎么宽广啊，
2: 但是咱又得罪不起，那就看在钱的份上。
4: 毕竟这几个月啊，他那边订单量还是可观的。
3: 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你不觉得东丽心外最近的订单很反常吗？
5: 一下子订那么多，他们的业务增长得也太夸张了吧。
4: 我手里头啊有一批生物办，都在有效期内，就是快到期了，想请主任帮我消耗点。
2: 咋，你是觉得生意做太好了？
6: 我跟你说啊，我们只负责发货收款，其他的不归我们操心。
4: 还有啊，心脏中心马上就要定人了，不用说，肯定是盛年。
3: 你就这么笃定啊？为什么？因为盛年资格老一些。
6: 不仅如此，
4: 盛年手里有林毅，
6: 他把林毅啊笼络得死心塌地的。
4: 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林毅和方小然还分手了，
6: 那最后一层关系都没了，这个周晓峰就彻底失去林毅了。
4: 大势已去矣。
2: 行了，我这开车呢啊，先不跟你聊了。挂了吧。
3: 好嘞，老板。
7: 野特，一床的蔷薇今天挪去三人间，你去帮忙收拾，
8: 把这个整理好了。
7: 没问题。
8: 好，
9: 不是都住下了吗？为什么还要搬呢？
7: 好像是病人主动要求的，应该是经济上有压力吧。周主任亲自批的。
9: 周主任给批的。
7: 哎，
9: 这个病人有什么特殊吗？这么小的事儿，周主任给批。
10: 蔷薇是心脏中心两年前的一个老病人，身世挺可怜的。小时候因为心脏病被遗弃，在孤儿院长大。后来好不容易遇到相爱的人，感情特别好。但结婚前不久又出了车祸，他未婚夫为了保护他受了重伤，最后没能活下来。
9: 哎呦，那真是造化弄人。找到了吗？那咱们走吧。
10: 好。其实像他、杨阿姨、花儿，还有一些老病人，当年的手术都是我哥哥林毅联手做。那个时候，心内心外团结一心，心脏中心都充满了希望，大家特别有感觉。所以，我现在看到蔷薇也特别有感触。
9: 我也听说了，崔院长在的时候，心脏中心模式一直都在正向发展。
11: 从后备箱给了一个惊喜，没想到钉枪走火，一颗钉子直接扎心上了。
12: 确定是意外吗？
13: 那肯定是意外，毕竟亲兄妹，那父母在外边急疯了。
12: 准备好了吗？
7: 主任，
12: 输血前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14: 还没有。
12: 所有人做好防护。
7: 好的。
12: 病人静脉压升高，动脉压降低，心跳很快，什么原因？
7: 高度考虑心包压塞。
12: 然后呢？
7: 这个时候需要动作迅速，争分夺秒。
12: 说重点。
7: 先打开心包，解除心包压塞，再在破裂处缝上合包，取出钉子。
12: 停呼吸，
14: 停呼吸。

0: 你怎么知道？
1: 。
2: 加大戏。
3: 血压上升，
0: 心包电台解说。
1: 就是他，主任，要不要准备体外循环？
4: 不用，不停掉。

0: 你好，我问一下，六楼怎么了？电梯在那边，不坐电梯，楼梯在哪儿啊？不知道，不知道。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楼梯怎么走？哎呀，
1: 马上就到了嘛。
0: 未来洗衣，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你要去哪儿啊？
3: 手术室。
5: 这里是急诊楼，你坐电梯上3楼就可以转门诊了。我带你去吧。
6: 抽定盒吧，准备取定的。

0: 手术台让你很困吗？从手术开始你已经打了三个哈欠了。
1: 没有，我可以坚持的。
2: 晨晨，换个人来。
1: 主任，我可以坚持的。
2: 病人坚持不住，下去。
3: 小朱，你在办公室吗？到三号手术室来一下，记得洗手啊。
4: 叶医生，你怎么了？叫医生。
5: 哎，我来。
6: 怎么了，思思？怎么了？晨晨叫人。
7: 你好，三号手术室，叶医生晕倒了，请求支援。
5: 呼吸急促，心跳加快。
0: 都别乱，保证呼吸道畅通。
8: 那边就是手术室。
9: 像你女儿这种情况，流那么多血，这手术中肯定是要输血的。这医院准备的血不知道够不够啊？
8: 那怎么办呢？
5: 要不我就先。
10: 我先。
11: 在哪儿先？
8: 谁让你来的？你过来干什么？
5: 我跟你妈。
11: 您告诉我在哪儿先呗。我求您告诉我在哪儿先，我把我的血还给我妹妹。
8: 别，
5: 你冷静点，冷静点，
11: 救救我妹妹好不好？
9: 那就是那哥哥吧。
5: 是啊，你说说，怎么会把钉子打到妹妹心脏上呢？
11: 我求求您告诉我好不好？
9: 你别来接
11: 我。严院长，
8: 他来了，在。
5: 你怎么样？
12: 他这根钉子拔出来了，破口呢也缝补上了，手术很成功。但是，他其实还是很严重，需要留院观察，先去监护室了。

0: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看看他？后续有别的情况，有别的医生联系你们啊，晚一点去 JAC
1: 看他。谢谢大夫啊，妈，没事的，阿姨没事的。
2: 妈，你来，妈，我不要你来，你给我在家待着。好了，妹妹没事了，妈妈没事了。
3: 燕依依，女性，24岁，四小儿前心脏被叮伤打入致使心脏破裂、心包填塞，心心脏异物取出术。发生过低血压吗？送来的时候低血压，用了肾上腺素之后都好了。
4: 病人瞳孔看过吗？
3: 瞳孔的大小和对光反应都是好的。
4: 思思，来喝口水。
5: 慢点，嗯，怎么样？周主任，没大问题，应该就是过度疲劳和低血糖导致的。还好吗？缓过来了，
6: 现在挺好的。之前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吗？
5: 没有。你扛不住了，跟我说啊。
6: 知道了，没事的。
5: 你待会儿回去好好睡一觉。
6: 周末也别值班了，在家休息。哦，不用不用不用，周末还有好多工作呢，而且最近大家都很忙。主任，你压力更大更累，我是你助手，能多干我就多干。
5: 我都安排好了，你在家休息，就这么定了。
6: 我听主任的吧。我真没事儿。

0: 你知道他已经24小时没睡了吗？为了一个竞聘，非要把人逼成这样吗？
1: 年轻医生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我们俩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
0: 当了科主任果然不一样啊，说话也没有人情味了。
2: 朱晓峰，中心主任的位子就这么重要吗？
0: 加班卷绩效就能赢？
1: 你是真没看明白吗？你就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们新外的绩效好像永远没有天花板一样？为什么盛主任的绩效比当年的江主任绩效高出那么多？
3: 很简单，因为盛主任能力强。
1: 你要站盛主任那儿随便你，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能输。心脏中心主任的位置我可以不做，但绝不能让盛年来做，他不配。

0: 用4个小时测一次体温。
1: 哎呀，你醒啦！
0: 你醒啦！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嘘，今年多大了？
2: 24。
0: 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吗？
2: 医院。嗯。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2: 胸口疼。
0: 这会儿胸口疼是做完手术的正常现象，手术很成功。如果疼得厉害的话，你就喊我们。
2: 谢谢医生。
0: 下午就可以探视了，到时候你的家人会先来看你。一切还都挺平稳的。
2: 哥，我想见我哥。
3: 叔叔，阿姨，对不起，我来晚了。我坐了最早的一班飞机过来，还是没赶上。现在里边情况怎么样了？怎么会把钉枪打在心脏上呢？

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把电池。对不起。

0: 燕依依家属，哎，
1: 我们是。啊，他已经醒了，目前情况稳定，已经拔管了，3点钟可以来探视。
2: 太好了，谢谢医生。
0: 你是他哥哥吧？他醒来第一时间就说要见你。另外给我一两张他的照片，可以鼓励他的。哎，
1: 好，有的有的有的。
3: 手机。

0: 这怎么还在医院做上饭了？不行啊，赶紧收起来。
1: 马上好，五分钟。
0: 什么五分钟？一分钟也不行。走廊不能用私人电器。
1: 就五分钟就好了。哎呀，就五分钟
0: 。什么五分钟？
1: 很快就好了。哎呦，
0: 你快点！我告诉你，你再这样，我叫保安了啊！干嘛呢？
1: 别叫保，别动，不许碰，谁都不许碰。
0: 你起床了，怎么不听话？
2: 雅兰姐，
0: 我现在就叫保安。
2: 我认识他，我跟他说。你
0: 认识他？
2: 嗯。
0: 那你让他赶紧拔了啊。
2: 嗯，好，放心。
3: 医院有规定不让用小家电，而且楼下就有食堂可以买饭。
1: 没有。
3: 没有啥？粥。有粥。
1: 没有。梅穆尔斯，
3: 梅穆尔斯
1: 的西湖牛肉羹，
3: 有穆尔斯的西湖牛肉羹也很好吃，食堂就有卖的。
1: 我妹妹爱吃没有的，
3: 那你也不能在这儿煮，
1: 这离监护室近，想给她吃够热乎的。
3: 快好了吗？
1: 嗯，
3: 那你快点吧，我给你望风。

0: 哎，你进过那个监护室吗？
1: 嗯。
0: 那里面是什么样的呀？住在里面的人晚上会睡觉吗？
1: 那里面就是一张张病床，晚上大家都要休息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蔷薇。
0: 谢谢。你呢？啊？你叫什么？
1: 燕春景。
0: 你小心点儿。

0: 你去看看依依吧，既然她想见你，一定是有话对你说。啊、嗯。
1: 你们去吧。
2: 叔叔，阿姨，能不能

0: 你让我进去看看依依。你不是后天才回来吗？
1: 还疼吗？你说呢？哎呀，不疼。手术是全麻的，我一闭眼，一睁眼，就到这儿了。你那个订单怎么样？挺好。
0: 哥呢？你见到他了吗？他就在外面呢。这是他给你做的，怎么样？没有穆尔斯，你们两个笨蛋，我现在怎么吃得了？
1: 我给你带了什么？
0: 疼。
1: 没事儿。

0: 说我以后要是连自己涂唇膏都涂不了了怎么办？
1: 我来帮你涂。
0: 那洗头呢？
1: 我来洗。
0: 吹头呢？
1: 我来吹。
0: 穿鞋呢？
1: 我穿。
0: 真的吗？你会一直在？
1: 真的，我会一直在。
2: 大哥，让一让，慢点，慢点，圣旨纷纷过了，被磕坏了。
3: 喂，圣旨。啊，好，马上。您的天师，我记得。没问题，我不会给折的。

0: 好的，您这边请。
1: 是签证吗？
0: 对，麻烦您这边签个字。
2: 周总，哎，
3: 好久不见。
2: 哎，上次你去那个餐厅参加专业会议，
4: 是今天可是你盛主任的主场，就不一样了。
5: 欧阳经理，
1: 哎，好，
5: 还是得有人多多支持。
4: 专题会议
2: 是。
6: 哎，蒋秘书长，您来了。
0: 你好，
6: 你好。
4: 哇，蒋秘书长来了。
0: 你好，
3: 蒋教授。下次再约吧，
5: 江秘书。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啊，
0: 心血管我是外行，只是最近刚好在做心脑控制方向的研究，所以来学习学习。
5: 秘书长莅临指导，那是我的荣幸。
0: 欧阳，
7: 老师，你怎么来了？
0: 我当然是来开会的，不然是来给你惊喜的。
5: 欧阳经理是您的学生吧？
0: 嗯，我这不孝的学生，嗯，半路给我改行。给盛主任添麻烦了。
5: 哎，没有没有，欧阳经理又聪明又能干，而且特别靠谱，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帮助，这是名师出高徒。
0: 哦，真的？

0: 不敢丢老师的脸。
1: 秘书长，请坐。
2: 上学的时候我把他给惯坏了，我们同门聚会的时候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看现在都学会给人家端茶倒水了。看来还是东丽医院锻炼人啊。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大家好，我是张佳宁，邀您收看《问心》第二季。
2: 老师，你今天来新衰分会来干什么？
3: 我要是不来，我都不知道你被他们欺负成这样了。
4: 你说你一个大主任，干嘛非跟一个销售过不去？
5: 又失速了，
6: 除颤仪，准备除颤。
7: 收到。
8: 从他目前的症状和心电图来看，大概率是心脏电活动异常导致的心律失常。
9: 我们是建议给他做一个基因检测。
10: 他是先天的。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

0: 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看似普通的房间，其实也会暗藏危机。
5: 发现隐患，避免事故，规范细心，安全用电。可以行动力，
6: 生活更美丽。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我是岳云鹏，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4: 从一进门到最后的结账，全都是套，
5: 我都摸透了。
4: 这叫舍身取义吗？不要有思想负担。
6: 来呀，
7: 抱头蹲下，不许乱动。
8: 那动我一下试试。
9: 我是给你赔礼道歉来的，我总算是找到一个像样的卧底了。
10: 请关注《悬案》第一集。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你说这个保安他值夜班呐，能不能睡得浅一点啊？结果呢？人家就是没发现自己脑袋上还晃着一根撬棍呢。这个歹徒心理素质是好的不得了。你打呼吧，我跟着你的节奏。咣咣咣三下就砸呀，就是砸呀，可以说死的是一点痛苦都没有，当场毙命。
1: 这话说的就跟你在现场一样。
2: 我在现场被吓得尿裤子了。
3: 那他到底抢多少啊？
0: 砸了柜子就是一顿撸。金银珠宝拿出来，能够铺满整张桌子。哇塞，
3: 这么多！
0: 88万。哎呀！如果你们的工资涨到300块，估计还要连续干上200年。我们长兴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个狠人的呢？哎呀，人杀了不算，连看门狗都没有放过，抡起个撬棍呢，就是砸，就是抢，就是撸。哎，
3: 真是真狠。嗯，
1: 杀狗是添油加醋。你在商场见过看门狗吗？哦，
3: 那倒是没见过。
1: 再说了，人家不止一个珠宝柜台，隔壁柜台的一条玉溪烟还有1900块钱都被他抢走了。事儿办得这么有粗有细，整个商场的布局他摸透了。
0: 哎呦，哎，老白你也知道的不少啊，是抢了一条烟。
1: 真真假假你挑着听，老陆你往外传的时候你也动动脑子。还狗了还。
2: 我就说老白聪明啊，看来你窝在报社画画真的是屈才了。
4: 哎，那是，老白从小就脑子就灵了。哎，他要去抢，也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啊！
1: 别瞎说啊！我还抢，我的饭碗都快被抢了，我还抢？
0: 那不可能，不可能！你是资深的美工是吧？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抢我们老白饭碗？我第一个不同意。嗯，
3: 对呀，谁那么不长眼呢？
5: 想要绿色就可以变绿色，想要黄色就可以变黄色，想要什么颜色就能变什么颜色。

0: 哇，哼，这也太厉害了！这就是抠卓，
1: 这叫 Corel Draw 第六代，跟 Windows 95同时上市，专业处理矢量图像。矢量？全新的算法，不受像素的制约。我没懂，不受制约会怎么样？
2: 就是说，无论你把它放多大，边缘都是平滑的。哎呀，先进呢！严总，
3: 严总，
4: 哦，李总，哎，人呢？哦，美编办公室。
3: 都在那儿呢。哎呦，新系统，新软件。老白，你这半年危机培训班白上了。
4: 王鹏青铜剑舞衣，土生二干十寸羽，你学了？排版进度到哪儿了？啊，总编。
5: 进度到老白面前了，
4: 没有交稿的三位，麻烦移步办公室啊。鲲鹏娱乐城宰客的暗访怎么样了？
6: 你好，您说出去吧。
4: 安东区长。严主编，是这样的，我们三个呢。
6: 经过激烈的讨论，认真的分析，权衡了一下，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认为啊，这个专题正常采访也能写稿，
3: 对，
6: 是吧？
3: 我们可以在娱乐城门口蹲着，找个安全的地方，观察出来的顾客，
4: 我们就看他谁那个愁眉苦脸的，这里头肯定就有问题，我们就拉一边就踩他。<笑>
3: 真是行，全面度啊，切身体会。 你们权衡了哪一点？咱们是泉州唯一的都市报，都市报的精神是什么？贴近民生，做市民的眼睛。不是，这话不要老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行吗？肉麻的，玩还能不积极？有什么心理压力吗？ 赶紧去吧，啊！明天一早我要见到高三，加油！加油！快去吧！加油！
4: 前一句是别有压力，后一句就是明早见稿。这老狐狸对付我们是真有策略，
7: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4: 对付我们几个还用得着策略？关键是这不是应着投敌就能干成的事儿啊！上次福利院，咱们可是一步都没踏进去。是啊，我们是胆小，你是挂不住脸，旁人一看全是破绽。哎，谢谢。怎么了？怎么了？啊，我们脸皮薄，他厚啊。
8: 啤酒，来半打。音乐声音太大了，听不清呀。半打啤酒，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啊是卡座，那都有最低消费的。
9: 低消费？点什么你就上什么。为什么话？半打啤酒。再来两瓶神偷马尾少。
8: 好的，好的，您稍等啊，
9: 等会儿，四个骰盅。
0: 好的，把酒单留下，
1: 你们好，你们好，
0: 好的哥，
2: 快点儿。

0: 两瓶人头马啡送。
1: 您的半打啤酒六瓶啊，都给您开了。
2: 怎么上来便全开了呀？
0: 哎，您先行吧，省得中途啊打扰铁老板。那可能慢用。
1: 可好，蛮好啊。

0: 么？赵武？
1: 没有。
2: 服务员，来人！
3: 哎哎，来了。
4: 老板，要开票吗？
5: 开。
6: 五瓶红酒是995，一瓶人头马 XO 2399，啊，一个开心果拼盘和两瓶可赛矿泉水，总共消费3548。啊，零头给您抹了，算您3500。
2: 走，买单。
4: 来，
3: 慢点。
6: 哎，下次再来了啊。

0: 又是美好欢乐的一天，感谢大家光临我们鲲鹏娱乐城。那今天一区206台的老板消费至尊套餐，至享荣耀，至享祝福。
1: 每个卡座的朋友赠送一份开心果套餐。老板，我代表鲲鹏娱乐城，祝您生意兴隆，财运滚滚。

0: 套餐，至尊还在吧？
1: 跟你学了多久？
2: 啊，他天黑之前就走了。
1: 学不进去了？
2: 那我不知道。
1: 哎，你觉得他能学会吗？
2: 他倒是挺爱提问的。

0: 结账，
1: 老陈，好了，你们俩真以为我喝多了？喝多了，喝多，走走走，走啊，走。哎，
2: 你拿我钱包干什么？啊，偷着载不够，明抢了是吧？哎，
1: 快送他走！
3: 你钱包还我？
1: 钱包在呢。
2: 爸，
1: 喝多了，
2: 慢点走啊。
1: 结账。
0: 您开发票不了？
1: 咱们这桌总共消费是1880。小伙子，你帮我算一个细账，我现在头有点晕。两瓶人头马是1680，一打啤酒是200，那总共加起来就是1880嘛。
0: 两瓶人头马1680，
1: 一瓶多少钱？
0: 一瓶780，哎呀，对不住啊，老板。哎呀，
1: 我脑子糊涂了。那总共呢，就是1780吗？你这半打啤酒什么时候点的？
0: 没点，我们肯定是不会上的。
1: 上了我们却不喝。
0: 嗯，我这瓶还是之前点的呢。
1: 哎呀，这个。
0: 好了好了。
1: 开票！这他妈公款消费还算得这么清楚！哎呀，这盯着点，那俩酒瓶不要往袋子里。操，这王八蛋！
0: 老板，
1: 这些烧钱的没几个是我自己的钱。谁啊？
4: 哎呀，哎，小飞也挺累的。哎，哎，哎，文宝，醒醒，有点写稿了。
5: 写稿？
4: 嗯，来，走，开干。来，你们俩送他回家。我还精神。
5: 老子，我来试试。别，哪有这么简单？你是美编，又不是记者，你不如把更重要的事情干了。

0: 斗我呢？
1: 他们宰客也得看你值不值得宰。
2: 我跟您说，从一进门到最后的结账全都是套，他们先看你穿着打扮，穿得不错吧，就把你领到卡座，就跟你说有低消，你肯定就不好意思，你抹不开面，你就只能认栽。中间喝酒也是，如果你再加酒，你加酒他就给你加三儿，懂什么意思吗？他就给你加空瓶加开过的酒，一点一点加，你喝的多他就给你加的多，那不是你点的呀，最后都得你结账。包括结账先问你开不开发票，如果你要开发票就说明能报销不心疼钱，他就酌情的给你加价，你吃的多喝的多他加价就加的多，如果那些酒他没有开他也不退，拿回去他们卖二回，我都摸头了。嗯，你看那个酒
0: 假了？
2: 当然是假，200%是假酒。假酒，
0: 假酒，假酒怎么能让你随便拿走啊？
2: 没有办法。你看，他这个验刷，他们不懂什么叫矢量图，他这个像素都不够。我想了，咱们要配上真假实物对比图，这样更有说服力。

0: 哎呦，我都让你喷醉了，配还是不配？你赶紧回去醒醒你的假酒吧啊！配还是不配？哦，对了，明天你不用来报社了，
1: 那我去哪儿？
2: 老白这两天怎么没来啊？
0: 就因为这1580，
1: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就一辆车没有，也没有人，哪有上午10点干这事儿的呀？
3: 不是，你不要带着预设看问题啊，要在10点中找到它的合理性。
2: 不好说呀。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种事儿。肯定抓现行，我抓了现行，我……
3: 哎呀，你这叫舍身取义嘛！不要有思想负担，胆子要大一点。你赶紧进去，别误了点啊！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1: 老板，等等。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老板看少吃点什么。
1: 有什么特色菜吗？
0: 早上呀。
1: 只是晚上才供应吗？
2: 要做也能做。
1: 都有什么？
0: 我们的特色菜有蟹粉豆腐、陈菜羹，都是用野生的陈菜芽做的，特别嫩。
1: 豆腐能有多嫩？野菜能有多野？不想吃。
0: 哎呦，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你想干什么啦？
2: 对呀，
0: 想吃人呀。

0: 事前还抽上烟了？
1: 吃的有点饱，消化消化。
0: 你不是没吃东西吗？怎么还需要消化消化了？
1: 秀色可餐。
0: 行了，别抽烟了。我们抓紧时间。
1: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别害羞，我来吧。
1: 我
0: 可是按时间收费的，不用紧张，有什么可紧张的？干嘛呢？
1: 啊，不是，姑娘，姑娘，这个我自己来，我自己。坏了，
0: 怎么了？什么都没做呢，怎么就这样了？
1: 我血热。
2: 我自己，
0: 这样方便一点。
2: 行，姑娘，我自己来。
0: 快点，快点！
3: 抱头蹲好。
4: 把衣服给披上，
3: 起来，
1: 披上，
3: 不许乱动。
4: 怎么的？火气挺大呀！
1: 我的裤子，
4: 这会儿知道要脸了啊？
1: 疼疼。
4: 哎，你动我一下试试。
5: 哪儿？先把表填好啊，如实填写。
1: 姐，
5: 愣干什么？拿着。干什么？好好填表。

0: 怪这个丧包，把清早的正后劲，就是，怎么大意来，警察后脚就到了？
1: 是吗？我占着便宜了吗？哦呦，你也没有付钱的呀？对呀，不怪你怪谁啊？
2: 哎，干什么？安静点，好好填表。
1: 哦，老板，厉害呀，你打5吗？
2: 赶紧走，没你事啊！振军，领导电话。

0: 领导，我站军儿。怎么样了？抓着了，正登记呢。
1: 都市报主编说派了个记者过来。
0: 你说那个戴眼镜的，跑了。我们去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是人家报社主动要求的，他们需要素材。这些个记者要真是有那心理素质，还搞什么？
2: 白记者，我真是佩服你，为了逃避这个矢量族，你真是下了血本。别提了，我这趟亏大了。你还亏了？嗯，我被人家吃豆腐，还被抓起来，心惊肉跳，吓破内胆。二楼走廊挂着统一的包厢门牌，窗户掩映着饭店的业务大字，乍看之下与餐厅的大堂并无二致。一进包厢，确实如卧室一般的家具排布。
3: 墙上挂着庸俗的挂历海报，粉艳的真丝床品和窗帘。老白，这能是你吓破内胆观察到的细节？就是啊，这不可能是第一次去吧？<笑>
4: 职业素养都不懂。
3: 行了，我们帮你一起搬去啊！
5: 哎，对，走走走，
6: 谢谢兄弟们。
2: 老白。
7: 怎么想的？这案子都过去一年多了。你看啊，案发的时候大家都抢着报道，现在案子破了，没有人知道。这凶手的情况也是求证过的。
8: 李元杰被抓的那个舞厅叫新世纪，就在我们家附近，很多人都认识他。我是一个一个盘问下来的，我连他是哪个生产队出来的，我都求证过了。
9: 总编，我是长新人，我们那儿对这个案子特别的关注，肯定会有人看。
10: 白乐，说实话，可以等。
8: 有前提。
9: 没前提，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我知道你平时爱写些东西，但是以前写啊，也就写了，现在写。
8: 是要曝光的，
9: 我是不是写的太详细了？你确需要再斟酌一下啊。
8: 我明白，我们记者的学问就是在这取舍之间。

0: 白浪同志，你好，我叫石占军。
1: 你看，我是给你赔礼道歉来的。我要知道你是记者的话，就不会下那么重的手了。
2: 就我一个男的，你能认错？
1: 确实认错了，所以我才来认错。这次行动事发突然，咱俩提前没打上照面吧？关键是，你很难不让人认错。
2: 什么意思啊？
1: 真的，即便你从报社里走出来，都很难相信你是一名记者。
2: 谢谢。
1: 我请你吃饭。
0: 那天啊，确实有个小伙子也戴个眼镜，被捕之后才知道他才是真嫖客。对不住啊，我呢以茶代酒。
3: 哎呀，
0: 看喝了这一杯你再吊着脸的他就不合适了吧。
1: 形象气质太好了，
2: 你是不是有点毛病啊？我感觉
1: 真的，你太适合做暗访了。我总算是找到一个像样的卧底了，真没见过你这样的有勇有谋、能沉得住气的。咱们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吧？未来肯定是好搭档。
2: 好搭档。别给我戴高帽了，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1: 之所以说是搭档，是因为你能帮我，我也能帮你。
2: 你帮我？
1: 要不然你这报道哪儿来的呀？你不去打头阵，你哪儿来的这么劲爆的题材？前州这么大，违法的事藏得那么深，你单枪匹马你能挖出多少道听途说的情报？能有我们权威？记者揭露真相，本质是让问题得到治理。别看你现在记者前面有见习的头衔，只要咱们俩携手合作，你就能做到这本质里头四个字：拨云见日。

0: 这个门从内外都能开，晚上守夜班的保安从内侧把门锁上之后呢，就把钥匙放在了接待处，早上营业之前再从里面把门打开，之后呢钥匙就会被收起来。凶手作案后应该是直接拿钥匙开了门，从大门离开了现场。这个是怎么进来的？我们检查了所有的窗户还有通风口，都完好无损。正面的另外两道门呢，也没有破坏痕迹，所以凶手很有可能也是直接从大门进入的珠宝行。
1: 保安给凶手开的门，
0: 目前不能排除这可能性。我们正在调查两名遇害保安的社会关系。
1: 珠宝行内部的活动轨迹查清楚了吗？
0: 还没有。珠宝行面积大，客流量也大，留下的指纹和脚印太多了。我们已经出警10个小时了，才刚刚把保险柜柜台后面那部分采集完毕，整个店面都要采完，估计得好几天吧。
2: 叶老师，

0: 保险柜上的脚印我们也都踩了，但是是空脚印，我们就是跟着空脚印来推测凶手的行动轨迹，应该是先绑人，再敲保险柜，中途杀人，然后继续敲保险柜。
1: 怎么了？
0: 我是想啊，既然凶手会穿着鞋套来作案，就说明他具备明确的反侦查意识。刀和撬柜上面也都没有留下指纹，他肯定戴着手套。我们这么费劲的踩下去，可能最后踩到的只是顾客和店员的痕迹。

0: 放大镜。嗯，好。
1: 叶老师，这把刀上有很多刮痕，这刀尖上的刮痕比较深，明显是新的。
2: 这都带着撬棍的，需要拿刀撬什么东西吗？
3: 哦，对了，叶老师，这是从黔州市刑侦支队借调过来的实战卷。
4: 叶老师您好，我听过您的课。
2: 哦，我师哥，
0: 你说的对，砸玻璃也用不上刀。

这几天珠宝行在装修，这三部电梯都处于停用状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岳云鹏，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2: 电信大酬宾，所有珠宝享受八八折优惠。
3: 我们都是打工的。
4: 根据现场痕迹推测，凶手是单人作案。
5: 这种刀柄的质地很特殊。
6: 那帝豪那 MTV 真有问题啊！
7: 接下来从六开始查。
8: 酒呢？
9: 干杯。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4: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4: 我不支持。
6: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9: 我担心你要惩罚
7: 那些病人。
10: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1: 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2: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3: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14: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
15: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6: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7: 看似普通的房间，其实也会暗藏危机。
18: 发现隐患，避免事故，规范细心，安全用电。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9: 我是谭健次，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20: 现在我才是房东。
21: 之前你当房东的时候，你睡的那屋吧。现在我当房东了，我也要睡那屋。
22: 先把这个箱子挪过去，把这块腾出来，
23: 把没怎么穿过的衣服挂进去。

0: 脏衣服放出来！哎呀，阿姨，
1: 介绍一下，这是大姑。
2: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35集。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4: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他不是商立方供货商牛总的助理吗？他可不是牛总助理这么简单，他现在是牛总的老婆，天天就守着钱堆过日子，一直想干一番事业，但是呢又没什么想法，所以我觉得，以你的能力，加上他的财力，应该能擦出一些火花。
1: 哎，那他现在既然这么有钱，李总为什么不拉着他投资富拉西达呢？
2: 哎呀，实不相瞒，他是我前任，但是我现在也不是单身了，所以我觉得跟他有过多的接触的话，我担心我女朋友会不舒服。
0: 你女朋友是钱飞吧？
1: 对，她是我女朋友。
3: 你真是个好男人。
4: 他这么说也不像是单纯的欣赏你。
2: 这就吃醋了。要是别人，我也没有吃醋的理由。
4: 好好好，懂了懂了。但是我跟你说啊，廖诗雨还真不是对我有意思，他就是单纯看在我对你的态度上，想起了他跟猫若海的相处。
2: 哎，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跟猫若海可什么都没干，我呢去看望他妈妈，也是看在阿姨的份上，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4: 我又没说什么，你干嘛狡辩？
2: 我是在陈述事实。行，
4: 不提他们了啊。带你去个地方。嗯。
2: 你现在住这儿啊？租的还是买的？
4: 租的呗。
2: 赚点钱你就铺张浪费，约法三章你都忘了？
4: 逗你呢，没忘。现在什么聚会啊、轰趴我都绝缘了，好吗？来，请进，你们。
2: 怎么样，先
4: 参观一下这一面。你呀，赚点钱攒着不行吗？非要租这么大的房子，攒个一年半载的，什么地段的房子买不起啊？是啊，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让我搬回你那住？你看啊，我租你房子又能帮你缓解还贷的压力，我自己还能省一笔，多好。
2: 不是不行，我考虑考虑。
4: 哎，那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要带你来这儿吗？
2: 你干嘛？
4: 你瞎想什么呢？就是你想的那样的。<笑>

0: 怎么了？穿成这样不适应啊？
1: 明显吗？
0: 好看。
2: 有件事，我还是想再问你一下。

0: 你想问什么？
1: 不用问了，走吧。
2: 你说大军要是哎今天结婚的话，哎呦，马上怀个宝宝，你说我马上就向他生了啊，
3: 做奶奶了。
2: 真的好开心。
3: 阿姨，哎呀，
4: 来了
3: 阿姨。
2: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来，这是大姑，
3: 漂亮吧？
2: 漂亮吧？哦，拿着，来给你介绍，舅，
5: 加油，
2: 舅，
5: 开心一，哎，
2: 那小姨，
6: 小姨好。
2: 阿姨，这是阿姨，
6: 阿姨，
2: 阿姨，
6: 阿姨，
2: 老头子，你干嘛呢？红包呢？
7: 来，这是爸爸妈妈的心意啊！
3: 休息一下，
7: 爸爸妈妈的心意啊！
2: 来着，
3: 哦，谢谢阿姨，谢谢叔叔阿姨。
2: 你干嘛你啊？那个我们漂不漂亮啊？漂亮吧，两个人般配。赶紧的，来坐下来，
7: 来坐下来，
2: 坐下来。

0: 行，以后啊，我不乱买东西了啊。我的钱都放在你那儿，让你保管，好不好？
1: 我呸！我都怀疑你现在还有钱吗？
0: 没了。下个月房租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哎，要不你养我吧？
1: 我真是对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你手指头是不是漏啊？什么钱都拿不住，你就造吧。
0: 好，为了节约开支，我建议啊，让我早点搬回你家住。
1: 那我得让我爸好好看看黄历，找个好日子办，才能安宅兴邦。
0: 好，这个我支持，必须选个好日子啊。行，那我就先在别墅里躺着等，等叔叔给咱们算好日子，我就可以凶赳赳、气昂昂地搬回去了。哎，要不要找个大师，先把咱俩的八字合一下？
1: 你好好看你的车吧，还凶赳赳、气昂昂地搬回去，真当自己家了？
2: 李总，这是最后的投资合作文件，您看看还有什么异议？
3: 好，
2: 张总。

0: 让个车还鬼鬼祟祟的，还非得让我在这等，明明可以一起从地库上车的。
1: 约法三章你忘了？
0: 约法三章，约法三章。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坐好。

0: 哎，我问你啊，咱俩现在关系够亲密了吧？凭什么不能让别人知道啊？我现在跟你那到底是个什么存在啊？
1: 办公室恋情有多忌讳，你不知道吗？咱们俩虽然不在同一个公司，但在同一个项目啊，我不想影响我们工作嘛。而且，我听说上周你们弗拉西大公司聚会啊，你身边一左一右坐了两个公司丝滑，别以为……
0: 哎，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两人非要坐我旁边，推都推不掉，我都快躲到屋外边去了。哎呀，那个真没什么的，你信我，不信你去问陆泽。我跟你说，你放心，我现在口味啊，刁钻独特的很。除了你这样的女汉子房东，我谁也看不上。像我们公司那些娇滴滴啊、假兮兮啊，那些都什么呀？那都腻歪。
1: 行，那等我求证好了，然后呢，自己再变得更优秀了。
2: 嗯，就给你个名字。
0: 不是，你还要变得怎么优秀啊？啊？
1: 我要变得跟你一样优秀。你呀，不管是能力还是长相，都太招风了。
0: 等会，你说什么呢？你再重复一遍。
1: 我说你，长得太帅了，业务能力太强了，太招摇了。
0: 啊，这就是你不给我名分的理由啊！啊，虽然你这个人智商不怎么样，看人倒是挺准的。哎
1: 呀，但是我说真的啊，这一年。我这个分分合合波澜起伏的想了挺多的，这个女生啊好年轻貌美，吸引男人只是一时的，他们也总会有审美疲劳的一天，只有自己变得足够强大足够优秀，那即使有一天分道扬镳了，

0: 担心什么呢？因为优秀的女人永远不缺乏欣赏者。哎，
1: 合着你给自己找退路呢是吧？啊？
0: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要变得更优秀，变得跟你一样。
1: 好，好，好，好，你使劲优秀啊！我拦你，但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你要是哪天过分优秀，你不要我了，或者说你还不给我名分，那你等着，迟早我要昭告天下，我在网上我曝光你，我锤死你！
0: 你昭告天下的事还少吗？啊？
1: 有吗？嗯，谁给你发信息？
0: 哦，那个同事让我回家，赶紧看文件。
1: 哦，是吗？
0: 嗯，
1: 行，那我开快点。
2: 嗯，这套房啊，只住了一年，基本上算是全新的房子了，又是最基础的房型。现在二手房市场最缺像不这样的房源了。
3: 我估计啊，最多一周时间就会有人来接手了。
4: 再麻烦了，
5: 不行，
4: 没事。哎，
5: 你钱飞，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汪若海他妈要换肾，你干嘛要帮忙卖房啊？你说话，我现在很不爽。
2: 李一飞，这是我自己的房子，我要租要卖自己说了算吧。哎，
5: 那我是你男朋友吧？我是不是有点发言权？你
2: 不是还没确定吗？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钱飞？我把我全身心都交给你了，啊，你说不想公开咱俩的关系也算了，这里面可有我们共同的回忆啊，你都不要了吗？你怎么不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啊？
2: 汪若海在我没有工作的时候帮了我，所以这次我也得帮他呀。
1: 行，那这样，房子你别卖了，钱我借给他。
2: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么固执。
5: 固执的人是你好不好？你不讲道理啊。哎，不都说了不卖了吗？你还提。
6: 没想到这最后帮汪若海大忙的还得是你这前女友啊。
0: 这事儿过去了。
6: 李一飞对这件事什么反应？
0: 别提了，为了这事我们俩还闹腾了，他说话好凶。
6: 我说吧，吃醋了呗。嗯，你说你们俩这刚在一起，你就突然卖房帮前男友，别人看起来你是挺伟大的，在李一飞的角度呢肯定不爽呀。
0: 嗯，但我是这么想的，我是想这次还汪若海个人情，以后就跟他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了。
6: 你呀，小心这帮了个前男友，又多个前男友。
0: 乌鸦嘴。
6: 你这衣服也太多了吧？
0: 对呀。

0: 你要用自己的钱去帮现女友的前男友，这么一说你们俩还真配。
1: 废话，我看上的女人当然配我呀。
0: 所以你到底是来吐槽的还是来秀恩爱？你要没别的事情我先回去了，党羽还等着我呢。
1: 不是，你帮我分析分析啊。你说他这么帮汪若海，他不会对他还有念想吧？
0: 我觉得吧，你应该改姓林，以后每次吵完架呢顺便再去葬个花什么的。
1: 都什么时候你还跟我开玩笑？
0: 李大少，你们家前妃对那个姓汪的前男友一点想法都没有，他就是想借这次机会还清人情，好彻底划清界限，一刀两断。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知道？导演说的呗。
1: 他真这么说的？对呀，卖房还人情啊。哎呦，我之前怎么没想到，我真是气糊涂了。我
0: 别喝了啊，帮他存起来，我走了啊。
1: 好。哎喂，琪琪，帮我个忙。
2: 来。鉴于这个李一菲给你做担保啊，咱们流程就慢慢走。我知道你现在着急用钱，钱会先打给你。
3: 哎呀，谢谢啊，真的太感谢你了，帮了我这么大个忙。现在手续走完了，后面咱们就正常跑流程了，我是不会跑的。
2: 我放心呢。
3: 那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2: 你说。
3: 就是我能不能晚几天再搬走啊？因为我比较急用钱，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很合适的房子。
2: 哟，这个事儿我可做不了主，你得问问新房东，我房子租出去了。
3: 啊，那我怎么联系他呢？
4: 风水轮流转，这回轮到我来当房。
5: 哎呀，东西太多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
6: 往这儿搬
5: 不合适，
6: 往那屋搬
4: 显然也不对。
6: 拆开了往地上搬
5: 那更不合适。
4: 哎呀，怎么办呢这个啊。哎呀，
5: 难，这种活太难。有些人呢
6: 看都不看一眼啊，
5: 让我给他搬到主卧。
7: 不顺便这种客户，这杨柳啊最会活人性。
4: 行不行了你，就光顾着在这吃吃吃吃吃吃吃。
7: 我也捐了两百，
4: 你不知道问我饿不饿。
3: 你饿不饿？
4: 饿
3: 也没用，吃完了。
4: 全吃完了。来，我问你个问题呗。你说啊，这些箱子这么多，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六个七个八个，这么多箱子，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收拾？
3: 你之前搬去别墅的时候怎么收的？现在怎么收啊？
4: 那会儿我都找的家政嘛。
3: 那继续找。
4: 这不有你在的吗？找什么家政？
3: 我呸！
8: Thank you.

0: 这位租客同志，哪有房东搬家，租客连搭把手都不搭的，坐着当大爷啊？合适吗？不合适吧？现在我才是房东，你这个租客就没有点寄人篱下的自觉？难道就不怕我这个当房东的给你撵出去？
1: 我之前当房东的时候，你就是这么当租客的呀。我这是向前辈学习啊。哎
0: 呀，没成想啊你啊，这话跟这等着我呢是吧？行，之前你当房东的时候你睡的那屋吧，现在我当房东了，我也要睡那屋。把东西给我收出来，搬到这屋去，我要睡那屋啊。来，赶紧的赶紧的，快快快快快快。赶紧进来收拾，收拾完了我好把我的东西搬进来。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会智能的抽油烟机。
1: 行了，动作麻利点吧，我今天塑料帮你收拾，赶紧先把这个箱子挪过去，把这块腾出来。嘿，你怎么又是你？收拾完纸箱子别扔，把它压扁放在那边，下次还能用啊。把衣服拿出来，把没怎么穿过的衣服挂进去，脏衣服放出来。像我喜欢的春天。大哥，你这个被子是洗过的还是没洗过的？
3: 知道。
1: 对，一撑一起挂进去，冬天夏天的衣服不分类啊。这是脏衣服，洗衣机里放，先堆床上吧。先往床上放，一会我出去拿去洗。好的。把书拿出来，放在那上面。我刚从那边推过来，好了，
0: 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

0: 哎呀，终于帮你给收拾完了，真不错呀。
1: 哎，等等等等，我觉得哪里不对。
0: 可以了，已经收拾的挺好的了，别对自己要求那么高。
1: 这是你帮我收拾吗？啊，这是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
0: 你看，你自从当了房东之后成长得多迅速啊，生活都能办自理了，挺好的。
1: 我家老爷子要是知道我这么勤劳勇敢，我这样那做梦都得哭醒了。你让我歇会儿啊，我休息一会儿。

0: 我有一个重大发现。自从我跟你认识之后，我发现我的衣着品味也开始变得心甘情愿的接了地气起来。是因为你之前都穿真丝睡衣吧？没错，但是你看我现在穿着15一件、21两件的白 T， 还有这个短裤，我变得无比的自由，无比的快乐，无比的舒服畅快。
1: 老子终于回来了！啊，我的澡堂子，啊，我的厨房，啊，我的餐桌，啊，我的电视，啊，我的懒人沙发，还有啊，还有我的小女人，我真的想死你们了！
2: 烦死了！好好当你的房东吧，装疯卖傻的。
0: 你看，你笑了吧？我都不知道。
1: 我都花式逗你一天了，好，我知道。你是为了你帮汪若海，就是为了彻底跟他断绝关系。知道了，是我小心眼了，行了吗？你就知道装疯卖傻。琪琪是把所有的钱都转过来了。
0: 嗯，我跟他说的，我说你着急用钱。
1: 我都把事儿办成了，你要是想谢我，是不是应该以身相许呀？啊？你到底许不许嘛？你呀，有时候真挺邪乎的。别人觉得那么难的事情，你都能想办法去解决。 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事儿，我都明白。你也为我花了很多时间，但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然后轻描淡写的来一句：“哎呀，这事儿我给你摆平了，可以以身相许了吗？”谢谢你啊！如果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那你现在想好怎么办？你是许呢？
1: 是许呢？许呢？还是许呢？还是许呢？还是许？
2: 你有白眼睛。

0: 束了没有？
1: 没有。
2: 快走快走快走，
1: 咱们三个住在上海的人怎么约饭约到外地来了？
0: 看来不都是因为你把所有的休息时间都来追随陆总的足迹啦，还没找你算账呢，我把我们家妖精都给拐跑了。
2: 所以啊，得知你来西宁以后跟我们的路线重合，我立马就订了这家店，全西宁最有特色的烧烤。为了以示诚意，今天生杀大权，你来定夺。哎呦，
0: 行，你把钱包留下，你走吧。
1: 哎，你走吧。
2: 不是媳妇儿，你怎么还跟我就往外拐呢？哎，你们两个真的是我唯二允许如此无视我的人。哎，
0: 哎，菜点了吗？
1: 没有啊，等你呢吗？
2: 对啊，等你呢。服务员，
1: 好，
2: 点菜。

0: 喂，能听见吗？
1: 能，哎，几个意思啊？凭什么别人都能见着你，你自己的正牌男友见不着你啊？啊，下一站去哪儿？
0: 明天一早飞去贵阳，然后中午到吧，下午就一个会议就结束了，然后第二天飞银川。哎，我听说贵阳那边好像有个酸汤鱼特别好吃，很想尝尝哎。
1: 你脑子里除了想吃的，还能想点别的吗？
2: 能啊。
3: 比如，
2: 你呀，
1: 什么呀？我呀？那你这就是想我了呗？我这就是守得云开见明月了呗？就是，
0: 少爷，我这是话赶话，好不好？你自己不要脑补太多。
2: 太多了，小心这个精神卫生中心也救不了你了。
1: 得了吧你就是想我，就嘴硬。
4: 你学学我啊。我嘴就软，所以我现在不得不说，
1: 贤妃，我想你了。
0: 我也想你了。你明天要干嘛呀？
1: 我明天开会。

0: 美女，飞机降落了。
1: 哇，飞行。
0: 来，我帮你。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嗯，这么巧啊，又遇见了。
1: 是啊。
0: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这么辛苦。
1: 哦，我是做风投的。哦，
0: 女孩子做风投很不简单的。是在贵阳吗？
1: 不是，我是来这里出差的。我在上海。
0: 真巧，我的公司也在上海。这是我的名片。
1: 哦，银星户外啊，去年在科创板上市的。
0: 果然是金融业内的，如数家珍啊。
2: 啊。哎呦，这么巧啊，孟总。
0: 小李啊，这位是你女朋友啊？
2: 很明显啊，是不是？啊。
0: 你女朋友年轻有为，又长得这么漂亮，你可真有福气啊。嗨，我呢这次来这边出差，外面还有司机在等我，我就先不妨碍你们。哦，
2: 好好好。
0: 等回到上海了，有机会我请你们吃饭。
2: 好好好，
0: 拜拜
2: 拜拜拜。
1: 你不是说你上海有项目走不开吗？
2: 行啊你啊，王撒挺大呀、啊。你这有多大了吗？他快60了，你也不放过。
1: 你瞎说什么什么撒网，明明是他过来跟我搭话的。
2: 还好我过来看看，不然你这烂套得烂成什么样啊，你说你啊。
1: 哎呀，这世界可真够小的，你怎么认识他的？
2: 他们公司上市是我做的，我能不认识吗？我告诉你，这老东西，你别看他表面上文质彬彬的，内心骚着呢，可花了。只要站上哪个姑娘，那姑娘准跑不了。今天还好我来了，不然他就对你下手了，你知道吗？你说你以前多本分啊，怎么现在这么不让人省心呢？
1: 我也愁啊，你说我怎么净招些40-50岁的男人？你说这年轻小伙都上哪儿了？
2: 年纪大的眼神都不好呗。
1: 那你呢？你干嘛缠着我？
2: 我啊，我提前瞎了呗。
1: 走。哎，你到底来干嘛？
2: 我来办事儿啊。你啊，一会儿走访完了，直接去东街那家大爱酸汤去找我，听到没？哦。别老盯着40-50岁、60岁的老头儿。
3: 年轻人能力很棒，前途无量啊。
1: 没有没有，受之有愧。正是因为您这边资料准备的这么齐全，我今天面访才能这么顺利。您这边可都是强将，我还是得继续努力啊。
3: 我们期待着与新奏奇资本的合作发展得更好，有机会常来合作。
1: 好的，下次我们再见。

0: 等你半天了，菜都上齐了，
1: 全是当地最著名的小吃，还有你最爱的酸汤鱼，怎么样？快，全都给你上齐了，坐。
2: 哇，好香啊！
1: 怎么样？每样都尝尝啊！我先给你盛碗汤。
2: 好，
0: 这个汤得吃热，这个是当地最著名的土鸡汤。
2: 你吃了吗？你尝尝这个，好香！
1: 还有这个酥肉，特好吃。还想吃什么？好吃吗？
2: 好辣，好香啊！
1: 喜欢看你吃，每样都尝尝啊。嗯，
2: 你吃啊？你怎么不吃啊？
1: 我也吃，我也吃。
2: 嗯，好香！哇，又酸又辣又甜，你尝尝这个。
1: 嗯。哇。

0: 哎，我说让你每样尝一点，不是让你每样都吃完的。你这么把自己往死里吃，你不怕我回头再找个小妖精吗？你不知道，顺子熊总会好吃价更高啊。你告诉你，带好吃的面前，你和小妖精都是浮云，皆可抛。
1: 嘿，怎么说话呢？我们的感情就这么容易抛弃？行。 既然我都是浮云了，那你把刚吃的东西都给我吐出来。嗯，
0: 我现在吐不出来。哎，要不这样了吧，你呢？现在自己夸自己两句，说不定我立刻就能把肚子里的东西都还给你。
1: 怎么了？听点大实话就这么难受啊？那你吃吧，吃吧，不找小妖精了，就你了，凑合凑合过。行。
0: 一点儿也没浪费啊，太厉害了！哎，
2: 你来贵阳这一天办的事儿办完了？
0: 办完了。嗯，
2: 那你这几天要回上海？
0: 我跟你去银川。
2: 你去银川干嘛？你闲的？
0: 反正明天周五，等你拜访完银川的企业，我就在银川陪你玩两天。
2: 嗯，那你上海那些工作呢？时钟箭头的项目不做了，还有你的弗拉西达，不管了？
0: 嗯，不管了。
2: 信你个鬼！

0: 对你目前的工作啊，公司是相当满意。明天去银川，后天去太原，这七八个客户走访完啊，你就直接回上海吧。后面东南的客户啊，让组里面其他的人去走，你回来歇一歇。一个女孩子走了二十几个城市，也够意思了。
1: 好的，谢谢领导，谢谢领导体恤。那我们上海见。
2: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0: 喂，玛丽。
1: 钱飞呀，怎么是你接电话？一飞呢？
0: 哦，他在洗澡呢。
1: 你让一飞赶紧回来，公司这边急着等他开会，他就只请了2000的假，明天下午那个会他必须得在。
0: 好，我知道了。嗯，这个李

0: 什么意思？你干什么？
1: 合着你就是翘班来找的我呀？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给你订机票了，现在赶紧换上衣服，一会儿就有司机过来接你了。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我发现弗拉西达是一个向地扎根、向天生长、面向未来的公司，所以我们的签约意向书已经准备好了。
2: 在我这儿，李公子的朋友不用买单。
0: 李公子？
2: 对啊，千盛集团的李一飞。
3: 千盛集团大少爷，
4: 你先开门听我解释行不行？我跟你解释，前辈你先开门啊。
1: 说实话，要不是我这个儿子太任性，我是绝不会同意他找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朋友。
5: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警察，别动！警察，警察，这警察，警察，警察，别动！警察，别动！别动！
1: 我以守法公民，你警察跑家干什么？
0: 这里面是什么？我问你是什么？就是宰他牲口。
2: 你把它放下，你打开我看一眼。
0: 这就是宰的牲口，
2: 我让你打开我看一眼。
0: 我打开。
2: 看什么？我让你打开，让我看一眼。

0: 你废什么快？我看一眼。哎，有人拿着他！啊！
1: 让我做你这个磨坊！哎，放开我！
0: 你跑我这撒野？
1: 放开我！你这个妖人，
0: 放松！
1: 警察同志，你没事吧？
0: 放开我！你老实点。

0: 受了点刺激，脑袋不好使。
1: 咬人！放开我！你
0: 老实点！
1: 放开我！
0: 放开我！老实点！
2: 放开我！你！咬
3: 人！啊，行了，行了，哎。
4: 冯警官，啊，你没事吧？
0: 要不
4: 带你去诊所包扎一下？
3: 哎呀，不用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不用去了。我呀，就是因为这个家伙跟我说这里有命案，我才过来，添麻烦了啊。
4: 没事，你别听他瞎说。开饭馆的，我在这盖一个小院子，平时在这宰个猪、杀个鸡啥的。
0: 庄长宁，你今天偷鸡摸狗，你明天就杀人放火。
5: 我庄长茂今天就要斩决放火。
3: 行行行，
5: 我通通暗联。
3: 你把嘴闭上。
4: 他就是一疯子，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3: 对了，他家住哪儿？我给他送回去吧。
4: 哎呦，不用。他每天自己在这转累了，就回去睡觉了。
3: 行了，你给他放开吧。
0: 放开我！
3: 你回去吧。
0: 我明天就出保安粮。
3: 你等着。哎呀，真疼！实在对不住啊。
4: 哎，没事没事，
3: 给你添麻烦，我就先走了。
4: 误会误会。
3: 哎，回去吧。
4: 慢点啊。

0: 师傅，干什么去了？不接电话。我没带手机，我去了趟溪口村，我还碰到了一个。
1: 瓦小村出事了，跟我去一趟。
2: 瓦小村出事，师傅，你稍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来啊。
3: 亲娘要死人了，救命啊！救命啊！
1: 哎，老四，腿挺好的嘛，爬树上干什么？
4: 你这个男人，你不得好死你，你真歹毒你！
1: 让一让啊，让来来来，让一让，让啊，不能围着啊，让一让。
3: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真是歹毒，你不得好死你！
1: 哎，我说大家都听见了吧？他前两天说什么了？啊？哎，这人那天你也在场的呀？他当里面不是说要把我家大伙弄死的吗？但是过两天之后，我家大伙就真没了，不是他干的，谁干的？
3: 哎呦，我的爷呀！我的跳跳花和我的媳妇亲啊！
5: 老田，这么多人围着呢，先把狗关起来。
3: 行，
1: 我说下来吧，在上面待着多难受啊！
3: 可别开着呢，快给我扶下来吧！
1: 像个猴子似的，走走走走走，
6: 赶紧的，别撒丫子！
3: 扶一下。
5: 哎呀，好恶心！
3: 先下来，下来。行。
5: 怎么回事啊？
7: 你这个男人，你今晚晚上算什么东西啊？
8: 不激动啊！
7: 你什么东西？你什么男人？你不懂护士，你知道吗？什么男人？你不懂护士，你知道吗？
8: 消消气，消消气，咱有问题解决问题啊！不激动啊！怎么回事？那天我上班，路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被他拦住了。他说他们家门口的那泡屎是老田家的狗拉的，就因为这事他们就吵起来了。后来那泡屎还是我给铲走的，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解开了。
3: 谁想今天又整了这么一出？这压根就没解开，这几天他们俩闹得那叫一个凶哦！你往我们前坡葬，我往你们前坡葬，弄得整条巷子臭气熏天的，左邻右舍都受不了了。下午他俩就骂开了，我就怕出事，我就去找小冯同志。小冯同志正好有事要出去，没顾上，我就只好找你，给你打电话。
9: 我手术了，你说什么鬼？你这都是……
3: 那大姐，先扶嫂子回屋歇着吧。
9: 你这个男人，你个不当好死你！你给我算什么东西？不是，没完！嫂子，没完！我告诉你，
10: 不生气，不生气了啊！
9: 不生气了啊！
7: 没事没事。
9: 那个，请他等一下。
7: 你可能是喝酒，怎么处理一下呢？
9: 先回去，一会儿咱们去医院。
7: 谢谢啊！
9: 没事，
7: 一会儿咱们去医院啊！
9: 我不会放过你男人！
5: 行了，嫂子，
9: 你给我算什么东西？
7: 什么？消消气，消消气嘛！
5: 你干什么去了？
7: 你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个叫庄长茂，说溪口村有户人家出命案了，让我赶紧去看看。
5: 庄长茂，
7: 啊，
5: 那个留着小平头、穿着蓝布褂的庄长茂。
7: 是啊。

0: 你知道的，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哎，我是去了之后才发现那是个乌龙，我还给他打了一棍呢。你知道为什么带你多走动走动了吧？各家各户，你要知道个底儿，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吗？
1: 师傅，
0: 行了，你先到荣嫂子家去安慰安慰啊，我去老田这儿。
1: 我先去了，
0: 去吧，
1: 荣嫂子。
2: 让一让啊！来来来，老田，来，咱们坐下聊啊！别那么大火气了啊！
3: 你说我火气大，他这人太狠了。
2: 来来，坐下聊，坐下聊啊！
0: 师傅，
2: 我跟荣大嫂也说了几句。
3: 老田啊，你说你们两家住了这么多年的邻居，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还放狗咬人，什么人才干这种事啊？当年日本鬼子才干这样没人性的事呢。 他把我们家狗弄死了，那你看见了？
2: 那倒没有，
3: 那你无凭无据的，凭什么这么讲啊？荣嫂子一个女人家，那大黄站起来都会赶上她高了。再说了，那狗要真被毒死了，你这么讲也行，是吧？那现在是狗不见了呀。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件事这么办啊？你出钱。
2: 带人家去打疫苗去，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小事儿，狂犬病那可是要人命的。
4: 行，只要我苏醒，那我家狗怎么办？
3: 找狗的事交给我们，这事你放心。
2: 哎呀，说不定过两天它就回来了。
4: 哎呀，不可能！我家那狗从来就没有离开家的时候。
0: 那老田啊，这事儿咱们就说定了啊。

0: 师傅，
1: 我想跟你好好聊聊今天发生的。
2: 你以为是件小事儿，可它实际上并不小啊。幸亏我们到的及时，要是狗真把人给咬了，甚至是咬死了，那对两家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1: 还有你做蝙蝠翻墙私自进行搜查，这是严重违反办案程序的。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你也要做出深刻的检讨。我也会上报警方。
2: 这件事呢，就当是让你长个教训。我知道你一心想办大案，想调到办案队，是吧？可你想过没有，多少个大案子都是小矛盾积攒起来的。生活不是拍电影，越激烈越刺激越好，那英雄主角一出现，观众都激动地叫好。可你想，没有悲剧哪来的英雄啊？所以我们不要当什么风风光光的英雄啊，只要身边的日子安安稳稳地过下去，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才是咱们片警的本心。
0: 我不是看不起片警，不是看不上片警，我就是觉得我的脾气我的性格不适合当片警。我的性格太急了，做事情又毛躁，没有耐心，我不像你。我就是觉得
2: 小鹏啊，我曾经在药铺上看过两句话，宁愿药贵蒙尘，唯愿天下无病。我觉着咱们这工作也有点这个意思啊。慢慢来吧。

0: 加包加。
1: 这个李小峰啊，初三那年，他爸爸在工地上出事了。这孩子呢，初中毕业以后就不念了，一边照顾他爸爸，一边挣钱养家，还要供他妹妹上学。老李在床上瘫的那几年，他每天都要打两三份零工。网络直播兴起以后，他也偶尔跟着李宝来靠直播挣点钱。
2: 我昨天看见他在饭馆里头给人打工呢。
1: 妹妹要考大学了，这身上担子不轻啊。
3: 这么好的孩子，咱得替他想想办法。
4: 是啊。
5: 别着急啊，大哥，这两天您这事儿我们就帮您解决。
4: 嗯，行，
5: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你慢走啊。哎，
3: 奶奶。
4: 哎，老田，
3: 怎么了这是？
4: 我家的大黑和那个小花两条狗全丢了。
5: 这什么时候事儿啊？
3: 昨天晚上我明明看见他们在院子里。 今天早上看，全都丢了。幸亏我家二黄昨天在我房间里，要不然他也丢了。你说说看，这谁干的呢？
5: 你先别着急啊，我回去拿点东西啊，我跟你回家看一趟。
3: 哎，正好那二黄在后院拴着呢，我把他牵过来。
4: 别着急啊。
3: 嗯，
5: 好。
3: 哎，不对呀，这洞明明是堵上了呀，怎么又给？

0: 你看，估计是遇到偷狗贼了。
1: 偷狗贼？
0: 走到你家院里看一下。
1: 哎，走。
2: 最近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尤其是养狗的人家，一定把狗都拴好了，千万别再散放了。最近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所以谁家的狗找不着了，丢了，到我这儿来登记一下，我来帮大家找。
3: 老田家呀，没了三条狗，这昨天啊，大黑和小花也没了。
2: 那您替他登记吧。
3: 哎，哦，还有啊，我家的狗也没了好些日子了，我还以为跑丢了。
2: 你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事儿啊？
3: 不知道，那天吃饭的时候就没见着他了。
2: 那这样，先登记上吧。
4: 行，来，我们这。
2: 哎，别着急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来，来，先排队。
1: 师傅，
2: 排队。
1: 出什么事儿了？
2: 嗨，这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我这让丢狗的人家到这儿来登个记。
1: 偷狗贼？
2: 来，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啊。
5: 不是，你怎么开车的呀？像这么窄，你开得这么快。啊，你啊，
6: 哟，警察同志，是你啊？
5: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6: 我载了点鸡给镇上的餐馆送过去。
5: 有那么着急吗？这是个路口，是不是？这么窄，说不定出来一个人就把人给碰了，多危险呢！
6: 是，就是有几桌客人，我这急着用。
5: 再着急，也别开那么。

0: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1: 我载了点劲，给镇上的餐馆送过去。就是有几桌客人，我得急着用。
2: 庄长岭，
0: 还记得我是谁吗？
1: 警察同志。
0: 嗯，
1: 怎么又来了？
2: 拿的什么呀？
1: 我开饭店的，你说弄点鸡鸭啥的，不正常吗？
2: 鸡鸭是吧？那你打开让我看看。打开。快点儿。你跟我说这是鸡鸭？都带着项圈的是肉狗吗？
1: 警察同志，我
2: 师傅，
3: 跟我们走一趟吧。
4: 就这儿，您看看行不行？
5: 哎呦，乖乖，这么大呀，这，哎。这下群众来办事儿，这个方便多了呀！这
6: 原先那屋太小了，你这个大一点，这群众来的也多，
5: 是
6: 更方便了吗？
5: 是、啊，我还以为怎么也得到下个月底了，
6: 快
5: 这么快就完了，
6: 快！
7: 是啊，崔叔，教导员他只要有时间就来这忙活。
5: 哎呦，谢谢！哎、
8: 警所提提意见吧，
6: 还行吧，凑合。我说您别光说挺好，这以后您在这办公，您主场，您提提意见。您要不满意，那群众能满意吗？
5: 我没有意见，特别满意。
6: 我不满意啊！你这叔这么大岁数，你怎么着？你那儿得摆点绿植吧？
8: 我定了，下午就到。
5: 谢谢！
6: 你看看这个想的，
5: 真是谢谢你们，
6: 哎、
5: 这对我们支持太大了，这是。
9: 老板生意好吗？各位听一听啊。咱这以后啊，电动车啊，最好是推到那个保管站。你要是放在那个走廊和家里充电，也麻烦。
10: 哎呦，
5: 你这干什么去啊？
11: 按你的吩咐，我带他到镇上去那个打疫苗去。哦，
10: 那快去吧，快去吧。哎，
11: 谢谢你们把那个偷狗贼给抓住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他们要偷多少狗呢。
12: 还我清白。
11: 我错了。啊，你别生气了，行吗？
5: 这事儿啊，得谢谢我徒弟，这都是他的功劳啊。
11: 是吗？那我就谢谢冯警官了。
10: 哎，不用，以后叫我小冯就行了。
11: 好，那行。
12: 小冯。
11: 那我们走了。
5: 好，快去。
13: 谢谢啊。
10: 慢点，
5: 骑车慢点啊。
12: 再见啊。
5: 再见。
10: 师傅，这两人关系变得挺快的。
5: 行了。
7: 你把我鸡蛋打碎了，你骗我鸡蛋。
14: 哎呀，就两个鸡蛋，你这么自由的呀？
10: 哎，怎么回事啊？
7: 他撞了我一下，把我的鸡蛋砸地上了，鸡蛋碎了呀！
14: 你说就两个鸡蛋，他这么自由这样
7: 才两个鸡蛋是不是钱啊？哎，给我钱！哎，
10: 行，撞碎俩鸡蛋是不是？
14: 啊、
10: 那你赔人俩鸡蛋不吧？
7: 把钱还我！
14: 我这不是刚刚买菜钱花光了吗？
7: 要不我也
14: 不
7: 差他狡辩了，没钱吧你？
10: 好了，来，我赔你5块钱啊！没零钱了啊，没关系的啊。俩鸡蛋吧，
7: 我给你几个鸡蛋。

0: 饭吧啊！拿拿着，
1: 真不用，我真不用。
0: 拿到拿到，
1: 你给我进。
0: 哎呀，拿到，别摔坏了啊！
2: 那我也不能让你白出这五块钱。来来来，你拿两根葱，别客气别客气，回家炒菜。我也不能占你便宜，不是？
3: 不好意思，
2: 真是。
1: 那丽娘别吵了啊！
2: 哎，不吵不吵，哎，不行，好了好了，来。
1: 师傅，那我
4: 行了，晚上给你做个小葱炒鸡蛋。怎么
5: 了？电动车啊，不要放在楼道里充电。
6: 廖峰，咸菜，还认识我吗？
7: 认识。
6: 坐那，咱俩聊两句。老板，借用你这个服务员几分钟时间啊，聊几句天。
7: 好的。
6: 哎，给你看点东西啊。技校的招生简章，你看看，你想学什么？
7: 我不想学。
6: 那你要是不想学的话，我跟你这妹妹可没法交差。
7: 小宁，
6: 你妹妹特意找的我，让我劝劝你学一门手艺。
7: 这丫头多事儿，我这不挺好的吗？我不去。
6: 你妹妹告诉我，她想去当兵，然后在部队里头上大学，所以学费的事儿你就不用再操心了。上个学校学一门手艺，将来可以找一份好工作呀。
7: 这学费这么贵？
6: 村里头给你开证明，可以让你申请助学基金，行了吧？没理由了吧？
7: 那我考虑考虑。嗯，
6: 哼，好，考虑考虑。这个学校厨师不错，我听小宁说，你烧了一手好菜啊。
7: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6: 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7: 好。
6: 你们这儿招牌面是什么？
7: 哦，是那个河虾面。
6: 来一个。
7: 好，
6: 再给我推荐几个啊。
7: 嗯，我上那边给你点着。
8: 怎么样，正不正？
6: 又一点又一点又一点。
9: 正了正了。
6: 好啊，
10: 好好好好，
6: 恭喜崔叔，老崔调解中心正式开张。好好好。
11: 哎，景总啊，我有个想法。
6: 你说，
11: 我有个同学在地面频道当记者，我联系联系他，让他过来报道一下咱们老崔调解室开张的盛况，整个实时直播，采访几个调解群众，把摄像机就往这一杵，把咱们崔叔调解的全过程全部记录下来，嗯，剪上几期《老崔调解实录》，嗯，往电视台一放，这火了，嗯嗯，四局领导肯定重视。哎，
6: 我现在挺重视你的，你一天到晚琢磨什么呢？都乱七八糟的。
12: 小叶啊，我们办这个啊，是为了给老百姓分忧解难，也不是作秀啊。
11: 那我这多宣传宣传不是好事吗？
6: 你怎么飘呢？你现在，
9: 叶大旺，你说那么半天给崔叔倒杯水喝啊？去。哎
11: 呦，饮水机还没装水呢。
9: 你看看你。这个事儿你都不落实在桌面上，就敢这么说啊？
6: 来来来来，大王，以后这屋呢，什么卫生啊、水啊什么的，就都归你了啊！哎，一天到晚总琢磨火火火，我现在看你都快火了去。这孩子还欠练，
12: 是是，这孩子还缺少磨练。
6: 走，说
12: 走，
6: 跟冯强一样，真是欠练。
9: 这个老崔真会选日子，选了这么一个人。老崔啊，
13: 都有事儿。
9: 老崔啊，总算开了，
12: 欢迎欢迎啊！
14: 恭喜啊！哎，这回调解室开了，你可别把什么事都揽过去啊，要不我们可没事做了。
12: 是啊，欢迎你们加盟啊！
15: 这跟做买卖一样，相信谁就找谁呗。
12: 是
16: 是是是，这第一单也不知道是谁能看啊。
12: 走吧。
17: 姓崔的，你生了黑，以前你拉偏着，我跟你没完。
12: 大姐，
15: 哎这。
12: 大姐，那个我就是老崔，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
17: 你说了没意见？
16: 哎，冷静呀！
17: 哎，你说了没意见？你我今天我就跟你闹别扭了。你就是老崔。
9: 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呦，这不是方嫂吗？你站起来说。

0: 大姐啊，我们都不认识，你上来就砸我的牌子，这怎么回事啊？
1: 老方你认识了啊？就是给你们搞装修的泥瓦匠老方。
0: 哦哦，你刚才说我收黑钱，你看这都是我的老同事啊，我呢除了我的工资和津贴，我没拿过任何人一分钱。
1: 你们收黑钱，你听老黑说什么话呀？
0: 啊，这我可是冤枉了啊！你能不能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1: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那是老黑他在撒谎。
0: 那咱们屋里说去啊。好，
2: 那个
0: 来坐，
2: 你就别进去了，你带
0: 着。
3: 好好好好，
4: 去快去，我去帮帮老崔。
5: 哎呀妈，你这，我
4: 这人家自己说一块字。
0: 来来来，大嫂，你先别激动啊，冷静冷静，喝杯茶，有什么话呢，咱们慢慢说。
1: 我们家老房查出尘肺了。啊？
2: 哎，大姐，那个老房不是干一半就走了吗？嗯，
1: 他从过年回来就一直咳呀咳，谁知道他能得那种病。
4: 老方，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6: 胸口还是不舒服，还是不舒服。
4: 你咋又咳上了啊？喝口水。咱别拖了，咱去医院看看啊。
6: 去什么医院呢？没事没事。买梨了吗？我熬点冰糖梨水喝。
4: 这天天熬冰糖梨水也不是办法呀，还是去医院看看啊。都吐血了，你还在这口？你等着，咱们去医院，我收拾一下。
6: 没事没事。

0: 八号。
1: 没。
2: 老方，没事了。
3: 没事，没事。
2: 坐坐坐。

0: 的鬼。哎呀，算算，这啥鬼？人的命天注定，有啥用啊？
1: 你这病是常年干活落下，杀害的老板他得要负责。
0: 早就不在那干了，谁给你负责呀？说的好听，你说。
1: 哎呀，我这吃的哑巴亏啊！
0: 那怎么办？

0: 哎，老方，你身体怎么样啊？好，就是有点感冒了。
1: 感冒药多注意哦，这最近这病毒性感冒厉害着嘞。
0: 谢谢。那边那个活你先不用管了，反正工程队最近接的也不多，也能忙得过来。哎，你这样，这等你感冒好点了，下周吧，下周你把劳动合同签了拿过来，我盖个章。
1: 好，谢谢。
0: 那行，那这么着啊。好嘞。
1: 老黑啊。
0: 哎，嫂子。
2: 我这刚挂了老方的电话，你有事吗？
1: 我们家老方厂中水泥尘废了，
0: 这不对，那刚才老方还说他是感冒的呢。
1: 那是我们家老方厚道，不和你说实话。这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老方在上海盖的好好的，是你让他辞职不干的。
2: 现在那边打电话也不接，人家也不承认，你让我怎么办呢？
3: 来，你先别着急啊。这1万块钱你还拿着，这人家刚给我接的工程款，那剩下的你也得想想办法，啊。我不能这么干。
1: 这不是坑人家老黑吗？本来你在上海干的好好的，是他让你辞职回来给他干的，现在好了，工作辞了，病也查出来了，上海人家那边不管了。老方啊，咱打官司归打官司，可实际上咱哪有那精力和时间去耗着呀？你这病耽误不得，这一个月光医药费就是几千块，更不用说后期治疗了。
0: 哦，单靠我在超市给人家打零工，给人家当保姆挣钱给你看病啊，这是个长发吗？你都不想一想，眼下方没单没成家呢，这往后的日子我们怎么过呀？要这样我也不活了，
2: 要不我都不活了。
1: 好，你不去我去。
0: 你干嘛去？不去。
4: 嫂子，这个钱你先拿着，但是这个章。
1: 我不能盖的，你什么意思？
0: 不是嫂子，你这有点不讲道理了。老方这病他是之前落下的，他回来他没有正式跟我呢，他就是老崔调解室那个活他出了2天工，他现在查出病来了，你让我盖这个章，那我不成家打头了。
1: 要不是你，我们家老方能辞职吗？是你打电话的时候说和老方要签合同的，你以为我没听见呢？
0: 你这件事情你怎么能赖到我头上来呢？ 那我当时就是喝了酒，随口那么一提。但那天你也很开心呢，你说你家老方在上海漂了那么多年，这岁数大了，吃了不少苦头，还不如回来找份工作，安安稳稳的。你也少跟他担心，你是不是那么说的？你现在出事情了，你找我没道理的。
1: 当初你怎么说的？是你求着我们家老方要跟你干的，你说你们工程队缺个好的泥瓦匠，让他回来给你干，帮你带着徒弟，一个月12000。
0: 交什么五险一金的，我们才愿意回来的。你怎么翻脸不认账了你？
1: 好了，
0: 有这么说，我就问你了。
1: 老黑呀老黑，你怎么心跟你名字一样黑呀？
0: 你真不是赤裸裸的讹人吗？
1: 谁讹你了？
0: 你当初是你怎么说的？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件事情我已经跟人家开调解室的老崔说了。
1: 你和谁说也不对。
0: 人家都看不下去了，说你这个女人太贪心，让我不用管，一分钱不给你，你都没有办法。我就是太好心。
1: 念着我跟老方是多年的朋友，还想着给你们点钱，你不能得寸进尺吧？
0: 我什么时候得寸进尺了？你
1: 谁得寸进尺了？你今天你就得把这个合同给我签了。
0: 你这个女人呢，不讲道理。
1: 你认什么人啊？你这个合同不签，我还就不走了呢。
0: 你给我出去！
1: 是你打电话说要签合同，
0: 你要是不走，我就报警。
1: 你又本事报，你现在就报。
0: 这是我的家，你出去！
1: 你报警了！
0: 不要！不要！不要！
1: 你
0: 出去！出去！
1: 你报警了！
0: 你出去！出去！
1: 你别冤枉我！
0: 你出去！出去！
1: 你别冤枉我！
0: 你出去！出去！
1: 你别冤枉我！
0: 你出去！出去！
1: 你别冤枉我！
0: 你出去！出去！
1: 你有本事你给我报，你不报我还报警呢。
0: 还有这种女人吗？
2: 大嫂，你现在马上给老方打个电话，把他叫到这儿来，咱们跟老黑面对面的好好的聊一聊，好吧？嗯，
1: 好。
3: 崔师傅，你看这真对不住啊，我那天是吵急了，我随口把您的名头抬出来，我想压一压他，这你个弄
4: 胆子挺大。
2: 你坐下吧。
3: 哎，好好。
1: 你这黑心的老板，你躲什么躲你？
3: 好说，都看到了吧？这一点都不讲道理的，这个。老方，你让我能怎么办？你我是朋友，情分上我能帮你则帮你，但是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吧？你这笔账你怎么算都不能算到我头上吧？你说是吧？
1: 不算你头上，算谁头上？当初你要是不提，老方他能辞职吗？
3: 不是，我好心让老方从上海回来，我还错了吗？
1: 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
3: 一点都不讲道理的。
4: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都别吵了啊！到这儿来，咱们主要是要解决问题的。这个地方也不是吵架的，对吧？老方啊，你把上海那个公司的情况还有。

0: 你打工的经历都跟我们说一下。
1: 我跟着唐阳盛干了8年，过完年嘛，我给他打电话说我不过去了。
0: 那你上海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签了劳动合同没有？
1: 哦，有，

0: 你们这是劳务合同，不是劳动合同啊？
1: 我们那个公司之前就是个建筑队，菊雅装饰公司呢，是唐生去年11月份刚成立的公司，那时候正好我母亲身体不好嘛，我就请假回来照顾我母亲，这不连着过年嘛，然后我就没再回上海。
0: 方嫂。
2: 这个老方这个病确诊之后，你跟老唐那边打电话，他怎么说？
3: 他说老方不在他那干了，出什么事儿他们不管，再怎么打电话都不接了。你看崔师傅，像我们这情况该怎么办呢？
2: 这是欺骗农民工，欺负老实人呢。这个事情咱们得管。这样吧，我替你们到上海跑一趟。
0: 崔师傅，谢谢你了，你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我给你跪下了啊！
2: 别别别，大嫂，大嫂别，你别给我跪，你看你啊，上来就要砸我的牌子，现在又要给我磕头，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现在事儿还没有办的啊，你先别激动。哎呀，
3: 崔师傅，你这真是疑心未泯呐！
0: 来，咱们那个汇总一下他这个情况，咱们看看怎么能够更好的来解决。
1: 啊，您这儿有唐胜的照片吗？合影也行，给我看一下。啊，有。哎，中间这个就是。

0: 那您这意思就是，明天一大早就出门呗？
1: 嗯，我准备替老方两口子去趟上海，找那个姓唐的负责人。
0: 叔，
1: 嗯，
0: 您去过上海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没，
1: 是不是嫌弃我这个老警察，啊，只在这个小窝子里边转了一辈子，是吧？
0: 我没这意思。我这意思是，上海跟咱这地儿可不一样，那么高楼林立，人员关系复杂，我不担心您吗？
1: 怎么复杂？不也是跟人打交道吗？
0: 行，叔，我错了，行吗？我错了。正好您说要去上海，那您把这个带上吧。
1: 怎么了？把你家银行卡都给我了？
0: 这什么银行卡？您自己看看，给您印的名片。
1: 家庭住址、电话，哎，不是，你把我的手机号码也都给我写上啊。
0: 手机号码？
1: 对呀。哎，你看看啊。
0: 哟，您还买新手机了？行，我把您这个电话号码给您写上啊。
1: 我呢，明天一大早就走，你不用送我啊。
0: 我知道。到了上海的时候，
1: 嗯，
0: 如果有任何事儿，您就联系那儿的上海派出所。
1: 嗯，
0: 我有一个师弟，姓侯，在上海市局，回头我把他电话给您发过去。啊，
1: 我心里有数。

0: 我是演员毕彦君，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说，跟着我干什么？
2: 我没跟你。啊！
1: 你在超市就跟着我，还往我兜里塞东西。
0: 你要干什么？
2: 我没跟着你。啊！
0: 怎么样？
3: 不是，这是我弄的吗？
0: 这明明就是你的车，你弄的呀！
4: 你涉嫌敲诈勒索，
5: 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0: 我觉得每个人有擅长的和不擅长的，抬头看路发现这条路可能更适合我，虽然它很窄，但是很舒服，那就舍弃一些让自己更舒服。
1: 谁是杨桐书？
0: 起这个名字是我自己起的吗？当时选择了儿童的童字和舒服的舒字。其实童是对我自己的认知，书就是对未来的一个期待，它有舍与的意思，就是有些事儿呢舍弃它，给予到可能就舒服。作为演员，我从来没有想过舍不得教什么，其实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大家熟知的一个过程，虽然在这之前有太平天国，有汉武大帝，还有很多很多，但是这么多年慢慢的沉淀下来的戏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反派，所以我其实挺感慨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好运它不会是一个很美好的形象出现的。
2: 吃了放肆胆了，你连我你都敢惹，
3: 你这点就觉得了不起了？你差远了。
2: 林和平他干嘛呀？他又没老，他跟我抢什么呀？
0: 我觉得演员从来都不应该去特别关注自己的角色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应该关注这个角色有没有戏可演，总想让它特别完美，因为艺术创作真的是一个遗憾的艺术，不可能十全十美。现在就逐渐的一点点的修炼成觉得哎，这个创作机会很好，我喜欢这个角色，那我就要好好创作就好。
4: 坚持做你自己吧，
5: 我相信你心里有答案。

0: 或者是你的生活改变了，可能你周边的环境就会改变了，境由心转。
1: 每一届我资助过的大学生，我都会跟他们做座谈，然后也会家访，也会去看，都在山里面。这些孩子们很纯粹。为什么我说我喜欢方云那种，就是我不图你报答我什么，我只做我自己觉得对的事情。我说我帮你们不是为了帮你们，我是觉得你摔倒了我过来扶你一把，你也不用感激我，但是我希望你如果有别人摔倒了你也能扶他一把就行了，就是这种善的传递吧。
2: 送给你。冬至和夏至都是阴阳转换的关键阶段，我们在注重四时养生的同时，就可以不仅仅改善身体，也改善了我们的情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1: 我就特别喜欢这一类的，就是传统文化类的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实在太有智慧了。因为我总觉得做自媒体的目的是什么呀？是宣传自己吗？那我就动力就少了点儿。如果说要有利他心，我倒觉得很有趣。我就想我力所能及的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事情，可能会用一点点的一滴水的力量来滴水穿石一点点的坚持下去。
2: 时节有序，取舍随缘，养好身心便是一生最好的耕耘。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我做公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得到的更多，得到了幸福感，感觉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1: 当我做了一件好事，心情

0: 大嫂，这是多少钱啊？
1: 2块。
0: 哦。
1: 素菜呀。
0: 好好好。哎。2块。我能不能在您这儿存一下这个行李啊？
1: 好的呀，1块钱1个小时。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崔先生到了，这边请。请。您先坐。
0: 嗯，好的。
2: 喝点什么？
0: 茶。
2: 好。
0: 红茶就可以了。
2: 好。您先看一下这个大户型的样板图，我稍后过来给你介绍。
0: 好好。
3: 记住啊，不要任何人打扰我们。刘总的这个大单子，我们一定要接下来，要不然公司真的会有麻烦。
4: 唐总，晚餐需要安排一下吗？
3: 不用了，刘总谈完就走了。记住，给我买一个快餐，我又要加个班。
4: 好的，唐总。
3: 去吧。

0: 喜欢什么样的家装风格，我可以给你推荐当下流行的。
1: 哦，你们这个照片拍的倒是蛮漂亮的，但是我不敢相信呢。
0: 我们这公司虽然是去年才成立的，但我们唐总从事家装行业已经20年了，非常有经验，您不必有这方面的顾虑。
1: 那你能不能把唐总请出来让他跟我谈一谈呢？
0: 我们唐总正在谈别的业务，现在不太方便。
1: 要不然你带我到装修工地我去看一看，要不然我不放心呢。
0: 那行，您稍等我一下。您先喝茶。
1: 哎，好。
2: 崔先生，这边。
0: 家庭住宅不方便带您过去看。
1: 嗯，
0: 这是我们承接的一个工装项目，你可以先看看师傅的技术。
1: 好好好。
0: 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您先自己看一下。
3: 好，你忙你忙。

0: 师傅，
1: 哎，你好，
0: 您这是居雅公司外包的装修队吧？
1: 啊，不是，我就是公司的。
0: 哦，哎呀，你们这工作条件，您这口罩是防尘的吗？
1: 防不了，就简单的口罩。
0: 你们这样下去不行啊，这样容易得尘肺病的。你们老板应该想点措施，给你们搞点防尘口罩，要不这样对身体影响太大了。
1: 谁给换啊？这也没办法，要是在意了，谁还在挣份钱啊？
0: 这是我的名片。哦，
2: 名片。
3: 枫桥派出所老崔调解室。
2: 懂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枫桥镇派出所的退休民警，人民调解师崔国庆。我今天来是为了我们枫桥镇的居民方志国的赔偿问题。
2: 方志国？
0: 方志国在你的公司干了8年的泥工，他现在查出了水泥尘肺2级。这是医院的诊断书。有些问题我相信他的家属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现在他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方志国跟我说，他在你那儿干了8年，你对那些工人都是称兄道弟的。方才我又去了你的工地，我一看工人也都是老人，这说明你还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不然也不会留下工人，对吧？
2: 哎，好了好了，你打坐打坐啊，你不要给我打这个感情牌，能来的意思我晓得了，你不就是想让我赔他点钱，哎，管他以后的生活吗？
0: 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你作为老板应当负的责任，也是公理。
2: 能拎清楚啊，他现在已经不在我这干了，我们已经没劳务合同了，我凭什么要负这个责任呢？
0: 方志国在你那儿干了8年，你说你应不应该负责任？
2: 你要搞清楚啊，他不光是在我这干，他经常还包个私活到外面去干，你怎么能说他这个病是在我这得的呢？我凭什么要背这个冤大头啊？
0: 我问你，你是不是按照平方给他们结算工资的？
2: 是啊。
0: 那么方志国一定有他自己的记账，对吧？
2: 有啊。
0: 那你把他的记账你调出来，按照平方你算一算时间，你看看你应不应该负责任。唐总，老板想赚钱天经地义，可是唯利是图那可就是黑心了，对吧？我刚才到你们的工地看了，你看看你的这些工人连一个专业的防尘口罩都没有啊，时间长了你知道会有多少个方志国会来找你？你明明有自己的公司，你为什么不给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是签订劳务合同？一字之差，那要差的多少啊！你如果不懂法律，你可以去找个律师。
2: 哦，崔师傅是吧？哎，能听我解释啊？我是有自己的困难的，我的公司刚刚成立啊，底子薄啊，好多事情没有走上正规。不过你放心啊，我很快我就会走上正规的了。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今天这个地方还有个图纸要改，这可是一个大的一个项目。
4: 这个项目我要丢了，那我公司就完了，
2: 我的员工还靠我吃饭呢。啊，你放心，老方这个事情我会解决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4: 我坐升降机啊，哎，他连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了，
2: 差点害得我丢个大项目，差点从我公司就完他了。
4: 你看这样。
2: 你过2天再来找我，好不好啊？
0: 好，唐总，我相信你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啊，那么我后天来找你。
2: 好好好，哎，好好，
0: 我希望能够等到你的好消息。
2: 好好好，请进。好，崔叔啊。
0: 那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4: 放心，能放心，能放心。
0: 好，
4: 这位啊，
0: 请回吧。
2: 好好，再会，再会，再会。哎，
0: 再会。
3: 钢琴寺，
5: 从这边转来。这里呀、啊、是老城乡。
0: 哦，
5: 这脚底下还可以的啊。
0: 嗯。
5: 哎，你是来看病的吧？
0: 啊？
5: 这里呀、啊、都是，我们本地人都不住在这里的。
0: 哦。
5: 去二院啊，只要坐两站公交车就到了。我看你身体蛮好的嘛。是家里。

0: 好吧，那我就先住两天。
1: 那这个锁跟钥匙给你。
0: 哎，
1: 那我两天以后来收房子啊。哎，那我就走了啊。啊，
0: 谢谢侬啊。
1: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老哥，你没事吧？老哥。

0: 来来，
1: 起来起来起来，
0: 坐下来，来。
2: 来喝口水。

你没家里人陪你啊？干活去了。喂，那老头又来了。

0: 哦，丁小姐，实在不好意思，唐总今早临时出差了，现在已经在飞机上了。出差了？唐总也觉得特不好意思，所以让我向您表达歉意。要不您再待上3日，唐总这趟去海南出差，最快3天就能回来。
1: 哦，好。

0: 号怎么付款啊？
1: 微信。
0: 啊，好的，出示一下啊。稍微等一下。

0: 好，一共三十三，慢走。
1: 谢谢啊。
0: 啊，你好，帅哥，没付钱。

0: 还是微信付款吗？微信。好，好，慢走。欢迎光临。
1: 牛奶给你。

0: 说，跟着我干什么？
1: 我没跟。啊！
0: 你在超市就跟着我，还往我兜里塞东西，你要干什么？
1: 我没跟着你。啊！

0: 爸，我回来了，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怎么那么惨了？来，先吃饭。你先尝尝。嗯，这有点咸了，你先等等，我用水给你涮涮。
0: 看来以后啊，我还是得接个厨房给你做饭吃。
1: 不用。
2: 你每天那么忙，我随便吃点就行。
1: 不行，你这病啊，在吃的上面可得注意了。上次啊，就因为吃咸的东西，磕了一晚上。也不知道这庄稼号啊，啥时候能挂上。
0: 要不行，就回家吧。
1: 你别管，在这住着，其他的我来想办法啊。来，再吃块肉。

0: 老哥，好点了吗？
1: 好一些。
0: 家里人回来了？
1: 打嘴去了。
0: 啊、
1: 哦，坐。哟呵，你这是？
0: 哦，刚才摔了一跤。
1: 这个岁数了，可得注意。
0: 是。
1: 有吗？这是住在我们隔壁的崔叔。前天你没在家，我犯病啊，就是你崔叔守了我一天。
0: 你叫勇子啊？小伙子多大了？
1: 23了。来上海打工有几年了。
0: 嗯。
1: 能为老家呀多挣点。我这肺病啊，一到开春就严重。是他接我到上海看看病。勇子，别愣着了。快跟你崔叔打上招呼。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0: 哎，别这么说，我这应该的。
2: 崔叔。
0: 嗯，好了好了。赶快给你爸爸洗脚吧。老哥，你这儿子不错，挺孝顺的。我刚才就是听见屋里有人说话，我就过来打个招呼。您早点歇着吧。
1: 有时间坐来坐啊。
0: 好。
1: 勇子，送送崔叔叔。
0: 一会儿我找你。

0: 是郭哥让我这么干的，他说让往你口袋里面塞点东西，偷个赃，还让别人报警把你抓起来。
1: 刚才就注意到你在超市里，你蹭我，我也感觉到你小子跟我玩这套。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我也不管，反正事办成了。
0: 郭哥给我5000，
1: 为了给你爸爸治病。郭哥是谁？
0: 这位混的，各方面多少有点关系。
1: 你给我讲清楚。我告诉你，我是枫桥镇派出所一名退休警察。
0: 你是警察？
1: 他们为什么雇你？我心里很清楚。 你把郭哥给我约出来，我这次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替我们老家一名患水泥尘肺病的工人向老板讨回公道的。他们这样做，就是想把我给赶回去。我跟你说，小伙子，我看在你爸爸的面子上，你把郭哥给我约出来，你以前做的事情，我一概不追究。
0: 不是。
2: 我要这么干了，我在这片就混不下去了。
0: 那你就不怕我告诉警察，把你抓起来，我告诉你，你到里面什么你都得招。
2: 你爸，这日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爸看病挂不上号，躺在那里就受罪等死。你好正义啊，替别人讨公道。我爸这病就是打工打出来，老板早跑了，谁替我们说句话？
0: 你爸，眼不见心不烦，这一天两天没意思，真的，
2: 我弄死你爸，就死心痛快了。

0: 哎，崔叔，你那边怎么样？
1: 还行吧。我问你一下，你在上海这边有没有认识的治疗肺病的专家呀？
0: 上海治肺病的专家？上海？那这样吧，我问问小慧吧。啊，她就是呼吸内科的，应该有点关系。
1: 哦，好好好，哎，你帮我问一下啊。再见。起来，咱们找找专家，给你父亲好好检查检查，做一个治疗方案，看看怎么治。啊，
2: 谢谢，
1: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以后就看你的了。
3: 还苦啊，叫勇子呢。

0: 猴哥，别跟我称兄道弟的。
1: 是猴所。老板，再来碗馄饨。
2: 不用了，我吃过了。啊，
0: 我给你打听个人，唐胜。
1: 唐胜，
2: 这个名字我倒真没听说过，有照片吗？我来认认。
0: 看我眼熟吧。
3: 说吧，今天可真要吓吓弄我了啊！哎，甭放心，这个工程我一定会保质保量给你完成。
4: 那都是虚的，这活交到谁手上，谁都差不离儿。咱们就来个来日方长的双赢。
3: 好。

0: 好，弄走，好，这位，来日方长啊！
1: 好，来日方长。
0: 哎，这位，下来弄，哎，好。

0: 走吧。
1: 去哪儿啊？
0: 同仁里小区。
1: 咱们还是先谈谈吧。
2: 怎么又是你啊？
1: 你客户的大单子谈下来了吧？现在咱们该谈谈方志国的赔偿问题了。你的这个大客户我都调查清楚了，叫刘晨江。
2: 你要搞什么？
1: 你想一想，一个人做生意不讲信用，不负责任，谁还愿意跟他做生意呀？是不是？现在的人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对哥，
2: 好了好了，能不要说了。其实我真的是佩服你，我佩服你。这样吧，你叫老方和他老婆一起来我公司，该检查检查，该赔偿赔偿，这总行了吧？
1: 哎，这就对了。勇子，你爸爸住进去了，太好了。你要好好照顾你爸，不许到处乱跑，有什么困难跟我说。嗯，哎，再见。
3: 崔师傅。
1: 哟，方嫂。
3: 哎，那个老方的职业病鉴定交上了。
1: 嗯。
3: 唐胜先打过来20万，我和你说声谢谢了。
1: 哎，不用谢不用谢，我办这个调解中心呢，就是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解决点困难。如果什么都办不了，这个牌子可真得砸了。
3: 上次的事儿实在是对不起了。那个晚上你下班，我和老方请你吃顿饭。
1: 不用不用，谢谢了谢谢了。
4: 就这家特好吃，我是经常来。哎，你俩坐那边，我就坐这儿啊。
5: 啊，哥三也好久没见了。
4: 是啊，约你俩吃个饭怎么这么费劲呢？哎，最近是这样的，我那小公司呢碰到了一点啊这个技术问题，得向二位呢请教请教。
6: 服务员，拿壶水。
4: 哎，不，请教之前啊，是这样的，我早上起来呢建仓买了几只股票，哎，你俩帮我看看我是买对了没有。

0: 这股票的，
1: 这真是买对了，
2: 对了，
3: 是不是？快！我赶紧啊，打电话跟我们家那几个亲戚说一声，让他们赶紧跟着我一块买。哎，正好你俩呀、啊、把菜点了，我上个厕所，马上回来啊。
4: 好，老板点个菜。

0: 哎，老景，哎，我们在这饭店吃饭呢，你来不来呀？
1: 哎呦，哎呀，哎，这上坡。钟姐
2: 啊，
1: 丁大哥是不是给你打电话来着？
2: 啊，
1: 你怎么不接呀？
2: 我怎能顾得上啊？那两家都打成什么样了，还接他电话？
1: 那万一他找你有什么事儿呢？
2: 哎呀，他能有什么事儿？
0: 来来来来，碰一个碰一个。哎，他下的多，你下的少，咱谁也不灌水哈。那你差不多你得追一口吧，追一口追一口啊。哎。差不多行了，差不多行了啊！
3: 来，吃菜，
4: 来来来来，
5: 一点一点，
4: 一点啊！
0: 咱这儿有日子没见了啊，怎么也得……哎呦，老景，就等他了，就等他了！
6: 哎，哎呦，客气，
3: 不好意思，
0: 老景就等你了，快来快来，
3: 马上马上，
6: 哥，我这个
3: 马上马上，
0: 来来来。给老井满上，满上，满上！
6: 不是你别满上了，我开车过来的。
0: 上回咱就喝一半，你就走了啊！这回你得把这口补上吧。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哎，我们呀、啊、也不灌你酒，好不好？我们仨都已经下了多半瓶了，你随意，好不好？我们表示一个。来来来，
6: 别都这话了，我还不干了。
5: 一半一半一半啊，
0: 一半一半，别整多了啊。
5: 嗯嗯，哎，喝。
0: 哎呀，
5: 哎。
6: 哎，你等会儿再说，你给我介绍介绍这哥几个，
0: 差点忘了、
5: 啊，不认识。
0: 这人称、啊、孙无敌，江湖人称
6: 无敌哥、
0: 吴海亮。
6: 我
0: 这两位厉害了，我跟你说。
5: 老爸，长话短说啊，我这个手机快没电了，我今儿接不了你了啊，我这临时有点事儿。你不行跟儿子在宾馆住一晚上呗，明天我去接你。哎，
7: 行了行了，知道了。
8: 我爸爸不来了，
7: 他有事儿。没关系，我们去租个车。
8: 哦。
5: 哎，哎，行，车你的。
0: 哦，我的。
5: 动动动动，要走了。
0: 哦，好。

0: 大芬，哎呀，大芬，怎么样？
1: 我的腿动不了，
0: 别动，别动，别动，腿断了，不能动，不能动，腿断了，
1: 好疼啊！哎呀，
0: 不要动。
2: 这是我弄的，这是
0: 你怎么开车的？
2: 我没，我就动一下车。
0: 你把我老婆的腿都撞断了。哎
2: 呦！我就动一下就断了，啊？
0: 你喝酒了？
2: 我抿了口。
0: 你这是酒驾呀？
2: 这不能算酒驾吧？这个？
0: 你说怎么办？咱们去派出所解决，还是你赔我们医药费？
2: 不是，这是我弄的吗？这个？
0: 这明明就是你的车，你弄的呀？哎呦！
3: 赔多少钱啊？
0: 一万块钱，我带我老婆去医院。
2: 一万啊？
0: 怎么不愿意啊？那咱们去派出所。
2: 我看看。
3: 你涉嫌敲诈勒索，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0: 别动！别动！走！干嘛？哎，
4: 大哥，往哪儿跑？
0: 大哥，
4: 你涉嫌敲诈勒索，对你依法进行传唤。
0: 别动！
3: 哟，起来了。蹭着一下就起来了，腿脚挺利索。这鞋怎么弄呢？
1: 鳝鱼鞋。
3: 鳝鱼鞋，够下本的你们。回所里头好好洗一洗，这玩意儿感染。上车。
5: 走。你和丁博配合的可以啊。
3: 多亏了他了，给我通风报信儿。
6: 这个，
7: 哎妈呀，要不我们今天在这住一晚，明天让爸爸来接我们。
8: 咱们放假回来一共也待不了多久，还在外面住一晚上。再说你爸这个人没谱，明天不定有什么事儿。

0: 哎，景总的手机怎么在你那儿啊？
1: 对，他手机没电了，让我帮他充上电，顺便看着点儿。姓名：孙朝建，年龄：39，籍贯：
2: 安溪镇海人。
1: 干什么了？自己交代。
2: 碰瓷。什么时候开始的？
1: 过了年找出来找工作，没找着好的，在这时候碰到一个老乡。老乡，我劝你有什么话实说，别惦着瞒。你要让我们查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
2: 我老乡叫杨茂，外号豹子，在我们村那一块很有名，又疯又狠。我年轻时候跟他混过一段时间。 后来，他强奸伤人，判了10几年，去年时候出来的。我还有那两口子都是他拉的，方法也是他教的。我在饭店专门盯着那些喝了酒的，借口让他们挪车，然后撞上他们两口子。而且，豹子带着几个狱友也搞碰瓷，他们又另一套，那群都是亡命徒，胆大的很，躲得暗处小道里来应了。 杨茂跟那几个兄弟也来了，在这个城市里，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洋洋，你睡着了？把那个外套盖上，别着凉了。听到没？

0: 你这车怎么开的呀？黑灯瞎火的，你拐弯也不减速。
1: 你把我车撞了。
0: 倒是不严重，我打电话报警吧。哎，妈妈！
1: 大晚上的就别麻烦了，要不你直接赔了呗。
0: 你出来干什么？快出来！怎么赔啊？
1: 换个杠，整理整理，2万块差不多了。
0: 你开什么玩笑呀？就你这个车

0: 手机没电了，你这戒指是钻石的吧？哎，
1: 你放开我吧，放开我吧！我一个大男人也不懂这些，但卖个万把块应该没问题哦。怎么回事？你松手，我自己摘给你。过去看看。
0: 两个小娘子大晚上的到处乱窜，怕找不着男人啊！你说什么呢？嘴巴放干净点。警察，你们是警察呀，太好了。他撞我车了，
1: 这车撞一块了，他非要我赔2万块钱，我的手机呢没有电了，他就要抢我的戒指。
0: 这是说什么了？跟你开玩笑的，谁要你戒指了？算我倒霉，算了。
1: 站住！出示一下身份证。出门没带。你先上车，房门锁上。啊！出示一下驾照。驾驶证。
0: 驾驶证。
1: 站住！撂下单，看住他们，一个都不准走。不许走。
2: 刚刚载客经过盐山公路25公里处，有人在打架。有人在附近吗？有人在附近吗？
3: 收到，收到，我就在附近，马上过去。
4: 没电了！
3: 妈，给我的呢！
5: 哎，干！
3: 哎，警所儿子来电话了。
4: 估计是下飞机了吧？
3: 嫂子带孩子回来了。
5: 本来警所要去接机呢，这不又临时出了一档子事儿吗？又给他拉回来了。
3: 那我赶紧给他送回去。
5: 你等会儿，里边没完事儿呢。上次也是他在里边问话的时候，把手机给他送进去，又给骂了一顿。
3: 那我去了。
5: 哎，老张，
3: 这是警所儿子呀。
5: 是啊，你看这儿子跟警所长得很像吧？
3: 那这不得比警所帅多了。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喂，你好，枫桥派出所，嫂子，
2: 你们快来，快杀人了！
3: 二排左二画面放大，往前倒一分钟。
4: 好啊，啊，都你偷的，我这不抽你，抽
5: 我说，我说，
4: 小子，你个臭主啊！
6: 我也想跟我爸一样在这里当警察，我想考警察学院，
3: 让他留下来跟我呗。

0: 喂，你好，丰家派出所。嫂子？哎，嫂子，我听不清啊，你在哪儿？
1: 我们遇到了劫匪，
2: 在出了高速以后，
1: 往龙山方向去的地盘。
0: 哦，嫂子，秦总，嫂子。
3: 哎，小慧，怎么了？
2: 你们快来，快杀人了！
3: 你在哪儿啊？
2: 就在你第一次送我回家的路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

0: 这伙人现在在光复路上，开一辆白色面包车，我在后面跟着他们呢，应该是往板桥方向去了。
1: 收到，
2: 收到，
3: 收到，收到，马上赶过去。
4: 他们在光复路上开一辆白色面包车，堵他们。
5: 各路口请注意，各路口请注意，现在有嫌疑人驾驶一辆白色的警备车，正在向光复。

0: 你涉嫌袭警，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1: 这次枫桥志愿者服务队参与的主要不行动，让我感受很深。叫你们来是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成立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以吸纳更多的志愿者来加入。
2: 不是，咱们有组织啊，枫桥志愿者服务队嘛，来者不拒，想来的呢就在群里头挂个号。
0: 现在的这个团体啊，是群众自发组织的公益性团体。
2: 而我想把这支队伍整合得更有组织性，有明确的办事方向，设立党支部，强化内部管理，并且把这支队伍投入到化解矛盾、治安巡逻、社区矫正、法制宣传、流动人口管理等等等警务志愿活动之中，并且关键的是，我们要把这个团体的理念推广到不仅仅是一镇。 一市，一省，乃至全国，正所谓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另外，还要给这个团队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枫桥红枫义警”。好啊。
3: 坏了就坏了，爸爸不是给你修着了吗？啊。
4: 你小子现在可以知道保护你妈了，就你那一口下去，他也得缝针，咱报仇了啊！
5: 我都跟你说了，别带这个，你看看，这是我的手工作业，在学校展示了一个礼拜，想带回来给我爸瞧瞧，可是坏了。
4: 没事儿，爸爸肯定能给你弄好啊！
5: 真的，
4: 你放心，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5: 妈，我爸他从来说话不算话。
6: 不是你个臭小子，你这不挑拨我跟你妈的感情吗？有你这么说话？你叫的？
4: 用我教吗？不是我什么时候这样了？
6: 哎，
4: 行，去中安医那儿弄去，走，啊！
5: 小丹姐，丫丫，晶锁，嫂子，
6: 哎，
4: 小丹，
6: 你胳膊怎么样了？
5: 哦，我胳膊，问题不大，
4: 哎，还是小心点，小心点。那个，放你两天假。
6: 把这个胳膊好好养养，养好之后再上班，啊！真的，啊，静锁，真的。他其实早就该给我放假了，我都仨月没休息过。
4: 不是，那你还怨我了呗？<笑>那个宗教在哪屋呢？
6: 啊，22号。
4: 啊，丁国在呢。嗯，那个，老婆。 咱是不是得买点什么花篮啊，然后水果啊来看看？这空着手不太好，
5: 是
4: 是不是？行吧，洋洋，咱买点东西。啊，
5: 这是我们的那个叔叔吧？
4: 不是你什么都知道哈，你挺聪明。
5: 哦，
4: 去了。
5: 嗯，姐。
4: 哎，你觉得那个丁叔叔长得好看吗？

0: 你有事儿吗？
1: 我没事儿。
0: 你没事儿就走吧。
1: 我怕你有事儿吗？
0: 我还能有什么事儿？
1: 这，你都这样了，我不担心你。

0: 妈，啊，我今天不回去吃饭了，我临时有事儿出差了，大概需要10天半个月吧。啊，对，在杭州，在杭州。哎，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哎，好好好。
1: 你这不好啊，你怎么不跟你妈说实话呀？
0: 我告诉她，她又着急了。你也别说啊，别说漏嘴了，听到没有？

0: 你找什么呀？你告诉我，我帮你找。
1: 哦，没什么。
0: 你是不是渴了要喝水啊？我给你倒杯水啊！来来来，喝点水要不啊？
1: 哎，我不渴，你别弄这事儿。
0: 哎，那就这样的，我刚才啊，削了一大盘水果呢，还有橘子，你最爱吃的。这个橘子可甜了，水特多。
1: 我不想吃橘子，我不吃，谢谢。
0: 啊，那什么吧，我给你削一苹果，刚才那苹果还都有点锈，新削一个啊。
2: 换药了。哦，太平时间到了，你走吧。
0: 啊？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啊？
2: 走吧，走吧。
0: 那什么，那你有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啊。
1: 哦，好，好嘞，好。
0: 哎。
1: 啊？
0: 你一个人到底行不行啊？
1: 这不是护士吗？
0: 哎，行行行，走走。
3: 人怎么傻乎乎的？
1: 哎呦，你快扶我去洗手间了！
2: 小心，过来，
1: 哎呦，逼死我了！
2: 小心，
1: 快，
2: 慢点，来。
4: 这面啊，你要慢慢吃啊，要是面汤溅到伤口上，会感染的。
1: 哦，知道了。
0: 你赶紧吃吧。
4: 你们这工作还挺危险的。
0: 你这是今天赶巧了，碰着一帮硬碰瓷的，平时没那么悬。
4: 我真应该听你的，就在机场旁边先住一晚上再回来，这太对不起小丹的荣誉了。
0: 没事儿，你要是心里头过意不去，这一半天咱去看看他们。
4: 那肯定啊。那个丁博是不是对钟玉
0: 看出来了？以咱们钟教这个性格吧，肯定现在是把丁博给轰走了，而且也不会跟他妈说，就这样要强。其实基层的事儿根本就没大事，全是琐事。
4: 琐事才老沈呢。
0: 嘿，跟人打交道可有意思了。你那边怎么样？
4: 我呀，我干脆提前修完，早点回来吧。
0: 好啊，行，挑好了，也吃虾。
5: 爸，我也想吃虾。
6: 你吃不了虾，你妈不刚才跟你说了吗？你容易感染，你吃面条。
5: 我吃饱了。
6: 吃饱了，待会儿。我跟你妈还没吃呢。
0: 嗯，你肉可好吃了。
6: 嗯，又来鱼片。
0: 嗯，哟，老婆这虾也好吃哈。
4: 嗯，
6: 好吃。
1: 你不用天天往这儿跑，真的。
0: 不是我，这不是担心你吗？这给你送点吃的来。
1: 我吃过了。我困了。
0: 行，走，走还不行吗？
1: 嗯。
4: 哎。
0: 哎呦。嫂子
3: 来了，
0: 来的正好。那个，借一步说话，我想问问你
3: 啊。
0: 嫂子，这钟玉是不是最近没跟你提到过我呀？
3: 他干嘛跟我提你啊？
0: 就感觉他有点讨厌我似的呢。
3: 你怎么会这么觉得呀？
0: 你听见了，他好像就是不太愿意见我。
3: 那我估计是。现在天太热了，他整天躺床上，你一个男的进进出出的，不方便吧？
0: 哎呦，是啊，我怎么那么傻呀？我那行，这样，嫂子你先进去看他去，我回头再来，啊。
3: 好，
0: 哎，
3: 再见啊。
0: 啊。
1: 哎，你怎么又

0: 哎，杨洋呢？铲着他爸。杨洋这次真勇敢，真不愧是景所的儿子。你这怎么样？待会怎么说的？医生说呀，要观察2个礼拜。我这2天我都待不住了。你好好住着吧。你吃水果吗？吃苹果还是桃？
1: 不吃不吃，吃完了总是洗手间。丁伯在这儿吧，有的时候还不方便，他还不走呢。憋得我啊！
0: 给你吃这个，这是我自己做的。
1: 自己做的？真厉害啊！还真是吃医院的饭吃的有点烦了我。哎，香啊！
0: 你在闻闻这个。
1: 哦，我一会儿尝这个，好吃。真是我做的，真厉害啊！
0: 嗨，都在英国练出来的，没事干啊，就学学烘焙，
1: 回头你教给我啊。
2: 出去说，不定我还能把你帮呢。哎呀，
3: 廖大，
2: 哎，来来来，暂时没事吧？没事，
3: 救救我，我有个士兵会要开，我把他交给你了。
1: 别乱跑啊！
2: 赵丹姐，哎，你看书吗？我给你拿本《水浒》吧。
3: 哎，算了，我还给你拿了本漫画吧。来，
2: 赵丹姐，你今天打的这换了可真帅，要不你教我2招吧？现在啊？
3: 对
2: 啊，
3: 现在不行，现在我上班呢。
2: 哎，不行，你现在就教我。
3: 嗨，
2: 你现在有事吗？
3: 没事，咋了？
2: 救救我，交给你了。
3: 啥意思呀？哎哎哎，干嘛去？
2: 你管得着吗你？
3: 回来。
2: 小子，我听说你那机器人坏了是吗？嗯。拿过来给哥帮他看看。哎，你转你嘴巴，他真的弄坏了。
3: 怎么样？怎么样？
2: 大王哥，你厉害啊！
3: 这有啥？哥给你拿个更厉害的啊！
2: 这胳膊腿还健在吗？
3: 蒋洋，哇，这是你自己做的？哈哈，当然了，这个是简易版，这个是半成品，我给你展示一下啊。哼，哎，没有，这半成品就这样。
2: 我给你展示这个，
3: 怎么样？哇，太棒了！可以吧？可以，真厉害！
2: 借你玩会儿。嗯。
3: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怕你给我弄坏了，我还是给你放个电影看吧。
2: 哦，不看。
3: 钢铁侠？
2: 不看不看，我看过了，没意思。
3: 钢铁侠，你说没意思？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动画片啊？ 哦，不看，那都是假的，要真是才厉害的，啊不，要不这样吧，你带我出警局，也可以的。不要，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算了算了算了，借你玩会儿吧，但是轻点啊。
2: 啊。
3: 哥得去工作了，你自己乖乖待着，行吗？走了啊，小心点儿。 别乱跑啊！

0: 我是王大才，王师傅吧？
1: 对，我是王大才，这儿的负责人。
0: 您报的警？
1: 对，我报的警。哦，您是警署长吧？
0: 没错，我是警卫民。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的民警，叫张成。哎，
1: 张警卫，您好，您好，您好。您电话里头说是什么东西丢了？哎呀，切个机的马达，昨天用完以后呢，拆下来想保养一下，就没收。今天一看，
0: 没了。
1: 在这儿丢的。
0: 是啊，这个月啊，都丢了3回建筑材料，
1: 那前2次怎么没报警？工地上这难免吧？哎呀，经常发生。
0: 不是，那这次怎么报了？我听说，枫桥的民警啊，好使。不是，照您这么一说，我们还真得破案了，要不然我们这脸都没地儿放了。
1: 那肯定行，肯定没问题。行。
0: 那咱先看看监控，您这个监控室在哪儿？
1: 哎呀，警所长啊，这不好意思，我们的监控啊坏了，还没来得及修。
0: 坏了？
1: 啊，
0: 工地上等于没监控啊。没事，咱去那个楼。
1: 去那个楼干嘛？
0: 那儿肯定有监控。
1: 啊，
2: 咱们分头走。
3: 好嘞，谢谢。
4: 停一下，师傅。
5: 好嘞。
4: 2排左2画面放大。往前倒1分钟。再放。
6: 看不清，只能说呢，有点像。金所长，你觉得这个人，他腿，
4: 你也觉得有点瘸是吧？
6: 那就是他，春丽，何春丽，是他是他，就他。
7: 春丽啊，都是乡里乡亲的，看在老乡的份上，你啊，把东西拿出来，我呢。跟警所长呢再说说，给你个从轻法吧，啊！
8: 王叔，你怎么就认定我姓何的是个贼了？
3: 何春丽，监控可都拍下来了。
8: 监控？哪有什么监控？
9: 大楼上的监控，看到你往那嘟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捂了个包，我揍你！
8: 我晚上睡不着，我出来溜达溜达不行？再说我捂着个包碍着谁了？你看见我把马达往包里面塞了，你那就是污蔑你就是。
3: 哎，何春丽。你怎么知道丢的是什么呢？啊！
8: 我们常在工地里面干活，当然知道什么值钱。那所以那小偷什么我们也都知道，你说是不是？
5: 是。小二，你跑到这工地干嘛？
10: 赶快回家。
11: 啊，我在等我爸。哎，这件人是何春丽的。
4: 你王叔选择在这儿跟你聊。那是给你一个台阶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事儿就完了。但是你要拒不承认，那没办法，咱们就只能去所里头。
9: 对，去所里头，走。
8: 哎哎，
9: 去所里得了。
8: 我不去，我不去。我算看出来啊，你们就看见我是个瘸子，就什么屎尿盆都往头上扣。我不去，有他们这么欺负老百姓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不老实，我们就采取强制措施。
8: 警所长，捉贼捉赃，捉奸捉双，我宿舍就在这儿，你们去搜，你们要是搜着，我就跟你们走，你们要是搜不着。

0: 你的快递啊？哎，是我的。是他对不起啊，我儿子，太调皮了。这样，你给他打开，我看看哪儿坏了，照价赔偿。
1: 没事的，不用，不用，景队长，没事。
2: 要赔，你给他打开，我看看，
0: 什么呀？就一床破棉被，我寄回老家去的。
2: 可是里面有碰箱子。有，哎呀，没，孩子乱说的，就一床破棉被。<笑>还演呢？
3: 还演呢？东西在里头吧？没，
0: 这哪有什么东西？哎，王叔，王叔，王叔，哎，王叔不用，
4: 赶快，
0: 好啊！啊，
3: 都你偷的，我他妈抽你！
0: 王叔，王叔，
3: 小子，你个臭虎！
2: 抓贼抓赃，这个应该叫人赃并获了吧？
0: 老王，你好好点点，东西是不是都在里边？差不多啊，都在这了。自从他来了以后，就开始丢东西了。
2: 现在这儿也没外人，你说说呗，怎么回事？
0: 我总共就拿了三次东西，然后准备打包带走。
3: 你说你这个鬼瘸了，他怎么伤的？
0: 还不是之前在工地上干活摔的。你说啊，自从你摔伤以后，谁还带你干活啊？我是可怜你，带着你呢来挣俩钱儿，你还跟我玩这一出？你说你这王叔对你多好，干嘛偷啊？景所长，我也没办法，这不是媳妇要生孩子了，家里面着急用钱。
3: 我说你啊是真糊涂啊！你说你老婆挺着个大肚子，你干这事，你说你现在让她咋办？嗯。

0: 喂，妈，生了。哎，我马上就回去，马上就回去。哎呀，不行啊，妈，我这工地上还有活还没忙完呢，这具体什么时候我也说不好呀。
1: 婶子，哎，您好，我是这个项目的经理，我姓景。怎么着？我刚才听这个春丽说，生了是吧？我问问男孩女孩啊。双胞胎呀、啊！哎呦，那我得给您道喜了啊。嘿嘿，没事没事。这样，我给他放几天假，啊，让他回去看看他老婆，看看孩子，看看您，行不行？哎呦呦呦呦！不用谢我，不用谢我，他这一半天就到。哎，给您道喜了啊！哎，
2: 跟我办一个相关流程的手续。
3: 现在是20号，下个月5号，去枫桥派出所来找我，
1: 找我报到。回去看看你老婆，看看你孩子。哎，我丑话可说在头里啊！我现在放你，你到时候要是不找我。
0: 您放心，我不跑，我一定准时回来。
1: 给你老婆带个好，快去快回。
0: 谢谢景村长。
1: 老婆，你们来了。
4: 来，你们俩总算回来了。
1: 出了一个井。
5: 走了。
6: 哎，大王哥，
7: 现在知道害怕了是吧？
4: 那走吧，咱们回家吧。
1: 我还得签个字，要不然你们两人先回去。
6: 啊，不行，我要等我爸爸。
1: 那等我一会儿。

0: 厉害呀，洋洋哥，抓了几个坏人呀？一个。嗯，好了，你现在可以走了。这就行了，我可以走了，警察长。
1: 咱俩定好的时间可别忘了啊！8月5号之前你得回来，走吧。哎哎，
0: 警察长。
2: 你能不能帮我给俩孩子取个名儿？我初中毕业没什么文化。你可别逗了，你是孩子的爹。
3: 回去好好陪陪你老婆。我先下班了啊。
2: 好，走吧。妈妈，我跟你讲，今天我跟我爸联手破案了呢。那个坏人正和村里偷了公鸡山的窜头，结果还是被我发现了。我厉害吧？
3: 厉害，跟你爸一样厉害。
2: 我也想跟我爸一样在这里当警察。 留在这里上学，我想考警察学院。
4: 那可不行。
5: 啊，妈，我求你了。我先下班了啊。
2: 爸。
5: 哎，好了，走吧。快管管你儿子吧，想起一出是一出。怎么了？
2: 我跟我妈说想当警察，想在这里上学，考警察学院，她不同意。
5: 哦，你为什么不问问妈妈，她凭什么不同意呀？
2: 他不输，
5: 哦，你就是不想回英国上学去了，你。哎，老婆，要不然就跟前两天我说的似的，让他留下来跟我呗。
2: 你开什么玩笑啊？走吧，回家。

0: 你干嘛呀，你呀？吓我一跳！
1: 小丹姐，我送你一朵花。
2: 我要你个小屁孩送花。
1: 其实我是想求你一个事。
2: 嗯，我就知道。说吧，这次有什么事儿？
1: 你能跟我妈说说，让我别去英国了吗？我想留在这上学。
2: 你们家的事为什么让我去说呀？
1: 因为你救过我们呀，你去劝劝他，没准还有用呢。
2: 不去。
1: 为什么呀？
2: 说不去就不去。
1: 我把最鲜艳的一朵玫瑰花摘下来送给你，你却这么的绝情。
2: 我跟你说啊，你送我这一花，你不如给我一鸡腿来的实在，兴许我还能考虑考虑，知道吗？
3: 这刚刚开的花，谁又给摘了？
1: 我再见。
2: 再见。

0: 金锁，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先喝口水。晚上有事儿没？没事儿。好，那晚上来一趟我们家，我跟你嫂子给你做几个菜。
0: 哎呀，不用了，金锁。
1: 用，
2: 这趟真得好好感谢你啊！来，嫂子跟我还那么客气，就当时那个情况，遇见谁咱都得出手。从警，从的是个警字，得对得起身上这身警服。哎呦，
1: 廖丹，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最近这个思想水平啊，蹭蹭蹭的提高的特别快。看来中教跟你说的很多话，你都已经记在心里了。

0: 继续努力啊。就这个思想水平方面吧，我觉得你嫂子这一点就特别的不如你啊。
1: 那个
0: 你对出国怎么看？那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哈。你看咱们国家各方各面都已经赶上来了，赶上国外了，甚至比国外更好，对不对？
2: 嗯。
0: 那么孩子还有没有必要出国留学呢？
1: 当然没必要，
0: 对吧？
3: 嗯。
0: 你也这么觉得？
3: 嗯。
0: 是吧？
3: 嗯。
0: 晚上来，一呢，感谢你吃个饭；二来，你好好教育教育你嫂子，让她这个思想水平跟你也得齐头并进嘛。你说说。
3: 你绕来绕去就还是这事儿呗，青松，你跟我直说不就完了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怎么叫绕来绕去呢？对吧？吃顿饭吗？不就是直说吗？啊！晚上七点半。
3: 哎，我就不去了吧。
0: 怎么呢？
3: 你找中教，你去找教导员呗。我那边还一大堆事儿得忙呢，我先去忙去了啊，青松。
0: 不是，
3: 我先去忙了啊。
0: 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它比较事儿，
3: 忙起来，金总，
0: 知道吧？廖丹，
4: 爸，就你还所长呢，说话也太不好使了吧？
0: 你爸我说话不好使。你作业写了吗？
4: 嗯。
0: 拿来我检查。哼，管不了别人，我还管不了你吗？要有错的，你给我重写啊！
5: 瑶瑶快开学了吧？定了吗？几号回去啊？
6: 哎，别提了，
5: 这怎么了？
6: 他不想跟我回去了，说要留下，要在这儿上学，将来长大了考警校，以后也当警察。
5: 这是瑶瑶的想法啊？
6: 嗯，
5: 挺好的呀。
6: 你不知道他有多崇拜你跟小丹，这几天跟着他爸在派出所跑进跑出的，就觉得当警察好，长大了就要干这个。
5: 你觉得不好啊？
6: 我也没觉得当警察不好。哎，我要觉得不好，我干嘛嫁给警卫民啊？
5: 这不就得了吧？那愁什么呀？
6: 那小孩心性不定啊，万一他将来后悔了呢？
5: 你当初怎么从医的？
6: 我爸我妈都是医生。我自己也挺感兴趣的。
5: 哎，你看，你看，你看，那你从医行，人家杨洋想当警察就不行，这什么想法？
6: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好不容易找个机会带他出国去开开眼界，这半年也终于大家都适应了，突然又要跑回来，哎，你说给我闹这么一出，
7: 他一个小孩子也就算了，他爸也跟着瞎起哄，我快被他们气死了。哎，
5: 我呀、啊。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你别看我没当过妈，但这天下的父母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这肯定是没错的。我跟你讲，我当初当警察的时候，我妈天天跟我打，不同意，哎呦，见面就吵，见面就吵。这现在还不一样支持我？当然了，现在改目标了，改天天催婚了。我是想说啊，孩子啊，有孩子自己的选择。我们应该给孩子空间和尊重，当然这是我觉得的啊。
6: 来，
5: 啊，
6: 妈，谢谢。
5: 嗯，
8: 舒言啊，今天爸爸妈妈去进货，你中午放学自己回家吃饭，饭给你做好了啊，不能在外面偷吃零嘴啊。
9: 知道。
8: 老公，哎呦，这会儿来电话，
10: 是舒展妈妈吗？我是舒展的同学。
9: 是啊，
10: 阿姨，
9: 我是阿姨。
10: 舒展出事了，
9: 什么情况？
10: 他半个月都没来学校了。
9: 啊？不会啊，半个月没到学校了？
11: 啊？
9: 不可能啊，他去了半个月了呀！啊！
11: 出车祸
9: 了？啊？
11: 会有这个？
9: 这丁博还真听你的话啊。

0: 你说不让他来，他就不敢来了。
1: 意见刚成立，够他忙的。
0: 哎，行了行了，我不惹你，你好好的啊。
2: 真好呀，她男朋友还给她送鱼汤，我也想喝。
3: 哎，你男朋友给你送。
2: 哎，张教导员来喝鱼汤了。
1: 好啊。还没到开饭的时间，哪来的鱼汤啊？
3: 哦，我哦，医院来了一个新的营养师，让后厨炖了点鱼汤，你尝尝。午饭的时候我给你热一碗。
1: 好，谢谢。哎，
0: 走，
1: 那边站着去。
4: 大姐，您报警说您女儿失踪了。
1: 警察同志，求你救救我女儿，救救我女儿！
4: 哎，您别着急，大姐，您女儿不是好好的在这儿躺着吗？
1: 她不是，她是，哎呀，是我大女儿展展呀！
5: 您俩女儿？没事，您别哭。
6: 哎呦，警察同志，我女儿的学校打来电话，说她半个月没到学校上课，我们宿舍的同学都不知道去哪了。急死我们了！
5: 我刚打的电话是吗？在哪儿上课呢？
1: 我法国。
5: 那您现在跟他联系了吗？那要不联系一下？
1: 我手机呢？
7: 哦，您手机在我这儿。来，给您。
8: 您好，您拨打，
1: 请稍后再拨。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呀，有个人影从我床前过，把我吓得半死。
2: 是不是在家待着太闷了，看错了？
3: 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你说能遇到什么事情？很难说。
4: 你们要把舒展转哪儿去啊？
5: 市里第五医院呀。
6: 是。
4: 第五医院？
5: 啊，对呀。
4: 那不是精神病院吗？她父母不来，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把她带走。

0: 我女儿的学校打来电话，说她半个月没到学校上课，同宿舍的同学都不知道去哪了，急死我们了。
1: 我刚打的电话是吗？在哪儿上课呢？
2: 我法国。
1: 那您现在跟她联系了吗？那要不联系一下？
2: 我手机呢？
3: 您手机在我这。来，给您。
4: 您好，您拨打
2: 的关机，关不上了。
1: 这个就是他电话是吧？您女儿叫什么？
2: 婵婵啊。
1: 全名？
2: 舒展。
1: 行，我通过所里头帮您查一下。
2: 婵婵呀。
1: 哎，小张，我给你说个事儿。
3: 阿姨，您别激动，您先喝口水。我们这边已经在调查了。
5: 老景啊，我查了，6月28号晚上，舒展从萧山国际机场回的国，之后就没有出境记录了。
1: 没出境？
6: 对。
5: 我们到了长途汽车站，我们再来看看。
1: 小姐，您女儿没有出境记录
2: 啊？没出境，不可能啊！我那天早上亲自送她走的呀。

0: 这里边可能有蹊跷，大姐你回忆一下，你几号把他送走的？七号。
1: 对啊，七号啊！那天一早晨，我开车把他送到车站，然后他自己到杭州，然后再飞到法国，没错呀。
2: 应该就是他吧？能放大一下吗？

0: 那您再想想，他这趟回来有没有什么不大一样和不大寻常的地方？
1: 没发现什么呀，
2: 警察同志。

0: 走的时候跟他妈妈拌了几句嘴。
1: 母女之间拌个嘴不是很正常的吗？
2: 你们今天到底是穿个什么风格的呢？穿裙子好看吧？看这件怎么样，还衬皮肤啊。哎，这连衣裙啊，这还有一件，这个绿的我觉得也挺漂亮，咋样啊？款式。
3: 妈，我不想去了。
2: 啊？你没事吧？没事吧？不是挺好啊？哎，你这个人就耍懒。
4: 妈妈的几个好朋友也想把他们的孩子送出国
2: 考大学，人多羡慕你呀。来来来，换好衣服，打扮漂亮点啊，换好衣服，等会儿呢再穿上高跟鞋。现在孩子长得高，那李阿姨家的孩子才14岁，都1.7米了。来，等会儿呢你再化个清爽一点的妆，再给你烫个头啊，弄得漂亮点。
3: 我每次回来的这样有意思吗？
2: 哎，你这话咋说的？这是
3: 我说了我不去。
2: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呢？哎，人家请的是你，你不去不是给我丢脸吗？
5: 算了，
2: 你说这孩子，这
5: 孩子刚回来，不去就不去吧。我估计啊是累了，
2: 不去。累了我还累了呢，饭店超市一个都离不了我。你说1年365天我歇过一天没有？
5: 你怎么一说话跟吵架一样？教育孩子慢慢说好不好？
2: 你说我们省吃省喝的送他出国，他还受罪了呢。
5: 哎呦，你消气消气，展展，
2: 你这么懂事了你？哎呦，
5: 消气消气，展展，
2: 什么呀，都是给你惯的，
5: 这惯起我了。哎呀，走，展展，展展，你出来跟你妈妈好好商量好不好呀？展展，
1: 他后面几天说不想回去了，
6: 不想回去了。
1: 你说他还有1年就毕业了，我一生气我就直接给他买了机票让他回去，想不到啊。
6: 为什么不想回去？
1: 他闹情绪吗？
3: 妈，姐姐可能得病了。
1: 什么病啊？
5: 你说呀。
1: 你知道什么？你快说呀，他姐姐他怎么了呀？

0: 姐，你来那个了。那么多血，我看他把带着血的卫生纸藏起来，而且之后几天他在卫生间一待就是好久，每次也都是拿个黑塑料袋然后再偷偷扔掉。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以为他是来那个吗？现在想想应该不是。
2: 舒大姐，您女儿最近和什么人接触？
1: 你说她一个人在国外，我也不知道吗？
2: 那他在国外的生活是什么样？你了解吗？
1: 我们家平时一个饭店一个教室全靠我自己忙，你说我忙的也没顾上，他不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家展展从小就很懂事很乖的，他学习也很好，中学还考上了重点中学，
3: 他还考上了国外那个爱德斯普大学，
1: 人家都羡慕死我们了。我平时拼命的挣钱就是为了我这两个孩子呀。金所长，我求求你一定要把我找回女儿，她不回来我也不想活了，我给你跪下，我给你跪下。
4: 阿姨，阿姨，您先别激动。阿姨，
2: 舒大姐您放心，这事交给我们。
5: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要办理什么业务？
4: 这小女孩12号退的房，
6: 你怎么也不查查呢？
4: 哎呀，我太清楚了，因为那天正好是我弟的生日，我要起早去我大哥家给他祝寿。早上5点钟天刚亮，我正要出去，那小姑娘就下楼来要退房，正好小妹啊她没起床，我就给她办了。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眼睛红红的，看着怪让人心疼的。
7: 你对她挺有印象的吗？
4: 那肯定了，一个姑娘家家的，她单独一个人进来住肯定要留点心呢。哎，

0: 他住进来那几天没有出门吧？对，也不叫保洁进去打扫。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确保他没事儿。但是他退房的时候，把我们宾馆的两桶方便面给吃掉了。
1: 麻烦你能不能把12号的监控给我调出来？
2: 那几天监控正好坏掉了。
3: 舒展他们家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舒展。 12号从绍兴的小宾馆退房，今天23号了，是雨天，去哪儿了？钟姐，
0: 你说舒展他会不会？
1: 你不是已经按着失踪人口立案了吗？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也许是舒展自己出走了呢。舒家不还有个小女儿吗？
0: 叫舒妍。
1: 你去跟她妹妹聊一聊。 姐妹之间啊，会有一些亲密的话题，也许是个突破口。
0: 好，我知道了，钟姐。

0: Hello，
1: 你好，警察姐姐，
0: 你叫我小丹姐就行。
1: 嗯。哎，是我姐找到了吗？
2: 你姐我们还在努力寻找中。你爸妈住院了，你吃饭怎么办呀？我给你带来了。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快吃吧。你怎么不吃呀？
1: 我没吃过。
2: 没吃过？
1: 我妈从来不让我吃这个，说是跳舞要保持身材。
2: 你才多大呀，偶尔吃一次没事的。

0: 你妈给你报的兴趣班也挺多的。
1: 嗯，她还想今年送我去英国呢。
0: 去英国？你才12岁，能照顾好自己吗？
1: 姐姐也出国了，我也想出国。
0: 为什么呀？
1: 姐姐每次回来，妈妈都会请好多亲戚朋友到家里饭馆吃饭，大家都夸姐姐有出息呢，妈妈也特别高兴。
0: 舒言，你能跟我说说你姐姐吗？
1: 她
0: 怎么了吗？
1: 她现在学习忙，不怎么理我。哦，我有她微博，
0: 我看看。嗯，你姐姐前几个月在旅游啊？
1: 嗯，她说学习压力大，和同学一起出去走走。
0: 是这个吗？
1: 应该是吧，我问他，他也不说。
0: 再给我看看。
1: 嗯，
0: 你快吃吧。

0: 慢点吃，里面还有菜呢。你就是不听话，跟你打电话说了不用送饭，不用送饭还得送。哎，
1: 反正我也睡不着，时差一直都没倒好。
0: 时差没倒好。嗯。我有招，你坐这儿，坐这儿。这个是助眠穴，我给你按按。

0: 能睡个好觉啊。舒服吗？
1: 嗯，舒服。
0: 嗯。
1: 行了，你先去吃饭。
0: 诺，还没弄完呢。好吧，你记得吗？刚结婚那阵儿，你也给我送面条，咱俩一块吃，记得吗？
1: 我记得呀。我月底就要回去了，那洋洋，你是不是找个时间跟他谈谈呀？
0: 嗯，行，我跟他谈谈。这次呢，我保持中立，我问问他究竟怎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吧，他好像这次挺认真的。
1: 你不会真以为他一个小孩能有什么主张吧？我告诉你，他就是怕我在身边唠叨他。
0: 不是，老婆，他现在不想了，他都帮我一块破案
1: 了。那叫什么破案呀？
0: 那他起码有自己的想法吧？
1: 那也是小孩的想法。
0: 你就算是小孩的想法，他毕竟也是咱儿子的想法，他反正挺有想法的。
1: 我没看出来。
0: 我看。哎，进来。
2: 静坐。
0: 进来，二婶。
3: 景所长，啊，我能在这儿睡吗？
0: 怎么了您？
3: 我怕，我害怕呀。
0: 怕什么？
3: 我儿子和儿媳妇出去旅游去了，不在家。我住房子后边是个仓库，闹鬼。
0: 闹鬼？
3: 闹鬼。
4: 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呀，有个人影从我床前过，把我吓得半死。刚才我上楼去拿东西，隐约听到一个哭声，还是个女的呢。我这个心脏扑通扑通的。哎呀，反正家里我是待不下去了，就用你们派出所最安全。
5: 你以为是女鬼是吧？
4: 嗯。
5: 没事，今天我就把这女鬼给您抓上。

0: 婶子，您看清楚了吗？
1: 我听得很清楚，是个哭声，
0: 不是什么猫啊狗啊之类的。
1: 哎呀，不是不是的。
0: 但是你也看见了，他没人呢。
1: 哪儿去了？
0: 是不是在家待着太闷了？啊？看错了。
1: 不会的，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谁？出来。

0: 展展，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1: 都怪我，都怪我。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你说能遇到什么事情？很难说了。是我当初怎么就鬼迷心窍，让她一个人去机场？我恨死我自己了！
2: 哎呦，你这样干什么？

0: 大姐，您先冷静点啊！孩子在里边做检查，什么结果咱还不知道呢，是吧？但是我得提醒您一点，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您可不能再闹了。孩子现在受不了刺激了，好不好？哎，冷静点，有什么事好说好商量。
1: 哪一位是病人家属呀？
2: 不是，
1: 去办一下住院手续。
2: 住院？我女儿怎么了？目前还不清楚。
3: 他前段时间做过人流，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展展，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啊，你说话。
4: 你打他呀！你打他！
3: 你打他！
4: 冷静点，冷静点。
5: 这是为什么？太丢人了，丢死人了呀！
3: 别看了，别看了，走了。
6: 怎么回事啊，展展？

0: 老天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辛辛苦苦供他到外面读书，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1: 当初我就不同意你把孩子送出去，你非要把他送出去，现在孩子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什么样了？简直，
0: 我还不是为孩子好啊！
1: 为了孩子好，说白了还是为了你自己这张脸。孩子每次一回来，你就把他当成东西一样，在亲戚朋友面前显摆，你显摆什么呀？
0: 你呢？你窝囊废，我跟你半辈子，我还不能出口气啊！
1: 我怎么窝囊废？
2: 舒展爸妈，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舒展不仅身体没有恢复好，他还得了急性应激障碍。你们这样继续闹下去，只会更加不利于他病情的恢复。
3: 警察同志，神经科那个病人和家属吵起来，你快过去看看。啊，
1: 是不是检查？啊，哎，不是同志，是哪一床？是哪一床？哎呦！
4: 护士，打了一针以后就没事了吧？
5: 镇静剂已经打过了，他已经没事儿。
4: 好，谢谢啊。刚才那手扭了没有？
3: 没。
4: 我看攥你腕子了，这疼疼。
3: 没。
5: 展展，展展，
1: 大姐，展展，大姐，大哥。
4: 刚打完镇静剂，让他睡会儿吧。刚才闹来着。
0: 怎么回事啊？
3: 我跟姐姐说话，她都不理我。我就把护照拿给她看。说我也要去国外念书，让他赶快好起来，他就突然就那样了，还把我护照给撕了，还推我，还打我，要不是警察叔叔，我都不知道会被他弄成什么样了。
0: 警察同志真的是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
1: 谢谢，
4: 千万别客气，人没事就行，让他歇会儿。
0: 你醒了。

0: 小心烫啊。妹妹，别担心，你妹妹没事儿。
1: 你来这儿是怕我这个神经病又发疯吧？
0: 谁说你神经病了？你什么星座啊？
1: 水瓶。
0: 你们这些瓶子啊，就是容易心思敏感，不像我们白羊大大咧咧，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我跟你讲，你以后一旦遇到那种感觉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你就运动，运动发泄，出一身汗特别爽，什么跑步啊、拳击啊、篮球啊，尤其是这个拳击特别解压。等你病好了我教你。你饿不饿呀？
1: 嗯。
0: 那你想吃什么呀？别跟我说随便啊。
1: 吃饭。
0: 行，等着，我给你买去。

0: 舒展，舒展，你们把他带哪儿去啊？舒展，你们把他去哪儿啊？杜大夫，
1: 你好，舒展的爸爸妈妈要给舒展转院，昨天晚上商量好的。
2: 啊，你好，警察同志，我是舒展的大姨。
3: 哎，我是他姨夫。
0: 你们要把舒展转哪儿去啊？
2: 市里第五医院呀。
3: 是。
0: 第五医院？
2: 啊，对啊。
0: 那不是精神病院吗？
2: 展这里有问题啊，那是要伤人的。
3: 这我还打人。
0: 杜大夫，舒展到底是心理问题还是精神疾病？
4: 五院并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精神病院，它是专门收治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专科医院，而且我们是应老家属的要求。
3: 对啊，
0: 家属，舒展父母呢？他父母不来，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把他带走。
5: 啊，警察同志，
3: 警察同志，
5: 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
3: 警察同志，
0: 舒展爸妈
3: 啊，
5: 你看他这个状况，不是第五医院条件好点吗？
3: 是是。
0: 条件好，我投诉听说精神病院条件好，
5: 我们也是没办法，都是为了展展好。
3: 对呀，
0: 前天刚把人接来，你们今天就把他送精神病院去，为他好，从小到大为他好。你们看看你们闺女现在这样，他好吗？你们说那仨字信不信息我不知道，反正我听是挺刺耳的。
6: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家，
0: 舒展，
6: 你警察下的，舒展，
3: 你干什么？
6: 这是我们的家事儿，
3: 别管事儿了，别管事儿了，
7: 别管
3: 事儿
7: 了，
3: 别
7: 管事儿
3: 了，管我们事事干嘛？
6: 不能管我们家事儿啊！
8: 让，
0: 警所，
6: 让开！
8: 不好意思啊，各位，上车上车，
6: 真是，
8: 您上车吧。啊，
3: 让开！
8: 上车上车，不好意思啊。
6: 没事了，别担心啊。
9: 展展，听话啊，听话，展展。

0: 说说哪儿错了？我态度不好，不该当街冲群众大吼大叫，有损于警察形象的树立，不利于警察工作的开展。
1: 错呢？把脚抬起来。
0: 啊！
1: 你少跟我说这虚的啊！你能不能说点实际的？哪儿错了？我说不出来。
0: 说出来，我替你说。我们是为群众办小案、解小忧的，不是你在这自以为是，干涉别人家庭的啊！当妈的把自己亲闺女送到精神病院，我就是接受不了。我初中的时候有个朋友，性格跟舒展特别像，温文静静的一个小姑娘，人特别好。 可他妈妈就是不理解他，非得管他。他所表现出来的和舒展的妈妈一模一样。我看见舒展，我就想起来我那朋友景锁，我心里难受。我今天早上跟舒展聊了，他挺好的，他没有攻击性，他还冲我笑了。他还说他想吃自饭，他就是经历了一些事儿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多帮帮他，他会好起来的。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不是毁了他吗？ 您总说要帮小忙排小忧解小难，可面对一个真正需要伸手拉他一把的姑娘，管都不管，这算什么人民警察？
1: 表弟，我问你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好吧？假如说你渴了，现在就想喝一杯水。 我呢，就给你倒了一杯，但是是。

0: 那你说你是滚烫滚烫的一股脑哗喝下去，你还是稍微亮凉点，怎么喝呀？
1: 检索什么意思呀？
0: 什么意思？我原先以为你跟那个冯强不太一样，不是这种脑子一热往前冲的人，现在看来你们俩人差不多。这样，拿着这杯水回去想想，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啊？

1: 孩子的护照已经办好了，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个所里的事儿太忙，我走不开，只能麻烦您带着伤您还大老远跑一趟。对不起，对不起，
0: 谢谢谢谢，应该的应该的。秦叔，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孩子，以后你帮我饭馆吃饭呀，我一分钱不收。
2: 哎，舒大哥。
1: 可不敢这么说，您这是扰犯错误的。那就不耽误你工作了，
2: 好，
1: 我先回去了啊。
2: 哎，
1: 谢谢。
2: 哎，稍等一下，舒大哥。那个廖大，
3: 哎，
2: 赶紧从这个心理咨询室里边出来，这是舒大哥走了，你不送送啊？不像话。
1: 来了，
2: 心理咨询室。啊，秦所，你们这派出所里怎么还有个心理咨询室啊？
1: 啊，
2: 上海请来的专家，这不小丹在里头正忙呢吗？
1: 忙得好了以后，专家马上入住。哦，上海请来的专家，啊，上海的专家，我爱人不是在医院工作吗？啊，
2: 我通过他认识了很多心理界特别权威的专家。
1: 哦，
2: 这个杨教授啊，是上海心理科的医师，非常的厉害。他手下的病人看一眼，聊几句，好了。
1: 啊，人现在在绍兴，跟我有一摊关系，我就给请来了。哦，
2: 金锁，能不能商量个事儿啊？您说，
1: 你看让这杨博士啊，还我女儿聊，行不行？哟，您不是把舒然给送到五院去了吗？哎呦！
2: 哪有把亲闺女送到精神病医院的呀？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呀，家里边还有个小的。哎，那天在医院你也看到了，实在是没法子呀。秦叔，
1: 能不能帮帮忙啊？我，
2: 舒大哥啊，
1: 一般这种情况吧，我们都不能干涉你们家庭的选择。
0: 是我，
1: 要不这样吧，这个期间我看就别让舒展回去了，就住我那儿，您看行吗？
0: 哎呦，太谢谢你了！哎呦，太谢谢，帮了大忙了，真。
2: 没问题，没问题。
0: 谢谢，帮了我大忙了，真是。上海的专家，
2: 对对对，
0: 太好了，谢谢，帮了大忙，
2: 不客气，不客气，
0: 谢谢。
2: 哎，您慢走啊。
0: 好，谢谢。

来，小姐。就这儿。哎，这个是我宿舍，你睡这个床，这个床单被罩都是我新换的，你要是缺什么直接用我的。哎，你那个毛巾牙刷带了吧？行。哦，对了，明天那个上海的心理学专家就来了，我陪你去跟他聊聊。别拘束啊，你就当这儿当自己家。你要是无聊，你就看书看电视，遥控器在那儿呢。那我忙去了。

舒展，舒展，上海请个专家来了。舒展，舒展，舒展，哎，小琴，你看看一姑娘，大概是这么高，黄头发，穿蓝衬衫，看见没？好，谢谢啊，舒展。

0: 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1: 你好，是找舒展吗？
2: 对呀，舒展不在我们这儿，已经被人接走了。
1: 不会吧？我女儿她不是神经病，我来接她回去。你们让我进去好吗？
3: 不行，
1: 你们让我进去，真的我进。
3: 我没有规定。
1: 展展，展展，
2: 我女儿她不是神经病，我求求你了。
1: 苏大姐，
2: 所长，
1: 孩子没在这儿，在我们所里呢。
2: 你们骗我？
3: 没骗你。
1: 是我把孩子接了出去，前几天金所长说请个心理专家，我想请专家给孩子看一看。
2: 你说你这个人，你把孩子接走，你得跟我说一下呀。这两天我天天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后悔了。我今天来想把孩子接走，人说给人接走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怎么跟你说呀？前几天你把孩子送过来的时候说什么来着？你怕说伤害妍妍，又担心别人指指点点。
1: 说白了，就是顾忌，你自己那张脸。
2: 行，
3: 行了，不吵了。

0: 舒展，我看你脏衣服挺多的，我就给你洗了。哦，谢谢你帮我洗衣服，你不用帮我洗衣服的，我自己洗就行。哦，对，那个上海杨博士来了，你跟我去见见呗。
1: 小丹，
0: 啊，
1: 你能听我说说过去的故事吗？啊，妈。
2: 我们运动会走方阵，需要举横幅。您把咱家饭馆开业时那个给我找出来呗，我带鞋下去。一个运动会搞什么搞？多把心思用在学习上。
0: 我这次考试全班第二。
2: 哟，太棒了！再接再厉，爸爸呀，奖赏个大虾。
3: 谢谢爸爸。
4: 哎呦，全班第二，又不是全年级，你就甘心做那个万年老二？
2: 来，你看看这个。什么呀？出国？妈妈准备送你出国留学，在那边读高中，然后在那边考个大学。
0: 妈，我现在实验高中挺好的。
2: 对呀，是重点。多少同学想考都考不上，咱家展展考上了，多少同学羡慕了。<笑>你就这点眼光，也就在小地方逞逞威风，哪能赶得上国外呀？ 送你出去，让你开开眼界，长长见识，能出去。

0: 留学的孩子人家都出自什么家庭啊，比你现在处的这圈子高出一个档次都不止。
1: 孩子他妈，出国要花多少钱啊？再说了，咱们刚把饭店盘过来。
0: 你懂什么呀？这为了孩子的前途，我就是累一点儿，累死了我心甘情愿。哎，我就顶瞧不上你这个不求上进的样子。
2: 妈。

0: 你看看，咱们家还是最小的，最有见识，哪像你。
1: 我根本就不想出国念书，可是我拧不过我妈，高中读了半年，就被她送到了法国。
2: 行，那我说两句啊，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家展展的关心。这样，我们全家呀，共同敬大家一个酒，好不好？来，第一杯咱们把它喝了吧，好，谢谢了。
0: 老叔啊，你家展展真有出息，
3: 当初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念高中，这不就走对了？
0: 那个爱德斯普大学可是名校啊，展展毕业后留在国外，把你们老两口接过去，享福。
2: 谢谢。
4: 展展，毕业后怎么打算啊？是继续读研，还是有什么工作去向啊？
5: 妈，如果我毕业以后回国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呢？
4: 你敢？那我不白送你出去了，你必须得给我留下。
5: 我毕业还有一年多呢，
4: 你得提早上心，这临时抱佛脚不就迟了？我让你爸把土特产都给你寄过去了啊，满满两大箱，到时候你跟同学啊老师啊都分一分，东西不值钱，是一份心意，地方特色，你分的时候啊嘴巴甜点，搞好关系很重要。
5: 妈，我不和你说了啊！
4: 你看你这孩子，老妈跟你说两句吧，你就嫌烦。
5: 不是啊，我教授发过来邮件了，我先看一眼。
4: 哦，教授的，那快去看，要跟教授搞好关系啊。
5: 好了，拜拜。
6: 哎，舒展，干嘛呢？
5: 改论文呢。
6: 哎呦，改什么论文啊？你整天待在屋子里不嫌无聊啊？
5: 起来，
6: 我带你出去。
5: 我不去了。
7: 今天在学校附近有个校友会。
5: 可我过两天就要交论文了。
6: 哎呦，你开心点好不好？你已经压抑自己很久了，你需要正常的社交。这样，你去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说不定等一下在宴会上还能有浪漫的遇见呢。

0: 华的案子我一直在查，
1: 有进展吗？
0: 目前最有用的关系是他那个侄子汤毅，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汤毅跟他姑姑一样，凭空消失了。

0: 尝试一下，
1: 不错。
2: 嗯，
3: 太帅
4: 了！
3: 我手机呀。
0: 这沙拉
3: 不错。不知道。
5: Cheers！
3: 嗨。
0: 这酒味道不错。
1: 嗯，是。
3: 那边那边坐坐。
6: 给我们。
5: 哎，苏格兰的木
6: 我憋。
1: 哎，好。
6: OK。
1: 笑得更加美。就有点少一点。
0: Yes。
6: Cheers。
0: 确实。
1: Nice to meet you.
7: Hello!
8: Hey, 别漂亮了啊！
3: 哎呀，来这么吃啊
8: ！How are you, Linda?
3: 自拍一杯啊！
8: 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啊！哎 ，What's up, bro?
7: What's up? Your treat?
8: 放在我身上啊！
7: Oh, thank you, man.
8: Hi, hello. 怎么样啊？哎，越来越漂亮了啊！
7: 来，咱们喝一个，
0: 干杯啊
8: ！Thank you. 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今晚放心的喝，放心的吃，包在我身上啊！来，干杯！
7: 干杯，干杯！来
3: ，Cheers.
7: Cheers. Cheers.
8: 失陪一下啊！
7: 啊 ，Cheers.
8: Hello，
7: 要不要换装者？
8: 我可以邀请你过去跳支舞吗？
7: 对，穿着事儿，完了，一人一个。
8: 不喜欢这里啊？
9: 不太习惯。
7: 待会儿你看看菜单。
8: 你叫什么名字？
9: 舒展。
8: 啊？
9: 舒展。
8: 你很漂亮。
7: 天长地久，
9: 谢谢。
8: 我可以坐你这里吗？
9: 啊，可以。
7: 别说那么多了，干杯，干杯。
8: 其实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这群人好傻。可是自从有了这个，我觉得很开心。来，喝一个。
7: 还行。
0: 干杯，干杯。
8: 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不认识几个新朋友真是可惜了。走，我带你认识。
9: 嗯，不用了，谢谢。啊，
8: 行，那你坐来。嗯，
10: 好好，我
7: 喝一杯，喝一杯，干了，
10: 干了，干了，干了。
8: Hello，Hello，Hi。
5: 哦，
3: 嗨
6: ，Hi，Long
3: time no see。
6: 是啊，你这。Do you like this one？
8: 来来来，我们喝，我们喝啊！
0: 来来来来来来，干杯！
7: 来，干杯！我得看着他喝酒呀，他不喝我怎么喝呀？是不是？别往外冒啊，冒湿了都是。
8: 我先出去一下。
7: 别浪费，别叫你们虽然你是。

0: 嗨，这么早走啊？
1: 嗯。
0: 怎么了？玩得不开心啊？
1: 不是，我很少参加这种聚会。
0: 那等等吧，12点的时候，有个摇滚乐队过来。
1: 不了，我要回去写论文。
0: 论文？那我送你吧。
1: 不用了，我去坐地铁。
0: 哎，如果你真的是写论文的话，我送你可能更快一点。
1: 谢谢。

0: 萧炎送我回家的那一路几乎都是他在说话，我后来甚至觉得他有些无聊了，但我没想到第二天他又出现了。他把我带到一处孤僻的海崖上，背对着大海向我求爱，我没有拒绝。与其说我是被那样浪漫的场景所感动，不如说我脑海里想到的竟然是我妈。萧炎全家移民法国，和他在一起也许能满足我妈的愿望。跟他在一起的那三个月，他带我购物、逛街、旅游，进出各种高档的饭店、酒店。现在想想，只不过是有钱人消遣的一种方式罢了。我却天真的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很开心。那些开心里也有一丝我的虚荣心。灰姑娘十二点就会回到现实，可我没想到那一天来得这么残忍。
1: 晚上好。
2: 你走开。
1: 你又开玩笑是不是？
2: 你走开。
1: 我说你到底怎么了？
2: 我怀孕了。
1: 啊！你刚刚说什么？
2: 我怀孕了。
1: 怀孕了？确定了吗？
2: 嗯。
1: 真的？哎，叔叔，这是好事啊，大好事啊！太好了！你看我这也喝了酒，一身酒气呢，我怕熏着你。要不这样，叔叔，你先躺下来好好休息，别想那么多啊，先好好休息，我去冲个澡啊。好事啊。太好了。

0: 下车吧，
1: 萧炎，我们来这儿干嘛呀？
0: 我带你来这里检查一下身体。
1: 在市里不能检查吗？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呀？
0: 乖，因为啊，我跟这里的医生比较熟啊，所以啊。

也只有来了这里，我才更放心，不是？走吧。

0: Please. Welcome.
1: <笑>干什么呀？你让我把孩子做了，<笑>不然呢？要不然你留着孩子做萧夫人呢？啊？哎呀！What
2: are you looking at? Pull it down. Go.
0: 做完那个手术，我很疼，一直在出血，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想着再也不要回去了。可是我妈说我冤枉。 把我送到车站，头也不回的走了。他希望我回去，但我真的不想回去了。那天我也不是有意要撕我妹妹的护照，我不希望她和我一样，更不希望。 有人伤害他，
3: 舒展，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展展，
1: 妈妈对不起，
0: 妈妈跟你道歉。
2: 感谢
1: 。我们都爱你，都在乎你，妈妈再也不逼你了。好孩子，
2: 展展，咱们回家啊。
1: 咱们回家。

0: 我们回家。哎，这样多好，一家人啊，有什么事好好聊，好好沟通，好好过日子，多好。慢点。哎呀，景所长真是太谢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太谢谢了，
1: 应该的。
0: 太麻烦您了。哎，你说我之前这个人头发昏，你说现在想想，什么国外不国外，什么大学不大学的。
2: 我们现在啊，就是要把展展身体养好。
1: 大姐，您这么想真对了，一家人什么最重要啊？身体健康最重要，好好在一块过日子最重要，是不是？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我当时说让舒展住我那儿的时候，你还瞪我。

0: 我不知道你能行吗？我知道你几把刷子。那当然，事实证明是我错了。你觉得我这个心理咨询师的办法怎么样啊？
1: 还是您厉害。那您怎么就确定舒展他爸爸会主动提出来呀？
0: 我用得着确定吗？他就是不来，我也有办法。这就叫水得晾凉了喝。

0: 枫桥这么多年都没变化，还是挺美的。
1: 还是那句老话，国内的月亮并不一定比国外差，你踏踏实实留下来好好看看，越看越美。
0: 反正我要走了，洋洋的事儿你怎么考虑的？
1: 那老婆大人在这儿了，当然是去英国啊，随你，在枫桥随我，那当然最后都听你的啊。
0: 你们父子俩就嘴上说的好听，心里面早就打好小算盘。
2: 洋洋怎么跟你说的？
0: 他还用说吗？就是不想去了呗。
2: 那老婆，你是怎么考虑的？
0: 我都给他计划好了呀，他再上两年小学，13年级的时候呢，可以在英国给他申请一个寄宿中学，等上完了中学直接申请上大学，一切顺理成章。万一你儿子将来考上了名牌大学，那人生不就完美了吗？
1: 但是老婆，你要是从这个教育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吧，我倒是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我没觉得我们中国的教育比国外差呀，你就比如说奥数这个比赛，然后包括其他国际上比赛，那你拿奖的全是咱们中国学校名列前茅。
0: 你说的那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吧？要是让你儿子留在镇上读小学读中学，能有这么好的教育资源吗？
1: 那好，我们不仅仅聊教育，那洋洋上学你总不可能在真空的环境当中上吧，他还得带人接物吧，那我们聊治安啊，当街就枪杀呀，啊，人体炸弹呢，你这个治安外国总比不了我们中国吧。洋洋上学你不能仅仅考虑他上学的问题，你还得考虑他人身安全的问题吧。
0: 秦卫民，你这叫偷换概念，我说的是教育还有前途。
1: 老婆，我跟你聊的是个人选择，你看洋洋他现在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他有他自己的兴趣和判断，那咱们这些当父母的是不是就不应该以我们自己的判断呢、想法啊去强加给他呢？
0: 他才多大呀，他有什么独立思考能力啊，他是个未成年人，我们当家长的当然要为他的前途考虑了。
2: 老婆，你知道舒展吗？
0: 得抑郁症那个女孩。
2: 你知道她怎么得的抑郁症吗？
1: 舒展有她自己的想法，有她自己的兴趣，有她自己的爱好，但是她妈妈说不行，你要穿这个衣服，你不能穿那个衣服，你应该去那儿上学而不应该在这儿上学，我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你要听我的。老婆，我不是说你，我知道你是全心全意的爱我，我也是，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爱应该是尊重你。
0: 你说的倒好听，你呀、其实就是想让他和你一样将来当警察。
1: 我没有，我真没有，我也没有把我的意愿强加给他，我真是看到了洋洋对于警察感兴趣。爱因斯坦不是说过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洋洋你真对警察感兴趣的话，那我就好好培养你。那兴许以后，你比我还出色，成为一个出色的警察，那也说不定。
0: 我倒还真想看看啊，万一把洋洋留给你。你们爷俩每天吃什么喝什么呀？你工作忙，你有时间管他的饮食起居，有时间管他学习吗？
2: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0: 当时我追你的时候，我也天天上班，我还天天给你做饭，你还觉得挺好吃的。
1: 况且说，这么大的一个派出所我都管得了，区区一个景娘娘有什么管不了？大不了我给她扔那儿，当猪养算了。
2: 行啊，你既然这么想带孩子，要不我把他留给你，实习几个月。如果你要是带的不好，就得把他给我寄回去。
0: 那我们这事儿就说定了。
3: 老婆，不是我夸你啊，我觉得你今天特好。

0: 这么早就起来了？
1: 你刷牙了吗？
0: 没有。困不困？困的话得睡会儿，下午还得赶飞机。
1: 不睡了，上飞机再说。
0: 那我帮你弄弄吧。
1: 你们不是都爱吃肉丸吗？
2: 肉丸、鱼丸，做了好多，
1: 都冻在这里了。
0: 哦。
1: 下面淘的时候放点。
0: 哦。
1: 放点蔬菜啊。洋洋太不爱吃青菜
3: 了。知道了，欧阳大夫，我会干。
1: 还有你。
0: 嗯。
1: 你得多运动。
0: 你放心，下回你回来以后，我当你们儿一脱衣服，我这一块肯定变成爸爸，我脱给你看看。

0: 哎，怎么了？为了工作都没时间照顾你。哎呀呀呀呀呀呀！行了啊，行了，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别这么说。我当欧阳专家的老公，我心里头别提多有面了。而且儿子还特别理解。
1: 咱是个独立女性啊，是不是啊？哪有那么一说呀？哎呀，没有的事儿啊。
2: 爸妈，我饿了。哎，有鱼丸。
0: 饿了，洗手吃饭啊。
2: 你刷牙了吗？
3: 哎呀，先吃饭，待会儿再去洗手刷牙。
0: 这小子随我，不刷牙。

0: 哎，我那个最后一天，帮我最后一次。
1: 知道了，哥。天天来也不说事儿啊。
0: 是是是，每天都麻烦你，我都不好意思了。丁波，哎呦嘿，
2: 不是，钟玉今天出院，你跑这来看谁来了？
1: 哦，丁哥啊，每天来给钟教导员送鱼汤，自己不露面还不让我们说，我就说是我们医院后厨炖的，哄他每天喝一碗。
2: 我说呢，我说钟玉住院你也不露面，你已经到了这个无名英雄的境界了。哎呀，
3: 丁总，丁哥，哎，嗯，哦，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还不认识，这我女朋友梦梦。
1: 哦，李梦，李梦。哦，
3: 可以吧？
4: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秦明，你好，你好，我是他同事啊，女朋友。
3: 这鱼汤啊，那你看这个钟玉今天出院，那你这鱼汤就派不上用上了吧？
5: 不，也可以大家一起尝一尝。
2: 不是，那你这个多不合适，你给钟玉弄的，你让我们大伙儿尝尝，我们一大老爷们儿又弄鱼汤。
5: 这停止停止，这鱼汤，
3: 你放心，没事，不就下奶吗？男的不下，没事。
5: 不是，我怕你喝了上火。
2: 哦，我底儿虚。
1: 我有碗，我拿。
2: 不用，这挺好，
3: 手艺真好。
5: 关键是鱼鲜，鱼鲜。
3: 秦总，
2: 手艺好，
3: 干嘛？
6: 给我尝一口。
2: 你吃完早点，你尝什么？
6: 哎呀，我饿了。
2: 你不吃完早点吗？
6: 来一口，就一口。
5: 秦总长，说个正事儿啊。钟玉要是出院了呀，人大夫说了，得多休息，不能急于工作啊。
3: 您放心，我打算安排他先休息两天，养好身体再说。
5: 哎，好，那就这意思。
2: 你差不多了，上火啊。
6: 真可以，
2: 好喝，
5: 喜欢你们就多喝点啊！
2: 哎，就挺不好意思，你说你给钟玉弄的，哎，
7: 姐，
2: 哎，收拾好了，
6: 钟姐，
2: 走吧，
7: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吃完了再走吧。
8: 我的鱼汤呢？
3: 你还喝鱼汤啊？
6: 梦梦，鱼汤呢？
1: 今天没熬。
3: 哎，没熬，哎，没熬，我就别喝了。
8: 这怎么没熬呢？
3: 怕你上火吗？不是。
8: 哎，算了吧，不吃了。
2: 走吧，那鱼汤上火，你吃。
6: 我来。
8: 今天怎么没熬呢？
2: 这怕你上火吗？回头容易得麦粒肿，你回头好不了。

0: 嗨，景阳呀。
1: 嗨，小丹姐。
0: 你在这干嘛呢？
1: 真是想求你个事。
0: 不行，不请。
1: 哎，不是这次，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什么事儿？
1: 开家长会。
0: 开家长会。更没门。
1: 哎呀，求你了，小丹姐。
0: 你怎么不让你爸给你开呀、啊？你是不是没考好啊？
1: 嗯，
0: 卷子，给我看看。

0: 浅阳呀，你完蛋了呀你！
1: 嗨，我玩的是小，你们也得跟着遭殃啊！
0: 什么意思？
1: 哎，你想，我爸他去学校肯定是挨训，他回来的跟我妈一说，我妈肯定数落他。他里外受气，上班的时候沉着张脸。
0: 很有道理啊！
1: 是吧是吧？这星期五下午4点啊，学校门口见。
2: 就你考这点分，就得让你爸去给你开家长会，
0: 好好教训你，你才能长个记性。哎，金锁。
1: 嗯，我爸呢？嗯，小丹姐，你骗我！
3: 唐景华的案子我。

0: 有进展吗？
1: 目前最有用的关系是他那个侄子汤毅，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汤毅跟他姑姑一样，凭空消失了。
2: 他也一定知道汤计划的下落。
1: 当下这个社会，要想完全不留痕迹的活着，根本不可能，除非他有意识的想隐藏自己。
0: 你觉得他们有问题？
1: 直觉。

0: 跟你汇报汇报，这两周我们的工作情况。行了，先别着急汇报工作啊，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大家先去吃午饭啊。刘小丹，啊，吃饭吃饭吃饭，小丽，老弟，
1: 刘小丹，一会儿把我下面也扫一会儿啊。哎，丹丹，还有我这儿。
2: 知道了。
0: 欢迎周姐归队，吃饭喽。
1: 哎，帮我那底下扫干净。
3: 好，扫啊，
0: 加油啊，
4: 准备吃饭嘞。
1: 别进来！哎，黑虎啊！哎，锦雀，
5: 拓地呢？
1: 我刚刚在所里看着，这门上挂着心理辅导室，这怎么回事啊？不是你这可以啊！啊，刚从医院回来你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你干劲十足啊你！
5: 那是啊！
1: 我跟你汇报汇报，这是我临时的一个想法。当初咱不是给舒展做过这个心理辅导吗？ 完了事以后，我就打算把这个心理辅导室给它保留一下，然后这事儿我跟郑所也商量了，你在医院里头没在，正好你现在回来了，怎么样？觉得这个行不行？
5: 把这心理辅导室开到所里啊？
1: 我告诉你啊，你还真别觉得不搭调。啊，我看了一篇报道，这个报道上说，咱们中国人啊，普遍现在心理压力过大，容易产生这个心理疾病，但是在咱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头。 心理疾病和精神病可是划等号的，就不爱去医院，那丢人嘛。但是你不去医院，就会导致这个心理问题越压越大，最后会产生什么自杀、报复社会。咱们现在开这么一个心理辅导室，为这些有需要的人做心理辅导，我觉得也是变相的扫清一些社会的部分因素。
5: 那我当然没有意见呀，这要开就得打出去。
1: 那贺老崔小姐是一样，请几个专家，你朱湛的时间定了吗？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这有一个报告，你看看。我认识上海的一个杨教授，上海精神科副主任，我打算通过他和我们达成合作。
6: 哎呦，行啊，你这速度。兄弟。
1: 我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咱请崔叔出来。请崔叔干嘛呀？帮你把这个庄玉拿下呀！别老麻烦人，你不明白吗，兄弟？你看着这个女人，她不好对付，就是崔叔出马，她都不一定能拿得下。
6: 哎呀，别，这不好，这不好，
1: 什么不好？你主动点。 你这么磨磨唧唧，我都替你着急。送鱼汤，好是好，人家看不见呢。想当初我啊，我追我老婆，我在医院里边，我一打眼我就看着她，这大高个追的，怎么追啊？我就给她伸到下班，下班以后我送她。一开始特烦我。 搞得我警卫明，你要再送我就打110。我说你打，你打，打完以后我还来。后来我才知道，他心里头巴不得我送的，尤其是下夜班，我不送他，他都不敢回家。我就这么追他，追了半年，一年以后我俩就结婚了。你得这样。
6: 我跟你情况不一样，那钟玉呢，很有可能还没走出来呢。你多给他一些时间。

0: 量，还给时间，还等，等多长时间？10年。
1: 哎呀，你看我，等都等了，这么多年了，不在乎再多等等。
0: 哎，你等会儿，等都等了那么多年了，那你这意思，你们俩人早就认识？啊，这事儿说，
1: 我都把我追我老婆这段事跟你说了，你不能不跟我说，你说。这样一说吧，就得从我刚到枫桥的时候开始说起。
2: 来了，今儿可不早啊。
3: 这锁你给我换的？
2: 丁波，我忘了告诉你了，你屋里漏水，我得检修，这几天你就先别干了。
3: 老蔡，故意的吧你？
2: 怎么说话呢？
3: 你又说我漏水，说我漏电，你把门给我锁了，玩阴子是吧？哎，别走！
2: 怎么？你还想动手？
3: 咱俩是不是得理论理论？你凭什么锁我门啊？咱俩得
4: 算了，
3: 说了说的吧。
4: 丁波，算了吧。
3: 怎么就算了？他现在把我门给我锁了。
4: 他要涨就让他涨点吧，这都是没办法的事。
3: 我签了合同都签了一年的，一个月1500，就这么算了。
4: 他是把门给换了，这生意都没得做了。
3: 那不行，我打110。
4: 报警有啥用呢？人家小舅子在市里是做大官的。
3: 咱国家呀是讲法律的，我就不信了，还没地方说理去了还。喂，110吗？我要报警。
2: 你还打110？
3: 我打110怎么了？你把门给我打开。
2: 不打，
3: 你信不信我给你撬了？
2: 你撬一撬试试。
3: 嘿，我就撬了，你把门给我拿。
2: 我看你怎么给我撬。
3: 怎么着？有工具，你要我撬不撬？拿来
2: 试试看。
3: 告诉你啊，今天我不能给你撬了，给你看看怎么
5: 试试。报的警。
3: 我报的警。
5: 怎么回事？
3: 他把门给我锁了，我这是租的，他是老板，不让我做生意。
5: 为什么锁门？
2: 屋里漏水，这几天他就不能营业。
3: 漏水是你说的，我不就没答应你涨房租吗？我有合同的。
5: 合同期到什么时候？
3: 我签了一年的，还差半年呢。
2: 是啊，隔壁都涨价了，就他不给我涨。
3: 什么叫我不涨？我不涨，你把门给我锁了
5: 啊！行了，来，你跟我来，把合同给我看看。
2: 好，
5: 走。
2: 小丁，你下半年就好好干吧。你要好好谢谢人警察，房租不给你涨了。
5: 不用谢，我们呀就是排小忧解小难的，有什么事儿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好好做生意。走。
4: 行，这事也解决了，你就心平气和的吧。
3: 啊，
4: 那我想回去了。
3: 哎。
0: 这么多年，你就一直等着？
1: 不能笑我。
0: 我不是笑话你，丁博，我是感动。
1: 这有什么可感动的？那要说感动啊，那是我才被真的感动了。哎，我一个外乡的，到这枫桥这地方，谁也不认识，突然间有一个人，你说这么帮我，你说我当时感动不感动？
0: 哎，那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当志愿者的吧？
1: 哎呀，也算是有点私心吧。他是民警，我当志愿者，这不是能从某些地方帮他缓解一点工作压力吗？
0: 丁波，我现在就给崔叔打电话，我们一帮人出主意，我就不信拿下。
1: 哎，别，这真别，你听我的，真别拿，没有这个必要。
0: 不是，你还想？不想娶钟玉了，
1: 想是肯定想嘛，你不能催他那么紧。一个是他自己心理建设还没有完成呢，第二他工作那么忙，我再这么一弄，压力太大，不能再给他施加压力了，太累了，你不能让他太累了。
0: 行，我尊重你。我们一帮人也都不掺和。

0: 送你一句俗套的话吧，祝你们幸福。
1: 哎，
2: 我今天下午要去摆摊，你过来看我呗。
3: 哎呀，我教你呀，你假装路过，我们来个偶遇。
2: 哎呀，我们都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不也想我了吗？
3: 哎，小屁孩子进来怎么不敲门啊你啊？
4: 我都听到了。
3: 听见什么了？听见
4: 你上班时间跟女朋友打电话。
3: 哥告诉你，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现在是午休时间，哥这电话打得光明正大。
4: 那我告诉赵大爷去。
3: 哎，你过来过来过来，
2: 坐
3: 下。洋洋，哥平时对你不错吧？
4: 是不错，但是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去告状了。
3: 来来来，你说。
4: 礼拜五帮我开家长会。
3: 那我干不了，这事儿被你爸知道，我吃不了兜着走。
4: 教导员。
3: 哎，
2: 洋洋，你知道为什么只有哥有女朋友吗？因为哥除了幽默、有才、风趣、长得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质，就是做人够朋友。能帮朋友保有秘密，女孩子都喜欢这样的。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样喜欢拿小报告的，你以后肯定找不着女朋友，你等着打光棍。
4: 彭松哥也没女朋友啊。
3: 彭松他太老实了。
2: 哥教你啊，这事儿你去找彭松，但是你别告诉他，你让他帮你开家长会。你就把他骗到学校里去，之后再说。
4: 好主意。
2: 小意思。啊。
5: 哎，洋洋，你不是让我来学校陪你打篮球了吗？
4: 哎，你先帮我开个家长会，待会儿再去打篮球。
5: 家长会？哎，不行，警嫂知道会杀了我。
4: 哎呀，求求你了，你都来都来了，当会好人吧，吴总哥。
5: 不是，洋洋，我。
6: 你回去可得多费点心哦。
0: 明白。
6: 哎，洋洋来了。
4: 爸。
5: 凶手。
7: 哎，聂老师啊，最近我家孩子成绩怎么样？
8: 哎，你好，你好，我是景洋洋的爸爸，你是景洋洋的父亲是吧？幸会幸会幸会。
5: 请苏荣光
8: 来开家长会，巧了，我也是。但是你先回所里上班，回头咱俩单聊。你先回去吧，啊。
5: 好嘞，进去。
8: 我申请跟你聊聊，啊。景洋洋，今儿开家长会，你叫来俩爸爸，你够可以的你。
4: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丹姐搞的女的。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胜败乃兵家常事，
2: 没考好就没考好，下回考好就完了。
3: 我保证下次考好。
4: 你这个傻孩子，你为什么不跟公公说呢？啊，走，我带你去找他去。走啊！
5: 咱别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
1: 王月平时是个什么状态？
6: 这孩子不大爱说话，尤其是这两年更内向了，
7: 脾气怪着呢。

0: 我申请跟你聊聊。啊。景阳阳，今儿开家长会，你叫来俩爸爸，你够可以的你。
1: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丹姐告的密。
0: 现在有一种东西叫手机，手机上面有一个软件叫微信，微信里面有一个叫微信群，我可以看呀。
1: 可是我删了。
0: 你干的事真漂亮。
1: 爸，你老师又给你打电话了。
0: 我用得着他打电话？我打小在这上学，几号开家长会我不知道。
1: 给你点赞。
0: 我也给你点赞，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晚上到家再说。走。倪老师，哎，洋洋来了。
1: 爸，轻点，来吧。
2: 少跟我这嬉皮笑脸的，把胳膊拿下来。
0: 你还惦着揍我是怎么着？怎么回事？
1: 你说啥？我听不清。哦。
0: 现在听见了哈？
2: 怎么回事？今天？
1: 我错了吧？
2: 错哪儿了？
1: 没考好。
2: 卷子呢？

0: 洋洋啊洋洋，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没考好就没考好，怕什么？下回考好就完了。但是你在家长会这个问题上你耍花招，这个叫什么？这叫撒谎，这叫不诚实。男子汉大丈夫能说谎吗？我没考好，我就直接跟我爸说我没考好，下次我考好了就完了。你连面对自己问题的勇气你都没有，你撒谎，太让爸爸失望。哎，老婆，哦，成绩出来了，考得挺好的。嗯，这次没排名啊，素质教育不排名，是不是洋洋？哎，可惜了。嗯，多少分啊？语文、数学、英语，95、96、97。我跟你说，如果要排名的话，至少全校第一。哎呀，是是是是是，我盯着他学习呢啊，考得非常好啊。哎，你那边怎么样？也挺好的。
1: 哦，行行行，爸爸给你做饭啊。好嘞，等会儿。
0: 那个洋洋让我给他做饭了，回头咱再打啊。哎哎哎，
2: 爸，你这也是撒谎啊。
0: 我撒谎，我为了谁啊？我为了让你妈不那么操心呢。我
2: 可你这也是撒谎啊。
0: 你别跟我扯别的，继续聊你的问题。你过来。为什么没考好？为什么考那么差呀？
2: 我经常上篮球队，每天都有训练。爸，我保证下次考好，你别让我退队啊。
0: 你什么时候进的校篮球队？
2: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下个月还有市里的比赛。哦，
0: 这怨我了，爸爸给忘了。爸爸倒不反对你打篮球，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学习给落下了，我们也得把学习搞上去，对不对？
2: 我保证下次考好，我保证下次考到全班前五，全班前五。男子汉说狠话。
0: 你把口条捋顺了，考第几？
2: 前五。
0: 行。
2: 拉钩。
0: 那你要是保证的话，爸爸也跟你保证，这周日爸爸带你去篮球场，而且教你几招绝招。
2: 嗯、真的？
0: 当然了。
2: 太棒了。
0: 哎，过来。哎，男子汉大丈夫，咱就不撒谎，好好的面对问题。面对问题之后是什么？那我们就得改正问题，是不是？
3: 哎，刘老师你好。对，我是政委的爸爸。麻烦问一下他最近表现怎么样？关尔镇他没来报道。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不好意思啊。妈，爸，喂喂。

0: 啊，现在这孩子报那么多补习班都学傻了，你给报那补习班还什么名师，全都是骗学费。
1: 那他现在在哪儿？
0: 他现在在哪儿我怎么知道，我又不能拴住他。
1: 他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你不清楚他在哪儿？
0: 你跟我嚷什么呀，神经病。

0: 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打二三打四五六七八，停停停停。宝贝们啊，跟你们说过多少遍，这个手啊，一二三四的时候在这儿，四的时候一定要在这儿，然后这个一定要打开，不要做成这样的，缩的好难看的，知不知道？啊，也不要像民舞一样，你们一定要有个定点，不要像民舞一样，一二三四五六，这是广场。
1: 别说了，把衣服先披上。
2: 我先走了。
3: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我给你钱是报补习班，不是让你来学这个的。
3: 我喜欢学这个，我就是想学这个，怎么了？成天看你书外，看得我头都疼，书都想把你撕了。
1: 以后不许来这里。
3: 你别管不着你。
1: 我是你爸，我管不着。
0: 哎，干嘛呢你？
4: 微微，这谁啊？
3: 我不认识他。
1: 不认识，我是他爸。嗯。
4: 哎，他不认识你哦。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可就要报警了。我跟你说，
1: 报什么警啊？我就是警察。
4: 哟，你这流氓样还是个警察呢？那我还是纪委的呢。
5: 哎，怎么回事？
4: 哎，你怎么回事？好，你们两个来的正好。这个人啊，冒充警察调戏我们女学员。
3: 保安叔叔，他调戏
1: 我。
3: 我
1: 给你们看证件、就是、啊。正门，
5: 你倒是拿出来呀！
1: 正门，在衣服口袋里面。正门，
5: 别跟人家废话了，赶紧跟他们走去、哎。
1: 放开！
5: 赶紧的，
1: 我是警察。
6: 九月份新学期已经到来了，校园的安全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么今年，我们枫桥派出所向辖区内的各个中小学校建立了警务联络室。既然建立了警务联络室，那么我打算把这个警务联络室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还是那句话吧，治不如防。我也和这些校方的领导达成了一致决定要举办一个法治安全教育周的活动。一个民警负责一个学校，那么枫桥高中我来负责。咱们辖区内还剩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看看同志们有没有主动请缨的。我跟你们说啊，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你们想啊，重新回到校园，接触一下咱们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啊，染染这个嫩气儿，多好！这还不抢？
7: 小学我去吧。嗯，
8: 啊，职业技术学校离我警务站不
6: 远，那就楠楠负责这个职业技术学校，
8: 啊，好。
6: 还有没有人主动请缨的？我挨个点啊。冯强
9: 在。
6: 冲雪什么想法？

0: 我特别想去，真的，所长，但我去不了。哦，我师傅去负责绩效这一块了，那珍稀警务站就剩我了。我要再去，那珍稀警务站就
1: 没
2: 就黄了。说的还挺有道理。
3: 刘晓丹，
2: 该是到你单独锻炼的时候了吧？
3: 该你单独锻炼锻炼了吧？不是你不说话这什么毛病？这是打哑谜呢，在这儿。
0: 所长，所长，他昨天摆摊了，他就一直扯着嗓子，就这么喊喊，把嗓子给喊哑了。
4: 就拿这个孩子没有办法。
5: 现在的孩子就是叛逆。我小时候也淘，天天跟我爸对着干。我们家这小子现在是没长大，长大以后指不定怎么收拾我呢。
4: 那不一样。
5: 我跟你商量个正事呗。下周三给你一个任务。
4: 什么任务啊？
6: 警务联络室
5: 要和学校合作开展一个法治教育周，我把初衷交给你了。
4: 初衷？嗯。哎，又是孩子，我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想着就头疼。
5: 你接触接触孩子，了解了解人家想什么，你好跟伟伟沟通啊。
4: 他就是记恨我这个爹。
5: 老张，
4: 明白明白，工作是工作，这任务我接了。
7: 郑所，这次校园法律安全周的活动啊，我们一定是全力以赴，不留死角。
8: 辛苦你们了啊！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我们说，随时交流。
9: 王月，你站好了，你把班级的脸都丢尽了，你还有什么不服的？
7: 邱主任，哎，邱主任呢？你们怎么在这儿啊？今天不是到操场上排列方阵吗？
9: 校长，我之前和王月说好了，走方阵的时候必须得穿短袖。他不听，非要穿什么防晒套袖，影响了我们整个班级的打分。
7: 王月呀，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穿上防晒套袖呢？
9: 我冷。你冷什么啊？我看你就是脑子有病。
7: 闹什么闹啊？王月，我看你成心是捣乱是吧？出去出去，到操场上跑两圈去。你还哭？破坏集体纪律，你还有脸哭啊？
8: 校长，
7: 你去排列方阵去，王月留下。
10: 王月，有什么问题你就跟叔叔们说，叔叔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警察叔叔就是来保护你的，你要相信警察叔叔。
7: 你手臂的伤是怎么弄的？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你别怕，是谁？说出来。弄出来给我看看。

啊！

0: 你什么时候的事情？放暑假的第一天，他就背着姑姑打我，我害怕。他有没有跟过激的行为？
1: 我尽量不跟他单独在一起。姑姑要是出去的话，我就跟着出去。那你怎么不告诉你姑姑啊？
2: 我害怕把我赶出去，我爸妈都在日本，他们不管我。荒唐，这简直是白痴。你姑父叫什么名字？刘金斗。
3: 赖王爷，你把你姑姑家的地址、电话写在上面。
4: 校长，我们把刘金德带到所里，麻烦你把王爷也带过来。好，我不去，
5: 你不要害怕，有叔叔们在，没有人敢欺负你，你相信我们。
4: 你放心好了，啊。千刀万剐不糊头吧，我这头把糊了。 都两圈了，一把没糊。
5: 会不会打呀？来，西风，
6: 您说我呢？你麻将最臭了，连冲三把了，你知道吗？
5: 没带钥匙啊？等会儿啊！
6: 来了，来了，
7: 南风啊！
8: 来喽，快点儿！
7: 哎，在搓麻呢。
5: 我是凤桥派出所的郑刚耀，你是刘金斗，啊，不是，哎，警察同志，我们就是几个朋友随便玩两把，这没赌博，
9: 我们就是随便玩玩。
5: 你涉嫌殴打他人，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口头传唤，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9: 打人？我打谁了我？
5: 麻烦你配合一下。
9: 走。哎，不是，哎，不是。
10: 警察同志，我真没打人呐，我打谁了我？
11: 村干部不是都通知了吗？村里头60岁以上的老人在家躲着就行，我们上门去采集信息。您说您还大老远跑一趟，您多麻烦呢。<笑>
12: 我怕您把我给忘了。
10: 哟，呵，把您忘了，我能不知道您吗？您是谁啊？您是挖锹村的，您叫李新草，对不对？对。
11: 我叫李新草，我今年70了。
10: 我知道，前两天刚过的生日，<笑>我都记得呢。啊，您看这样行不行？您老先回家，然后我们上门给您照个相，行吗？
11: 我这个头发都长长了，照相也不好看。
10: 没问题，咱有张楠呢，张楠这个理发手艺您是知道的，让他好好的给您理个发。
11: 然后咱漂漂亮亮的，我们照一个相，这个总没问题吧？行，男的好，男的好。哎，
10: 那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哎，大宝，哎，帮我送一下老人家。
13: 好，
10: 我就不送您了，我这所里头一堆事儿呢啊。
13: 忙吧。
10: 哎，你在家等着就行。不，您这身体挺硬啊。
13: 送一下，送一下。
10: 我送您啊。
13: 谢谢。
10: 有什么事跟他说就行。
13: 谢谢警所长。
10: 哎，李校长。
5: 哎，你慢点。正所让我带孩子来了解一些情况。带孩子了解情况。刘金斗，想想你对你侄女做了什么事儿啊？
14: 我侄女？你说月月？
5: 对啊。你怎么着？你还装傻呀？我装什么傻了？啊，是你们莫名其妙跑到我家把我抓这儿来，这还说我打人了。我打谁了我？
14: 不知道是吗？

0: 那行，我替你想想。7月3号，你的侄女王月放暑假的第一天晚上，你对她做了什么呀？
1: 你这是猜哑谜呢？2个月以前的事儿，我能记得住吗？行了，你们别闹了，把我放了吧，我得回家做饭。
2: 刘金斗，你能老实一点吗？
3: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3: 王爷胳膊上的伤。
1: 这谁弄的？我找他去。
2: 你挺会演戏的嘛。
3: 7月3号晚上，你喝醉了酒进入王爷的房间，意图对他施暴未遂。之后每次趁你老婆不在家，你都对他动手动脚。他手上的伤是不是你弄的？
1: 这是他跟你们说的。
4: 别哭了，这种事你应该早点说出来。他对你动了多少次手？
5: 我记不得了。
4: 那你记不记得他最后一次对你动手是什么时候？
5: 你别问我了。
6: 哎，警察同志，我是王素如啊。那个，我们家金斗他犯什么事儿了啊？哎，警察同志啊。
4: 您是王爷的姑姑王素如？
6: 哎，我是王素如。你们打电话也没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我们家金斗他怎么了？
4: 您先在这屋坐一下吧。他现在还在接受问询。
6: 哦，谢谢啊。月月，
5: 姑，
6: 你怎么也在这儿呢？这胳膊怎么了？啊，
5: 姑，
6: 说话呀！
1: 警察同志，那我可真冤枉啊！这王月6岁的时候，他爸他妈就去了日本，他一直住在我们家，我带他像带亲闺女一样。不信你们可以去打听打听，我能这么干吗？我这么干，我不成畜生了吗？我，
7: 你这个傻孩子，你为什么不跟姑姑说呢？啊，走，我带你去找他去。走啊，
5: 姑姑！
7: 走啊，
5: 姑姑！
8: 你干什么？你放开他！你放开他！你放开！你再这样，我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啊！
7: 这日子没法过了，刘金斗，你这个畜生，丢死人了！
9: 金锁，
10: 您是王素如吧？哎，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为民，咱别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把文先带出去。我跟您聊聊，您坐，坐。
7: 景所长，你别再问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哥哥和嫂子，他们在国外开餐厅，月月呢，从小就寄养在我那儿。你说，出了这种事情，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呢？
10: 那您这样，给您哥哥嫂子打一个电话，让他们回来。
7: 我怎么说呀？
10: 你不用都说清楚了吗？对吧？编一个理由，回来以后我单独跟他们谈。
7: 一般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回来的，今年过年他们就没回家。
10: 他们总不回来。
7: 去年清明节的时候回来了一趟，给老人扫完墓就又走了。
10: 他们平时跟王月的交流多吗？
7: 2-3天，得空了就打个电话过来。如果赶上月月不在家的话，他就问我。知道孩子一切都好，他们也就放心了。钱呢，是按月都打到我这儿。
10: 那这个王月平时想他爸妈吗？
7: 哎呀，怎么能不想呢？头2年，天天的吵吵着说让爸爸妈妈回来回来。哎呀，这2年也习惯了。
10: 那这样，您呢？您就说这个王月学校说了，学校有了点问题，要和他们当面见，需要哥哥嫂子这个父母回来一趟，聊一聊。

0: 这看来生意挺好的，都没空接电话了。哎，喂，哦，婶儿啊，我现在在外面有点事儿，还不知道呢。 哦，蕾蕾饿了呀，啊，那这样，我们家有奶粉，你就是你去我们家那个钥匙在那个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地垫底下，哎，那辛苦你过去给蕾蕾冲一下，哎，好，我尽快，谢谢你啊，麻烦你了。
1: 谁呀？
0: 我邻居，我来这儿把孩子放到他们家，帮我照顾一下。 孩子多大了？刚一岁。景所长，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呢？哎呀，不瞒你说，我从小身体就有毛病，30岁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男人嫁掉，结婚10年了，这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哎呀，我在家受的那个气呀，那个姓刘的干啥啥都不行，我没办法，我在外面盘了一个铺子，卖卖货挣点钱。怀的蕾蕾以后，大着肚子，还得忙上忙下，忙里忙外的，不怕你笑话，我生了孩子以后，我连月子都没做完，你说？
2: 我哪点对不起他姓刘的了啊？他要这么祸害我们家呢？
3: 您先，
2: 哎，这样，您呢先回去，给这个王月带点衣服来。他现在这个状态非常不好，我就把他留在所里头住了。至于您爱人刘金斗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询问。
4: 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

0: 你要干什么呀你？我告诉你啊，你别乱来，现在是法治社会。
1: 警察同志，我真是冤枉的，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我们从来不会冤枉好人的。
2: 阿超，
1: 怎么样？你们什么都不承认，他老婆怎么说？
2: 多半也是不知情，我让他回去了。王月我就留在咱所里了。
1: 嗯，那里边的记录仪坏了。
3: 大王休息，我是这么想，咱俩去一趟刘金斗的单位，还有家里，要是时间来得及，咱就去一趟学校，目的，怎么样？
1: 行。

0: 小琴，打饭去了。王月，吃饭了，拿着。
1: 哦，
0: 尝尝我们食堂的菜怎么样？
1: 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肉饼蒸蛋，在我们食堂最受欢迎菜榜排第一名。尝尝。哦，我忘记打汤了，你想喝什么呀？
2: 我想喝可乐。
1: 啊，可乐，行，我给你买去啊。
2: 我想要李清楚那款。

0: 李星楚。
1: 李星楚你不知道吗？
0: 哦，他是不是最近演个偶像剧特别火？
1: 最近新出了一款树莓口味，是他代言的。
0: 行，我给你找找去啊。
2: 刘金斗，我想把他给辞了。
3: 这怎么说？
2: 现在工厂效益不好，有一两个保安就够了。这个刘金斗一会儿看不住他就偷懒，中午吃饭的时候磨蹭一会儿是一会儿，一天恨不得能跑十几次厕所，白领每个月3000多块钱的工资啊！你俩说说，我留着他干什么呀？
3: 就比较懒。
2: 怎么？他犯什么事儿了？
3: 您觉得以他这个性格，他能犯什么事儿？
2: 切，他要是敢犯点什么事儿，我倒是对他刮目相看啊！
3: 有您这个话里有话，您说说怎么回事？
2: 抽烟、喝酒、打麻将，样样都沾点儿，哪一样也不敢玩大了。
3: 啊，就是这人他胆儿小是吧？
4: 刘金斗啊，就是那个混日子的主。打打小牌，想起来了就出去找个临时工，嗨，一般干不到2个月就不干了。有儿子之前是这样子的，有了儿子之后看着还好点，起码在那工厂当保安有半年了吧，
5: 也不是什么受累的活，挣那点钱估计就够他自己烧的，养那一家子呀还是得靠素茹，
4: 还有他老婆那个在日本开餐馆的哥哥。
5: 对，
6: 二位大姐，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刘金斗平时和他这个侄女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4: 不好也不坏，就那样吧。他也不怎么关心，他的乐趣全就在吃吃喝喝搓麻将上了。主要是月月在他家住着，每个月都从他的大舅哥那儿拿一笔钱。
6: 王月平时是个什么状态？
5: 这孩子不大爱说话，尤其是这两年更内向了，
4: 脾气怪着呢。我们两家住对面，他上小学的时候还经常到我家写写作业，现在见到我面还招呼都不打一个，头一低就走了。
5: 青春期嘛，小孩子都这样。
6: 好，谢谢您啊，麻烦您麻烦您。哎，
7: 这就是王月的班级。
6: 哦，王月在哪个桌上坐呢？
7: U3第一个。哦，不好意思，我去接电话。
8: 哦，您坐，
9: 您先忙啊。跟我女儿房间贴的很像啊。
6: 这人你认识？
10: 不认识。
9: 我觉得像。
6: 那现在的小女孩都喜欢这样的？
9: 那谁知道呢？
7: 王月喜欢李星楚喜欢疯了吧。
11: 哎，我跟你说，上次趁他上厕所我偷偷拿他手机看，他加了好多李星楚的应援群，而且他还每天写一篇小日志，上面都是他跟李星楚怎么样怎么样的。
7: 啊，就他那样太恶心了，我脑子里都有画面感了，你快别说。
6: 哎，二位同学，你们刚才聊王月是王月的同学？
7: 嗯。郑叔叔，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9: 我们来调查一些事情，这是我同事景所长。
6: 你好，我是枫桥派出所的。
7: 叔叔好。叔叔好。
6: 能不能占用你们俩人一点时间，我们了解一些情况？
7: 可以。
12: 嗯。
6: 谢谢。别紧张啊，我们就是聊聊天。
3: 这个王月平时在你们班里头人缘怎么样啊？
7: 他追星特疯狂。
3: 追星就人缘不好？你看我们郑所的女儿也追，
6: 不很正常吗？
7: 我们那是喜欢他，简直被洗脑了。谁要说他爱豆不好他就骂谁。
11: 对，就上次期末考试他把我们数学老师给咬了。
7: 嗯，
6: 咬了。

0: 你不写试卷你就画这个？
1: 你还给我。
0: 我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
2: 你给我扔了，
0: 拿过来。
1: 你撒手，
2: 你撒手。啊，
0: 你咬人啊你。
2: 明天给我把你家长叫过来。
0: 都看什么，好好答题。
3: 那后来怎么着了？
4: 老师叫家长了，可他父母常年在国外，是他姑父来的。
3: 他姑父来的？
4: 那天他姑父带着一身酒味进了办公室，气得老师把他和他姑父拎着一块骂。哎，
3: 对不起啊，我打断一下同学，为什么他的事儿你记得那么清楚？
4: 那天我在办公室帮老师收拾作业呢。哦，
3: 那后来他姑父说什么了？
4: 向老师保证要多管管王月，不让他再追星了。
3: 那王月这个追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好像是李新楚刚火的时候。
2: 对，我本来还觉得他挺帅的，可是现在看王月那个样子，我都对他路转黑了。嗯，
3: 这李新楚谁啊？在这学校吗？能叫来问问吗？
5: 我待会儿跟你说啊。
6: 喜欢我的明星。姑姑跟姑父对他也不太好，
3: 现在年龄小，又是叛逆，对吧？
0: 秦锁，秦锁。
3: 哎，六哥，
6: 过来。
3: 跟王月聊得怎么样？
2: 哎，吃完饭就玩手机，这不手机都玩没电了，让我帮他找充电器来着。
3: 你别让他玩了，你跟他好好聊聊。
2: 这小姑娘吧，我跟她说话，她不怎么搭理我。
6: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是，他好像喜欢一个男明星，
2: 对，叫李星楚。
3: 哦，对，嗯，
2: 今天还让我帮他买那个他代言的饮料。
6: 你就拿这个当突破口，你跟他聊呗。
2: 我又不喜欢什么明星。
3: 查嘛，你上网查着。
2: 也是，那我今天查查，做做功课。
3: 对，查着跟他聊聊。
7: 我看这样吧，我来攻下刘金德。
6: 我觉得你暂时先别，我打算明天把刘法医给请过来。

充电器给。咱俩聊会儿呗。你玩什么呢？我看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卡里少了20000多块钱，是不是你拿的？
2: 我真没拿，这我是冤枉的，你得还我清白，对不对？
3: 我看见很多像你这种年龄的粉丝，胳膊上全有一样一样的这种伤，怎么回事？
1: 你不是应该带我回家吗？怎么来这儿了？是不是月月出事了？嫂子，这孩子现在我真是带不了了，你赶紧把他领回家吧。

0: 充电器给。咱俩聊会儿呗。你玩什么呢？我看看。李星楚应援群。你也喜欢李星楚啊？
1: 我特别喜欢李星楚，他人特别好，长得又帅，演技也棒，唱歌也特别棒。
2: 你也喜欢他？
1: 对呀、啊，
0: 他最近演的那个《秋霜月》演得特别好，天哪！
2: 他演的叫秋华霜，你根本就不喜欢他。
1: 什么秋华霜、秋霜月？现在电视剧取什么破名字？
0: 小丹，
3: 哎，雨辰，
0: 今天早上吃什么呀？
3: 肉包
0: 啊，行。
3: 王月还躺着呢，喜欢吃早饭了，快点，别老玩手机，对眼睛不好，快。
2: 我不想吃。
3: 不行，你才14岁，还在长身体呢，得吃。

0: 早上吃我恶心，我自己出去买，好吧？
1: 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可以不跟着我吗，小丹姐？
1: 不能，月月。

0: 这人还挺多的哈。
1: 小丹姐，
0: 咋了？
1: 我突然肚子特别疼，想上厕所。
0: 行，那你去吧。
1: 你先帮我在这排着。

0: 所以说呢，就这样啊，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有什么不能聊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来，
1: 谢谢谢谢。
0: 哎，有什么事再过来，好吧？
2: 哎，
0: 好好。
2: 哎，锦所长。
0: 哦，不送你们了。怎么了？
2: 我这卡里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少了20000多块钱。
0: 哦，您别着急，您送的慢慢。哎。
2: 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回去了以后，我就跟我嫂子联系上了，她说呢，她要回来，然后让我帮她订一张明天的机票。可是我付款的时候，我这个手机就提示我说，我卡里余额不足了，这不可能啊！我这卡里明明还有30000多块钱呢，然后我这一查，就一下少了28000。
0: 您再仔细想想，会不会记错了？哎呦，
2: 怎么会呢？我这张卡绑定的是我这个手机，每一笔的出入账目全部都有短信提示的。您看一下，7号的时候还有31000，你看我今天一查，就只剩3000了。
0: 您这样啊，先给银行打一个电话啊，口头先挂失一下，然后去柜台查询一下，看看这个消费记录是怎么产生的，好吧？哎，您刚才说您嫂子什么时候回来来着？
2: 明天。
0: 明天？
2: 她去买机票了。哦。哎呀，景所长，您一定帮我把这个卡里的钱要找回来呀。
0: 哦，您放心吧，您先按照我说的去做啊。我们先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是什么。
3: 景所长。
0: 哎，刘阿姨，您稍等一会儿。哎。您好，把您请过来是想帮我们验个伤。
3: 人呢？
0: 人在这边。
4: 景所。
0: 怎么了？
4: 王月丢了。

0: 什么都没带，他去杭州干嘛？
1: 嗯，我知道他干嘛去了。走，去杭州。
2: 啊？去杭州？

0: 王爷，王爷，
1: 不好意思，
0: 王爷，
2: 楚歌。

0: 找你半天了，你跑这来了？
1: 快点，快点，快点！
2: 没事，没事。
0: 我们不是坏人啊，给您看一下啊，我们是蜂胶派出所的民警。
3: 咱们先回去。
0: 走吧，走吧，走吧，找你半天了，来来来，
3: 咱们先回去，咱们先回去。啊！你干嘛？干嘛？你干嘛？放开我！
0: 来来来来来，
3: 我不想跟你们回去。放开我！
4: 哎呀，阿姨您别着急。哎，
5: 没事没事没事，
4: 我们肯定会尽力帮助您的。
5: 谢谢谢谢。还是着急，那么多钱呢，你说。
4: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5: 王月姑姑。月月，这又怎么了啊？
6: 粉丝现场人太多了，又急又拽的。
7: 我就不明白了，那个李什么什么的到底哪儿好了？男不男，女不女，阴不阴，阳不阳的一副样子，就把你迷成这个样子了。追星追星，我让你追，我让你追，我让你追，追星！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3: 就是哪儿的好，我就是喜欢的。你不许说的。
8: 啊，没事没事没事，
6: 先坐下，先坐下，慢点慢点。
8: 没事，
6: 没事吧？
8: 没事。我有点粉底血糖了，
6: 吃块糖，
8: 谢谢啊。
6: 王月，坐下。
8: 乱了，全乱了。这才一天，这日子怎么就过成这个样子了？
6: 静坐。刘
9: 英，王月。你折腾大半天了，渴了吧？来，先喝杯水。哎，叔叔单独跟你谈谈，行吗？嗯，长得是挺好看的，起码比我好看。哼，胳膊上的伤怎么弄的？
10: 姑父弄的。
9: 姑父弄的？怎么弄的？哎，我在那个酒店大堂里边，我看见很多像你这种年龄的粉丝，胳膊上全有一样一样的这种伤，怎么回事啊？咱这有法医，请他过来帮你验一下，看看这伤怎么弄的啊。刘法医在吗？请他过来一下。哎，你今年多大了？
10: 02年。
9: 02年快成年了。哦，这个时候再撒谎，可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刘法医来了没有？请他快一点。刘法医，
10: 景叔叔，叔叔，
9: 你说，
10: 我胳膊上的伤，不是我姑姑弄

0: 你说说吧，那是怎么弄的？是我自己弄的。自己弄的？自己为什么弄啊？
1: 因为，我得过抑郁症，他也，我们都是这样的。
0: 你们，就是所有的粉丝全。

自己弄成这样，那父母要是知道，他得多心疼啊！不是你自己给自己弄成这样的，你为什么说是你姑父给弄的呢？

0: 姑父，
1: 你姑还没回来？
0: 啊，没呢。
1: 看什么东西呢？来，我看看。
2: 你这，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
1: 又是这不男不女的假娘们啊！你说你这一天得在他身上花多少钱啊？
0: 我花都是我爸妈的钱，你管不着。
2: 我管不着。
0: 你还给我！
2: 管不着，管不着，我管不着。管不着，
0: 不
1: 追星追星，你就不能干点正事儿啊？赶紧睡觉，明天还上学呢。

0: 我的第一张海报他就给我撕了，我还往那水杯里加消毒水呢。不过我又回到了，我怕他闻出来。
1: 请说说，我不会坐牢吧？你坐不坐牢得看你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还喜欢那个李星楚呢？
0: 我就是喜欢李星楚。
1: 哎，你看这么着行不行？你们有群没有？我加一个，我看看这个李星楚有多大魅力。 行吗？我也学习学习。
0: 我拉你进去。
1: 行，谢谢你。

0: 行，跟我出来吧。
1: 我妈什么时候回来？
0: 你妈明天。怎么了？
1: 我还可以住在这儿吗？
0: 为什么呀？
1: 我不想跟我姑姑回去。姑父不会原谅我的。
0: 嗯，你在这待会儿。
2: 诬告，我就不明白了，我这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了？这些好事都摊到我身上了。景所长，月月她现在到底在哪儿？你给我把她揪出来，我今天非揍死这个孩子不可。
3: 您放手，您冷静点。
0: 我打算让王月现在这住啊，她妈妈毕竟明天不就过来了吗？过来以后我们一块商量商量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根本。您说呢？
3: 您得冷静点。
2: 他们我都不想见了，现在。
0: 哎，您冷静了。
4: 我刘金斗，我再怎么说是个混子的话，我也不至于是个畜生。
5: 是，您坐。我跟你赔礼道歉。
4: 哎，你不用跟我道歉，你们是警察，

0: 这都是分内的事儿。我就说这孩子，你说他是不是缺心眼儿？
1: 哎，岁数小啊。
2: 靳导，你受委屈了啊！
0: 哎，你拉倒吧，你赶紧把他送走吧。
2: 哎呀，他妈明天就回来了。
0: 我这一世英名啊，这不毁于一旦吗？
1: 孩子，理解理解啊。
3: 哎，不能动手啊！
0: 不是你有病啊你啊！
4: 我卡里少了20000多块钱，是不是你拿的？
0: 我没有啊，那怎么2万块钱没了？
4: 你是不是打牌输掉了？
0: 我打牌，我一次最多输200，20000块钱我输得起吗？我
4: 装，你再给我装，不是你还能有谁？景所长，你们把他再带回去吧，我这个日子现在我真是没法跟你过了。
0: 不是不是，正所，我真没拿，这我是冤枉的，你得还我清白，对不对？
1: 那个，二位先别吵啊，我问一下，我让您去柜台查一下，您去了没有？
2: 我还没来得及呢。
1: 大家正好先到银行下班，我陪着二位去一趟。别打，打又不解决问题。
0: 不是咋的？那老还打我？
1: 对对对，别动手，咱去一趟啊。
5: 黄总，拿着东西跟我走一趟啊。

王月，走吧，你今天还跟我住。你姑姑父已经走了。

0: 这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1: 我这也没充值过什么环环小视频服务啊，我这卡里的钱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2: 您这种情况啊，属于盗刷啊，您好好想想，9月3号星期六那天您干什么了？
3: 就是嘛，你得好好想想，反正不是我。那天雷雷发烧输液，我在医院陪了孩子一整天，晚上我才回的家。
1: 9月3号，我也没去进货呀，
0: 一整天我都在铺子里待着呢。
2: 那个手机呢？手机在没在身边？
0: 啊，我手机从来都不离手的。啊，我就是有一个小毛病，时不时把手机拿出来看一下时间。哦，对了，下午2点我一般都是在睡午觉。不会这个时候偷偷的有人把我手机拿走了？那也不对啊，我手机上是有密码的。
2: 监控有没有？店里头有没有监控？
0: 没有。
3: 那你怎么不安一个呀？
0: 还不是你，我说没说过要安？是不是你不让安的啊？
3: 你
0: 什么？
2: 行了，二位，这样回一趟所里头。
3: 钱弄丢了你有理。
0: 你再说。
4: 这些孩子和王月都差不多年龄吧，看到他们这样我真的很难过。他们现在都怎么了？
2: 哎，你年轻时候追过星吗？
4: 我？我才不追星呢。
2: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追过，上学那时候电视上热播了一个电视剧，女主角长得特漂亮，我特喜欢看。但是你现在让我再想起她叫什么名，我根本就记不住。
4: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什么爱情故事。
2: 对，那什么爱情故事。
4: 是，那个演员确实好看。
2: 所以说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不能过火，一过火就邪性。
5: 求助！我进了一个号称楚河经纪人亲建的群，被刷走10000多，我拿我妈手机刷的。
6: 我也加过，没了好几千，是我的压岁钱。
5: 我也是，我妈报警了，骗子可狠，冒充楚河经纪人骗钱。
4: 报警。

0: 怎么了，刘小丹？
1: 教导员，王爷把门给反锁了，我怕他出事儿。
0: 王爷，
1: 开门！王爷，开门！
0: 撤吧。一二三，使劲儿！一二三。
1: 王爷，你闹够了没有？

0: 小王月，你说你傻不傻？不管什么时候，记住了，生命是最重要的。过两天妈妈就回来了，有什么委屈，跟妈妈好好聊聊啊。
1: 我不想见我妈。
0: 为什么呀？
1: 干的事儿，妈、姑父，他们不会原谅我。

0: 请叔叔给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我自己的。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可皮了我。有一次，我把我妈那个金项链我给偷了。偷出去以后，我就跟一帮小伙伴玩过家家去了。玩着玩着正高兴的时候，坏了。那金项链我给丢了，给我吓的。我跟我妈我没法解释啊，我就跑，我一下我就跑到那个大水库边上去了，在那儿待了一宿。我妈就找了我一宿，找着我以后一把就给我抱怀里了，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她说：“傻孩子，那个金项链根本就不重要，你没事才重要。”岁月呀，无论你做过什么事儿，我相信你妈妈一定不会怪你。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前提，我们得诚实，明白吗？
1: 卡里那2万块钱是我弄没的，但是我也是让骗子给骗了。上个月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加我好友，问我喜不喜欢李星楚，我就跟他聊得挺开心的。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说是李星楚经纪人亲建的群里，说李星楚为了回报粉丝搞了一个返利活动，转100返1888，转200返2888，这都是转1000返18888。我就给那边转了100块钱，可是那个返利客服说我不满18岁，要我拿家长的手机去操作，然后那个女的给了我一个二维码，我拿姑姑的手机扫了3次，然后我姑姑消费提示短信就到，说卡里没了2万多块钱，我当时特别害怕，我想问问那个客服，我在看的时候群已经解散了，我当时真的太害怕了，我把那个短信删掉了，但是我也知道。你姑姑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的，我也瞒不了多久。

0: 听叔叔，我姑的钱还能找回来吗？
1: 放心吧，月月。听叔叔，钟阿姨一定会帮你把这笔钱找回来的。
0: 嗯。
1: 有一句话，你得记住，我们的生命可是很宝贵的。无论你做了什么事儿，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永远永远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明白吧？来了，口。记住啊。
0: 嗯。还有就是，钱是骗子骗走的，跟李星楚没关系。你们可不可以把这个事儿保密啊？
1: 为什么呀？
0: 我怕爆出来会影响李星楚的事业。
2: 就因为那个人，你把自己搞成这样，你傻不傻？就因为他帅吗？你们就拼命为他花钱？心疼你们的只有你们的父母，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他会在乎你吗？
3: 你瞎说！不是，我跟李星楚是同一天生日的，他也是从小爸妈就不要他了，把他扔在井里的，我哪谁要呢？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我妈妈心里就只有挣钱，他们都不记得了。我心里只有蕾蕾，我姑父让我住在他家，也是为了从我爸妈那拿钱。凭什么呀？他还不让我给李星楚花钱，他们都是为了钱。我就是乐意给李星楚花钱，我就是喜欢李星楚，怎么了？他是我生活里唯一的光。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凭什么来说我呀？

0: 你不是应该带我回家吗？怎么来这儿了？是不是月月出事了？
1: 没事，嫂子，月月在所里呢，走吧。
0: 哎，好端端的怎么在派出所呢？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快跟我说。
1: 嫂子，这孩子现在我真是带不了了，你赶紧把他领回家吧。哎呀，真是没法说。
2: 您好，您是王月的母亲吧？
1: 啊，
2: 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邱文敏。
1: 啊，您好。
2: 孩子没什么事儿啊，就是想您了。您跟我进来吧。
1: 啊，好。
3: 您先喝杯水。
0: 所长啊，你别让我这颗心悬着了，要是没什么事儿也不会让我来这儿啊。
1: 我跟你说，嫂子，这孩子现在真的是没法管了。嫂子，你知不知道月月跟人警察同志说什么吗？他说他姑父要糟蹋他。
0: 什么？刘金斗？他把月月怎么了？
2: 您坐下坐下，您别激动。我跟您说，误会没有的事儿啊，经过我们实际调查以后啊，是这么回事。是因为他姑父把王月喜欢的一个明星海报给撕了，所以王月才产生了报复心理，根本就没有那个什么糟的不糟的。您放心啊。
0: 可是不可能呀，月月那么乖那么懂事，肯定是那刘金斗不是东西。我当初我就不同意让月月住你们家，都是他爸，看现在出事了吧。
1: 嫂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再怎么说我也是月月的亲姑姑，对不对？这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这些年我对月月也挺好的。你多少年没见月月了，她现在长成一个大姑娘了，你还知不知道她现在每天满嘴都是谎话，一句实话都没有。
4: 可是她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编那么大的谎言啊？

0: 你们逼他改的口啊！我要见我女儿，月月在哪里啊？
1: 您这么在乎月月，为什么不给她打个电话呢？
0: 我也想啊，可是我们开餐馆的，哪有什么休息的时候啊？越到晚上越忙。
1: 那昨天是她生日，您还记得吗？
2: 我这有个东西，您听一下。
3: 祝月月，孩子成长最宝贵的这几年，我跟他爸爸是缺席的。可是景所长，
0: 天下有哪个父母不愿意陪伴自己的孩子呢？可这年头生活不易啊，
3: 我跟他爸这么拼命的挣钱，也是想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有一件事儿，我现在想起来还很难受，
0: 就是月月五岁的时候，那时候他爸单位出了点事儿，把工作给弄丢了，我又一直在家当家庭主妇，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特别困难。
3: 有一次我去月月的幼儿园接他，别的小朋友都在吃巧克力棒，月月就眼巴巴地看着。
0: 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坏，说让月月学狗叫才肯扔给他一块儿。
3: 我当时这个气呀，当时我就发誓，
0: 我一定要把钱挣得足足的，要让我的宝贝这辈子活得像小公主一样。
3: 可我就是个家庭主妇，没什么文化。后来听人说，在国外开餐馆挺挣钱的，我这头脑一热，就拉着我老公去了日本。
0: 到了之后我才知道，异国他乡的哪那么容易啊。为了节省开销，我们都舍不得雇人，每天最早开门，最晚关门，
3: 一天就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365天，天天如此啊。这头发呀，
0: 都是染的，发根早就白了。
1: 这个糖醋排骨倒是香。
4: 来来来，还有最后一道菜，嫂子说了，让咱们先吃着啊，快，趁热吃吃吃。
5: 来来来，
6: 嫂子，别做了，这菜够多了。
4: 没事，你们先吃，我马上就好了啊，最后一个汤了。
6: 不是，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我们先吃了。
5: 来，不用换，
4: 趁热吃吧。
5: 来吃吃热的啊啊，来。
1: 这嫂子说让吃的。
4: 月月呀，多久没吃妈妈做的菜了？多吃点啊。
7: 哎哎，好吃，有家的味道。
6: 尝尝你妈的手艺，太好吃了，快。
0: 汤来了，我借你们的厨房啊，随便做了几个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
6: 太合胃口了，好吃啊。
0: 好吃，谢谢你们了，照顾我们家月月，真的表示感谢。月月啊，昨天是你的生日，妈妈给忘了，本来想给你做碗长寿面的，但是日子已经过了嘛，这个年糕汤啊是你小时候最爱喝的。以前小时候生病什么都不吃，就缠着妈妈说要喝年糕汤。年糕年糕年年糕，妈妈盼着你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嗯，都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妈妈心里难受。
8: 妈妈，
0: 爸爸妈妈亏欠你的。
8: 姑姑姑父，妈，是我不懂事儿，对不起。
9: 哎呀，月月，嫂子
0: 其实。

0: 我们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说两句啊！以后你该执行执行，我不管了。
1: ，
2: 我以后一定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再不让大家为我操心了。
1: 好孩子，快吃饭吧。
3: 吃吧，多吃点啊！
4: 大家吃，多吃点啊！
3: 月月，你这儿还疼不疼了？
2: 不疼。那个年糕汤真好喝。哎，
3: 嫂子，哎，这次多亏了锦所长他们帮我们的一个大忙。哎，靳董，哎，快，来，感谢一下他们吧。
5: 哎，不用了，
3: 谢谢你们。
5: 上车。
2: 小丹姐。
6: 月月，回去之后好好学习。
2: 那我要找沈楠姐来学篮球，
6: 没问题。然后我再带你去我们这儿的肉末蒸蛋去。
1: 哎呦，误会
5: 你。哎，你学篮球可以啊，你下回不许咬人啊。
2: 以后不会了。
7: 上车吧。
3: 好，
7: 谢谢啊。
5: 哎，以后有事儿好说好商量，千万别再吵了。
7: 是。
5: 您上车。
7: 得了。好了啊。再见。

哎呀，其实人和人之间呢，它就是沟通啊，尤其这个当爹的跟当妈的，要是跟孩子不好好沟通，以后会出大问题。好。

0: 你觉得你刚才跳怎么样？
1: 我觉得我跳的比你好。
0: 我跳的比你好。
1: 明明是我跳的。
0: 我跳的比你好。
2: 薇薇。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你怎么又来了？
2: 什么叫又来了？爸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0: 我这干嘛？
2: 爸知道你喜欢跳舞，爸坚决支持，但前提不能耽误学业，是吗？导购说，这个牌子的跳舞鞋是最好的，来，我们试试。
0: 退了吧，省俩钱。
2: 薇薇，薇薇，
3: 薇薇，李奶奶，
0: 哎，
3: 行不行啊？
0: 行
3: 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大美人啊。哦呦小冯啊，把布挂上。
4: 好的，
3: 给奶奶拍照。
4: 好的。师傅你看这样行吗？
3: 行，可以。奶奶看镜头啊。一会儿我喊三二一笑啊。哎。一二三。西瓜甜不甜呀？
5: 甜。
3: 好嘞，再来一张啊！三二一，笑。啊，小姐，
6: 那个，啊？
3: 可以吧？厂长可以吧？
6: 厂长多了，回家老头不认识了。
3: 好了啊！
7: 哎，你们又过来了！哎呦，
3: 男子哎，来，大姐，大姐，行不行？
5: 嗯，行。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喂，枫桥派出所。
2: 我们村里一个老太太在山上摔昏过去了，你们快来呀！
3: 老太太，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4: 少管我，为生的你，我要回家洗个澡。
5: 工地失窃，查是肯定要查的，但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我建议啊，咱们村组建一个巡逻队。
6: 快来人呐，有小偷！
7: 太好了，可算是破了。你给我起来！
6: 哎，你。
8: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9: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9: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2: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3: 是人生的高光，
14: 是你感动的泪光，
15: 是你肯定的目光。
16: 逐光而行，
12: 超越永无止境。
15: 逐光而行，
13: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9: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9: 前路步履不停，
17: 故事精彩继续。
1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

0: 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儿做。
1: 倾诉爱的心声，
2: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3: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1: 助力梦想起航，
4: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5: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1: 一句句情真意切，
6: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7: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1: 一幕幕暖意融融，
8: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9: 我们永远不分开。
1: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人家帮着咱们解决了几辈人吃水难的问题，人家对得起咱们，咱也得对得起人家。姐夫，要我说呀，你也别拧。
1: 我还就不信了。开富，这水池的事儿另想办法。
0: 哎呦，姐夫，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我要是能借着钱，咱们犯得着去公社界吗？石灰、石料，你要再不给钱，可是赊不出来的。啊，
1: 对了，雪冰他爹今天说了。
2: 修水池的人给咱们找着了，但是呢，人家要现钱，人家也得吃饭，我不能不给人钱呀。
3: 那是，可没，咱家还得靠你姐。

0: 你就是把全村再搜一遍，也都是摁了手印的借据。
1: 好小子你啊，你这是来汇报工作的吗？我怎么看像来改善伙食的？我一个星期的饭票都给我吃了。
2: 一会儿走的时候少拿点，别带那么多啊！
1: 别。
0: 想带多少就带多少，回头一回家呀，还有一堆娃张着嘴伸着手等着要好吃的呢，我不能对不起我那些大侄子们。你对他们呀，比我对他们都好，老惦记着。
1: 我们这代人啊，欠孩子们的太多。
0: 别光顾着吃啊，回去啊，赶紧把你的上报材料还有施工审批，还有监督人的名字换成老陈的，听见了吗？
1: 那你呢？
0: 我怎么了？管我干什么？

0: 我这儿有吃有喝的，能洗脸还能洗脚。草王八现在就等着这洼清水呢，别管我。
1: 我们草王八虽然是小地方，那渠那也算是个公井，你就这么让给陈大人了？
0: 我要那虚名干什么？这渠是你修的，水是给草王八百姓用的。我要那虚名有什么用？啊？我又没有什么损失。只要不把你的功绩抹杀了，我看挺好的。实话告诉你，大发，我想等渠一通啊，就调走。
1: 调走？去哪儿啊？
0: 我要去黑龙江建设兵团，找你嫂子他们去。他们娘俩都过去好几年了。咱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是要让老百姓得福利。咱自己没什么重要的，想想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咱这点小委屈算得了什么？

0: 这事儿可以按你说的办，但这陈大任我也饶不了他。你敢给我胡闹你啊？
1: 看给你急的，我心里有数。但我得让这老陈长个记性。
0: 你这又琢磨什么坏主意呢？
1: 谁琢磨坏主意呢？
0: 哟，老陈
1: 啊，黄大发，那不可能。黄大发想出来的呀，都是好主意。
2: 陈主任，哎，
1: 又忙工作去了，
2: 这么晚才吃饭啊？
1: 我吃过了，这不是知道你来了吗？我特意赶过来看看你，看看我们这个修渠的大功臣。
2: 徐副主任刚才提议说，上报材料里公社报批的名字换成你的，我说这哪行啊？
1: 我这不能就这么简简单单的给换了。
2: 黄大发
1: 必须办一个感谢会，
2: 然后再改成您的名字。
1: 你这个人，哦，你是这个想法啊？嘿，那这不合适吧？你看看，这个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后天，县里面要去视察工地，要不就后天，
2: 就这么定了。后天，
1: 走了。
2: 你呀，你。
3: 真不知道你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来来来，各位领导，这个冒川，让个道，来，哎呀，让个道，让个道，同志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哎呀，小心点，小心点，刘晨找底下啊，
4: 辛苦辛苦，
3: 大家辛苦辛苦，辛苦了，刘晨，辛苦了，刘晨，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福嘛，啊，作为一名干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这也是应该的。
1: 哎，各位领导，别在这儿看了，到下边去看看，我还有好多这个修区的材料要给领导看呢。
2: 好，
0: 行行行，你走走走走，
2: 慢点慢点啊，哎，
1: 好。
0: 慢走，
1: 慢走，
0: 哎，慢走，慢走，慢走，哎，慢点啊！哎呀，冰泉吧，啊，
3: 冰泉开美来了，
4: 李主任，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媳妇儿。
2: 哦，你好，你好，
5: 主任好，
2: 陈主任啊，记不记得这个箱子？啊，
0: 记得，记得嘛。
4: 我呀，文化不高，嘴笨，也不会说。林泉，给叔叔们说说这是什么？
6: 这不是简单的箱子，这是陈伯伯和草王坝村革命情感的纽带。
4: 哎，啊，
0: 纽带嘛，哎，纽带，我知道。
7: 有什么宝贝吗？
0: 让黄大发说说吧。啊，
4: 陈主任啊，每次视察我们修渠的工地，

0: 都主动给我们排忧。
1: 排忧解难。
0: 排忧解难。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的严格。怕忘了，把每件事儿都写到纸条上，把这纸条放在这箱子里，说有一天我们这个渠要是修成了，拿出来看看，有这个
2: 有纪念意义。
3: 对。啊，说这些干什么？哎，这不重要，不重要
0: 啊！对您来说不重要，我们得记心里啊。儿子，给大伙儿读一读，看看能不能写到报纸里啊。哎，
3: 王大发，这个有读的必要吗？
0: 太有读的必要了。
3: 那要读也是我读，这孩子才能认识几个字啊？
4: 这么多呀？这些都是您亲自放进去的？
3: 啊。我亲自放进去的。
4: 主任，您可真是为这条渠操了不少的心呢。
3: 可不是嘛，是操了不少心呢。
5: 读读吧。
3: 那我就给大家读读啊。为红旗水利起名字。
6: 好。
3: 我这也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啊，这个我知道啊，这个。答应了黄大发最后的一笔修渠款1000元，由公社向县里申请。这个我已经呢代表公社向县里面做过申请了，马上钱就会批下来，
5: 字签完了，马上就到。
3: 好。好。这小事一桩啊！
0: 哎，别，陈主任，对您来说是小事，那对我们来说可是大事。就是这一件件的小事儿，才帮我们修成了渠，是不是？
7: 是。
0: 林泉，给收拾门前去。哎，
2: 个人赞助200元，资助蓄水池。
6: 好。
3: 没什么，那不过就是1年的工资嘛。
1: 哎，同志，要不然这样，你给我们大伙儿在这渠上合张影，怎么样？
3: 好，来，小雨，
8: 来，我过来。
9: 哎，陈主任，
10: 李主任，
11: 来，李主任，
10: 来。
11: 靠近一点。
3: 对，等一下。
11: 哎，前排的弟弟，来，大伙儿都过来。陈主任，您笑一个呀！
12: 笑一个，
13: 笑一个，
12: 笑一个，
13: 笑一个。

0: 你别给我笑，你给我严肃点。你个山猴子，什么岁数了，还是都那么大了啊，还这猴脾气，你说你怎么那么招人讨厌啊？大宝叔，您骂他两句，揍他两下行吗？
1: 哎呦，我可舍不得。这山猴子当年还扮山神，耍过我呢。啊。
2: 不过我觉得啊，黄大发好样的。嘿，
3: 您看您看，这德宝叔还帮你说话呢。你骗人钱就是不行啊！我告诉你，黄大发，这事说严重了，这就是要挟，懂吗？
2: 傻笑什么呢？好看不？好看，我不好看。
3: 我脏，不着急，咱们马上就都能洗脸了。马上就有水了，
4: 有水还要喝呢。不洗脸，
3: 不卫生，有的是水，听我的，又洗又喝。嗯，听你的，联系好了，喝了。
2: 哎呀，不是一盆水。
3: 哎，玲玲，听说你们草原坝要通水了？
2: 是啊，你有时间可以来找我玩。好啊。
3: 我那天去县里，在长途汽车站看见你妈妈了。真的？嗯。是啊，你们村这么大的事儿，你妈妈怎么还出门啊？哦，
2: 她去我舅舅家了，舅舅家在六盘水。呀，
3: 这么远啊？行，那你们玩吧。
5: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那你捐给我们村那200块钱，不是你攒了好几年的？
6: 我为老百姓做点事情，那是应该的，我乐意。
5: 你问过人家老陈乐不乐意了吗？你这叫强迫人家，懂吗？
6: 嘿嘿，书记，晚了，明天全县一通。

0: 我们把表彰让他拿回去，他也不能要啊！你黄大方！我想揍你老拳，我别生气呀、啊！我就是想给他一个教训。别生气呀、啊，我就是想给他一个教训。我保证，一通取，村里有了第一笔收入，我就还给他。算我借。老宝说：“爷。”
1: 哟，硬！咱上医院看看吧。啊，用不着，老毛病了。我只想啊，在我死之前能看到咱草王坝进了水，我回到大山里见了祖宗们，也有个说的啊。
2: 大发，坐下，坐下。徐书记啊，大发，挺好，这主意啊，也挺好啊。哎，好吧，大发，这钱多点也没坏处。 但是你记住你的话啊，等水进了草王坝，日子好过了，有了第一笔收入，马上还给陈大人，啊。

0: 玲玲，玲玲，
1: 爹，是我。
0: 大晚上都不回家，在这干什么呢？走，回家。

0: 怎么哭了？
1: 没事儿，爹。
0: 又想你娘了吧？爹呀，不怪你，哪有闺女不想自己娘的？那你别怪爹啊，是你娘呢，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爹在村里头啊，也实在是没法做人。现在村子里的人都在干什么你也知道，包括你在内，都希望罗斯河的水早日流到草棚坝，这也是你大妈叔的功劳。我跟大妈是一起长大的，你爷爷呀，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看待，他对得起你爷爷。可我和你娘都干了些什么呢？现在你长大了，我也不瞒着你了，为了跟你大妈叔争个高低，我做过不少对不起他的事，但是我改了，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做了。那是因为啊，大妈作为党员，一名共产党员，他心里有的是老百姓，有的是咱草王坝的穷苦的弟兄。我也是共产党员，我要向他学习呀。玲玲，我说这些你懂吗？
1: 爹，我懂。要是

0: 一会儿啊，领导来了别急，听着没有？别挤着领导，一会儿哎，啊，干嘛呀？哎，紧！哎呀，我不紧，不紧，
1: 主角啊，利落点今天。
0: 利落也没用，水一来我一头扎下去，我先痛快痛快。
1: 大妈哥，
0: 哎，
1: 大妈哥，
0: 行了，
1: 大妈哥，我回来了。 按照你的指示办理第一个人，直到罗四哥，然后这水呀，一路看着他就流到咱们村了。哎，土炮准备好了没有啊？
2: 都准备好了，只要咱这信号枪一响呀，
1: 那就放炮，然后这水呀，就流到咱们村了。
0: 你哥呢？
3: 我哥，
1: 哎，哥。
2: 就我哥了，哎呀，你也记上了。哎呀，这么大的日子，还不得利索点啊？完事儿，还不开始呀？
4: 马上开始了。哎，主任，哟，主任，主任来了。
2: 小子，小芳，哎，哎，
4: 首长，首长，
2: 小心。哎，
4: 慢点，慢点，慢点。
2: 台北，
4: 刘经理，哎，大芳，文顺，文顺，
2: 哎，
4: 姐姐，恭喜恭喜，哎，刘宝顺。
5: 哎呀，大发，怎么样？我们没来晚吧？
6: 没有没有，就等你们来才开始呢。我们呀，现在是为你们服务，从今天开始起，你们草王霸人那才是真正的主人翁啊！你说呢，老徐？
7: 我说呀，就赶紧开始吧。这乡亲们盼着水可盼了几代人了，
6: 赶紧开始啊！开始，站着，
8: 来来来。
9: 那我们就开始了。哎，
8: 大发，我呢，特意写了一首小诗，盼望就借着咱们这个通水仪式，我给大家念一下啊。
9: 好，好，好。
8: 天河的水呀，流啊流，一流流到梦里头，滋养万物，大丰收，革命征程。
10: 再加油！这水里边加点油啊！嘿，咱这小日子真香啊！
11: 徐姐，你这水里头加的是香油吧？
10: 不不不，也不能那么机械的去理解啊！
11: 徐书记，哎，徐大哥，你讲两句，
10: 我也说两句啊，
11: 说两句。好，那我就说两句。 老乡们，大发当年提出要修渠的时候啊，才是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年轻小伙子。今天啊，这渠修成了，再看看大发，都是个中年人了，他不容易。
8: 我要说的是，黄大发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大发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好，哎，大发同志啊，你看看，大家伙儿既然都这么欢迎你，索性你就再说两句，就当是咱们这个通水仪式正式开始。
12: 我哪会说？
13: 来来嘛，
14: 董宝爷，
13: 您说两句。
14: 不，二叔，
13: 你说你上学比我多，你说，
14: 我说不合适，
13: 你的贡献比我大，你说吧啊。
15: 我欢迎大发给大家说。

0: 这水是咱草王八的梦，今天这梦总算是实现了。
1: 大山的子孙们，草王霸的列祖列宗们，
0: 水，
1: 水来

0: 这第一碗清水交给德宝爷了。
1: 好，
0: 德宝爷，
2: 对，有水了，
0: 罗斯河的甜水。
2: 干杯。哎，想不到爷爷临死前还能喝上草王爸的甜水。
3: 好好，哎，
2: 有水了，
3: 有水了。

0: 哎，水怎么少了？哎，什么？这不刚捅上，怎么水就响了？是啊，是啊，是啊。
1: 看看上面是不是堵了？大风，大风，
0: 大风，
1: 水，
0: 没水了。水呢？
1: 不知道。
2: 这个怎么办呀？不知道。
1: 怎么办？
3: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水呢？
1: 哥，水呢？
2: 哥，
3: 不好了，大鹏哥，大鹏哥，
2: 不好了，水就从底部裂开了，水都渗没了，
0: 不可能，不可能！

0: 我都看过了，水全漏了，渠废了。
1: 大鹏，大鹏，大鹏，大鹏，大鹏，大鹏，你别去了，我去吧。
2: 大鹏，我看还是咱们技术有问题呀，水一冲都废了。
0: 大鹏，大鹏，大鹏，大鹏，大鹏，大鹏，大鹏。
3: 黄大发翘首期盼了20年，汗珠子掉在地上摔8瓣，含着泪带着血才换来的水渠垮了。我也因为组织上的需要调走去了兵团。

0: 日月如梭，斗转星移。
1: 每当身在兵团平挑西南之时，我都会想起黄大发和草王霸。我相信再难他也不会放弃修水渠。

0: 哎，方大叔，方大叔，哎，忙着呢。哎，徐姐。
1: 哎，有事儿啊？
0: 也没啥大事儿，就是那个，我这小子吧，那叫人呢。说。嘿，好小子，这大个子，年轻力壮，是把挖渠的好手。
1: 挖渠，哎，是，你看，这不正准备出去找点活干呢吗？
0: 好事儿，年轻人别在家闲着啊！出去找活干？
1: 啊，那是啊，这不嘛，我来呀，让您就那介绍信，你大发你看看能不能给开个7张8张的。
0: 我这儿有沓，盖了章。 要不拿过去自己添去？
1: 谢叔，我求你了，挺大个个子，不想着给村里做贡献，天天惦记往外跑，外边有什么勾着你啊？啊，鬼啊魂啊！黄明全，你看，那咱们家斌全不是都出去了吗？那听说混得可好了。 这不是吗？我呢，给去的信儿，让孩子呀，也帮帮他兄弟。
2: 叔，不能你儿子出去，不让别人儿子出去吧？

琪琪啊。

0: 听了那么多遍了，能不能让爸爸的耳朵清静一会儿？
1: 好听啊，爸爸。你不觉得我们就像那片落叶又飘回来了吗？
0: 变了，都变了。

0: 车里都能闻到油辣子的味道啊。
1: 王教授，前面的路又窄又陡，可不好走啊。
0: 是啊，快进草王坝了，那才叫真正的陡呢。
2: 咱们要去看的是你的什么人啊？
3: 是恩人，不止呢，还是家人、亲人。
4: 说的都对。

0: 花来海棠，花到这君也是潇洒。我叫花儿，嘚儿啪，摔在底下，从此不再惹到海棠花。嘚儿隆当，嘚儿隆当，一根儿隆当，一根儿隆当，咚咚咚，一根儿隆。
1: 哎，杰梅先生，雷猴啊，雷猴，
2: 你才猴呢！
1: 啊，
2: 你干什么呀？
1: 啊，我要找一下你的主管的领导啊。
2: 哦，嘿，那得看你说哪儿的主管领导了。你要是这儿的主管领导啊，那就是我了。哎，还有，你这个说话能再利落点吗？我这都听不清楚你这嘴里说的这是什么呀？这是，该干嘛干嘛去。
1: 哎，你这个啊。
3: 他是陈大任。
1: 谁？
3: 陈大任。
2: 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呀？你是谁呀？
3: 我是田红红。
2: 谁？
3: 田红红。
2: 田红红？那你呢？
1: 陈大任。哎呀呀呀，我你都认不出来了。我哎，
2: 哟哟哟哟嘿啊，这这不马驴子吗？
1: 哎呀哎哎，来，这是我的名片啊，来，关汉月。
2: 关汉月
1: 啊，
2: 那行，那你既然回来了就别叫关汉月了
1: 啊，
2: 就叫关起来吧。你是不是来自首的呀？那我就告诉你啊，咱派出所呀已经搬到这个平正二街了，所长呢也已经姓了赵。
1: 哎呀，什么自首啊，啊，你看看那名片上写的是什么。我记得你是识字的呀。
2: 我再不识字我也比你认识的字儿多呀。
1: 啊，
2: 香港关氏餐饮集团驻前总代表。
1: 哎，
2: 你呀。
1: 啊我这里还有介绍信啊。哎呀，这个，哎，你现在是什么职务啊？
2: 我呀，现在传达室收发员。
1: 哦，看大门的呀。
2: 啊，
1: 那就不给你看了啊。啊，跟看门的嘛。
2: 行行行行，关大强，你别跟我这装什么大尾巴狼。我有错？没错，我知道啊。
4: 我以前呢是犯过错，
2: 但是党和政府已经原谅我了。我现在看门，我光荣啊！啊，你说说你什么罪过吧？
1: 啊，
2: 你陷害革命同志，你行，你等着，我现在我就去找警察去。啊，
5: 哎，
2: 哎，小童书记，您来的正好。
5: 怎么了？
2: 来来来来来，您来看看看看，这老小子，您看着眼熟不眼熟？
5: 哎。哎呀，这不是关大祥吗？
2: 哎，
5: 回来自首来了是吧？派出所啊，在
1: 平正二街。所长姓赵，
5: 去过了呀？
1: 嗨，谁去过了呀？啊，哎呀，小童书记是吧？
5: 啊，是。
1: 喂，这是我的名片和介绍信，看一下。
5: 哦，你就是商业局推荐过来改造咱们二食堂的关汉月先生是吧？
1: 不才不才，正是在
5: 连名儿都给改了。

0: 哎，我们现在是香港人。
1: 啊，明白了。啊，小温啊，哎，你拿着这个东西，帮关先生他们去办一下手续。
2: 好嘞。
1: 关汉岳先生，是吧？哎哎哎哎！至于你之前是怎么去的香港，已经都成为历史了。既然现在回来了，准备投资建设，那我呢，也代表家乡的父老乡亲欢迎你。哎呀，但是切记，好好经营，合法的去赚钱，你得珍惜党和政府给你的这次难得的机会。
2: 是是是，
1: 当然了，
3: 我们也祝你财源广进。哎呀呀
2: 呀！谢谢小同书记，谢谢谢谢。哎，你看看人家小同书记说话多有水平啊，不像你老混子。
4: 呸！
2: 哎，小同书记，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去啊。麻烦你，该日请你吃饭。
4: 好，
2: 好，那我们就先走了。好，拜拜，拜拜，拜拜。
1: 好好经营。哎
5: 哎，行，狗佩林的跑得欢，又神气声了。
2: 哎，老陈，
1: 说说你，又说风凉话，怎么老改不了这毛病呢？
5: 哎，是，那个小童书记，您批评的对，我有错误，但是我必须得谢谢您，跟徐书记当年能保我，要不然呢，我呢连现在这工作都没有。但您说，我这再有罪过。我是不是也没这俩人罪过大？哎呀，
1: 老陈啊，刚才都说了，不计前嫌，放眼未来，那昨天的事儿都已经翻篇了，你就不要总拿有色眼镜看人了，是不是？咱在一块儿工作了这么多年了，你这慢慢的岁数也大了，再好好干几年，安享晚年吧。啊，
5: 哎，
1: 哎。哎，对了，老陈，啊，我呀，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5: 那您说。哎
1: 呀，老徐他回来了，担任咱们县的县委书记。
5: 真的？
1: 这还有假？
5: 嘿嘿，那这太好了呀！那我是不是得去看看那去？
1: 你干嘛呀？就告我状啊？嫌我让你看这个大门了？
5: 不是这个意思，小童书记，我是说，我是不是得见见老战友，看看我还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县里面发挥一下我的余热呀？
1: 你想什么呢？你呀，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干好你的传达室收发员。
5: 我明白，我想多了。

0: 18年了，草王爸还是这个样子，穷的都叮当响了。咱们村老孩子，
1: 连电视是啥都不知道。
2: 王那边缺水，我得的是慢性肾炎。
3: 钱姐不太乐观，为什么我们这条渠就没有水呢？
4: 还是技术不过硬。
1: 他关键是去哪儿找？他到哪儿学呀？
3: 请看《高山青渠》第24集。

0: 我明白，我想多了。哎，我呀，就是想叙叙旧。<笑>过了这么多年，依然还是老样子。爸妈，你们看。
1: 估计是草王爸的人，停车！停车！小姑娘，你这是怎么了？
2: 阿姨，我没事。
0: 孩子，你不舒服呀？我没有。快去给他拿水。啊，我们是去草王爸。
1: 草王爸，来喝水。啊，看这孩子渴的。嗯，我们是草王爸黄大发的朋友。黄大发是我爹啊。
0: 你是缤纷？
3: 缤纷是我姐姐，我是冰彩。哎呀，你是冰彩啊！ 孩子，你都长这么大了，我们走的时候，他还在吃奶呢，转眼长这么大了。孩子，你有没有听过你爸爸提起王老师和张阿姨啊？
1: 听过，我爸常说让我长大了以后要考王老师的大学呢。
0: 太好了。
1: 哎，孩子，我看你身体状况不太好，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阿姨。 我们那边缺水，我得的是慢性肾炎，不碍事。
0: 孩子。

0: 大家好啊！
1: 啊，我这眼神不好，这下车的谁呀、啊？
2: 大华哥，我这眼神现在还不如你呢。他们是城里人吧？
3: 你这次……
0: 哎，你好。
1: 嘿，嘿，那不是王那谁吗？
4: 王志勋。
1: 对对对，老王，那不是老王和张老师吗？
3: 真像。
5: 哎，张老师
6: ，
5: 谁呀？
6: 哎，这个好像
7: 什么意思？
6: 是王老师吧？
8: 哎，是我。
6: 王老师回来了。
3: 王老师，这么多年不见了，
7: 孩子都
1: 老王，
9: 老师。

0: 龙王。
1: 大发，大发，
0: 变了，不一样了，
1: 老了，
0: 老了，
1: 你也老了。
0: 大发，
1: 十八年，
0: 八年了，
1: 嗯。
2: 冰泉，请你喝汽水。
3: 哎，好啊，
2: 给。
3: 哎，好嘞。
4: 玲玲姐，那我们去那边坐会儿
2: 啊。好。哎呀，
5: 给姐，你要的自行车票。
2: 对，
5: 我们厂主任的小舅子给我的。
2: 哎，你可帮了姐大忙了，特别是厂里主任不让我请假。
5: 嘿嘿，
2: 你这花钱了吧？
5: 没有，我呀帮他们家改了一个小厨房。
2: 爹辛苦你了。哦，对，这个给你，这个是我们厂里的下脚料，拿回去做衣服特别好看。
5: 哇，谢谢姐。哇，哎姐，
2: 嗯，
5: 你什么时候走啊？
2: 我爹阴历十八的生日，就这几天吧。怎么了？有东西要带？
5: 不带，我想着和你一起回去了。
2: 啊，你们那电线厂不好吗？
5: 姐，这哪儿好啊，都没有家里好。我是真想家，虽说啊我爹总让缤纷他们写信骂我，我还是想回去。我可没跟他们解释过，解释了他也听不懂。我这叫曲线救村，看着像出走，
6: 实际是边敲金凳响，人唱凯歌还。
5: 哎，我就带着大城市的新思想回到村里当村长。
2: 哟，你要抢你老爹的权呢？
5: 哎，
6: 请用竞选这个词儿。
2: 怎么跟真事儿似的？
5: 哼，

0: 林小姐，
1: 嗯，
0: 你承认不？早在儿童团那时候起，我的领导才能早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现在在这大城市里，经历了风雨的洗礼，现实的磨砺，哎，我可很负责任的讲啊。
1: 没人管你，你可了不得了。
0: 对。什么呀？不对，我这叫用新思想的画笔，去重新勾绘草莽坝的蓝图。我都已经迫不及待喽。
2: 行行行，我看好你。你要是真有这本事，大发叔谢谢也不错。毕竟这些年最累的就是他了。
3: 好啊，差不多看看就行了，都快退休的人了，别勉强啊。
4: 哎呀，看看看看，能看看就多看看。大妈，这是你的心血呀，那个年代耽误了。
3: 哎呀，行了，就到这儿吧，上面一样都垮了。不，坐。
5: 哎，垮的那天，哎，都往下走了，一直垮到山根底下，漏底崩边儿，走不了了。
6: 喝水。
5: 哎哎。记不记得你走那天，我跟你说，等你再回来的时候，让你喝上一碗螺丝河的水。哎，没做到啊。
6: 十一届三中全会都过去十年了，草王坝还是这个样子。水是草王坝的根本。大坝，不是我说便宜话，你就是累死，再委屈。这个根本也不能丢，别人可以服软，你不能；别人可以弯腰，你必须站直了给我撑住。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你是共产党员，只有就是你了。
3: 老王，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不服啊！我是山猴子，我服过谁呀？也就是你，有文化，是我的主心骨，那是军师。
4: 那我就成了羽扇纶巾的那个
3: 诸葛亮，这我知道。
4: 你进步啊，大法，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就是文化知识，确立了改革开放是我们的根本路线。科技兴国，科学发展农村的基础建设，这条路线不能变。那条件是什么？就是文化知识。你有一腔子热血，但是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新时期，改革跨上了千里马，你的腿脚就是再快，你要是没有良驹，你也赶不上这改革开放的步伐呀。
3: 你一说这个我更来气了。
7: 黄宾泉那个臭小子。
8: 姐夫，
7: 你别老那个臭小子臭小子的。
8: 你这不也把你自己也给……
3: 我舅妈他有文化，他学习好，哎，跑出去打工赚钱去了，拐到我们村这好几个年轻人跟他一块儿跑了。
9: 关键是把我小侄女也给拐走了。我
3: 这不一样。
10: 玲玲是女孩，那出去是好事儿。
3: 起码洗脚洗脸方便吗？黄宾泉的不行。
8: 哎呀，大发哥，你别老说我那干儿子了。那再说了，这年轻人嘛，你就得让他出去长长见识，开开眼界，不是？
4: 大发，我说的是你呀，你作为村干部，你得加强学习。
3: 哎，我加强，你们也得加强。这跟吃饭一样，哎，吃得越饱，干活的时候越有劲儿。是不是这个理儿？
4: 你别说，还真是。

0: 哎呀，听好听好，哎哎哎，再听会儿，
1: 回去慢慢听。琪琪送给你了，先喝酒吧。行，你给我什么我都有，尤其是好点子。这个放在村委会，咱大伙一块听啊。
0: 好，来来来，喝酒，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发，嘿，什么好点子呀？人家老王是大教授。 到这儿来一股私田，那是人家的觉悟。咱们要好点子干什么呀？啊，留好点子有什么用？就是山神爷来了，那草王八也没用了。老王，现在外头那是电视机、电冰箱，那都有了。咱们村的孩子连电视是啥都不知道，看在草王八。
3: 保护过你的份上，我求求你能带出一个那算一个，好不好啊？但凡是有水的地方，那都比草王八强得多。我的酒呢？哎呀，酒干什么？
4: 别喝了！哎，哎呀，行了，来喝。来，哎，
3: 这个怀春。 怎么会这样？
5: 三十年的血汗巨款了，媳妇儿跟人跑了，孩子也不在身边，现在是一喝酒就这样，好多年了。哎，
6: 行了行了，别喝了，行了。
7: 那个老王，朵儿和琪琪怎么样啊？
8: 哦，朵儿在北京开了个公司，
5: 哎呀，
7: 混得不错。
5: 哎呀，好啊。
7: 这个琪琪呢，准备。
9: 出国留学啊，等在国外站住了脚啊，哎，
7: 大发，让冰才也出去吧。哼，
10: 我才不让他去呢。那国外人心险恶，敌情复杂，我傻呀？<笑>
7: 哎呀，大发，你要转变思路啊！现在世界上一切的事物啊，都在变化之中，在变化中求生存，要因势利导。
11: 因地制宜的去改造世界。<笑>哎呀，这老王到底是老王啊？甭管到什么时候说的话，永远听不懂。
7: <笑>听不懂。惭愧呀，那我就说点大家能听得懂的。 就说这草王八最缺什么？
11: 哎，肯定是水呀！这个我不跟你抬杠。
7: 对，既然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已经达成了共识，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共同的目标。从罗斯河到草王八，十处悬崖，十处险，九道回肠，九曲难。
11: 在座的各位，这么多年，不都熬过来了吗？咱们这个渠不也有了吗？
12: 可他怎么就没水？
7: 凯，哥，你到底行不行？你别喝点酒就耍酒疯啊！你再这样，我给你送回去了。
11: 哎，
7: 茂春，怀春说的对，没水。
11: 可是，为什么红旗渠？
7: 幸福区，全国千千万万条渠都有水，为什么我们这条渠就没有水呢？
11: 石灰不行啊，这渠底它裂漏水呀。看来，
7: 还是技术不过硬。技术不行怎么办呢？
11: 找啊，
0: 学，对。
7: 这是关键呐，大发，咱们既然找到了问题在哪儿，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你以后带领全村再修渠时候的管理思路。大发，干着急没有意义。
11: 老王，你说的这技术，不是没找过，关键是去哪儿找，到哪儿学呀？
7: 别急。

0: 咱先喝酒啊，慢慢喝。哎，回头我跟你好好聊。
1: 来一个，来一个。

0: 怎么了？
1: 我得回唐朝吧。
0: 什么？
1: 我得回趟草王坝。
0: 我就知道一到这儿来呀、你的心早飞回去了。我可是听说了啊，草王坝那边还水深火热呢，你是准备回去吃二遍苦受二茶罪啊，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1: 我想我闺女了，年龄也快三十了，也不知道嫁没嫁人。
0: 估计啊，早就嫁给黄大发的儿子喽。
1: 我呸！我姑娘一天不离开草王坝，我死不瞑目。
2: 哎呀，
1: 那，
2: 哎呀，你别着急，听我说啊。我说，玲玲是你亲生的，她只要肯叫我一声爸爸。那也就是我亲生的，你想想，咱们现在有钱了，以后还会赚更多的钱。他们草王坝现在什么样子呀？穷的都叮当响了。咱们只要把钱砸过去，我还就不信了，砸不回个闺女来。
1: 哎，我跟你说啊，玲玲可是我的亲生闺女，从我身上掉下来肉，我这十八年我……
2: 哎呀，行了。牧场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啊！
0: 我干不了。你想啥呀？
3: 你那个司机都宁可睡车里了，让你这么大个的教授睡在这村委会宿舍里，委屈吗？
2: 我这叫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要为祖国再立新功。
4: 这我又听懂了。
2: 你听懂啥了？
3: 吃苦胆生的。
2: 这算了吧你。哎呀，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吧啊。明天让开美收拾一下，带兵彩啊，跟我走。
4: 嘿，我这身体硬硬朗朗的，还没累死呢。就让他们娘俩改嫁呀、
2: 有没有个正经的呀？
4: 你看，
2: 冰彩那孩子的肾病啊，得去贵阳的大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3: 用不着，草王坝的小婴儿啊，结实的，我一直让他吃我们祖传的草药，他爱读书，我不让他干活。
0: 不行，你醋怎么醋头我不管，冰彩必须跟我走。去医院检查完就给你送回来，不要你闺女，瞧你这小气劲儿。
2: 哎呦，
3: 那跟你去也行，你答应我件事儿。
2: 说，
3: 我这儿还有100多块钱，你把这个给他们带上，让他们，哎，能买点啥，买点好的，吃点好的。
2: 大法
3: 啊，
2: 你什么意思？
4: 你个混账！
2: 哎，咱俩是过命的交情，你给我算这个，
4: 你给我算这个，你急什么呀？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这个文化人，你还骂人呢你？哎，行，我收起来啊。那你带他们去，给他们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回来还得给我带好吃的，要不然我也骂人。
2: 早答应不完了吗？还来劲？
0: 我跟你说啊，你我也有安排。

0: 安排什么呀？安排去上学呀。那你不如安排我去开飞机。我又不是让你去上什么大学，就是让你去学技术啊。刚才不是说了吗？技术不行，学技术。
1: 学什么技术？
0: 水利。
1: 水利？你刚才说的那个？
0: 对呀。
1: 行啊。
0: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看你，
2: 上哪儿学去？
3: 我的一个学生啊，先水利局请他去办一个水利培训班啊，
2: 就是为了解决农村水利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我已经给你报了名了啊，咱要有的放矢去解决问题。
0: 这我肯定学啊。
1: 往地里放什么？
2: 放地雷？
1: 你还怎么没正形呢你？
0: 哎，来来来，我跟你说啊，这个水利班呢很有意思。

0: 哎，你找谁呀？你干什么的？
1: 这是谁你知道不？
0: 废话，我再不知道是谁，你是干什么的？
2: 知道你这么浪费，你们领导就没告诉你要节约用水？
0: 河边没青草，打哪儿引出你这么个多嘴驴呀？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我是草王八支书，我来你们单位给你们王楠送资料。你才是驴呢，
0: 去登记去。我这西瓜刚镇上。
3: 谁看谁是驴，
0: 关你什么事儿？我给水钱行吗？你再捣乱我可叫人了。就你这乡下人，我打个电话就关你。
4: 好大的口气。
2: 对，
0: 徐书记。

0: 见了，白头发多了，褶子也多了，还是徐书记，还是那个山猴子。哎，
1: 啊，想你啊，老徐，
0: 我也想你啊。哎，
1: 哎，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啊？
0: 哎，我来检查工作。同志啊，水是他的命，你不知道，我不怪你。可是你拿水当什么？你在坑谁人之感？去，回去写检查，题目就是节约用水，反对浪费。把检查交给你们局长，让他把他的检查和你的一起交给我。
2: 是。
3: 连局长都管了，
4: 这是咱县委的徐书记。
3: 甭管是县委还是省委，都是徐书记；
0: 甭管是县里还是省里，都是为百姓服务的。
3: 不是去兵团了吗？
0: 心里放不下，想回来再干上几年。
3: 好，回来好，回来我们草房把军。

0: 主刑鼓了，
1: 县里有人了。
2: 哎，想什么呢？我可不会给你小子开任何后门的。
1: 那是那是，老黄大发不会走后门。
2: 大发，
3: 张老师，刚才那个患者是您？
4: 啊，她是我干女儿。
3: 哦。张老师，您看咱们这屋人也挺多的，要不让孩子们先出去吧。
4: 哎，琪琪，你带冰彩出去吃一点冷饮，然后在门口等我们。啊，去吧，来，冰彩。啊，去来啊，冰彩。先坐，哎，来。那孩子病情怎么样了？
3: 这个目前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不过呀，各项的生化指标都是接近临界值的，也就是说前景不太乐观，而且呢并不是向好的正常的方向去发展的。他是在山区吗？
5: 啊，在遵义那边的山区。
3: 哟，那开药还不方便呢。无论在什么地方，半年，每半年必须要到我这里来检查一次。
5: 半年啊，
3: 孩子平时是不是很少喝水啊？
5: 是我们那儿吧，水少。
3: 哎呀，就是水再少也得喝水呀，喝水是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啊。你看他这次生病就因为平时喝水少，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啊。
5: 嗯，
4: 如果我们选择住院治疗呢？
3: 这个没太多必要，不是说某种治疗方式就能够有效地抑制疾病的发展。就我们国家来说，对这种隐藏性比较深的疾病，我们还是处在一个收集和探索的过程中。
4: 大夫，你的意思是说这孩子的病情有可能转化成 cancer？
3: 不排除。
5: 张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喝茶，我有。老王，慢坐。哎，
1: 我也刚来时间不长，狱里的大部分同志不熟悉我，所以恼了误会。对不起啊，黄大发同志。哎，
2: 没关系，没关系。我刚才也在气头上，态度也不好。哎，
3: 邱书记。
1: 别再难为门口那位同志了。哎，
0: 不管咱俩认不认识，保卫科那位同志啊，对待工作和待人接物都是很有问题的。
4: 是，
0: 这个事情啊，你就不要管了，让水利局的同志处理就好了。
1: 哎，老王啊，你这个水利培训班办得好啊！
0: 你要尽最大的能力，帮助缺水的地区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
4: 实不相瞒，书记，我们水利局也就是能在。
0: 学习理论方面，为咱们县确实地区做一些工作了。面对
1: 困难，如同打仗啊！
0: 大发，你要坚持，要一如既往的以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的要求自己，勉励自己，
1: 再
0: 漂漂亮亮的给我打上几个胜仗。
1: 是。
3: 哎，
0: 同志。
1: 腰怎么了？老毛病。哎，当年修坝基的时候，冷水冻的，这仗还没打呢，就成残兵了。我可好多了啊，别给我归到喽啰病残那堆儿里去。
0: 你不是，你是山猴子。<笑>大发同志，那就等我的通知。记住，是脱产学习，要安排好工作哦。 徐书记，那你们聊，我去培训部打个招呼。
3: 嗯，
0: 你们聊。

0: 老师，哎，什么叫脱产呢？脱产啊，就是让你踏踏实实的学习，什么也别想，什么也别干。是，我就要好好学，我什么都不干。哎，别客气了，喝茶吧。哎，王老师、张老师。
1: 你看你们这么忙，还要送我们去车站，真是谢谢你们。
2: 开梅，别客气啊。人心换人心，这是投桃报李嘛。我呀老了，最近啊，课程特别多，讲座也多，恐怕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看你们。告诉大发，啊，休息的事情要抓紧。
0: 嗯。
2: 为了曹王榜，也为了斌才，啊。
3: 张老师，这斌才到底什么病啊？重不重？那天你在医院跟大夫说什么，我也不懂。开美，你就放心吧，他现在的病情啊还能够控制，但是你要记得按时吃药，还要去检查。有什么急事儿就给我和老王打电话，我们家的电话已经告诉斌才了。
0: 哎。 还不赶紧谢谢王老师跟张老师！
4: 哎，叫伯伯。
0: 哎，谢谢伯伯，谢谢大娘。哎。

0: 老王怎么样？还好吧？
1: 好，这看着比我还年轻呢。
0: 嚯，
1: 你回来没看着他？
0: 没有，他这个大忙人一直也没见上。政协委员博导，嚯，浑身使不完的劲儿啊！他恨不得再给你干上20年。你说这么个大忙人啊，跑到草王吧陪你睡稻草，知足吧。
1: 徐书记，你还记得吧？当年我就说，咱替国家保护好他。那现在一看，这是咱党员的好报啊！
0: 哎，这文化水平要提高啊，这叫义不容辞的责任。你现在的一切，才是党和人民给你的回报，懂吗？
1: 不求回报，不求回报。
2: 变化真大呀！
3: 嚯，这么久没回来，几年不见，
2: 您看他
3: 就变成这样了。
2: 先生，小姐，要不要吃饭了？

0: 010。
1: 你
0: 再叫一声，
2: 城里人都这么叫，您不习惯吧？娘。
0: 好闺女。

0: 婶子回来是高兴的事儿，玲玲姐，别哭了。这位是？什么？这位啊，娘，这是冰泉，黄冰泉呀。婶子，冰泉啊，冰孝的弟弟啊，都这么大了。可不是嘛，咱们都有10多年没见了。你爹。
1: 还好吧？你真是……我爹挺好，不过我也有几年没见他了。这不是跟玲玲姐一起回来看看吗？
0: 你爹。

0: 这些年没少说我坏话吧？娘，婶子，不是我偏袒黄大发同志啊。您说说，从您认识他那天起，他说过谁一个不好的吗？我爹呀，他就不是背后讲究人的人。
1: 婶子，这事儿过去就让他过去了，别老想着，得放眼未来。人与人之间要有最基本的信任和帮助。你看。
2: 玲玲姐在杭州就经常帮助我，这还不是您教育的好吗？
3: 娘，咱不在这说了，回家说。哎，玲玲，
2: 哦，你们二位是？啊，玲玲，哎呀，哈哈。
3: 长这么大了啊！哎，好冷落呀！林泉，
4: 我们走。哎，玲玲，玲玲，哎，
3: 这儿食堂我租下来了，你们有时间就来这里找我啊！哎呀，你说说你这个孩子，我刚刚夸了你啊，有没有点礼貌啊？记住了，以后管我叫爸爸。
5: 你说什么呢？哎，谁叫你爸爸呀？你是哎，你又干什么呀你？啊，怎么了？你谁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妈驴子！来人，你给我打狗剩啊！怎么了？你打狗剩啊！你怎么了？打狗剩啊！住手！怎么回事？王哥，我说王哥，怎么回事？啊？
6: 打狗啊！还打狗剩啊！
5: 打狗剩。
6: 毛毛毛就是那个拱生啊，他打我啊！
7: 你叫什么名字？
6: 程叔叔，黄冰泉啊！冰泉啊！哎呀，鬼门关的小飞人儿！哎，你爸不是说你出去打工去了吗？
7: 这不是回来了吗？
6: 哎哎哎哎哎！二位不要再叙旧情了，不要再拉家常了，他打我啊！你警察同志，你管着。
7: 好了好了，大家都散了吧啊！都散了吧啊！你，警察同志，这样吧，你拿着你的营业执照和相关的手续啊，跟我去所里一趟。
6: 啊，
7: 郑
5: 叔叔，那我们呢？
7: 你们先回去，有事再找你啊！
6: 哎，好。
8: 哎哎哎，你不能走啊！你打了我的。
6: 来，这么多红包，给你们看看啊！哎，这个有笔，哎，这个给我，这个圆珠笔，哎，别扔别抢啊，都是你们的，男的圆珠笔香烟，女的手绢雪花膏。
9: 哥，你干嘛回来呀？我还要去找你呢。我爹特想让我去找你，
6: 就是姑父不让。你姑父也不让我找冰雪，我又不是你们家人。呀，你姑父啊，真是个多事老婆。哎。
7: 找揍呢吧？那个，我不好意思，我忘了他姑父就你爹了。
10: 哎，冰泉哥，你怎么没找个城里姑娘耍朋友啊？
7: 不懂了吧？城里那叫搞对象。
6: 对，
7: 你俩瞎说啥呢？
0: 我们说冰泉，你急什么呀？
10: 对呀，
11: 我哪急了呀？我哪急了？
0: 这不就是急了吗？
7: 哎，去去去去去，
0: 秦阳，别搭理他了啊。
7: 我可没在城里耍朋友，我要找，就找你。你给我画，你给我画，你
0: 弄那么多干什么？哎，行了行了，都回去吧啊！把这些东西啊拿给大家，都分一分。

0: 我有信心做好分支书，一定可以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1: 我说我不干了吗？
2: 有你一封信来着，
3: 县水利局啊，
4: 这是我通知书。
5: 你说他怎么就不知道累呢？还把自己当小伙子？
6: 他要抢我的位子，我什么都能给他，这责任能给吗？我给了他，他担得起吗？
7: 你为什么觉得你能接你爹的班啊？
8: 请看《高山青曲》第25集。

0: 哎，去！秦莹，别搭理他了啊！
1: 我可没在城里耍朋友，我要找，就找你。
2: 你给我画，你给我画，
0: 你弄那么多干什么？
3: 行了，都回去吧啊！把这些东西啊拿给大家，都分一分，改天等通知，喝酒吹牛。
0: 好，行，
4: 九兄弟们，
0: 走吧，回去吧。
5: 给我一只，
0: 我的，哎哥，有空商量吃饭。哎，
4: 去，就那么给我一只，
0: 慢点啊。
5: 给我一只，
0: 没了。
4: 给我一只。
0: 哥，咱俩这么久不见了，你不想我呀？ 来，这是我给你攒的100块钱，还有一副新手套。

0: 手套就不要了，手都没用，要手套干啥？
1: 这钱我留30，剩下的你给妹妹呗。
2: 哥。

0: 爹，叔叔，歇会儿吧，看我给你们带什么来了。
1: 您这来了。
0: 哎，
1: 爹，您这来，我不跟你比了，我让着你，算你赢了。
0: 不是，什么叫让了我呀？我告诉你，你这腰啊，三天下不了炕，你还让着我？你要不服是吧？后山再找棵树，咱们爬一爬，比一比，怎么样？嗯，
1: 爹，多大岁数了还怕树？快拉倒吧。
0: 甭理这老猴子，哎呦，我看看，这带的什么好吃的？上海糖果。 广式羊点都是叔叔爱吃的，丢不丢人呐？我不看我都知道，那叫广式糕点，那念糕还羊点，你不怕吃一嘴毛啊你？甭管是啥，反正你也不爱吃，我都带走。
1: 哎，等等等等，这点心你可以拿走，
0: 但是你告诉我，到底是谁赢了？
1: 算你赢了。
0: 什么叫算是啊？
1: 你赢了，你赢了，行了吧？
0: 什么叫行了吧呀？态度好一点，你告诉我谁赢了？
1: 嘿，较劲是吧？
0: 啊。
2: 我不跟人真点儿，你还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嗯，再比，
1: 拿着，
0: 来，
1: 接着比，
0: 别，
1: 哎，走，哎，都82岁去了，怎么还跟小孩子似的？哎，行了，我呀，不跟你比了啊！你呢，赶紧回家吧。你那二小子呀，在家正等着你呢。你少跟我提他，他要把我这个爹放在心上，早跟玲玲似的过来找我来了。
0: 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东西。
3: 爹，儿子来看您了。
0: 哎，说曹操，曹操到。哎，哎，拜拜。哎，
1: 拜拜啊！
0: 好好，爹，咱回家呀。
1: 我不回去，我还得跟他比试比试呢。
0: 哎呀，行了，我不跟你比了。我呀，斌芬还有玲玲啊，我们先回家了。民权呢，剩下的就交给你了啊。哎，走，回家。
4: 哎，爹，您慢点。爹，咱俩找个地儿歇会儿，我给您揉揉捏捏。爹，来，您坐这儿，我给您揉揉。来。
5: 中了，您说话啊！还走吗？不打算走了。这话我爱听，哪儿好啊？他也不如家好。
4: 嗯，
5: 你王伯伯说你人虽然在外头，但心里一直惦记草莽爸、惦记爹。爹老了，爹也想你们呀。
4: 是，老了。
5: 你觉得爹老了？
4: 嗨。 这老了呀，是自然现象，没什么可怕的。
5: 谁怕了？我告诉你啊，你回来就好。你年轻，兵孝有力气，你们这几个妹妹啊，心灵手巧，你们得替爹多分担一点，尤其是你，有文化，有学历，
6: 得为草王爸干点工作，为乡亲们干点工作。
4: 是，这么多年了，都是您一个人操心。
5: 为党，为人民多干点事儿。 应当应分的，
4: 这一点啊，我得向爹学习。
7: 您放心，我一定接替好您的工作。
5: 哎，
4: 说什么？接替什么？我就打个比喻，
6: 当然了，这还得民主选举。我是说啊，我有信心做好村支书。
5: 您还不相信我吗？
1: 我说我不干了吗？
6: 没有啊。
4: 但是像咱们草王爸这种情况，需要新的理念来进行改变。
6: 你就拿嘴改变啊！啊，别的不说，当年我和你大山叔一步一步量出来的修渠。

0: 这路线，这脚踏实地的精神，自己有没有做没做到？
1: 这个我会学的，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2: 哎，行，不干了，
3: 捏的什么也不好使。你过来，怎么着？
0: 出去几天就不是你了？就你这个想法，就不适合当村干部。
3: 干什么？
1: 这还没完呢！
3: 我不问了，再问你该下毒手了。
4: 包明权，你以为这个村支书是想当就当的？
3: 这草王霸是儿戏啊，他不是过家家。
0: 你得为草王霸负责，
3: 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
1: 可是党也告诉我了，
5: 要发挥年轻人的作用，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
3: 你那是不知天高地厚，
1: 您这是蔑视新兴人才。
3: 哎，民主选举知道吧？不是你个人说了算。
1: 爹，
3: 看工作别套近乎。
1: 黄大发同志，
3: 你叫什么？
1: 爹，工作谈完了，咱回家和我给您买了好酒了。
3: 不喝，怕你下毒。
1: 哎，这，爹，
3: 别叫我爹。
1: 黄大发同志，您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村里的干部，怎么这么听不进去自己同志兼儿子的建议呢？
3: 正因为是党员，才不愿意听着毛头小子胡说八道。哎，
1: 那您也不能排斥民主选举吧？
3: 我双手拥护，但你拦不住我提意见。
1: 哎，爹，您就真的不相信我是为了草王霸好？
3: 我从不怀疑。
1: 哎，那就完了。
5: 我想您也忘不了当年鬼门关小飞人的称呼是怎么来的吧？
3: 你呀，油渣太白，
1: 啊，
3: 缺练。
1: 那您就等着看我在实验中磨练成长吧。
5: 干嘛？以德服人啊？

0: 陛下啦，听说冰泉回来啦，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哎呦，大白兔奶糖，这可是稀罕玩意儿。大娘啊，没白疼你，你小时候我抱你最多了。那啥，我不吃，给我儿子留着。
1: 没了啊！哎呀，这孩子还是这么傻实在。那个，冰笑，今年有30了。哎，我听说玲玲回来了，你知道不？我爹当年宰牛，就从脖子那儿下刀，一刀一个准儿。
2: 玲玲啊，那个您爹什么？你上啥时候来的？
3: 大娘，您要糖的时候我就来了。哦，是吗？那啥，那您玲玲啊，我回去做饭去了。哎，玲玲有空上家玩去啊。好。哎，
2: 大娘你去哪儿？啊。
3: 哑巴了。
2: 锥子。 黄明相，好好说话，我惹你了吗？我给你写了那么多信，你为什么不回我？冰彩不帮你，他可是答应过我的。
3: 我忙。
2: 你忙？你别气我行吗？你能忙什么呀？
1: 相亲呢。
2: 瞧你那德行。 相亲呢，谁能相中你？
1: 多了。
2: 那有相中的吗？
1: 大元村有个寡妇不错，进门直接当爹。
2: 黄明孝，你吃饱了撑的是吧？我没工夫在这。

0: 净胡扯。
1: 那你走啊。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你走啊。

0: 姐，这又是谁招他了？
1: 没人招他，脑子坏了。这是王老师啊，嘱咐我专门交给你的一封信，拿。
0: 给我的？
1: 啊。
0: 哟，
2: 怎么这么多钱呢？
0: 你看，看这信上都写啥了？啊，这信啊是写给你的。这两笔钱，一笔呢是给兵才检查身体用的，一笔是给大发上补习班用的。望大发贤弟尽快学成修渠，造福草王霸，不辜负党与人民之重托。令千万叮嘱大发，务必准时遵医嘱来医院为兵才检查身体，切莫耽误，否则。有重症的可能。
1: 重症？来来，我看看。
0: 喂，我都念完了，你看什么？回头呀，我们就把这个兵才的检查时间给他记好了，按时检查，按时吃药，这病不就好了吗？
1: 就是。
0: 哎，兵才，你自己也记着点啊。
3: 记住了，舅舅。
0: 哎。
1: 嗯。哎呦，这可是一笔不小的钱，咱们给王老师寄回去啊。
4: 哎，收着吧。
1: 这不合适。
4: 你不知道，人家那天我跟老王提了下钱的事儿，跟我拍桌子瞪眼睛，心脏病差点没出来。
2: 他们文化人管这叫
4: 抹脖子的交情。
5: 文景之交。
4: 你闭嘴！你看看人王伯伯对我什么样，那是把我当兄弟，你把我当什么仇人敌人？会捅刺有什么用？有文化有什么用？没良心！
1: 你行了，你这儿子怎么你了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4: 你问他。
0: 我没错，
4: 我错了。吃饭，吃完饭滚进屋去。
1: 行行行，吃饭吃饭。
4: 哎哎，没说你，你干嘛去啊？
6: 哎呦，你看这好好的一个团圆饭，吃的吧。大发哥，你带头啊，吃饭，
1: 吃饭，哎，吃饭，吃饭啊，吃饭，
4: 吃饭。吃饭。
0: 姐，你吃菜，
4: 吃你自己的去。
0: 哎，冰泉，你不是拿了瓶好酒吗？给你爹打开啊！
7: 哎，马上来，
0: 酒来喽。爹，都怪我，我不该啊，只想着当官，不想着您的感受。
7: 这话说的。他想当官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4: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喝酒了？
8: 不会啊，硬灌。
1: 哎哎哎呦，这孩子。
4: 哎呀，不会喝酒别喝，你硬灌他干啥？
8: 好了，回去睡觉。
1: 哎，你再吃点啊。
4: 这饭吃的。
0: 哎。

0: 哎，你们大家猜猜啊，我在城里边一个月赚多少钱？
1: 2块，2块，2块，8块，最起码得管饭吃吧？
2: 你见过钱吗？你就配在山窝里打转转，最少12。
3: 哥，你就告诉我们大伙儿，别馋我们了。
4: 对呀，
0: 50块。
3: 50啊！
2: 哎哥，你就说什么时候带我们去城里吧。
0: 别着急呀、啊，哎，这赚的多吧，花的也多。哎，一日三餐，洗漱穿戴，交朋会友，这多一半就没了。
1: 那怎么还得有10几呢吧？
0: 来回的路费得提前留着吧？
3: 那怎么也还有10元吧？
0: 得攒点钱给家里人和大家伙买礼物吧，全没了。
2: 哥，你这算白说，
0: 不白说呀。关键的来了，我就能让大家不出门把钱就给赚了。
1: 哎，要是你躺在家里睡大觉能挣钱，那不是更省钱？
0: 说什么风凉话呀！我就是能让大家足不出户。把钱就给赚了，
5: 对吧？什么叫足不出户啊？
2: 足不出户就是脚不出门的意思。
0: 对喽，我们草帽呀，缺水，种粮食，搞养殖，发展农业，我们是一定不具备竞争力。所以我在杭州的时候啊，参加了很多的致富培训班，也结识了很多专门从事信息产业中介的朋友们。如果有一天由我来领导咱们草帽，我具有信心，一定可以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来，让我们草帽富起来。到时候，我们还可以通电、修路、架桥。当然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修渠，那也有资本了。我们还可以开山，我们还可以买水，我们什么都可以买。
1: 好。
6: 陆总，小兄弟，哎，这刚才村委会开会，你们怎么不去啊？
2: 没人通知我们呀。
7: 是呀，
6: 以后开会必须参加。
2: 哎，知道了。
7: 是是是。大发哥，过来坐这儿听一会儿，这冰泉呀，搅的还真有意思。
2: 对呀，
6: 你们听吧，我回去吃饭去了。不像你们，听老国教还能吃饱肚子。
5: 哎，叔，你咋说自己儿子是老瓜呢？冰泉要是老瓜，你就是大老瓜。

0: 老陈，这点蘑菇有营养。
1: 你也别光给我夹，你也得吃菜啊，吃菜。

0: 哎呀，小两口挺热闹啊。老妈呀，啊，这见你一次可是真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吃饭了没有啊？
2: 没吃饭，这桌上菜也不够吃啊。你看，老隋，
0: 人家都这么说了，那打份饭去。
3: 来来，你坐我这儿，我吃完了给你打饭去啊。
0: 不着急啊，老嫂子，提成快了就行。
2: 哎，
0: 走走走走。哎，
4: 啊，我不嫌弃你。
0: 你这，哎，对了，老妈，你正好来的也合适啊！我寄着这儿有你一封信来着，
2: 我的信
0: 啊，正好拿回去，省着邮递员啊再送你，啊，这不，
4: 啊，这是，
0: 戴着眼镜儿，帮我看看这是哪儿寄的？这是。
4: 这不吗？县水利局啊！啊，这是我通知书。你的什么？
0: 通知书啊？什么通知书？看看，看看，
4: 让我拆开啊！拆。
0: 啊，这不录取通知书。

0: 被水利培训班录取，下个月10号到入学报到。哎，黄大发，你这多大岁数了？你还上学呢？
1: 什么叫多大岁数？什么叫多大岁数？我再大岁数，我也比你小。怎么了？我不能上学，我不能上课，国家不允许。
2: 不是，你看你这人这是什么脾气啊？你这，我问你一句，你跟我急什么呀？你这，
1: 我也不是对你，我是跟我的儿子怄气。
2: 黄大发，你真是越老越学坏了啊！你这占谁便宜呢？谁是你儿子？
1: 哎呀，你看你捣什么乱！我说的是我亲儿子。
2: 那你那意思，我是你干儿子是吧？
3: 哎呦，大老远就听你俩在这儿吵吵，多大岁数了？俩人加一块都100多岁了，还吵。
4: 吃饭。哎。
1: 这气得我都吃不下了。
2: 我那碗，
1: 小童书记，你听明白了吧？
3: 我黄大发这辈子不图名不图利，就图个共产党员的名分，图个乡里乡亲的信任。这村里有人反对我，我能接受。谁还没个自私的时候啊？谁还没个有私心的时候啊？这时候长了，大伙都熟悉了，拧成一股绳，哎，就好了。
1: 哎呀，可是这个黄宾泉，哎，大人。我是真觉得他不如你。
2: 哎，有这么比的吗？你小童书记，你看看他。
3: 我是说，别看之前咱俩有过节不对付，那后来你是我和老王的救命恩人了。
1: 我没说你是我儿子这事儿。
2: 行了，你说你们家的事儿，你就别再把我往里面填了啊。
3: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他有出息，我比谁都高兴。我对他。
1: 哎，这臭小子
3: 出去绕一圈，他要抢我的位子。
1: 这位置是啥？
3: 那是责任呐。
1: 我这辈子我什么都能给他，这责任能给吗？我给了他，他担得起吗？就算他敢担，我放心得下吗？哎
0: 呀，我倒是这么觉得啊。
2: 现在你那就是心态不平衡。
1: 我不平衡
2: 啊！
1: 我有什么不平衡？
5: 我觉得老陈他说的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
6: 早就确立了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为当前的主要目标，所以说你黄大发，那的思想也是需要解放的。
7: 我们就要广开言路。你刚才说，你儿子宾泉要夺权，这本身就是不对的。
6: 只要他适合，
7: 村民们呢也拥护，他怎么就不能取代你了呢？即便是取代了我，只要程序上合法，那也是可以的呀。
1: 这么说，他可以取代我们？
2: 哎，现在这个阶段啊，只能取代你。
6: 我刚才说的那个可以啊，是理论上的可以，而不是说非得那么做，能明白吗？
3: 我不明白呀，他怎么就理论上可以取代我了呢？
5: 你先别激动，明天啊，你让宾泉来找我一趟，我亲自问问他。

0: 玲玲姐，耗子看见猫也就我哥这样了吧？
1: 猫可不这么想，送到我家去。
0: 那你干嘛去啊？
1: 抓耗

0: 您说，哎，我怎么就不能取代咱爹啊？
1: 你爹？
0: 哎，我爹。哎，您说他怎么就不知道累呢？还把自己当小伙子啊？你也不瞧瞧你那模样，
1: 有你这模样的小伙子吗？
2: 哎，不许人身攻击啊！你先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觉得你能接你爹的班啊？
0: 嘿，我呀，把现代化的管理机制引入到农村来，以企业化的形态来搭建农村的发展平台，农业发展借鉴商业化的管理模式，
3: 促进农业生产市场化，最终达到良性的竞争局面。
0: 柴书记，是不是特别费解？
2: 确实有一些。我费解管什么用啊？你先给我解释一下，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实际价值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呀，我要把草王霸变成一个商品，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去产生价值。
2: 哎，你这观点很新，但是你也要与实际相结合去论证啊。
0: 我们厂主任的老家就是这么考的。
2: 是，我的意思是说要因地制宜。林泉啊，我不得不说，这些年你在外面闯荡，真的是收获不少。一定要保持好这个状态。
4: 同时啊，你也要不断地去寻找机会，去尝试，去论证你这些新的想法。总而言之吧，一切的一切啊，切莫操之过急啊。
0: 懂了。哎，那您看，
3: 您什么时候做的我爹的工作？
5: 李老师，刚才跑进男厕所那个是我外甥吗？
6: 田校长，你什么岁数眼睛花了？看他戴那手套，那就是黄边笑啊。
5: 怎么了这是？舅妈，丁笑呢？上厕所了。嗯，你怎么来了？
7: 我也上厕所。
5: 这是犯什么毛病了？玲玲，我上课去了，有什么事儿，办公室找我。
7: 好。你有本事就在里面待一辈子，憋死，熏死。姨，我迟到了，我下次再也不敢念外边了。
8: 走走走。
7: 黄明孝，你给我出来！你个没良心东西，你出来！你听到没有？黄明孝，我披家舍业出去打工，一去就是三年。你以为我为了什么？我还不是怕你为难，怕你们家为难。我想自己攒一份嫁妆给你。姓黄的，你掰开你的狗脑袋好好想想，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什么时候嫌弃过你的手？你那天说的是什么话？我看你就是个傻子，你还介绍对象，还娶媳妇。你不出来是吧？你不出来，等一会儿孩子下课了，我就叫一堆孩子过来，去里面把你揪出来。做了没有？
9: 嗯。
7: 那你背我回去。
10: 听听，有一句实实在在的话没有？全是虚头巴脑的话。我就敢打这个赌，你们俩要是谁听懂了，这饭啊，撑死！
11: 给我，你就别再摔了啊！这

0: 我还真听懂了，书记，这虚头巴脑的话你听懂了？
1: 那个呀，还真不是虚头巴脑，那是一种心思想、心意识。我不敢说他一定适合草王爸爸，但是至少他是正确的、积极的。我是很肯定兵权对草王爸的热情的。
0: 同时，我也肯定他对新鲜事物、新思想的态度，就这一点，你不如他。是，他出去过吗？见过世面吗？那也就这一次嘛。我呢，我这一辈子没出过几次野镖乡嘛。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初大闹草王坝？
1: 顶撞德宝叔，戏弄乌瞎子的事儿啊！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其实是一样的。现在的兵权啊，就好比当初的你，只不过你当初是跟封建愚昧做斗争，而现在的兵权呢，是在新旧观念冲突上的执着。但是， 我们面对新鲜事物，只要它符合党的政策，我们还是要允许它存在的，并且还要给它一定的空间，让时间与实践一起去验证。
2: 你要这么说，我这心里好像敞亮一点了。
0: 行，
2: 那不愿赌服输。大人，走，打饭撑死我。
0: 哎，你得了吧！
3: 你再这么吃啊，我又给吃回解放前了。我，
2: 哎，你看，
3: 抠，改不了的毛病。哎呀，合着虎父无犬子啊！
4: 你看呐，你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人，曹王爸有亲戚啊！啊！
3: 哎呀，曹王爸，穷啊！你穿这身衣裳回去啊，本是财神爷一样的供着。你说到曹王爸，也够倒霉的，干的最高，穷的呀，也最彻底。
4: 你哪儿的呀？
3: 我呀，大岩石村的。
4: 我们的还可以，这狗窝我自己的。哎，黄大非你认识吗？
3: 认识。
4: 哎，这认识你也得给我钱啊，我不能白拉你。知道。哎，许怀春你认识不？
5: 啊。
3: 那个倒霉蛋啊，也不能这么说啊。怀春啊，也挺能干的，还去我们村帮过忙。黄大妈修渠的好帮手。关键呢，那媳妇儿，
5: 那不是好饼。
3: 哎哎，怎么说话了呀？凉味儿啊！
4: 好好开车，电话的碰墙。
3: 行了，你坐好。
4: 李晓，我们结婚吧。嗯。明年我就30了，再不嫁人就没人要了。主要是
3: 吧，我爹怕你爹不高兴。我爹听我的，你爹嘛，这个事儿不能听爹的。
4: 那听谁的呀？听我娘的。
3: 谁都不听，听你自己的。
4: 那不行，我自己不会做饭。
3: 瞧你那点出息。
4: 听我的，不给你做饭，这一辈子，好不好？
6: 好。
7: 停一个。
4: 雪亮亮，停车！雪亮亮，给我下来，
6: 婶子。

0: 娘，你先走吧。你看什么看？你也走。你
1: 给钱呢。赶紧走。玲玲，你别说我。
0: 玲玲，我和你爹5年前就已经离婚了，我当时没回来。 可是我找人代办了，你爹没跟你说呀？哎，玲玲，哎，玲玲，玲玲，我们是你的爹娘，离不离婚都是。玲玲，我有管你的责任。走，回你外婆家。走。

0: 爹，你和我娘倒是给句痛快话啊！走还是不走啊？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个破地方有什么值得你们耗下去的呀？
1: 这么些年，你死哪去了？你娘和我的吃喝拉撒，都是怀春和玲玲给我们操持着。玲玲出去打工，里里外外就怀春一个人忙活。家里的大事小事，我们全凭怀春做主，她说怎么着？ 我们就怎么着，
2: 爹，我是你闺女，许华春他跟我离婚了，
3: 还轮得到他做主吗？

0: 我就不该回来，说好既往不咎了，你们这是在要我命啊！
1: 爹，娘，别说了，你们跟红红走吧，把玲玲留下。为什么呀？玲玲，
0: 我要带去香港。那也行，等玲玲跟冰小结了婚呢，你们一起带走。
2: 我说你憋什么呢？不行，
3: 娘，
0: 受苦受累生下来的女儿，嫁给一个拽子，做梦！
1: 林少他
2: 是好人，
0: 我说不行就不行。
1: 田红红，玲玲是我的闺女，我不会让她受委屈的。但凡是我兄弟，我相信他会把。

0: 你要是愿意跟冰笑结婚，我双手赞成。
1: 婷婷，回处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红花，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是啊，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月亮，你给我记住了，你和偏香的事儿，我答应了。
1: 真的吗，娘？
0: 真的。等我死了。

0: 主要是吸引外来的资金投入到我们草房吧。
1: 你没有水，连最基本的洗手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
2: 不许浪费水。
3: 我现在只想看看我爹的愿望，喝一口天河的水。
4: 你要先修水利啊。
0: 难啊，你等他学成归来呀。
5: 不听狗出去，你不听别人还听呢。
6: 走了。
7: 请看高山青渠第26集。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0: 这个没新意，
11: 这个分量不足，
12: 点啥呢？
13: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0: 这两球打得爽，特别是我刚才那三分球，我跟你说，谁也拦不住我。告诉你，得了吧，那乔不是状态不好，
1: 那球准备得扣。别吹，
0: 你们先回去，我冲一下啊。
2: 好。
0: 嗯。哎。哎。
3: 你谁啊？不许浪费水。老师，我错了，对不起。你说什么？我说，老师，我错了。行，改了就好。还有啊，我不是老师，我也是学生。
0: 老师，你可别逗我！不是，你穿这身，这是要支援一下乡啊！
3: 你看，我逗什么逗？我有录取通知书。你看，王大发同学。<笑>哎，
0: 我说大爷，你有病啊！你下午一跳，你知道吗？
4: 技术病的算谁的？
0: 你能负责呀？
3: 我有病，我看你现在病的就不轻。
0: 那村里的孩子上小学就知道节约用水，你看你这么大的个子，让他水哗哗的流，你不心疼啊你？
5: 怎么的？
6: 不服？
0: 不服？
3: 走，找老师去，还学水利呢。我看你先学做人吧你。
0: 行了行了行了，我错了，大叔，我错了。你看你这岁数都跟我爸差不多了，怎么还在告老师呢呢？<笑>
5: 哎，大爷，您真是我们同学啊？
3: 别叫大爷，叫老黄。
0: 哦，好，老黄。介绍一下啊，我叫王佐木，他叫李建中。
7: 谢兰、王烨，
8: 我叫冯子才，刘博、傅光奇。哦，慢慢
3: 就熟悉了。
0: 哎，大爷，来来来，我帮你，怪沉的。哎呀，
3: 别
0: 哎呦，这么重啊！
3: 这算轻的。
0: 哎，李建中，背上。
9: 凭什么我背呀？
0: 罚你。
9: 对，哎。
0: 背上，背上，快点！背上，背上，背上，背上！好，是背上。哎，这就对了。这不挺了，这不。哎，他给我背哪儿去了呢？大爷，放心，丢不了。哎，大爷，我们都已经报完到了，就等着分宿舍呢。走，我现在你报到去。
3: 哦，
0: 那谢谢啊。哎呀，甭客气。大爷，啊不，老黄，
10: 您走。
11: 喝水。斌晨，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也能叫做水吗？林总，我之前啊也跟您讲过，我们这儿啊地势特殊，所以根本就没有水。我也是基于这种考虑。
12: 才希望给村子里带来一些新的机会，这样就不会困在这片贫劳的土地上。那你们要引进水的呀，你们要先修水利啊。
11: 难啊，我们这里全都是大山，水远远不说，山势险恶。我爹带人修了很多年了，到现在也没有修成。你看，你得请人把它水拿走吧。
12: 林晨，你们主任是我的老同学，
13: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
0: 哎，你所谓的打造手工业村的。

0: 这个理想在这里那是不可能实现。以我多年的产业信息中介经验来看，只要没有水，这一切等于零。
1: 哎，可是我们这劳动力成本低啊，
0: 你再低还能是负数吗？啊，不能吧，那就没有任何意义。所有的食品加工不可能，因为食品加工行业最重要的就是卫生问题。你没有水，何来的卫生可言？连最基本的洗手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就刚才那浑水我都不用。你想想，人家搞食品的厂家会用吗？
1: 那还有别的吗？
0: 那其他的行业也一样啊。那没有降温的机器离开水不行吧？啊，怕水的你觉得行吗？
1: 哎，怕水的行啊，您倒提醒我了，咱们就按这个思路走。
2: 怕水的那就防火，你拿什么防火啊？
0: 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你没有水，卫生防火都通不过。
1: 那您不是认识很多供销系统的朋友吗？我看我们要做仓库怎么样？
0: 仓库也需要防火呀。
1: 冷库
0: 有电吗？
1: 预制板弹条，
0: 既不怕火又不怕水。
1: 对对，
0: 我跟你说实话，只要你没有水，一切事情都做不成。水是生命之源，这句话那是有一定道理的。

0: 从自然条件，修水渠的位置不要处于裂谷地带，地基要结实，这样水就不易渗了。
1: 对呀、啊，哎，老师说得好。
0: 这位同学，啊，你是学生吗？
2: 我是，我叫黄大发，
1: 野标乡的。
3: 你确定是这个班的学生，我就放心了。
0: 同学，你感觉我讲得好
2: 啊？
0: 我很开心，啊，但是我们课堂啊，有课堂的纪律，这个课堂的纪律就是不能随便喊好，就是老师一说话，你们都不要说话了，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啊，明白吗？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
0: 嗨，怎么又喊好啊？
1: 我说您刚才说的对，说的好啊，您现在不是没说话吗？
0: 除了水渠自身的选址和根基的扎实外，还要注意外部的风险及一些不利因素，也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黄
2: 老师，他叫黄大发。
0: 哦，黄大发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您刚才说的这个，风什么险，还有这个什么速，没听懂。
0: 还有外部的风险及相关的一些不利因素，也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1: 老师，我不是没听见，是没听懂。
0: 比如泥石流、山体滑落、靠近松土段等等吧，这个情况啊，要实地考察，这个因地制宜。
1: 因地制宜不懂。
0: 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啊，你等等，黄大发同学啊，你是什么文化程度呀？
1: 我呀，那我不是跟您吹，我
2: 坐下吧。
4: 老师，他小学文化。
0: 啊，
5: 小学
0: 这样啊，那你听起来可费劲喽。
1: 是费劲，好多地方听不懂。
4: 老师，我愿意帮他，我帮他记笔记，回去我再给他讲。
0: 要不先预备一下文化基础知识，跟着下一期。
1: 不用，
4: 老师他能跟上。老师您放心吧，他不会再打断您讲课了。
0: 哦，谢谢。
6: 我个人被打断，
7: 先听
6: 啊，我怕影响大家。
8: 是啊，觉都睡不好。

0: 好，
1: 就是。
2: 小王，慕白让你给我补课啊，请你吃馒头。现在，
0: 吃这个，
3: 别老吃馒头咸菜啊，反正我也吃不了。

1: 小二，我把你笑话，这东西我这辈子没吃过。这是好东西啊，肯定挺香的。可我怕我消化不了。
2: 这个有营养。
3: 我们草王爸呀，人穷不嫌命，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把你请到草王爸去。
2: 好好请你吃上一顿，喝一天好茶。
1: 谢谢你教我学习。那我可记住了啊，记住喽。
2: 哎哎哎，你给我看看今天这个，哪儿不明白啊？下面画点的。
3: 啊，
2: 就这几个字儿啊？
3: 嗯，
2: 那不多呀。
3: 这几个字儿我明白，剩下的不明白。
2: 你就说都不明白不就得了？
4: 都不明白，我可真会给自己揽活儿。我来来来，嗯，常见的农田水利设施，田间排灌工程，小型灌区。李建中，
5: 哎，腾哥，腾哥，腾哥，
4: 李建中。
5: 是不是啊？等你睡够了，我再讲啊。没事没事，你讲你的。啊，那就是你睡你的是吧？
6: 这是要考试，啥不用他睡呢？就是。
5: 我昨天晚上学英语学晚了，困了眯一会儿怎么了？
4: 好，那就请你先出去回宿舍睡好，睡醒了你再过来。
6: 凭什么呀？我又不是没交学费。
5: 你打呼噜影响了大家，出去！
6: 影响谁了？有人说出来吗？有人说出来我就出去。
5: 影响我了？不听给我出去！你不听别人还听呢？晚上不睡觉，跳着抓狮子舞，白天上课打呼噜，没出息样。
6: 你个小老头来劲是吧？你瞎唧唧什么呀你？啊，你有出息？你有出息还穿的那么穷酸？
5: 李建柱，说什么呢你？
4: 你别管啊，老黄，我看你岁数大了，不爱搭理你，你别自讨没趣儿。大家都要遵守课堂纪律啊！小型水库，涵洞，啊，泄水闸，啊。
7: 今天把大家叫来呢，主要是想告诉大家，
8: 舅舅，这么晚了不回家，你跟这儿耗什么呀？是啊，爹，你就赶紧回去吧。哎，
7: 我也就搞不明白了，这儿是村委会，我是副书记，是副村长，还说我耗着，你们才是耗在这儿呢，还有。
8: 这几天你们把这村里弄得是鸡犬不宁的，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我也知道，十有八九啊，你就是我爹黄大发同志留下的探子，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瞒你的。来，咱们总结一下哈。徐副村长，你可以旁听，不可以打断。
9: 行了行了，我不说话。
8: 前一段工作啊，主要是吸引外来的资金。 投入到我们草王坝，发展手工业加工等一系列轻工业产业。经过专家的实际考察评估，目前得出的结论是，国内现有的轻工业产业以及相关的附属行业产业，不适合我们草王坝。
10: 什么也没干成，
11: 哎，
10: 但是我们收获了经验呀。如果我们不探索、不实践，我们怎么知道不行呢？难道我们就要固步自封在这个土地上就行了吗？
11: 张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12: 你讲。

0: 有这么一个村子啊，它地势高，山崖陡，还存不住水。
1: 离它最近的水源呢，得20里地，要绕大山、跨山沟、凿峭壁，

0: 真有，那我们村就这样。
1: 程老师，我听您上课听了好几天了，您一回也没提到像我们村这样的条件的。
2: 哦，还真有啊。
0: 真有。
2: 嗨，怪不得你听得这么认真呢。
1: 我们村啊都等着我回去修水渠呢。
0: 我是书记，我得想办法啊。
2: 黄支书啊，精神可嘉，精神可嘉呀。这个如果情况啊真像你说的如此恶劣，那么有效的整合资源，压缩开支，加强合理化的设计。
3: 我就是在想如何能够尽快的完成最关键的任务。
4: 还有任务？什么任务啊？
3: 修渠。
5: 哎，你笑什么呀？
3: 对不起，对不起啊。
6: 我呢刚才答应了不说话，可是你们要说到这儿啊，我还真就得插一嘴。冰泉啊，你爹还没有你的时候就在惦记这个事儿了，你呢到了今天还在琢磨这个事儿，我看呀你也没什么新鲜主意了。
3: 徐开复同志，请问黄大发同志修了多少年，修成了吗？
6: 这不是废话吗？这修成了我们还用喝这混汤子吗？
3: 对呀，没修成只能说明他精神可嘉，同样没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辜负了党对他的期望，同样耽误了全村人吃水用水致富的步伐。
6: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得好，我呀得找个笔找个纸我给你记下来，回头呀我得交给乡政府啊。哎，就这条就足够处分他了。
3: 谁跟你开玩笑啊，你严肃点。
5: 我是想修渠，
3: 但是我有我的考虑，我一定要摒弃过去的土方法，要用科学的有效的方法来修渠。
6: 对呀，这不矛盾呀。那你爹干嘛去了？你爹不就是去学技术了？你得等他学成归来呀。
3: 这就是我跟他最大的分歧，这专业的事儿啊要让专业的人士来干。黄大发同志小学肄业，就算现在他有了学习的机会了，难道他学成归来就能跟水利工程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比？
7: 我觉得大发伯一定比大学生强。
3: 盲目，你这是带有情感的盲目崇拜。
8: 我说什么？
3: 黄大发是我亲爹，我也崇拜他，但是现在时代变了，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哎，
6: 行了行了行了，那这样我倒想听听你有什么主意。
3: 我要请专业的人士来修渠。
1: 您讲的真好，回去我一定好好学习。可是精神能学，最关键的我们现在是又缺钱又缺技术啊。
2: 哎，你知道吧，现在有一个国家项目叫做旱地灌溉工程，这是一笔发展水利建设的基金，这是专门用于发展缺水地区农村水利建设。
9: 我呢，我是西南专家组的成员之一。
2: 哦，到时候啊，你学成以后回去，把你们村的情况啊写一个报告，
3: 哎，
2: 交给我，我看看能不能把你们村啊列入到这个项目中来。
9: 哎呀，看你们这么困难，我只能尽力帮到这些了。
0: 哎呀，那太好了，跟张老师您帮我们村大忙了。那是
6: 张老师，有您的电话。
2: 哦哦，好，那就这样哈。大发
1: 啊，
2: 那我就先走了。
1: 哎，
2: 好，你把这里收拾一下。
1: 好嘞，谢谢老师啊。
2: 哎，不客气啊。
10: 关门。老头儿又打小报告呢。知道为什么关门吗？
1: 我看是你们怕自己跑喽。
10: 你还真挺倔。我告诉你啊，你是真把我惹住了。我这人打小就受不了委屈，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让你长长记性。你要是真有种，一会儿别喊救命啊。

0: 那就试试吧，看看谁喊救命。
1: 走的，我说你这老头是不是活腻了？走，
2: 这我
0: 这让你试试什么是抡大锤的手。
1: 啊，疼疼疼！
3: 小老头挺硬啊。
2: 对，
4: 不好好学习，
2: 让你不好好上课，对得起爹妈吗？对得起爹妈吧你？
4: 我让你给我跳过，
1: 废物！
4: 有病！
2: 不是！小子，我看你是不想要脸了，是不是？
5: 要！
2: 谁喊求饶？
5: 我！
6: 开门！
2: 以后上课还捣不捣乱了？
5: 不捣了，不捣了！
7: 快点开门！
8: 快点说什么呢？
6: 开门！
9: 你没事吧？
10: 李建中，啊，你们
11: 怎么回事？
12: 没事，逗着玩呢，是吧，老华？
2: 对，闹着玩呢。同志啊，这几个同学啊，觉得这间教室不卫生，非要连夜大扫除，是不是啊，李建中同学？那
13: 娘，您别忙活了，这是缤纷，你都没有问人家一下吗？
14: 缤纷啊，黄缤纷啊！哎呦，我走着那会儿你还小着呢，现在都这么大了，来喝水。
13: 谢谢天
14: 意，你娘啊也是不容易，又伺候你爹，又管着扶女主任那一大摊子事儿，还有你们这一群孩子。哎呦，这过去啊，哎，算了，不说了。哎，你爹呢？
13: 我爹上学去了。
14: 上学去了？你也不怕你不高兴？你哥和玲玲的婚事啊，我是不同意，可是我不是讨厌斌孝，斌孝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还觉得挺有面儿，他还能保护玲玲。可是，你说让我闺女嫁给一个手有残疾的人，这事儿我不能同意啊。缤纷，你回去问你娘，大岩石村有个官夫，我要给你们黄家说媒，你娘愿意啊？
13: 娘，怎么那么说的？
14: 玲玲啊，是你娘我自私吗？天底下哪个母亲她不是这样啊？
13: 您那是强词夺理，人家都不认识，凭什么愿意啊？我跟斌孝那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14: 闺女，你娘也是50岁的人了，活不了多少年了。我不是说了吗？等我死了，你随便嫁，我眼不见心不烦。
13: 娘，
14: 斌芬啊，我不是冲你哥，我就是心疼我闺女。
13: 好了，天意，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今天来呀，不是为了我哥的事儿，是我有个事儿求您。
14: 求我？你看你这孩子说的，我知道，欠你们黄家的。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他不用求。
13: 我听说，姨呀，你们官市餐饮不是招工吗？我想着带着妹妹和村里几个玩着不错的。一起出去看看。
14: 就这事儿啊？
13: 啊，就这事儿。
14: 哎，这太好办了，我做主了，你们有几个算几个，你哥也去啊。啊，
13: 不是要女服务员吗？
14: 这加个刷碗的那不一句话的事儿吗？去，都去。
13: 谢谢田姨，那我也去。
14: 你不行，别以为不知道你憋什么坏呢啊。
13: 那你一辈子别见我。
14: 行，你去也行，但是你不能当服务员，你得跟着我。
13: 谢谢你啊。
15: 哎，红花，他们两个在不在这儿一起吃饭？
14: 是啊，这还用问吗？
15: 好，我去准备啊。
14: 哎，等会儿啊，那个招工的你家几个人啊？他们几个小姐妹都去，就别填表了，你知道就行。啊，
15: 他们都去啊？好，那太好了，遵命，夫人。

0: 到了，就这儿，
1: 这就到了啊！嘿，斌仔，你可得好好谢谢你这个哥哥，要不是他带着我东奔西跑的，你爹哪认识这城里这七扭八拐的道啊？
2: 谢谢总理哥哥。哎呀，
0: 跟我不用这么客气，我跟你爹那关系可不一般，超越同学。
2: 超越同学？啊，哎，护士同志。啊。
3: 上医生帮我约了专家号，麻烦您看一下。请稍等一下。
2: 哎，
3: 你们到这个地方开化验单化验就可以了。这个医生会帮你们开药，至于化验结果，我还是请上医生通知你们吧。
2: 哎，好，谢谢啊，谢谢。
4: 有本事啊！怎么样，我这同学没白当吧？啊，行，走。
5: 斌才，不怕啊，爹就在门口，有事。
2: 你嚷嚷，你嚷嚷什么呀？这是医院，得安静。
4: 没动静啊！哎呀，
2: 你得相信医院，相信人家大夫。
4: 知道吗？超越同学，我抽你！我开个玩笑。
2: 你看，还真生气了，那小心眼儿。哼，我知道，你这是新仇旧恨一起算了。
4: 我生什么气啊？是什么新仇旧恨呢？还装？哎，我跟李建中一起吃饭，你是不是不高兴了？哼。
5: 是，你带的太咸，又凉又咸。
4: 我就知道，你跟那李建中就是有矛盾，对不对？哎，我跟他有矛盾，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吃你的，我矛盾我的，我还能管上你吃了？那我管的也太宽了，咱俩没矛盾就行了。
5: 哎呦，
2: 这格局够大呀！啊，
4: 佩服。哎。
5: 格局不格局的，我是不知道。我就知道不能糟蹋粮食，那粮食没错，错的是人。我们这代人呢，你不了解，人是党的，没有个人恩怨。只要你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甭管有多大仇，不记在心里，这就是我们。

0: 冰彩这个病情，你说为什么拖到现在啊？
1: 我也不知道啊，这每回都是他娘跟着来的，问他也不说实话，反正每回都带回一堆药去，肯定不是什么好病。这回正好，看他开什么药，我得好好问问，问清楚。

0: 嗨，干什么呢你？42.5，
1: 这设备没见过呀。哥，一会儿让我玩一会儿呗。
0: 哎，你也会？
1: 不会。
0: 都记清楚了？
2: 记清楚了。
0: 边犬，这边好了。
3: 哎，
0: 哦，这么快？不愧是专业的老师啊。
3: 哎，不敢当啊。这么说吧，单从测绘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复杂，你们村开渠难度主要是在于实际的地形和客观条件。原来修了10多年，是建国初期测绘技术全无，修凿技术简单，工具落后，所以啊需要很长时间的。
0: 那现在呢？
3: 现在我们的祖国改革开放日新月异，各项技术那是突飞猛进。虽说在草王坝修渠还是有很大的难度，但是比起前两次修渠，那可是天壤。

0: 之别呀。
1: 哎，你们啊是赶上好时候了。
2: 太谢谢了。
3: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这个给你。哎，
0: 这家公司是你们省经常跟我们合作的一家水利工程公司，实力还不错。至于具体的预算，我回去以后请他们公司计算好就给你。当然用不用他们的你看着办。哎
2: 呦，太好了。哎，真的是太麻烦你了。
1: 不客气，
2: 这次太感谢了。
0: 冰泉，那我就先走了。哎，
2: 那我送送你。送送。哎，收好了。哎，这次真的是难为你。
4: 田立达，不客气。水电水利工程公司总经理王汉喜。

0: 好啊，等会儿啊。
1: 不会，宁儿。
0: 行吧，哎，进来，来来，你来。
1: 真好啊，哥，晚上有时间没有？我闺女明天就回去了，麻烦你晚上带她县委那头看看灯，她也没看过。
0: 好，
1: 谢谢啊。
0: 哎呀，客气什么？
1: 这癌症。 是不是一种特别不好的病？老朋友、小舅子都瞒着我，可我听这医院门口的说，我闺女做的检查、吃的药，那都是……
0: 老黄，其实这个病啊，它也不完全。
1: 你劝我。 我不打听，他们瞒着我，是怕我知道了难受。他们要是知道我知道了，他们也会难受。我呀，就是心疼我这闺女，
2: 没有好好的喝过一碗水。 没有好好的喝过一碗清水，没有踏踏实实的吃过一碗大米饭。

对不住了，让你跟着我一块难受。我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修我这群，我得让我闺女也能看上一眼我的群。

0: 小雨哥哥，你说我要是没有得绝症的话，是不是都没有机会每半年都来城里看他们跳舞啊？其实我什么都知道，我只是怕我爹我娘和大伙难受。
1: 明仔，其实哥哥认识很多医术很好的医生，他们都能够治好你的病。
0: 谢谢哥哥。哎，哥哥，你上过大学吗？
1: 啊，上过呀。
0: 我也想上大学，可是我没有。我现在只想看看我爹的愿望，喝一口我奶奶告诉我爹的天河的水。
1: 你可以参加高考啊。明仔，我跟你说啊，我很快就要结业了，结业之后我马上回家把那些好书和复习资料都整理好了，然后去那个草王坝送给你啊。
0: 那太好了。

0: 牵着我的手，
1: 一起向前走，太多太多，真好听。
2: 啊，他们在弹吉他呢。
1: 吉他？
2: 啊，吉他是一种西洋乐器，喜欢吗？等着啊。
0: 勇敢地牵着我们的手，走吧，别停。
2: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能不能帮我一个忙？那边有个女孩，她身体不好，我想让她开心一些，她喜欢听你们唱歌，能不能过去和她一起唱首歌啊？
3: 啊，走，
2: 我们一起吧。
3: 好，
4: 来来来，走。
2: 林彩，我们一起唱歌吧，好吗？
1: 可是我不会啊。
2: 没关系，我们大家一起唱，好不好？
5: 好，
6: 唱呗，没事儿。
2: 来，

0: 安静了，安静了，同学们。
1: 开始吧。
2: 好。
0: 同学们，咱们这一期的水利培训班今天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个水利培训班确实是为了我省参与的全国旱地浇灌工程项目做的一个定向的观察与培养。我们这个班呢26名学员，有18个是来自我省的各个缺水地区，其余的来自相关的单位和集体。也就是说，这一次能够拿到国家首批的浇灌扶持基金的地区，将在在场的18个代表中产生。下面有请省水利部门的领导为大家讲话，鼓掌欢迎。
3: 大家好。
1: 大家都知道，
3: 这一次呢，国家水利项目巡视组来到了我们省，非常重视我们省的地理环境和水资源现状，

0: 肯定了扶植基金的投放，我要讲的就是这次我们要把一碗水端平了，但是要是一人一口的话，大家还真就饿着了，渴着了。
1: 所以我们调整了原有的分配调查方案，
0: 要重新审核，目的就是更好的管理利用好这笔宝贵的基金。在前面说的基础上，我们吸收了包括徐书记在内的五位有水利工作经验的县委书记，成立了特邀顾问小组，参与我们省灌浇基金的调查与分配。
2: 徐书记，您说说吧。
3: 我再多说呀，大伙儿的屁股都该有意见喽，坐不住了。就一句话，一定配合巡视组把每一分钱用在我们的生命之水上。
4: 下面颁发结业证书。

0: 咱们国家旱地灌浇计划，你是咱们县里唯一的一个名额。如
1: 果要是没有这笔基金，根本就修不了。
2: 该省咱就得省。如
3: 果我们先拿10000块钱，提前启动工程的话，就可以节约工期款。
4: 那咱们的账上有10000块吧？
5: 也就6000多一点，用完问问给的钱吧。
6: 行。
7: 李泽的是很厉害的病，好不了了，
8: 用了吧。
4: 请看《高山青渠》第27集。

0: 我觉得每个人有擅长的和不擅长的，抬头看路发现这条路可能更适合我，虽然它很窄，但是很舒服，那就舍弃一些让自己更舒服。
1: 谁是杨童书？
0: 起这个名字是我自己起的吗？当时选择了儿童的童字和舒服的舒字。

0: 其实同是对我自己的认知，书就是对未来的一个期待，它有舍与的意思，就是有些事儿呢舍弃它，给予到可能就舒服。作为演员，我从来没有想过舍不得教什么，其实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大家熟知的一个过程。虽然在这之前有太平天国，有汉武大帝，还有很多很多，但是这么多年慢慢的沉淀下来的戏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反派，所以我其实挺感慨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好运它不会是一个很美好的形象出现的。
1: 吃了豹子胆了，你连我你都敢惹，
2: 你这点就觉得了不起了？你差远了。
1: 林和平在干嘛呀？他又没老，他跟我抢什么呀？
0: 我觉得演员从来都不应该去特别关注自己的角色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应该关注这个角色有没有戏可演，总想让它特别完美，因为艺术创作真的是一个遗憾的艺术，不可能十全十美。现在就逐渐的一点点的修炼成，觉得哎，这个创作机会很好，我喜欢这个角色，那我就要好好创作就好，
3: 坚持做你自己吧。
4: 我相信你心里有答案。

0: 在我做公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得到的更多，得到了幸福感，感觉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1: 当我做了一件好事，心情很好，或者是你的生活改变了，可能你周边的环境就会改变了，境由心转。
0: 每一届我资助过的大学生，我都会跟他们做座谈，然后也会家访，也会去看，都在山里面。这些孩子们很纯粹。为什么我说我喜欢方云那种，就是我不图你报答我什么，我只做我自己觉得对的事情。我说我帮你们不是为了帮你们，我是觉得你摔倒了我过来扶你一把，你也不用感激我，但是我希望你如果有别人摔倒了，你也能扶他一把就行了，就是这种善的传递吧。
2: 送给你。冬至和夏至都是阴阳转换的关键阶段，
0: 我们在注重四时养生的同时，就可以不仅仅改善身体，也改善了我们的情绪。
2: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0: 我就特别喜欢这一类的，就是传统文化类的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实在太有智慧了。因为我总觉得做自媒体的目的是什么呀？是宣传自己吗？那我就动力就少了点儿。如果说要有利他心，哎，我都觉得很有趣。我就想我力所能及的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事情，可能会用一点点的一滴水的力量来滴水穿石，一点点的坚持下去。
2: 时节有序，取舍随缘，养好身心便是一生最好的耕耘。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景兰，你今天见了张兰和罗隆基了？
1: 是啊，司令。
0: 太好了，这二位可是周恩来先生要的人。
1: 周恩来？
0: 对，共产党占领上海是迟早的事。景兰啊，我可是向共产党打过包票了，你无论如何要将这二位活着交给共产党。
1: 司令，你让我帮共产党？
0: 怎么了？
1: 我可是抓过上海的学生和共产党的王孝和呀。
0: 哎，你的罪有我大吗？共产党即将召开政协会议，如果这一旦干成了，到时候当个政协委员啥的，我想问题不大。哦，你放心，到时候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1: 谢谢司令，不过您说的都是以后的事儿，我现在担心的是眼前。
0: 怎么了？
1: 现在在疗养院的除了我还有聂从，我在想怎么收买他，要不然花点钱。
0: 不行，聂从可是军统这一支的，你要是把这事儿刚一说，他就先把你给抓起来。你得想想别的办法。不过你要记住，我们在共产党那儿是人是鬼，就看这锤子买卖了。

0: 东西拿来了吗？
1: 带了，带了。那我的船票，
0: 待会儿跟我去警备司令部。
1: 这合适吗？
2: 聂队长，本事不小啊，能弄到船票，还赚钱了。哎，
0: 不该问的少问，好好在这儿盯着。
2: 生儿。

0: 表老，他们把整个疗养院都给包围了。
1: 看来他们是真的要动手了。